0: 大学，25岁的蒋兆和与34岁的徐悲鸿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徐悲鸿对蒋兆和非常器重和爱护，并慷慨地邀请蒋兆和留住在他的画室。
1: 徐悲鸿也没多大房子，就叫他住在画室里，安了个床。
2: 两间平房放着这个徐悲鸿从这个国外带回来的画嘛，他就住在这个画库里嘛。那时候他实在是太兴奋了。
3: 你想他的成长过程，他没有机会受高等教育，他也没有机会去看那些个展览，他只是说在混迹在社会下层，只有在徐悲鸿那儿，通过这些画册才了解西方的艺术。
4: 这三年他见到多少画册，维纳斯凯兹、伦勃朗、达芬奇的什么没有见过，全见过了。说西方这套素描体系，包括徐悲鸿的藏品，他都看到了。
0: 在南京中央大学期间，他还目睹了徐悲鸿创作自己的代表性作品油画《田横五百世》。蒋兆和称徐悲鸿为自己的恩师，也可以说徐悲鸿是打开蒋兆和艺术之门的导师。这张徐悲鸿像就是蒋兆和所画，对恩师深厚的情感都凝聚在这张作品中。很多年以后，为纪念自己的恩师徐悲鸿去世30周年，蒋兆和这样写道：在我结识悲鸿之前，由于我的境遇，我觉得只有写实主义才能揭示劳苦大众的悲惨命运和他们内心的苦痛，但当时还不可能自觉地走现实主义道路。由于悲鸿的提醒，这个艺术的根本问题才在我的思想上明确起来。在南京中央大学的3年里，是蒋兆和一生中最美好快乐的时光。除了教学以外，他有充分的学习机会提高自己。在扎实的实用美术设计基础之上，他的人物素描、油画造型、肖像雕塑日渐坚实。

从泸州到上海，从上海到南京，年轻的蒋兆和一直沿着长江求生求学，两岸人民的艰难民生和各种绘画理念悄悄地在他身上融合。后来有评论家这样写道，如果说高尔基是在伏尔加河上成长起来的话，那么蒋兆和就是长江之子。

王东师傅做抓饭的这种鱼叫五道黑，学名河鲈，主要生活在新疆的额尔齐斯河和乌伦古河流域。这种冷水鱼肉质紧致劲道，不容易煮烂。约半小时后，鱼肉出锅，与鱼汤分离。胡萝卜下锅，加葱花炒香后，再将熬好的五道黑鱼汤倒入锅中。大米在鲜香浓郁的鱼汤中焖熟，用鱼汤打底蒸熟的抓饭，金黄油亮，颗粒饱满，鲜香扑鼻。王东师傅将它命名为美人鱼抓饭，这是典型汉族与少数民族餐饮的完美结合。

0: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爸爸，
2: 你要独当一面，成为一只优秀的狼。爸爸可不能一直在你身边的。不哭，爸爸带你去游乐场玩好吗？
1: 好呀好呀，爸爸你真好。
3: 爸爸真好。喂，
4: 还差多少圈了？今天不跑完不准吃饭。
3: 好，我正在跑呢。
2: 回来了吗？
3: 爸，
2: 来。
5: 小羊佳佳的七彩花园第一季。

0: 第41集，看枝变树。
1: 在神奇的彩虹森林里，住着一位热爱植物的小专家，小羊佳佳。

这可怎么办啊？第一次种树，不小心弄混了，好像都看不出来了。啊，也怪我，整理这些树苗的时候，不小心把银杏和水杉的树苗都混在一起了。现在好了，就这么看，树皮都是灰褐色的，粗细也差不多。完蛋了，光看外形根本分不清啊。没办法，看了这么久，到最后也只能看出都是些细细的树苗。全混在一起了，这可怎么整理啊？

0: 牛伯伯，正好您在家呢，我还担心您不在，我来借您的农耕工具用用。牛伯伯，你怎么了？
1: 佳佳来了，你有什么事啊？
0: 我来找您借点农耕工具用用。哎，您在这儿干嘛呀？这些是树苗吗？你这是要种树？
1: 哎，别提了，我正在为这件事犯难呢。我刚才在整理秋冬树苗的时候，不小心把银杏和水杉的树苗混在一起了，

0: 这下我就分不清他们了。你想啊，要是到时候种下去，把银杏当水杉照顾，或者把水杉当银杏照顾了，这可怎么办啊？
1: 牛伯伯，你先别着急，我想我有办法。
0: 是吗？你能有办法看出来？从哪里能看出来？
1: 很简单，在这小小的树枝里就藏着他们的身份密码呢。
0: 身份密码在哪里？
1: 您看这根枝条，这上面是不是疤痕？
0: 是啊。
1: 这其实是叶痕。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树枝上的疤痕又叫叶痕，一些像痘印的地方叫皮孔，它们还有自己的胎记，就是芽鳞痕。这些都是秋冬季节树木缺少叶子的时候识别植物的身份证。银杏的叶痕是螺旋状互生的半圆形，上面通常有两个小小的凸起。水杉的叶痕是成对生长的，也是小小的圆形。银杏的皮孔密深锈色小点，水杉的更稀疏。还有芽鳞痕，银杏的更明显呢。当我们冬天没办法通过树干分辨树种时，这些特征就是植物的身份证，比看叶子还准。

0: 牛伯伯，现在我们来好好对比一下。这根是银杏，你仔细看看它的叶痕。
1: 哎，真的是螺旋状排列的半圆形哎。
0: 这根是水杉，您看，一定是叶痕小而圆的。
1: 佳佳，你说的没错，确实不一样。
0: 好嘞，现在您会看叶痕了，我们就接着再来看看皮孔吧。牛伯伯，您看，银杏的皮孔长得很密，是深锈色的小点。
1: 哎，真的有很多生锈一样颜色的小点点。
0: 这是水杉的，水杉的皮孔更稀疏。
1: 果然，水杉的枝条上面没有那么多小点，原来区别在这里。
0: 既然您叶痕和皮孔都会看了，那我们最后看芽鳞痕。您看，这就是芽鳞痕，银杏的芽鳞痕更明显。
1: 说的没错，这个芽鳞痕就像小胎记一样。
0: 好了，现在是我们的巧手时间，我们来给枝条贴标签吧。
1: 太好了，贴上标签，树苗就更好分辨了。
0: 不过我还是小朋友，用剪刀有点危险。牛伯伯，剪标签的活儿就要麻烦您啦。
1: 这都是给我帮忙，有什么麻烦不麻烦的，我还得谢谢你呢。这样可以了吗？
0: 非常好，下面我们开始吧。我们先来区分银杏枝条。看，这是螺旋状互生的半圆形叶痕，我们就在标签上写，这是银杏。
1: 让我也试试。这个枝条的叶痕是小的圆形。我知道了，这是水杉的树苗。
0: 完全正确，牛伯伯学得真快啊。牛伯伯，要是叶痕看不清楚，您也可以看这根树苗的皮孔。
1: 长得很密，还生着锈色的小点，这是银杏。
0: 对了，牛伯伯真厉害。看，巧手时间大功告成。
1: 不起眼的树枝，原来藏着这么多学问。我虽然种了那么多年地，种树还是初学者，还需要好好学习才行。佳佳，今天真是谢谢你，要不是你，我可要忙得晕头转向了。
0: 不用谢，牛伯伯，能帮到您，我就很高兴了。今天熟悉以后，您就能自己分辨它们哪一个是什么树苗了。
1: 是啊，我再也不会弄混了。

树枝的叶痕、皮孔、牙鳞痕是秋冬识别植物的身份证。当我们冬天没办法通过叶子分辨树种时，可以通过它们的帮助快速识别。看，

0: 42集，胡杨。
1: 在神奇的彩虹森林里，住着一位热爱植物的小专家，小羊佳佳。他总能利用花园里的奇妙植物，帮助朋友们解决各种难题。今天，又会有什么样的故事在等着他呢？
2: 哎呀呀，没想到种地还有这么多要学的呢。今天老师给我一个特殊任务，找土壤改良的办法。可是森林里能有什么天然的肥料呀？我又该怎么发现呢？

哎，前面那不是森林边缘，一片比较特殊的盐碱地边的林子吗？那里我们平时都不常去，也许今天会有格外的惊喜呢。对，就这么办，去看看。

坏了，我是不是来错了地方了呀？原本想着不常来的地方也许会有惊喜的发现，可是现在这么看来，这个地方连植物都没什么了，又哪里来能做肥料的东西呢？哎呀，痛！

哎呀，这些树是怎么了？真奇妙啊，这些树上都挂着亮晶晶的东西。我明白了，树是不是受伤了，所以它在哭，这是这些树的眼泪。那我要帮它包扎一下，快快好起来，伤口不会痛，就不会哭了。

0: 小刺猬，你在这里干什么？你先别这样，这样会伤到树的。
1: 姐姐姐姐，我在帮这些树包扎伤口呢，怎么还会伤到它们啊？
0: 伤口？可是这些胡杨树并没有受伤啊。
1: 没有受伤，可是它们都痛得流眼泪了呀。
0: 原来是这样，我懂了，你是好心。可是我得告诉你哦，这不是树的眼泪。
1: 啊，这些液体不是树的眼泪吗？
0: 没错，这不是眼泪，而是胡杨的特殊本领。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胡杨生活在干旱盐碱地，会把地里的盐碱水吞进身体，再通过树干的密盐腺排出来。这些液体蒸干后就是盐结晶，是它的净化术。而且别的树在盐碱地活不了，胡杨靠这招既能解渴又能排盐，还能改良土壤，是盐碱地的守护者。

0: 现在你明白了吧？这些可不是胡杨树的眼泪哦。
1: 原来这不是胡杨树在哭，它也没有受伤，那就好。
0: 没错，这只是它在排出自己身体里多余的盐分。
1: 可是佳佳姐姐，这些液体一直在冒出来呀。我明白了，原来你是在给土地洗澡呀。
0: 说的对。哎，对了，小刺猬，你来这里干？

0: 什么呀？
1: 我最近在跟牛伯伯学种地呢。今天牛伯伯给我出了个考题，让我找一些大自然中天然的肥料。我在森林里左找右找都找不到，就想着这里不常来，会不会有惊喜来着？
0: 原来是这样。其实森林里土壤改良的办法有许多，只是你没发现。不过呢，你忘了我刚才说的吗？胡杨树排出的这些液体盐结晶就是能改善土壤。
1: 对呀，原来我要找的东西已经找到了。
0: 好了，现在是我们的巧手时间。
1: 恰恰姐姐，我们要做什么？
0: 你说干什么？我们来收集这些盐结晶。你找到了土壤改良的办法，总不能证据都不给牛伯伯带回去吧？
1: 对哦，还是你想的周到。
0: 不过收集时要小心。要用刷子在胡杨树干上轻轻扫下结晶。
1: 要轻轻地扫。

0: 然后放进瓶子里。
1: 对，慢慢地倒进来。
0: 哇，仔细看看，这些结晶真是漂亮啊。
1: 没错，不但漂亮，它们还能帮助植物生长。看，巧手时间大功告成，
0: 我们找到了土壤改良的办法了，这就是证据。
1: 拿去给牛伯伯吧。
0: 谢谢佳佳姐姐。我学会新知识了。

0: 悄悄琪琪，
1: 小刺猬怎么了？
0: 我特意来告诉你，牛伯伯很满意你帮我找到的土壤改良办法。
1: 太好了，

0: 胡杨真了不起，
1: 他是大自然的守护者，
0: 我要记住他的本领。
1: 你已经学得很好了。
0: 是

胡杨是适应干旱盐碱环境的能手，通过泌盐腺排出体内的盐碱，分泌的液体蒸干后形成盐结晶，又能耐盐生存，又能改良土壤，是沙漠边缘的环保卫士。看，又一个植物朋友的知识被收藏进了花园图鉴，小羊佳佳和伙伴们的探索之旅明天还将继续。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小青小海说应急。
2: 暴雨天气安全提示：
1: 暴雨来临时，若你刚好身处室外，要注意：一、远离地下建筑物，如地下商城、地下通道、过街隧道等；二、远离老旧建筑物和广告牌，这些地方经雨水长时间冲刷浸泡，极有可能发生倒塌；三、远离山坡，大雨可能会造成泥石流、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四、远离电力设备，绕过路灯杆、配电箱等，电缆进水有可能发生漏电事故；五、远离积水路段，警惕水坑、井盖，暴雨会导致马路硬井盖冲开或路段塌陷；六、暴雨伴随雷电时注意防雷，尽量待在安全的建筑物内，保持身体干燥，不要站在大树或者电线杆下，在空旷的草原应尽量放低身体，减少雷击的可能性；七、如果汽车在积水中无法打开车门，可使用安全锤或者座椅枕上坚硬的钢筋尖角砸碎玻璃，迅速爬出。
2: 如果你刚好身处室内，要注意：一、地势低处的居民应使用沙袋等筑高门槛，就近在高处坚固的建筑物内暂避；二、一旦积水漫进屋内，应立刻切断电源，防止人员触电；三、如果洪水继续上涨，要充分利用一切能漂浮的材料扎筏逃生；四、如果来不及转移，爬上屋顶、大树、高墙等做暂时避险，利用手电筒、哨子、锣、旗帜、鲜艳的床单等物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不要自己游泳转移；五、一旦不幸落水，切记要保持冷静，身边的任何漂浮物都要尽量抓住，并寻找机会抓住建筑物、大树等固体物体；六、不会游泳也不要放弃自救，落水后应该立即屏气，在挣扎时利用头部露出水面的机会换气，寻找可以抓住的物体，做到反复屏气换气，就不会轻易沉入水底，

0: 悟空
1: 啊，
0: 你看，
1: 哦，师傅，快进去吧。哎，走。师傅，
0: 哎，
1: 嗯，嗯，
0: 悟空，快把蜡烛点上。
1: 哎，呜、哦、呜、哦，师傅莫怕，是风刮的。
0: 快点吧。
1: 哎哎，呜、哦。

0: 悟空，啊，第几层了？
1: 第十层了。师父，还有三层，由我来扫吧。
0: 不用了。啊，
1: 我，师父，你歇着吧，我去扫啊。
0: 悟空。

0: 来，给你倒了，
1: 再来点，再来点。
0: 哦，

0: 二位师弟在此喝酒，我也讨一杯吃吧啊！
1: 你是哪儿来的？
0: 你们是哪儿来的？竟敢在此喝酒？
1: 啊？这个你管不着。
0: 少废话，快拿酒来，快点。嗯，哎，
2: 给他倒。
3: 啊！

0: 你是何方的妖怪？叫什么名字？我叫奔奔吧。逃走的那个叫霸奔奔。起来！谁偷走我的宝珠？是碧波潭龙王爷的驸马爷。快说，是九头虫偷的。哼，九头虫。哎呦，九头虫，
1: 猴哥，又是他。
2: 公主，这颗佛宝每日在公主胸前滚动一次，就能保你早日给我生个龙子。哼，什么龙子？公主，
1: 恐怕是个虫子吧。谁要你不喜欢小白龙？
0: 谁要你喜欢我这个九头虫呢？哼！哎，公主，慢来！去！驸马，公主，出事了！快把它藏好！哎呀，大事不好了！
3: 启禀驸马，唐僧师徒他们果然来到了祭赛国，他们抓走了霸波奔呐，小的死里逃了生，回来报信儿。
1: 孙猴子果然来了。
0: 哎呀，驸马爷，那猴子好生厉害呀！
3: 孙猴子来了。
1: 嗯，
3: 恐怕这佛宝保不住了。
1: 先下手为强，我亲自去会会。
2: 慢。
0: 驸马，何必亲自去呢？奔波吧，驸马，你去把唐僧师徒除掉。我，这只毒簪，
1: 毒
0: 放在茶饭里，哦，叫。 嚼上一嚼，嗯，小的明白。奔波吧，嗯，别忘了，在那匹白马的草料里也嚼上一嚼。

0: 谁？
1: 是谁？
0: 这门怎么开了？
1: 你去看看。
0: 还是你去吧。
1: 那咱俩一起去。
0: 好，也好。

0: 看见什么了？我没看见什么呀。
1: 没事儿，来进来吧。这可真是，这是怪事儿。
0: 没事儿，来，咱哥俩再喝点儿。嗯，喝。来。我肚子疼，哎呦，我也。

0: 那妖孽现在何处？
1: 小徒已带他殿外等候。
0: 哦，速请唐僧的高徒上殿。
2: 是。
3: 唐僧高徒上殿。
4: 啊，哎，哎，你看，来啊，哎。就是，
5: 快点！
0: 高僧，这就是妖怪。
1: 这就是妖怪。
0: 哎，一条死鱼如何能兴风作浪，盗走国宝？
5: 陛下，佛宝就是被这黑鱼精的主子偷走的。就是那乱石山碧波潭万圣老龙王的驸马九头虫，
1: 与金光寺的僧人并无关爱。
5: 嗯，
0: 高僧仅凭一条死鱼，令人难以置信呐。
1: 陛下，出家人不打黄鱼，尽管小徒尚未捉得盗宝之贼，还望陛下开恩，宽宥金光寺无辜众僧。
0: 僧人是否无辜，寡人自有决断，请高僧放心。
4: 猴哥，咱们俩呀，把那佛宝给他找着，看他还有什么话说的。
5: 皇帝老儿，你不要目中无人，带俺老孙寻回国宝，捉住妖怪，看你还有何话讲？
4: 看你个什么话！
5: 走
4: 走。
6: 哎婿，哎婿，哎婿，你不该盗取这佛宝。
7: 哎，来了来了，
6: 和谁来？

0: 这毛脸何人啊？啊，这快去快去快去！哎呀，哎呀，你看你看，哎呀，如今惹出事来了，这如何是好啊？
1: 岳父，不用担心，小婿自有办法。
2: 大圣不知物听何人之言，诬陷我等盗宝啊！
3: 哦，
4: 老龙王，
2: 大圣不知从何处寻到一条死鱼，与我碧波潭何干？
4: 啊，你趁早交出佛宝，哼，免得麻烦。
2: 对，交出来。
4: 若是二位不信，就请自己在碧波潭搜寻搜寻。
2: 啊，嘿，搜就搜，还怕你什么？
4: 二位，若搜得佛宝，老朽甘愿领罪，甘愿领罪。
2: 这猴哥，这……
4: 既是如此，我等冒昧前来，失礼了，失礼了。
2: 无妨，无妨，
4: 还没找到宝贝呢。
2: 走，
4: 嘿，慢。二位请留步。
2: 近日见内采得几叶绝品仙茶，恭请二位品尝品尝，聊表敬意。哦，
4: 绝品仙茶，
2: 绝品仙茶。啊，老孙倒要尝尝，
4: 请。
2: 哎，
5: 二位请坐。
2: 啊、
4: 喝茶，喝什么茶呀？嗨，这
2: 上茶。
5: 哎，是个，哎，你这还等着呢，这宝贝，你现在要宝，
2: 先喝了茶再说。
5: 哎呀，真是，别唠叨。
2: 怎么样？到这边好了。嗯，
6: 长老。啊，请坐呀。啊，好好好。请吧，请用茶。啊，
2: 好。
6: 嗯，
2: 请。
6: 请。
2: 二位，请，请，请，请，请，请，我老朱正想喝茶呢。
6: 哎，
2: 八戒，你看这宝贝在那儿呢。
6: 啊，宝贝，宝贝，这宝贝，你们说没有，你当我拿下来咱们再说。嘿，哎，这没了，这没有。
2: 大圣，哪儿有什么佛宝啊？想必是大圣看花眼了吧？你这猴子，你真是……
4: 去！
2: 绝对没有！
4: 想是老孙没看清楚，抱歉。
2: 请坐，请坐。哎，您两只眼看什么了？你，大圣，
4: 请喝茶。好。
2: 嗯，好，请。好茶呀，是好茶，请。哎，好茶，这位长老，请用茶呀。
6: 请，请，请，请，
2: 请。哎，有毒！啊，哎呀！
4: 岳父，岳父，岳父！哼，你暗箭伤人，自讨苦吃！
2: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啊！哎呦！啊！啊！

嗯。

0: 你要干什么？
1: 小的是奉了匹莫南老龙王驸马爷之命，用这只毒簪来毒死你们师徒的宝马。
0: 来。

0: 事。
1: 是。
2: 万一有事，速来报我。
1: 遵命。

0: 三太子，你为何来此啊？
1: 哼，看剑！
0: 嘿，嘿，嘿，嘿！
1: 我来取你等偷去的佛宝。
0: 哼！

0: 只怕你拿他不到吧？
1: 哪里跑？啊嘿！啊！
2: 启奏陛下，已将众和尚押赴刑场。
3: 传旨。
4: 陛下，金光寺的和尚确系冤枉，万望陛下。
3: 嗯，旨意已下，岂可收回？
4: 陛下，我那两个徒儿已经去捉拿那偷宝之人，万望陛下开恩，暂缓行刑，以免错杀无辜。
3: 那好吧，就以唐朝和尚暂缓半日。

吃掉了一头啊！

0: 三太子。
1: 原来是你啊。
0: 三太子，坐呀。三太子。
1: 哼。

0: 太子，您用水呀。
1: 哼！
0: 啊！
1: 你还想毒死我吗？
0: 那都是九头怪物干的错事，与我无关呢。
1: 哼！休得花言巧语。你那九头怪物早已伤重逃亡了，你若知错，快将佛宝拿来。
0: 佛宝倒是在我这里，若是太子愿意，我俩共享此宝。
1: 此话怎讲？
0: 你若对我不究既往，
1: 怎样？
0: 三太子，我俩本是夫妻，你我重归于好，留在这龙宫之中，仍做你的驸马，何必去做那人人骑乘的白马呢？
2: 公主之言倒是有理。
0: 三太子，你应允了。
2: 公主，
0: 三太子，不想你我还有今日。

0: 在此呢。
1: 公主。
2: 原来公主藏在身边了。
0: 太子。如今我的也就是你的了。
2: 如此多谢了。
3: 太子你到哪里去啊？
2: 哼，你这个水性杨花的贱妇，我三太子岂是苟合之徒？滚。
3: 太子。
4: 你看呐，真好看呐。看他这回还有什么话说。
5: 皇帝老二，俺老孙把宝贝找回来了，这回你相信了吧？啊，
6: 孙长老真是活神仙呐。
4: 夸你呢。
6: 只是寡人有眼无珠，惭愧惭愧。
7: 陛下不必如此，人非圣贤，孰能无过
6: 啊。孙长老，这匾额如何改动啊？
5: 陛下，清光二字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还有祛湿的作用。这个无糖桃酥好，想吃就吃。口感好，营养高，身体越来越好，我什么也不用担心。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2: 这随着年龄啊，越来越大了，甜东西啊不敢吃，但是眼馋呢。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它满足了我们营养身体的需求，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今天搞活动，打了个电话，第二天就送到家里来了。
3: 在我小的时候，家里穷啊，没有条件吃，现在条件好了，年龄也大了，含糖高的东西也不敢吃了，看着就馋。我可以不吃糖，但身体需要的营养得保证。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人群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糖分啊，是人体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但是对老年人来说，喜欢又不敢吃，尤其是血糖高的人，指标呢会上升，从而呢远离含糖的食物。可是能吃的食物呢会越来越少，以至于什么都不敢吃，这样呢就会造成体质下降，慢慢的就没有营养的补充，身体呢就会出现营养不良，头晕口渴越来越厉害。控制饮食呢还要增强营养。贡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改变了老年人以往对这个糕点店里桃酥的这个认知。贡宝林桃酥用木糖醇代替蔗糖，木糖醇呢是一种从玉米中提取出来的植物甜味剂，它的味道啊香甜不腻，但是不含蔗糖，不需要通过胰岛代谢。人们食用以后呢，可以补充各种能量和营养，而且呢不会诱发血糖和血脂的升高，更不会造成身体的肥胖，任何人都可以直接食用，好吸收好代谢。
5: 我以前呀，一天得吃好几次饭，医生就建议少食多餐，要不然身体各种症状就不稳定，不知道吃什么好。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有时候我还泡牛奶吃，两种口味，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6: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

寒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厨师利器。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有营养还好吃，越吃越

0: 低糖低热量，适合中老年人和消渴人群特别补充的营养膳食，营养又健康，口口香酥脆，看好货再付款。当着大伙的面，我做个承诺，买我的桃酥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为什么受到众多老年人的喜欢呢？有以下几点。一，选材地道，选用的是正宗的温县铁棍山药，山药具有补脾健胃，营养成分极高，搭配湖北蕲春薏米，含有丰富的氨基酸、蛋白质、维生素等。大凉山苦荞被誉为五谷之王，三酱食品，进口的燕麦脂肪80%为不饱和脂肪酸，是人体最重要的必需脂肪酸，在人体内具有重要的生理功能。二，配比好，地道好食材，山药、薏米、鸡蛋和面粉的黄金比例为1:1:1，每一块啊都是好食材，科学配比，自然谷物，地道原材，营养均衡，口感酥脆，不仅好吃，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三，工艺好，我们是专业生产无糖产品，用木糖醇代替白糖，采用的是非油炸热烘焙的工艺制作，粗粮香酥脆，无糖真美味，真材实料无蔗糖，饱腹代餐，老少皆宜，营养师的推荐，低糖低热量，营养又健康，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
3: 桃酥您一定吃过，但是贡宝林无糖桃酥您肯定没吃过，非油炸热烘焙工艺，保留了粗粮纤维里的生物酶、维生素多种微量元素，营养丰富，美味又健康，您呢一定要尝尝，咬到嘴里呀、啊、酥脆可口，这可是咱中老年人的人间美味，厂家承诺不好吃给退货，厂家这么自信，产品呀肯定有保证。
4: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既可以当早餐，配上一杯牛奶或者是羊奶，吃着舒服，营养均衡，还可以当零食，酥脆香甜，趁着牙齿好，每天吃上几块，一天的营养都全有了。有它在，不用忌口，多吃铁棍山药、苦荞等粗粮，对我们的身体好。我赶紧订上3组，在家放着，慢慢吃。
5: 这出门在外呀，其他的东西都不敢吃，糖多、油大，还怕盐。我现在随时都带着贡宝林无糖桃酥，饿了呢，就随时随地的拿出来顶顶饿，都是粗纤维的，特别合适老年人。前几天呢，我还拿了几斤贡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给我的老姐妹送去了，她们的身子骨也不太好，整天呢不知道吃什么，昨天给我说这桃酥啊非常好吃，让我给她也订10斤呢。贡宝林是老品牌了，专业生产无糖桃酥，
0: 我们是专业生产无糖产品10几年，知道我们中老年人和血糖高的朋友们需要吃什么样的食品。贡宝林木糖桃酥在保证酥脆香甜的同时，用木糖醇代替白糖，不会对身体指标有什么影响。食材都是采用自然谷物非油炸烘烤工艺，食材搭配合理，营养均衡。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稍后

0: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一个组织，科学边界。
2: 据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自杀的科学家当中大部分人跟这个组织有关系。
3: 黄教授啊，是这样啊，我们今天邀请您来的目的呢，是想让你加入这个组织，想通过您这个渠道了解他们内部的一些信息。
4: 您的意思是要我去做卧底？
0: 三体今晚19:30精彩上演。
5: 小青小海说应急，暴雨雷电山洪泥石流，汛期来了，小青我该怎么办？
6: 小海，我来告诉你什么是汛期。汛期是指河水在一年中有规律显著上涨的时期。汛期不等于水灾，但是水灾一般都在汛期。我省汛期一般为每年6月到9月。入汛意味着天气多变，进入一年中降雨集中期及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频发期。这个阶段降雨强度更大，历时更长，更容易引发山洪爆发、河水陡涨、山体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因此大家要提高安全防洪防汛意识，保持高度警惕。今天的汛期知识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次再见。
0: 即将为您播出《西游记》。

开口，八戒。师傅。啊。八戒，八戒，八戒，来，牵着马，我去前边

0: 看看去。
1: 哎，累坏了。咱们在这儿歇会儿吧。
0: 师傅，师傅，坐下歇会儿吧。坐下歇会儿。
2: 八戒。
0: 八戒。
1: 这里杳无人烟，又无妖无怪，怕什么呀？咱们在这儿歇会儿吧。
3: 大圣，大圣，圣僧，圣僧，圣僧。小神乃是荆棘岭土地，知大圣到此无以款待，特备山果一盘奉上老师父。
4: 阿弥陀佛，有劳尊神。
0: 八戒，
2: 悟空是何妖怪啊？
5: 师父，
0: 师父，
1: 师父，
5: 师父，
1: 师父，师父，师父，师父，师父，大师兄，大师兄，快来救我！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大师兄，快来救我！
6: 师傅，师傅。

0: 大师兄，快来救我！大师兄，快！
1: 沙师弟，别急。还挺硬的。
0: 大师兄，
1: 别急。
0: 大师兄，能行吗？快走，大师兄！大师兄啊，快救我呀！
2: 你听，
1: 八戒的事
0: 情。大师兄啊，
1: 在那
0: 儿！哎，快救我！
1: 哎，你那边，我摇这边啊！哎，你来。
0: 上头！上头！
1: 我把你们这帮藤精树怪，再不滚开，俺老孙把你们一顿好打！他们还是怕俺老孙。
2: 大师兄，
1: 走，八戒，没事
0: 了，没事了。哎呀，这你看那没了。哎，看看这儿，你看，这也没了。你看，
2: 大师兄，看这个。哎。

0: 此处清虚雅致，绝无纤尘，真可谓禅心似月，静无尘呐、
1: 啊！好一个禅心似月，静无尘呐、
0: 啊！这
1: 圣僧休怕，老汉乃净寂岭上十八公，绰号净觉。
0: 啊，净觉公，
1: 这位是孤之公。
2: 啊，
1: 这位是凌空子。
0: 啊，凌空子。
1: 这位是浮云叟。
0: 阿弥陀佛，贫僧有何德性，敢劳列位仙翁下爱？
1: 久闻圣僧有道，今宵风清月明，敢请圣僧前来会友谈诗，以遣情怀。请坐。
0: 请请
1: 请
0: 请。
1: 坐。
2: 适才听得圣僧吟诗禅心似月，迥无尘一句，真是非同凡响啊。我看底下非净觉老您接句不可了。
1: 这老拙偶得一句。
3: 哦，
1: 诗性如天，清更新。
3: 好，好，好啊！
2: 从凌空老这“好”字上，我也得了一句。
3: 哦，
2: 好句慢才团锦绣。
3: 哦，我也有一句。
4: 哦，
3: 家文不典，拓其真。
5: 六朝一洗繁华尽，四史重山雅颂分。
3: 妙妙妙
2: 妙！
1: 那就请圣僧来截句吧。
2: 截句吧。
0: 不，弟子一时失口，胡说几句，诚所谓班门弄斧。
1: 出去。

0: 家之人应当全始全终，既有起句，焉能没有绝句呀？
1: 怎么能没有绝句呢？
2: 也罢，弟子献拙了，
0: 请。
2: 半枕松风茶未树，吟怀潇洒满腔春。
3: 妙，
4: 好，
5: 好，好一个吟怀潇洒满腔春。
6: 哇，真是性仙到此，
7: 不知道到此有何事啊？
8: 就是啊。来，
0: 原来是性仙到此啊。
5: 听说有家客在此，会有谈诗。特来相访，敢求见上一见。
0: 家客在此，何劳求见呢？
5: 圣僧，小女子有礼了。
9: 阿弥陀佛。
5: 快请茶来。

0: 袖口，小女子愿歌一曲以助雅兴。
1: 好啊好啊，久闻姓仙能歌善舞，今若能为，实为难得呀。
2: 就请圣僧大饱耳福吧。

0: 弥陀佛。
1: 好一个雨润红字娇啊，
2: 清雅脱尘，体内饱含着春意呀。
0: 妙舞金歌，不同凡响啊。
3: 是是是是，妙
4: 妙啊，
5: 妙极了。
6: 贵客，人生光景能。

0: 几何？不及时享乐，又在何时？
1: 招啊！性仙既有仰高之情，圣僧岂无俯就之意呢？啊！
2: 不不，
3: 哎，圣僧乃有道有名之士，不可苟且从事。既然是性仙有意，可叫佛云叟与十八公做媒，我与林空子保亲，成此姻眷，岂不美哉呀？
4: 不不不，
1: 是啊，是啊，对对对，快吧！
5: 不，你们来时说是会有谈诗，可如今却要骗害贫僧，这是何道理？
6: 来，
1: 成全了吗？
6: 哎，长子，你过去吧。哎，不能走，你要听。
0: 休要鲁莽。
6: 啊，是。
0: 贵客不要惊慌，随我到后房歇息如何？
1: 哎，对对，
4: 不可，
1: 师傅，你上哪儿了？
7: 师傅，
1: 你上哪儿了？
7: 没事吧？
1: 你上哪儿了？我瞧瞧。

0: 九经藤怪给师傅喝的迷魂汤。你们好大的胆，待俺老孙打断你们的根。
1: 悟空，不要动手。他们虽然成了气候，但是却不曾伤我。我们还是赶快找路过岭去吧。
0: 不想师父如此痴情。
1: 你这猴子。
0: 好好好，我去教训他们几句，以免他们以后再害人啊。我把你们这些树精藤怪日后再害人，这就是你们的榜样。
2: 别！哎呀，你看，
3: 这么
2: 好的
3: 怪
2: 子都让你打坏了，我肚子还饿呢，真是
0: 哎呀！师傅，师傅，走吧，走，
4: 八戒，走吧，
0: 走，
2: 好好走。

悟空，前面是什么去处？师傅，前面好像是一座寺院，快走啊！

0: 师傅，师傅，这祥光瑞霭之中好像有股杀气，不能入内。
1: 杀气？
2: 这什么杀气？
0: 师傅，
2: 快走，快走！
0: 师傅，
3: 大师兄，师傅，
2: 走吧。
4: 小雷音寺。

0: 悟空，啊，你差点误了我的大事，这是雷音寺。
1: 师傅，
0: 八戒。
2: 师傅，什么事啊？
0: 快把我的锦兰袈裟拿来。
2: 师兄，快上来呀！
0: 哎，
2: 师兄，快点啊！

0: 师父，到后方吧。
1: 师兄，快走啊！

0: 唐僧，你自东土拜见我佛，怎么还这等怠慢啊？
1: 弟子拜见佛祖。
0: 孙悟空，见佛祖为何不拜？

三个拉到后殿看管。是啊。三昼夜后，泼猴化为脓血，再将他们三个蒸了寿元，吃了唐僧肉，我到西天取经，我成正果。到那个时候啊，咱们哪就成仙成佛了。嘿。

0: 二师兄，慢点！我来救你啊！这可如何是好？
1: 嘿嘿嘿嘿，不，别。

0: 怎么一点动静也没有？怕是猴哥画没了。哎
1: 里面有动静。二师兄。
2: 八戒。
0: 有动静了。
2: 八戒。
3: 八师兄。八师兄。
2: 八戒。
4: 师兄。
2: 快把金箔撬开，放我出去！
0: 猴哥，猴哥，猴哥，你还没死呢！
4: 你要是死了，咱们就各奔前程了。
2: 八戒，快点把金箔撬开，救我出去！
0: 快，搬！哎，
1: 二师兄，快来！
0: 猴哥啊，这金箔不知是什么宝物，
4: 它上下连在一块儿，我怎么搬也搬不动啊！
2: 八戒，
4: 猴哥，你看这怎么搬呢？
2: 我不知使了多少神通，就是无济于事啊！八戒。
5: 二师兄，快去找几个帮手吧！
0: 我上哪儿找帮手啊？
2: 八戒，快去请些天兵天将来！快去，多请些天兵天将啊！快去啊！
5: 二师兄，你去天宫求援，我在此守候。
0: 好，我去。

0: 附近。附近啊，悟空呢？
1: 他还在找我，他让我去赶救。
0: 这
2: 是。哎，来来来来，过来过来，
3: 找找找找找找
2: 猴哥啊，猴哥啊，我也请了，我请了20杯星宿下界，救你来了，猴哥，你听见了吗？
4: 有劳各位，快把这金箔打破，俺老孙就出来了，快！
2: 对了，我怎么忘了这一招了？破，猴哥，等着我！破！
5: 我说，别打！此物乃是魂金之宝，打着必有响声，会惊动妖王的。
2: 那怎么办呢？
4: 那咱们就用兵器敲。

0: 哎，这是好办法！我说，咱们就撬吧，啊！
1: 好，快撬吧，
0: 快撬吧，撬吧，撬吧，撬吧，撬吧，撬吧，撬吧，撬吧，撬吧，撬吧，撬吧，撬吧，撬吧，撬吧，撬吧，撬吧，撬吧，撬吧，撬吧，撬吧，撬吧，撬吧，撬吧，撬吧，撬吧，撬吧，撬吧，撬吧，撬吧，撬吧，撬吧，撬吧，撬吧，撬吧，撬吧，撬吧，撬吧，撬吧，撬吧，撬吧，撬吧，撬吧，撬吧，撬吧，撬吧，撬吧，撬吧，撬吧，撬吧，撬吧，撬吧，撬吧，撬吧，撬吧，撬吧，撬吧，撬吧，撬吧，撬吧，撬吧，撬吧，撬吧，撬吧，撬吧，撬吧，撬吧，撬吧
1: 大圣，大圣啊，你等着我用我这犄角拱进来，你就可以变小了身躯，顺着我这个松动缝你就钻了出来，好不好？
2: 好，快点吧，俺老孙知道了，快点。
3: 什么事啊？
4: 唐僧他
3: 怎么了？
5: 师父慢一点。等一下，师父，走。哎，这边。
1: 来人！使劲，使劲，使劲！大圣怎么样了？
2: 怎么样？
6: 不济事啊！
2: 怎么样了？
1: 那再想个别的办法吧。
6: 啊！变！忍着点糖，我在你脚上钻个洞，你带我出去啊！
1: 好，钻吧，钻吧。哎，钻吧，你钻吧。
6: 忍着点糖啊！哎！哎呀！
1: 哎呀！
6: 我啊！
5: 师傅，这边走。
1: 师傅。

0: 管事，别跑啊！
1: 谁想跑了？
0: 你是何方妖怪，竟敢伪装佛祖，侵占山头，虚设着小雷寺？哎，哼，这儿是小西天，我是黄眉老佛。哦，
2: 黄眉老佛？
0: 你不晓得我的本事。我知道你们师徒西天取经，故意把你们骗进洞来的。
3: 敢跟你孙爷爷较量较量吗？
0: 敢呢。打赌
2: 打赌。
1: 赌什么？说
0: 赌什么？
4: 赌什么？
5: 赌什么？
6: 赌什么？
0: 你若斗不过我，把你们师徒杀死，我去见如来取经，我成正果。
6: 对，
3: 你若斗不过我呢？
1: 啊，斗不过呢？
0: 斗不过你，那要是斗不过你，让你们师徒西去，让你们成正果。
7: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两瓶。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8: 大家都知道，都说。

0: 国奶，是贵族奶，这个价格买到的，我们到底是不是新疆的真脱奶粉呢？
1: 今天的活动千真万确，我们家三代人呢只做一件事，养骆驼卖驼奶。那从我爷爷那辈儿啊，就是哈萨克族的养驼人。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喝的是高山融化的冰川雪水，吃的是无污染的沙棘、罗布麻、骆驼刺这些野生的中草药植物产的奶呢，才是真正的好驼奶。我们那里啊，家家户户都有喝驼奶的习惯。不瞒您说啊，我从小啊也是喝着驼奶长大的，
0: 是吧？
1: 毫不夸张地说，我的生命就是骆驼给的。在我看来啊，没有什么奶比驼奶更好，更有营养了。那在我心里呢，驼奶不仅是奶，更是生命的保护神。这几年很多内地啊来新疆旅游的人，临走时呢都要带上几桶我们的富硒初乳驼奶粉。那此次活动呢，也是为了让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啊都能喝得起喝得上。
2: 我养了一鼻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甜的驼奶也好。我们这里的孩子都喝驼奶长大的，有的老人就是多了还在喝，欢迎大家都来品尝我们这里的好驼奶。
3: 你看我爸妈这今年呢都90多岁了，这老两口啊就喜欢喝驼奶粉，这一直在喝这个新疆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现在他们的生活完全不用我们管了，而且呢还能帮着我们做做家务呢。驼仙子啊，富硒初乳驼奶粉平时在超市一桶都得500-600，难得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才199，我一下子就买了3箱，这一个电话就省了好几千，太划算了。现在我们全家啊都跟着喝
4: 驼仙子驼奶粉，新疆的驼奶好。
5: 我们俩呀都喝好多年了，再喝20年呀都没问题。
6: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咱们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它到底好在哪儿呢？
1: 总的来说啊，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有3好：奶源好、配方好、口感好。第一就是奶源好，我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都是来自新疆的双峰驼奶源。那新疆的双峰驼呀，常年生活在沙漠边缘，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呢是高山雪水，吃的呢是野生植物，耐寒抗旱，生命力强。那产出的驼奶营养价值也非常高。奶源好还不够啊，我们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从奶源到成品呢，整个生产过程不超过24小时，并且采用了进口冻干锁鲜技术，锁住天然小分子营养，最大程度保留了驼奶原生态营养活性，做到了奶源纯正，自然新鲜。而且啊，这每一桶啊都是国家权威检测质量合格产品，都是美国 FDA 注册认证产品，都是消费者口口相传放心满意的产品。
0: 那如果说有观众朋友喝了不满意怎么办呢？
1: 那这样，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7: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呢光喝些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它营养也跟不上。幸亏有这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驼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2杯，什么锌、硒、钙、铁、维生素、益生菌它都有，我也不用再担心它营养跟不上了。没想到这么好的驼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6: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

0: 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第二就是配方好，咱们国家的驼奶粉的国标要求呢是生驼乳含量不得低于70%，而咱们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的生驼乳含量是大于或等于75%，直接高出了国家标准整整5个百分点。驼乳更足，奶源更纯，营养更浓，从源头上啊就高于市面上绝大多数普通配方的驼奶粉。
2: 很多驼奶粉膻味比较大，我都喝不惯，这个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就是不一样，一点也不膻，也没有那些奇奇怪怪的味道。它还是新疆双峰驼奶源腹肌初乳的配方，营养好，口感好，我喝了3年了，早上喝一杯，晚上喝一杯，比喝啥都强。这次呢赶上厂家上电视做活动，我一次就订了5箱，多囤点，过了今天呀可就没有这个价了。
3: 大家好，我是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的厂长，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驼仙子的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其他专利益生菌，并有美国 FDA 注册认证。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温馨提示：好驼奶请认准3点：一看颜色，粉末为细腻乳白色；二看挂壁，用玻璃杯冲泡后摇晃，挂壁颗粒多；三看配料表，生驼乳固体添加量大于等于75%。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特一食品研究所研发，全新腹肌初乳科学配方，特含七大专利益生菌，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高于国家标准5个点，且已通过 FDA 注册认证，配方更好，含量更高，营养更全，吸收更快，温水冲蛋黄浓郁，轻轻摇挂壁明显，细细品齿颊留香，一滴驼乳一滴金，驼仙子驼奶赛黄金。
4: 我现在每天都是早上一杯，是晚上一杯，咱这岁数就得多喝点驼奶粉补补，你也趁活动赶紧打电话抢吧，人家厂长都亲自上电视保证了，反正好喝咱就继续喝，不好喝咱就退呗，咱也没啥损失的，你还担心啥呀，赶紧打电话抢吧，晚了就没了。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稍后为您播出《西游记》。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明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爸妈，我走了。
2: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1: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
3: 走了，
2: 注意安全啊。
4: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5: 儿子，最近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4: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6: 五一你回来吗？
7: 我暂时有点朋友出去玩，
8: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6: 那就下次吧。
4: 总觉得来日方长。
6: 行，就下次。儿子，你把那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7: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9: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来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7: 下次，下次吧啊。
6: 新年快乐！
10: 新年快乐！
6: 别玩手机了，谢谢。
9: 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7: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10: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6: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7: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1: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12: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3: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4: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2: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4: 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15: 下次一定回来。
16: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
4: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1: 爸妈，这次不走了。
7: 妈，
2: 不走了。好，
1: 爸，
7: 走
1: 妈。哎，
7: 快，
1: 爸，快，爸，
7: 慢点啊。
17: 妈妈，
13: 你爸来啦。
18: Thank you.

0: 好，说好再说。
1: 。

啊。

0: 阿弥陀佛！来人呐！倒酒！
1: 是是是。
2: 师傅的啊！
3: 师傅，我师傅在里头呢。哦，
2: 快，师傅！哎
3: 呀，师傅在哪儿啊？师傅，你快出来！在哪儿啊，师傅？哎呀，啊，这他在哪儿啊，师傅？你在哪儿啊？
2: 哦，
3: 师傅，你出来了！快快快，快走！快
2: 走！
3: 快走啊！师傅，快走！快走！快快走！师傅，走走！
1: 发生告辞了！
2: 后会有期！后会有期！啊！黄金龙，哎，俺老孙多谢了。
4: 哎，不必不必，后会有期啊。
2: 走，师傅坐好啊。走，
5: 八戒跟上。
2: 哎，走。
6: 大师兄，啊，行李不见了。
2: 行李不见了啊。那可怎么走啊，
3: 哎，猴哥啊，你好重物轻人呢，师傅都救出来了，还有什么行李啊？快走快走吧。
6: 二师兄，
2: 八戒，人固然要紧。
6: 大师兄，嗯，行李中有锦兰袈裟，还有通关文牒，这怎么走啊？我去。
2: 师弟，你们快走，我去寻来啊。哎。

0: 宝贝来此成精作怪，
1: 那妖怪十分厉害。那金箔憋得我好苦啊，还有那个大包，不知什么宝贝，十分厉害啊。
0: 那大包是我的后天袋子，俗名唤作人种袋。
1: 哦哦，
0: 你去与他交战，许败不许胜。
1: 哦，
0: 把他引到山下瓜田里来。
1: 那妖怪怎肯跟我前来呢？
0: 来来来，把手伸出来。
1: 这个，
0: 见到这个字，他就跟你来了。
1: 哦，
2: 哈
1: 哈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来啊，来来来，
2: 你往哪儿跑？
1: 来，来来，
2: 哎呀，
1: 呼呼，
2: 哎，
1: 哎，哎，来啊！来呀！哎呦喂！

0: 哎呦，这谁种的瓜啊？
1: 我种的瓜
0: 啊？你种的瓜？嗯，有熟的吗？
1: 有。
0: 好，摘一个来，给黄梅老爷解解渴。嗯，
1: 哎，嘿，
0: 哎。

0: 哎呦，我的肚子！哎哎呦，哎呦，哎呦，肚子！哎呦，疼啊！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这肚子！哎呀，哎呀，哎呀，疼死我了！哎呀，疼死我了！救命啊！救命啊！哎呦！
1: 孽畜！
0: 哎呀，佛祖饶命！哎呦，佛祖饶命！
1: 孽畜，还认得我吗？
0: 哎呦，佛祖饶命！佛祖饶命！
1: 悟空，你把他折腾得够受的了，饶了他吧。
2: 哎呀！啊！哎呦！哎呀！哎！
1: 悟空，切莫动手。
2: 师弟，出来！出来！师傅，师傅！
1: 悟空。

0: 多谢佛祖，
1: 多谢多谢。
2: 太医请，请。
3: 怎么样啊？
4: 嗨，陛下的病不但没治好，还又重了。
3: 是啊，什么药都不管用啊。
5: 你们看，那边又来了个太医，啊，快找找找找。

0: 陛下，太医在此问皇上看病吗？
1: 啊，寡人疫病多日，连医无效，国内并无一人能够治得了寡人的病，休要再来打搅。
0: 啊，是。朕西牛贺州朱子国王，近因国事不祥，臣可服诊，日久难愈。本国太医院屡选良方，未能调治。今出此榜文，普照天下贤士，若能治愈朕功，愿将社稷平分。
1: 快些张贴出去。
0: 是。
2: 这怎么卖？这个真好看啊！啊！哎呦！
3: 八戒，收起嘴脸来。
2: 好。
4: 请众位老爷在此方安歇。
3: 谢施主。请问一声，你们国王可在殿上？
4: 哦，我国万岁久病，极少上朝。今日乃是黄道良辰，正与文武官员朝中议事
3: 啊。
4: 要是到了明日啊，就不知要等到多少时候了。请，请，请，
5: 多谢，多谢。
4: 请，
6: 哦，多谢施主。
4: 好。
3: 悟净，
6: 哎，
3: 你去准备斋饭。
6: 是。
3: 悟空
5: 啊，
3: 八戒，
6: 嗯，
3: 我去换了官文，回来好赶路
5: 啊。去吧，
6: 您就快走吧。
3: 你们切不可出外生事。
5: 放心，
6: 您
5: 放
6: 心吧，放
5: 心吧，
6: 这也不是头一回了啊。该让我歇会儿了。大师兄，茶饭好煮，可菜数不好办呢。
5: 怎么？
6: 你看，油盐酱醋都没有啊。
5: 我倒有几文钱，叫八戒上街买去。
6: 哎，对，我可不去。
5: 哎，怎么？
6: 惹出祸来，师父又怪我。
5: 八戒，公平交易，你又不欠他钱，惹什么祸呀？
6: 哎，猴哥啊。每次走街过市，全让我把脸收起来，怕吓着别人。哎，二师兄，我可不去。
7: 哎，
5: 嗯，过来。
6: 哎，我可不去啊。哎，
8: 满这个找我来了，还得歇会儿呢。
9: 让我好好歇歇腿吧。
5: 师弟，过来。
6: 哎。
5: 沙师弟，
6: 哎，
5: 刚才咱们进城看到街上，有卖吃的没有啊？
6: 哎呀，那个卖吃的好多了
8: 啊！
5: 说呀，
8: 你有苹果，有梨，有香蕉，还有菠萝呢。
6: 各色各样的糕点、烤肉、烤鸭，还有那个啊，

0: 都有什么？再重说一遍。
1: 还有烤鸭。
0: 沙师弟。
2: 哎，
0: 你再说一遍。
1: 哎呀，太多了，我都记不住了。
2: 烧饼、果子很多很多呀。
0: 沙师弟，咱们上街买点吃吧啊。
3: 猴哥，
0: 走，
3: 猴哥，好猴哥，你带着我去吧。
0: 哎，不带不带。
3: 猴哥，这次啊，我饶了你，下次我有了钱再请你啊。
4: 烤羊腿啦！
3: 猴哥，你看，羊腿，猴哥，咱们买点吃吧，啊，猴哥，买点吧，啊，
0: 八戒，你在这待着，我去那边瞧瞧，
3: 你可快点回来呀，
5: 师傅，来个烤羊腿吧，
3: 多少钱一斤呢？
5: 便宜的很呐，
6: 不生病了。
7: 这家家有户，这是国王的。
8: 今年年底，今年
9: 国师不祥，
10: 沉疴不展，
11: 沉疴不展，我
12: 宝贝
13: 怎么飞了？
14: 快去给我追！
15: 快去！
14: 快！
15: 啊！嘿！
16: 哎，公公，是他接的皇榜
17: 啊！哎，你接了这皇榜，那就快快随我进宫，为我们万岁爷爷治病去吧。
3: 你儿子接的皇榜，你的孙子才会治病呢。
17: 那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3: 我不知道。哎
17: 呀，这可是当今皇上的榜文呐！你要是把它撕毁了，要治你死罪呀！
3: 死罪！嘿。
17: 我说这位长老，还是快快随我进宫为皇上治病吧。
3: 嗨，真不是我接的皇榜。嗨，我知道是谁了。我带你们去。
18: 好啊，寡人刚才出榜招医，就有高僧来过。快，快宣上殿来。
19: 陛下，唐三藏参拜陛下。
18: 高僧免礼。

0: 法师，你那大唐国王为何让你远涉山川到西天求经呢？
1: 啊，我王唐朝国君李世民大德宽仁，为超度孽苦升天，特遣贫僧远涉道途上西天拜佛祖，求取大乘真经。
0: 哦，诚然是天朝大国，君正臣贤，后宫百宴，寡人与法师同享。
2: 那呆子怀中揣着皇榜，还站在那儿看烤羊肉呢。
3: 猴子，你倒会做人呐！说是带我去买吃的，原来是骗我，
4: 怎么
3: 还弄个什么皇榜揣在我怀里头？哎呀，你这个干什么你呢？
2: 呆子，我几时接的皇榜啊？
3: 啊，你还哄我？你瞧，那看榜的官来了。就是他
2: 啊！你就是看榜的官
5: 啊？啊，正是张女士，你就是孙长老吧？
2: 这张皇榜是我接的
5: 啊。孙长老，近日天前老爷下降，若能治得国王病愈，江山有份，社稷平分。
2: 哦，
3: 看他怎么办。

0: 我老孙有手到病除之功，既然国王请我给他看病，那就请国王自己来请我。
1: 这是
2: 陛下，陛下，万千之喜呀！
3: 什么？
2: 昭仪皇榜被东土来的孙长老给接去了。
3: 孙长老在什么地方？
2: 现在会同馆内，他说他有医道病除之功，就是要，
3: 要什么？
2: 就是要陛下亲自去请。
4: 陛下，这孙长老乃是贫僧的徒弟。
3: 你的这位高徒可懂医术？
4: 不瞒陛下，贫僧有三位徒弟，但俱是山野庸才，他们只会挑包备马而已，都不懂药理，不会看病。
3: 长老过谦了，你的徒弟若不懂医术，怎肯接我的榜文，还叫寡人亲自去迎他？
4: 陛下，
3: 传我的旨意，让文武重卿代替寡人去到会同馆内敦请孙长老为朕看病。
0: 遵旨。
4: 陛下，
3: 慢，你们要以君臣之礼相见，切不可轻慢。
0: 是。
5: 臣等有请孙长老。
6: 干着猴子，
0: 你们先去啊，待俺老孙更衣啊，更衣啊。
5: 是。
2: 陛下，请来了接榜的神医。
3: 哦，快请上殿来。
2: 是。
7: 神医上殿。

0: 快点吧，姐。
1: 悟空，
0: 师傅，
2: 这是师傅。
1: 你怎么也来了？
2: 在这，猴哥叫我拿这个。猴哥，猴哥，你等等。
3: 你们二位谁是神医呀？
0: 陛下，正是老孙呢。
4: 陛下，陛下，
1: 悟空，你怎么这等粗鲁？
0: 师父
2: 是吗？见了陛下，粗声大气的，连一点礼法也没有。
0: 你错怪我了，去，
2: 把皇上都给吓坏了。
0: 去，
2: 这
0: 怎么日子？像你们国王这样慢待于我，他的病一千年也治不好啊。
1: 悟空，你过来。
0: 师父，
1: 还敢在此满口胡言乱语？
0: 我不是胡说，师父。这一门礼法需对病人望闻问切，现在病人拒不就医，我看就是神仙也治不好他呀。
5: 吓死寡人了，
6: 陛下。那长老要用望闻问切之礼方能认病用药啊。
5: 哎呀，让他去吧，寡人再见不得生人面了。
6: 是。
0: 哦，他见不得生人面？我还会悬丝诊脉。
6: 悬丝诊脉
0: 没听说过。就请公公再去通禀一声。
6: 好。
2: 师父，这猴子捣的什么鬼呀？他哪会什么悬丝诊脉呀？这你看这。
1: 你这猴子又弄玄虚，你跟我这些年来哪曾见你治过病啊？
2: 就是嘛。
0: 师父，老孙当年出海学艺也曾学过几个草头方啊。长老，
2: 你看
0: 长老
2: 来了吧。
0: 陛下真是悬丝诊脉了。

0: 啊，长老请。悟空，你，哎，师傅，你先请安坐，看老孙的脉络如何。哎，走，
1: 悟空。哎，师傅，我去看看去啊。你，哎，哦，哎，哎哎哎，
0: 就请长老在此就医，
1: 在这儿啊。
2: 猴哥，你怎么来了？你没拿这个，快坐下！哎哎哎哎哎！纸啊，笔，哎，你那丝呢？啊，就是那丝啊。嗯，嘿嘿嘿嘿。啊？哦，这。
0: 陛下，孙长老已经请到。陛下，可否试他一试？
3: 好吧。

0: 这三条脉络，一为筋脉，一为木脉，一为阴脉。
1: 哎，对对对对对，
0: 想陛下有意，是俺、啊、老孙一试。
1: 哎，对对对，他是在试探你呢、哎、啊！
2: 哦，果然是神医，快，将金丝系我腕上。
0: 陛下，你的脉象病情，俺老孙已经尽知了。
1: 啊，猴哥，你真行啊！啊，
2: 真乃是神医呀、啊！
0: 诊此贵样是一个惊恐忧思，号称双鸟离分之症。
2: 说得对，说得对，果然如此啊！快，有请孙长老。
3: 遵旨。陛下有请孙长老。
0: 啊，请请请请，
3: 请请请。
0: 陛下，双鸟暂时离分，必有重逢之，千万放宽心呢、啊，陛下。
2: 双鸟还能重逢？
0: 老孙自有办法，
2: 那就请孙长老快快用药吧。
4: 师父，师父，
1: 师父，
5: 八戒，
1: 师父，猴哥悬的那丝啊，还真灵、啊，那国王的病根还真让他给找住了。
3: 长老，陛下有旨，请大唐法师下榻文华殿。长老，不知长老神医用何药医治啊？
0: 不必开了药方，见药就抓
3: 啊！药有八百多味，岂有全用之理？
0: 古人曰：“药不知方，何医而用？”快去抓来！
3: 这……
1: 真热呀！
0: 哎，八戒，快干活，快点！
1: 大师兄，这药八百味，每味三斤，总共2400斤。这国王就一个人，什么年月才能吃完呢？
0: 我是叫那国王难使我神秘之方，知道吗？啊！快点，快点啊！
1: 真妙！
0: 沙师弟，你快去取些锅底灰来。
1: 锅灰？没听说要来还放锅底灰的。
0: 你不知道啊？锅底灰又名百草霜，能治百病啊！快去！八戒，你再取些马尿来。
1: 马尿？马尿？马尿？
0: 马尿，你快去取些来，快点。
1: 马尿？
0: 快去，快去。
1: 马尿？
0: 请把药拿去。
3: 此药何名？好像我王回话呀。
0: 这药叫乌金丹。
3: 乌金丹。
1: 锅底灰搅的还不叫乌金丹呢、
3: 此药不知用什么引子？
0: 用无根之水送下。
3: 无根之水？
0: 从天上落下不曾沾地之水，即为无根之水。
3: 哎，那需天君下雨时方能服用。
0: 你等速速回宫，准备锅盆碗盏，不出半个时辰，便有无根之水了。
3: 多谢神僧指示。
5: 老龙王，老龙王，
6: 大圣，东海龙王敖广来见。
0: 少见呐，老邻居，请你种些无根水与那都子国王下药啊。
6: 哎呀，小神未带雨器，如何降雨啊？
0: 不要许多，只要饮药之水，你打个喷嚏，咳嗽几声就行了。
6: 好，既如此，要我来试一试。
0: 多谢多谢啊！
2: 阿切，阿切，阿切，阿切。

0: 法师高徒，妙药回春呐！长老，寡人敬您一杯。酒乃僧家第一戒，还是请我这三位徒弟代饮吧。
1: 好也好也好，
2: 尊长老，寡人敬你一杯。
3: 不谢。
2: 哎，
1: 好酒好酒啊！
2: 沙长老，请。
4: 多谢。
1: 神僧真是恩重如山呐！寡人还有一事相求，陛下的心事不说我也知道，可是叫我老孙替你解决那疑难病因吗？啊！
4: 孙长老真不愧是神僧啊！
1: 陛下有话请讲，有何疑难之事啊？
4: 孙长老，寡人的正宫娘娘金圣皇后不在宫中已是三年了。
1: 三年了，陛下，她为何不在宫中啊？
4: 3年前，正值端午佳节。

0: 爱妃，爱妃。爱妃，
1: 啊，老孙的买卖又来了。陛下可是要你的金圣娘娘回宫吗？
0: 正是，正是啊。
1: 好说，好说。
0: 孙长老若能救得我金圣娘娘回宫，我愿出城为民，将这一国江山尽付你神僧。
2: 陛下请起，陛下请起。小徒自当为陛下分忧。
1: 陛下不必多礼，这件事包在老孙身上。请问陛下，可知那妖怪的来历吗？
0: 那妖怪来时曾说他是麒麟山谢之洞的赛太岁。
1: 谢之洞啊，二位师弟好生保护师父。哎，老孙去了。
0: 不想尊徒有如此法力，我爱妃回宫有望了。
2: 陛下请起。

0: 哎，道圣上哪儿去啊？
1: 啊，还礼还礼，我家赛太岁派我去巡山了。
0: 哎，慢着，请问你山中可有个金圣宫娘娘？
1: 有，只是啊，大王他没那个缘分。
0: 此话怎讲啊？
1: 嗨，你不知道，自从那天射了来，就浑身长刺儿啊！我家大王一碰他，那手就疼啊！
0: 那你家大王可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了，
1: 可不是嘛！金圣宫娘娘成天哭哭闹闹，吵着要回朱子国，我家大王好生的烦恼啊！
0: 我去给他们唱段道情，解解闷儿，怎么样？
1: 哎，好，好，好，好，随我来，随我来，随我来。
0: 有来有去，心服小校一名。

0: 娘娘，
1: 有来有去啊，打哪儿来呀？
0: 哦，大王让我到朱子国去给娘娘买粽子。
1: 粽子，此时并非端午，买什么粽子？
0: 哦，粽子没买着，可是我在朱子国打听出一件大事。
1: 什么大事？
0: 我在街上看见一道招衣榜文。
1: 招衣榜文？说什么？
0: 上面说朱子国王病体沉重。
1: 什么？陛下，
0: 哎，娘娘你休要悲痛，国王的病已经被东土来的圣僧治好了。
1: 真的？谢天谢地。你是谁？
2: 我便是朱子国王特地请来搭救娘娘还朝的孙悟空啊。娘娘可认得这串宝珠？娘娘请看。
1: 陛下，陛下他可好啊。
2: 娘娘尽管放心，陛下的病被俺老孙治好了。
1: 长老之恩终生难忘。
2: 哎，起来起来，俺老孙走了。
1: 长老哪里去呀？
2: 我去捉那妖怪，你也好还朝团聚呀。
1: 长老若降服此妖，须放他身上有件宝物。

0: 哎，大王，今生娘娘有请。啊，是才是小的编了几句谎话，对娘娘说，那朱子国国王已经一命归西，我终又立了新王。像是娘娘断了念头，才命我来请大王。啊哈哈哈哈哈哈！还是你小子聪明伶俐啊！好，大王请。请。您请。我承大王厚爱，已有三年，也算是前世有缘。从今以后，我。
1: 愿以身相许。娘娘能够回心转意，我是求之不得呀。
0: 大王，这是什么？这是我贴身的宝物。哼，大王，
1: 怎么了？啊？
0: 大王并不以诚待我。
1: 冤枉！
0: 我对娘娘之心，天日可见。你我夫妻一场，你这三个金铃儿既是宝贝，何不交给我收藏呢？你要用时，我再给你，也有个心腹相托之人。
1: 哎呀，这……
0: 可如今，你看也不让我看，岂不是歪待于我吗？
1: 娘娘说的是，宝贝在此，今日就托给娘娘收藏。你这才是真心待我呢，有来有去，在，准备酒菜，我要与大王欢饮几杯。对对对，快请快请快请。是。
2: 香，真香，酥，真酥。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人们常说以黑养黑，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

0: 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疏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疏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小孩一吃忘不了。
1: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2: 健疏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3: 本以为啊五黑桃酥很硬，实际上呢不是，就算我们这牙口不好的人哈，也能一咬就酥，太好吃了，还是当年小时候那味道。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啊，价格实惠，我呢就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咱还要多花不少钱呢。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疏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疏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

0: 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它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上好杂粮。我每天吃这个呀，健舒通五黑桃酥，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它错不了。我每天吃，越吃啊越有感觉。
4: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都能吃的五黑桃酥。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3: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

0: 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本以为啊，五黑桃酥很硬，实际上呢不是，就算我们这牙口不好的人哈，也能一咬就酥，太好吃了，还是当年小时候那味道。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啊，价格实惠，我呢就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咱还要多花不少钱呢。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

0: 马、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1: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

0: 养肝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它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这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我每天吃这个呀，健速通五黑桃酥，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他错不了。我每天吃，越吃啊越有感觉。
3: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都能吃的五黑桃酥。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4: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2: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是这个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5: 稍后为您播出《西游记》。
6: 数据一模一样，那一定是时间打错了。
7: 我只给老师发了传真，如果是他复印的，复印文件时间怎么可能会不一样呢？
6: 就没人可能在你实验之前就拿到你的实验结果，就是机器的问题，你相信科学吗？
8: 哎，什么情况啊？我让你帮我洗那一卷照片，你机器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为什么照片上面全都代码啊？
9: 这不可能啊！哎，别的客户没说过这个情况啊，是不是你底片的事儿啊？ Where you
10: are, 三体，今晚19:30，精彩上演。
11: 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

0: 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1: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0: 哎，快快快！娘娘勿动。
1: 请大王稍等，我去把灵儿收藏起来。
0: 娘娘快来啊！来呀、啊，快来啊！哦。

0: 娘娘，请稍待。
1: 跑哪儿去了？往哪儿去了？哎，快点！
2: 哎，在哪儿呢？啊，在哪儿呢？快点，快点！
1: 我咋不睡？

0: 你在何处？
1: 我在这儿呢，娘娘，我在这儿呢。
0: 你在这里做什么？
1: 娘娘，你再去哄他一次啊！我老孙好变形式啊！啊，
2: 娘娘。

0: 娘娘，
1: 方才为何献花？
0: 哎，不要惊慌，刚才那贼呀，偷了我的宝物。他拿我这宝物去放火。
1: 即使没有被盗，那就是万幸了。
0: 哎，幸亏没有被他盗去，若抓到那贼，定要把他烧死，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
1: 想是大王的烟火厉害，我看他呀再也不敢来了。
0: 啊，
1: 你就放心吧。大王再多饮几杯。
0: 哎，不不，你放下。
1: 请。
0: 嗯，
1: 再来一杯。
0: 请娘娘共饮一杯。
1: 现在吧。
2: 娘娘，请娘娘哎用菜。
0: 好好好好。娘娘喝呀。
1: 大王，来多饮几杯。
0: 哎呦，怎么这么痒呀？
1: 大王，想是那衣穿久了生出虱子来了。
0: 哎呦，我今天怎么在娘娘面前出丑啊？你看，哎呀，
1: 大王还怕出丑，常言道皇帝身上还有三只玉虱呢。
0: 哎呦，痒痒呀。
1: 我来帮你捉吧。
0: 哎，不不不，我自己来。
1: 这宝还是让我替你收藏。
0: 好，你要多加小心，千万不要再让那贼给偷走啊。
1: 哎，
3: 妖怪，我是朱子国王请来的外公，接金圣娘娘回宫的，再不送出来我就要打碎洞门了。
4: 大王，门外来了一个朱子国姓外的前来讨战。
0: 什么？娘娘，你们朱子国有个姓外的吗？啊，
1: 这倒没听说。
0: 嗯，不管他，走。
4: 是啊。
0: 嗯，啊，那个朱子国的外公在哪儿？啊，那个朱子国姓外的在哪儿啊？就是你。
3: 外孙叫你外公做什么呀？啊？
0: 嗯？
3: 嘿嘿？啊？
0: 哦！原来是大闹天宫的弼马温呐！你不跟唐僧去西天取经，跑这儿来干什么？
3: 妖怪，既知是大闹天宫的孙爷爷，就该快快送出金圣娘娘，少时不要后悔莫及呀！
0: 金圣娘娘已经归我了。你回去带个口信，告诉那国王，让他死了这份心吧。
3: 呸！你这个强霸人妻的妖怪！

哎呀！

0: 孙悟空，你原本打不过我，你以为我肚子饿了，你就让我回去吃点东西，我再来打斗。
1: 好，那就快去吃吧，哎，快回来！
0: 娘娘，娘娘，赶快把那铃儿拿给我，我好去引火烧孙悟空啊！哎。

0: 快快快去呀、啊！快点，快点，拿给我呀！快点啊！哎，你看我摇有铃儿，
1: 你有铃，我也有铃。哎，啊，
0: 你也有铃儿？你拿出来我看看。
1: 好吧，看，这就是我的金铃。哎，
0: 嘿，啊，哎。怎么你这个铃儿跟我这个铃儿一模一样啊？你这个铃儿是从哪儿来的？
1: 你这铃是从哪儿来的？
0: 我这个铃儿是太上老君八卦炉中炼出来的。
1: 我这铃也是太上老君八卦炉里炼的。太上老君一共炼了两个，你那个是母的，我这个是公的。
0: 啊？这宝贝还分什么公母？
1: 那不一样，你那母的见了我这公的就不灵了。
0: 呸！胡说八道，
1: 口说无凭，我让你先摇。
0: 好。哎，怎么？这，
1: 该我摇了。哎，
2: 休伤他性命。
1: 哦，菩萨，请问菩萨何往啊？啊，
2: 为这孽畜而来。
1: 哦，请问这是一只什么怪物啊？啊，
2: 它是我的坐骑金毛猴。趁着牧童睡着了，咬断铁锁，逃下界来。
1: 啊，原来是这么个孽畜啊！
2: 孽畜。还不显出原形！悟空，还我的紫金铃来！
1: 什么金铃？老孙不知，不曾看到啊！
2: 若不被你盗去，就是十个悟空也难胜他。
1: 我实在不曾看到。
2: 你真没有？
1: 没有没有。
2: 再不还我，我就要念紧箍咒了。
1: 莫念莫念，灵儿在此。啥？菩萨。
3: 爱妃
4: 陛下，
3: 爱妃，
4: 陛下，
5: 这怎么回事啊？
6: 不知道，
3: 寿堂，寿堂，
1: 陛下，不知哪位神人送给娘娘一件侠衣，如同生了毒刺一般，在妖洞三年，那赛太岁也不曾沾了他身。
3: 那如今连寡人也亲近不得。这可怎么办呢？
7: 我来也。
1: 紫阳真人，你来此何为啊？
7: 来收我的五彩霞衣。
3: 爱妃。

0: 这里有户人家。
1: 师傅，你怎么下马了啊？师傅在马上坐困了，下来歇歇腿儿啊。是，活动活动啊。对对对，
2: 不是我困了，你们看，哦，
0: 来，你们看，
1: 哦，
0: 啊，是座茅屋啊。
1: 对
0: 啊，徒弟们，我想前去化斋。
1: 化斋。 师傅说哪里话来？师傅要吃斋，我们去化哪里弟子告做师傅去化斋的道理。哎，
0: 话不能这么说，平日间你们化斋没远没近的，很是辛苦。
1: 哎，
0: 今天茅屋离得很近，还是让为师的去一次吧。
3: 哎呀，师傅，您说话好没主张啊！您是长辈，我们是弟子，师傅有事，弟子效劳应该的。
1: 发现说对吧？
3: 还是让老朱去化斋吧。
0: 不，还是为师的去吧。二师兄，师傅的脾气你还不知道吗？你就是化斋，师傅也不会吃的。你就让师傅去吧。
1: 对对，我看就让师傅去吧啊。
3: 那师傅，你可小心着点啊！
0: 放心吧。
4: 师傅，当心一点。早点回来呀！师傅走了，你瞧。这儿，这儿，七妹，快过来呀！快来呀！小红在这儿呢。
0: 女施主，
5: 姐姐们，怎么了？你们看呢？原来是个和尚。女施主，
0: 贫僧是来化缘的。化缘的，
5: 那好吧。 请屋里坐吧，请。长老，请。快走，快走。长老，这就是舍下。
6: 我给开门去啊。
5: 长老，请屋里坐吧。快走。
6: 哎呀，快点，请。
5: 长老，请坐吧，长老。长老，请坐呀。
0: 多谢女施主。

0: 请问长老是画什么圆的呢？
1: 我不是画圆的和尚，贫僧是路过宝方，怒画一斋，即刻就走。
0: 哎，是画斋的和尚。哎，请问长老是从何宝山而来呀？
1: 贫僧是东土大唐差往西天大雷音寺求取真经的。
2: 哎呀，原来你就是从东土大唐来的高僧呐、
1: 正是。
0: 既是大唐高僧，我姐妹们一定要用心相待呀。
2: 长老，我们姐妹最喜欢斋僧布道了，你既然来到我们舍下，我们姐妹一定要热心相待了。
1: 善哉善哉，只是
2: 姐姐
0: 妹妹们
2: 快去备办斋饭。
3: 是。
2: 哎，你们快去吧，
3: 去吧去吧，
2: 去吧，快快呀，快去快去，快来，快去呀！你们干什么呢？
4: 听说吃了唐僧肉可以长生不老呢。
2: 真的？我给你看看斋饭准备好了吗呀。你等着啊。
1: 女施主。
5: 这不对呀。
6: 怎么了？
5: 这师傅去了这么半天，准是趁热吃了，给咱们带回凉的来了。
6: 二师兄，别乱说。
2: 姐姐，斋饭已经准备好了，
0: 那就端上来吧。
2: 姐姐们，来呀！
7: 哎，
2: 来啦！
0: 长老，请。
2: 请。
0: 长老，仓促间不曾备得好斋，请长老将就着用些吧。请。
2: 请吧，请吧，
3: 坐呀，坐吧。

0: 有劳你施主，贫僧一向吃素，不吃荤腥。
1: 哎，这本来就是素的，
2: 本来就是素的，
1: 斋吃
2: 还挑挑拣拣的，
1: 真不知趣儿。
0: 我要是吃了这样的素斋，只怕是见不了佛祖，取不来经卷呢。
1: 瞧你这个出家人，怎么？难道还嫌我们的茶饭粗淡不成？啊，
0: 不敢不敢，贫僧一路西去，全靠施主布施，怎敢嫌茶饭粗淡？
1: 哼，那你是什么意思？啊
2: 哦、就是呀、啊，
1: 你个出家人，
2: 真是不知趣。
1: 好了好了。哼，我们姐妹们费心为你办斋，你倒挑挑拣拣的，好不知趣。哼，长老，你就将就用些吧。
0: 实在不敢开荤，贫僧就此告辞了。
1: 吃吧，长老。

0: 啊！
1: 瞧你这个和尚，还想逃出我这盘丝洞？
0: 啊，盘丝洞！
2: 啊啊！

0: 闹了，别闹了，站好了。你们给我把那个和尚看好了，别让他跑了，听见了吗？
1: 记住了吗？记住了没有？
0: 好，妹妹们，快去洗澡吧，走吧，
1: 走吧，走吧，
2: 看好了啊。
3: 二师兄，啊！二师兄，哎，你看，这是
4: 这师傅准是让开当铺的给抓走了。瞧，这连裤子、衣裳，都给抢来了。
5: 呆子，
3: 啊！大师兄，
5: 呆子，你懂什么？此处唤作盘丝洞，盘丝洞中有七个女妖怪。
3: 啊！怪。
5: 杀死你吧，就是他们抢走了师父。
3: 哎，大师兄，那你为何不把他们打死，把师父救出来呢？嘿嘿，
5: 你不知道啊，那七个女怪啊，嘿嘿，大爷，那七个女怪在堂中洗澡呢。
3: 洗澡？哎，大师兄，那你干嘛不打死他们呢？
5: 哎，你不知道啊，我若打死他们，岂不坏了我的名头啊？
3: 也是啊，
5: 所以我变作一只老鹰，叼走了他们的衣裙，叫他们上不到岸呢。
3: 对，
4: 如此说来，这女的还在水里头呢。
5: 在呀。
4: 依我看，还是斩草除根的好啊。
5: 要去你去，我可不去。我不去。
4: 我去。哎，二师兄，
3: 可别坏了名头。
4: 我打死他们，喊救师傅。
5: 哎，去吧，
4: 我救师傅。
5: 去吧，
4: 我救师傅。
5: 去吧，八戒。
0: 哎，这水太舒服了。哎呀！
4: 菩萨。

哎呀，你们洗着呢，带我和尚洗洗吧，啊，洗洗吧，带我洗洗吧，哎，带我洗洗吧，天太热了，哎呀，这天热也就顾不了洗多了，哎呀，我笑了。 你们这些妖怪，我乃是东土大唐取经高僧的徒弟，天蓬元帅朱无能，你们竟敢戏耍我，看我不打死你破！哎呀！

0: 把那个唐僧抬到舅舅家去，待会儿把他蒸了吃，听见了吗？好，快走吧，快走吧，快点！姐姐，那个肥头大耳的和尚，咱们还要吗？嗨，那个和尚留他干嘛？收回法术，把他放走。哎，走吧。
1: 猴哥，猴哥！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这是小妖，
2: 哎，八戒，啊，这些小妖还是用你动武吗？
1: 怎么？
2: 瞧我的，啊！
1: 师傅，
2: 对，啊，
3: 悟空，
2: 师傅，
1: 师傅，师傅，
4: 你下好了，
5: 快走，
4: 姐姐，你看，山下起火了！哎呀，哎，怎么起火了？
5: 是谁干的？
4: 怎么回事呀？
5: 是家里着火了。
4: 哎呀，怎么办呢？怎么会起火呢？
5: 一定是长嘴大耳的和尚干的。
4: 哎呀，弟弟，咱们还是下去看看吧。
5: 对，去吧，
4: 看看吧。
5: 不行，
4: 那怎么办呢？
5: 怎么办呢？我们先到大师兄家里去。
4: 好，好吧，
5: 走吧。
2: 走，走，
1: 走，
2: 上来。
6: 黄花冠，
2: 嘿，师傅，啊，师傅，啊，你看，这是座道观，
6: 是个道士人家。
1: 嗨，还管他和尚道士的？咱们先进去歇歇脚，喂喂马啊！
7: 你好，安排斋饭。
1: 哎，是啊。
8: 师父，师父，外面来了几个和尚。
7: 嗯，和尚。
8: 各位长老，我家师父有请。
6: 请。
2: 走，走，
1: 走，走。
8: 请。师父，他们来了。哦。
6: 道长，贫僧问讯了。
9: 哦，哈哈哈，啊，长老失迎了，失迎了，请，请，
6: 请，请。阿弥陀佛。
9: 长老请到厢房待茶，
6: 请。
9: 啊，
5: 快开门，
4: 快点，
5: 快点，快点！
8: 啊，来了，来了，来了。原来是师姑到此。
5: 童儿，你师父可在观中？
8: 正陪客人说话，请师姑到后房歇息。
5: 好，快走。
9: 啊，长老请坐。 长老是从何方而来呀？
6: 贫僧自东土大唐而来，奉唐王的差遣到西天拜佛求经去的。
9: 哦，哎呀，长老原来是大唐高僧，失敬失敬啊，失敬啊。
3: 一说到现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您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哈，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这款车呢，可以说是在欧美的发达国家以及西方国家的应用哈，可以说是非常的普遍了。
10: 安全性啊，对于一辆车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那这辆会幸福智能代步车，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呢，我们四个轮子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啊也很强，而且呢不挑地面的。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呢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呢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呢，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坡的时候啊，它能够防止整个的溜车。那第三个就是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的材质，它的整个的防撞性和承托性啊非常强，整车可以承重500斤，
3: 哇，
10: 也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承载3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问题。
3: 嗯，
10: 关键呢是材质好，根本摔不坏。那第四呢，我们车身啊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便于识别。另外啊，它的刹车系统啊是电子刹车。
3: 嗯，确实是这样的啊。那这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们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操作方便，同时功能齐全。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
10: 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
3: 嗯，
10: 现在全国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呀，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个呢，我要做推广。第二个呢，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出门啊，我们都出去走一走，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
3: 4980，直接5折嘛，这是。但是我还觉得5折的这个价格，4980也有点贵，再给优惠一些吧，好不好？
10: 你要知道啊，
3: 嗯，
10: 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您外边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所以说呢，给到大家一个电动轮椅的价格，而且呢，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
3: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啊。你看4980，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5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让一些福利，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吸引我们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朋友。您说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
10: 那这样吧，我呢？今天啊，给大家做到一个实拍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呢，这个价格啊，我是只有10台的名额。
3: 只有10台名额，您确定吗？
10: 我确定是3680，但是只能是有10台的名额。
3: 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2: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要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11: 我跟你说啊，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的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12: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
13: 开起来4平8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14: 这车可真省，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充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点了，这车呀才是真正的实惠。
15: 以前出过门啊都得算着时间，哎，现在可好了，有了会幸福，这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抬腿就走，什么超市啊、老年大学呀、我天天跑。 比年轻时候还忙活呢。
13: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3: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或者说啊您去遛个弯，去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10: 对，今天呢是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边一样。
3: 是的，
10: 两侧的扶手呢，那都手往上一搭呀，那非常非常的方便。
3: 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0: 目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

0: 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1: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会幸福老年代步车，让老年出行更幸福。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赶集市、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会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
1: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3: 这款会幸福新能源代步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奔驰和宝马用的呢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呀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那会幸福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呢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那当中啊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正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比如说德国的红点奖啊等等。那我们呢是做老年智能电动代步车的，可以说啊是非常专业的，像德国车展、美国车展、日本车展等等，我们都会受邀参展。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也是我们今年呀刚刚结束的东京新能源汽车展会当中的参展款，全新款和获奖款，拿来呢跟大家做新品的亮相和分享。这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1: 是的。
3: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4: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也已经说了哈，这个车的刹车系统非常的智能。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惠幸福老年代步车，让老年出行更幸福。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赶集市、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惠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
1: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2: 我的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啊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

0: 印尼啊，现在特别敞亮。
1: 我跟你说啊，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的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稳稳当当的啊。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2: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
3: 开起来四平八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1: 这车可真省，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充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点了，这车呀才是真正的实惠。
4: 以前出过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惠幸福，这钥匙一拧想上哪去啊抬腿就走，什么超市啊老年大学呀、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还忙活着。

0: 目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你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到现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您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哈，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或者说啊您去遛个弯，去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1: 对，今天呢是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边一样。
0: 是的，
1: 两侧的扶手呢，那都我的手往上一搭呀，那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2: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啊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

0: 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1: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2: 这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3: 是的。
2: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3: 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景。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0: 观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收看午间360度，来看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8月6号，省委书记吴晓军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有关工作。
1: 会议传达学习7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强调要深刻领会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历史性成就和重大意义，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巩固发展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要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信心，实干争先，立足高原资源能源禀赋，抢抓政策机遇，扩大有效需求，全面深化改革，着力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以算电融合、新型储能等新赛道激活发展新动能，以高水平开放拓展发展新空间，构建具有青海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做好重点群体就业工作，着力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坚决守牢安全底线，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五良好开局。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外人士座谈会、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健全党委出题、党派调研、政府采纳、部门落实工作机制，为党外人士建言资政创造良好条件，凝聚起懂感恩、有情怀、重实干的磅礴合力。要把政治建军要求贯穿到国防动员、后备力量建设和双拥工作全过程，推动新质生产力向新质战斗力转化，解决好官兵后顾之忧，构筑军政军民团结的高原钢铁长城。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部署，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扩大省内异地办学规模，推动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扫黑除恶斗争重要指示精神，扎实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始终保持高压震慑态势，着力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提升扫黑除恶法治化水平，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青海。会议审议关于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工作的实施意见、青海省金融业发展15五规划等文件，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8月4号至5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赴海南藏族自治州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统筹抓好生态保护、重点项目、文旅融合、群服整治、灾后重建等各项工作，持续壮大区域特色优势产业，多措并举实现各族群众增收致富。
1: 吴晓军来到洼让抽水蓄能电站、万界金峰青海制算中心、共和机场项目现场，实地查看建设进展，询问要素保障等情况，强调要牢牢把握重大项目带来的发展机遇，在确保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加快建设进度，积极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和国家绿色算电协同发展示范区的标志性工程，不断激活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吴晓军走进龙阳峡周边景区村镇，查看了解当地文旅产业发展情况，指出要以融入青青黄河旅游带为发展契机，立足峡谷、湖泊、土林等独特地貌，结合工业旅游、运动休闲、鱼类养殖捕捞等特色项目，做好顶层谋划，合理布局产业，丰富特色业态。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带领群众抢抓乡村旅游发展契机，盘活乡村闲置资源，深挖本土特色文旅禀赋，拓宽群众稳定增收渠道，建设

0: 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在新海县共和县，吴小军深入了解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成效，并面对面听取群众意见，强调今年是三年集中整治的攻坚决战之年，要紧盯问题集中、群众反映强烈的领域集中攻坚，抓好信访突出、问题化解、农村牧区供水保障、特殊困难群体精准帮扶等具体工作，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要强化铁军意识，提高履职本领，敢于善于斗争，不断提高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水平。在新海县河卡镇都台村，吴小军实地查看造林绿化情况，强调要科学推进三北防护林工程建设，强化项目监管，压实管护责任，落实管护资金，确保栽一棵活一棵，造一片成一片。吴小军还专程看望慰问新海县地震受灾群众，查看隐患排查和房屋受损情况，并听取工作汇报。吴小军充分肯定抗震救灾工作的阶段性成果，强调要统筹做好余震监测预警和防汛工作，全面排查整治各类地质灾害风险隐患，严格落实叫醒叫应机制，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实事求是，精准有力推进灾后重建，严把工程建设质量关口，统筹基础设施修复和民生保障落地，汇聚起战胜灾难、重建家园的强大力量。省领导张景刚参加。
1: 8月5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刚察县调研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的重大要求，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统筹生态保护、生态旅游、民生改善协同共进，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奋力绘就宜居、宜业、宜游和美新图景。
0: 走进海晏县青海原子城纪念馆展厅，罗东川认真听取讲解，在一幅幅历史照片、一件件试验仪器、一页页档案文件前驻足凝视，重温老一辈科研工作者扎根高原、隐姓埋名、艰苦创业、勇攀高峰的峥嵘岁月和光辉历程。他指出，原子城纪念馆是重要的红色教育基地，要传承弘扬好两弹一星精神，持续深挖红色史料，深化历史阐释，创新宣传载体，用心用情讲好先辈们以身许国、矢志报国的动人故事，让厚重的红色历史映照现实，赋能当下，激励全省上下开拓进取、攻坚克难，以干事创业的精气神积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推动新时代青海高质量发展，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在刚察县全集乡黄鱼洄游观测点，阶梯式黄鱼洄游通道上呈现半河清水半河鱼的独特景观，吸引不少游客驻足观看。罗东川听取相关工作汇报后指出，要持续筑牢环湖生态安全屏障，扎实做好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水源涵养，完善洄游河道管护、鱼类动态监测体系，做强生态科普、研学观光业态，拓展农牧民参与产业发展渠道和方式，高标准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环湖示范节点。来到刚察县沙柳河镇潘堡村，罗东川实地查看高原高寒里往市新能源绿测试点项目，详细了解项目建设、技术创新、服务民生等情况。他指出，高原高寒牧区如厕难是长期制约农牧区民生改善和旅游品质提升的突出短板，要与央企深化合作，系统总结试点经验，运用好、推广好专利技术，结合农牧民聚居区、旅游环线、高速服务区等不同场景差异化需求，着力推动绿色建造、智能运维技术迭代创新，完善社会化管护服务体系，将标准化新能源绿测打造为青藏高原和环湖生态走廊一道标志性风景线，更好增进民生福祉，助力乡村振兴。
1: 今年我省校园足球四级联赛全域铺开，上千所学校、40000余名学子逐梦高原绿茵。省教育厅以赛事搭建交流平台，深耕体教融合，借校园足球凝聚各族青少年向心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勾勒出独具青海高原特质的体教融合新图景。
2: 一大早，海南州共和县第一民族小学的足球场上早已沸腾，一场班级联赛激情开哨，学生短传渗透，攻防轮转，配合默契，足球穿梭于脚下， 并肩作战、奋勇争先的精神在赛场飞扬。
3: 训练时大家互相帮助，踢班级联赛时同心为班级拼搏。今年踢州长杯的时候，有一场比赛上半场我们一度落后，但是全队没有气馁，下半场全员努力拼搏，齐心协力，最终逆转取胜。那一刻我真的体会到了全队一心的力量。
2: 作为牧区学校，共和县第一民族小学将足球课程深度融入日常育人体系，在常规教学基础上，课后服务开设足球特色专班，全校超30%学生常态化参与足球训练。依托全省4级联赛搭建的广阔平台，学校足球队一路过关斩将，包揽县长杯、州长杯、小学组男女双冠和省长杯男子组冠军，让多年深耕校园足球的努力收获看得见的成果。
4: 足球这项运动啊，非常考验队员之间的配合，孩子们团结拼搏，携手夺冠，这种团结的风气啊，带动了整个校园，也让全校的各组同学真切地感受到了，只要大家同心协力，能创造出好的成绩。
5: 我们足球远的这种育人的方式啊，把所有的民族学生啊融到一起，大家都特别特别的融洽。我们将继续坚持无以并举，深耕校园足球特色教育，把足球拼搏、细作、坚持的体育精神和师生教育、民族团结教育有机的集合起来，推动学生素质教育高质量的发展。
6: 省长杯奖杯，
2: 在2026年首届省长杯校园足球联赛大学组赛场，青海师范大学也交出亮眼答卷。4支代表队一举包揽大学组男子甲组乙组、女子甲组乙组4项冠军。不止竞技赛场收获累累硕果，多年来学校打造6位一体校园足球发展模式，精准匹配全省4级联赛扩容升级需求，双线统筹赛事组织与人才培养，为全省校园足球发展输送源源不断的专业力量。
7: 我们学校每年都会举办足球教练员和足球裁判员的培训，这些教师教练员已经在逐渐地带出了一批小队员，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
2: 立足高原校园足球长远发展，青海师范大学持续完善校内竞赛专业建设全链条布局，培育更多扎根青海本土的足球专业人才，扛起高校助力全省校园足球振兴的责任担当。
8: 学校正积极申报足球运动本科专业，成立足球学院，面向青藏高原各中小学校、足协和青训机构，培养下得去、扎得稳、教得好的本土化足球师资，以专业建设为牵引，持续深耕高原青少年足球训练工作，真正为振兴青海足球贡献师大担当。
2: 2026年，全省224所国家级、376所省级校园足球特色学校遍地开花，各学段贯通式人才培养通道逐步打通。在青海，足球不再只是一项体育运动，它是落实五育并举、锤炼少年品格的育人载体，是串联各族青少年、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情感纽带，更是青海推进体教融合、书写高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答卷。
0: 8月5号至6号，省政协组织开展推动青研资源高效开发利用、助力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专题协商活动，以专家研讨、宣传推介、实地考察等形式，为青海盐湖资源高效开发利用和青研产业高质量发展集智聚力。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龚宝扎西出席专家研讨会并讲话，省政府副省长刘超出席专家研讨会并讲话，省政协副主席张小荣主持专家研讨会并在宣传推介会上致辞，省政协副主席王炫、王振昌出席。龚宝扎西表示，推动青研资源高效开发利用、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主动服务国家战略的具体实践。希望以本次专题协商活动为契机， 深入挖掘青岩千年文脉与生态禀赋，探索多元业态的融合协同，打通线上线下双向流通渠道，推动青岩产业迭代升级，让资源禀赋优势高效转化为产业优势和经济优势。省政协将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常态化搭建专家研讨、政企对接、学术交流、成果转化的协作平台，为省委省政府科学决策、精准施策提供参考和依据，全面助推青海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建设。按照省委部署，8月4号至5号，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分别召开14届省委第10轮巡视生态部门、开发区和部分单位集中反馈会议，分别向18个被巡视单位党组织反馈巡视情况。会议传达学习省委书记吴晓军在听取省委第10轮巡视情况汇报时的讲话精神。省委常委、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刘美平对相关领域抓好巡视整改作出部署提出要求。省委常委、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曹俊出席并主持会议。省政府副省长刘涛、杨志文、刘超、程基伟出席分管领域反馈会议。省委各巡视组组长反馈了巡视发现的突出问题。会议要求被巡视党组织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正视问题、认领问题，对照查找偏差落差，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在本单位本领域落地见效。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对反馈的问题善于从政绩观上找偏差，增强实干自觉，真正造福人民。要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各单位党组党委书记要严负其责，严管所辖，严格对下级的监督，着力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一贯到底。要动真碰硬，抓好巡视整改与中央巡视、审计、环保督查等反馈问题整改相结合，从严从实落实整改责任，确保问题全面整改、真改实改。纪检监察机关和组织部门要强化巡视整改日常监督，对巡视移交的相关问题线索深挖细查，对敷衍整改、虚假整改的严肃追责问责。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省纪委监委、省委组织部、省委宣传部、省委巡视办有关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8月3号，海拔最高连片油菜花海世界纪录认证仪式在海北州门源县举行。世界纪录认证官现场宣读认证结果并颁发证书，标志着门源油菜花海正式荣获世界级文旅名片。
9: 每年七八月，祁连山雪峰环绕下的门源万顷油菜花次第盛放，连片金色花海绵延百里，成为青海夏日标志性文旅景观。本次认证活动特邀世界纪录驻华申报中心工作人员到场核验，经实地勘测、数据比对、资料审核等严格流程，正式确认青海门源百里油菜花海为全球海拔最高的连片油菜花海。这份权威认证既是对门源优质高原生态文旅资源的高度认可，也是当地深耕文旅产业的重要里程碑。今年门源县立足祁连山生态屏障优势，依托百里油菜花海、港式卡雪峰、仙米林海等核心资源，推动生态观光、户外运动、乡村旅游深度融合。此次世界纪录认证将进一步擦亮金色门源、林海雪原文旅 IP。
1: 日前，2026年第15届环大美青海大学生公路自行车赛暨第12届环大美青海残疾人公路自行车赛在海东市化隆县举行。
9: 随着发令枪响，选手们在赛道上奋力冲刺，不断突围赶超，展开激烈角逐。赛道设计巧妙，既有考验爆发力的直道冲刺段，也有检验技巧的弯道。
10: 第一次来到青海高海拔地区进行自行车比赛，虽然有点不适应，但是骑起来这个氛围、赛道什么都是感觉非常好的。
11: 绕着市区骑了几圈，感觉风景挺美的。
9: 近年来，化隆县依托青青黄河优势资源，持续举办特色体育赛事，积极推动体育文旅深度融合。
12: 坚持农体文旅商养融合发展，推出炎黄骑行精品旅游线路，串联阿河滩地质文化村、琼科黄河度假区、雄仙岗山景区等核心景点，整合拉面美食、非遗清秀、乡村农家乐业态， 把赛事客流转化为长效文旅客流。
1: 这次的午间360度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收看，再见。

0: 极端天气安全提示，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信息，学习掌握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防范自救知识，做好个人安全防护措施。
1: 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一个组织，科学边界。
2: 据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自杀的科学家当中大部分人跟这个组织有关系。
3: 黄教授啊，是这样啊，我们今天邀请您来的目的呢，是想让你加入这个组织，想通过您这个渠道了解他们内部的一些信息。
4: 您的意思是要我去做卧底？
5: 三体今晚19:30精彩上演。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6: 谢谢，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6: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7: 是朴素的诚信。
9: 这个怎么呢？
10: 这样吧，我画给你。
7: 是用心的服务。
11: 太感谢你了，
10: 云光嫂。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样？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就一边干
16: 了。是吧？
1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童儿，快快看茶。
1: 是。
2: 哎呀，我了，哎呀，
3: 累死我了，哎呀，真倒霉，
4: 哎呀，真气人，
3: 哎呀，
4: 去，
5: 啊，我要。童儿，来的是什么客人？
6: 是四个和尚。
3: 四个和尚？
5: 和尚
3: 哎，你听啊，
5: 和尚，
4: 慢着。是什么样的和尚？
7: 哎，是不是那个白白胖胖的和尚？
6: 啊，对对对，是有一个白白胖胖的和尚，
4: 是长嘴大耳的和尚吧？
6: 啊，
7: 是那个胖和尚，是不是？
6: 啊，是是，
7: 是不是？
6: 是个胖和尚。
4: 姐妹们，是咱们的仇人到了。
7: 姐
3: 姐，
7: 姐
3: 姐，
7: 怎么办？
3: 怎么办？
4: 童儿，快叫你的师父进来，我有话和他说。
6: 是。
8: 列位长老，我去去就来。
9: 啊，
8: 好，失陪了，
9: 道长请便。
8: 啊，好好。嗯，
4: 师兄，请为我们姐妹们报仇啊！
7: 为师兄报仇，为我们报仇啊！
8: 哦，众位师妹，有事起来慢慢的讲。快，快起来，快起来。
4: 师兄，
10: 茶呢？嘿，真是，去哪儿去了呢？嗨呀，怎么还不回来呢？还真是，嗨呀，这道士也真是小家子气，纵然不拜斋饭，也不能躲着不见人呢。啊，
9: 八戒，稍安勿躁，坐下。
11: 坐下，八戒。
10: 是。
8: 大师兄，莫非又有祸事？不如早些走了吧。
11: 啊，别急，且看看再说啊。
8: 哼，想不到这几个和尚竟这般无礼。
9: 师父请用茶。
11: 哎，
8: 诸位师妹，你们稍后带我去收拾他们。
4: 师兄。
8: 嗯。
4: 那个白白胖胖的和尚就是唐僧，听说吃了他的肉可以长生不老。
7: 师兄，你要打我们帮你。
3: 对，我们帮你。
8: 啊，不用打，不用打，一打三分低。你们放心，我自有办法。
7: 嗯，

0: 师兄，这是什么？
1: 他们要是得了这个，哦，各位长老，
2: 来了，
1: 各位长老久等了，各位长老久等了。啊，长老，贫道适才到后边去吩咐小徒速斋款待，故此失陪了。
2: 有饭就好，有饭就好，
3: 不必如此多礼。
1: 贫道在后边亲自寻出十二枚红枣，奉敬四位长老，以表诚意。长老请。
3: 多谢道长。
1: 长老请坐。
3: 请。
4: 师傅。道长，你的杯子里怎么是黑枣啊？
1: 贫道杯中乃是隔年的黑枣，不及长老杯中的红枣香甜呐。
2: 嗨，猴哥，你管它是黑枣红枣，咱们先弄几个尝尝吧。
5: 兄，不能吃啊。
2: 没事没事，
4: 我老孙自幼就爱吃黑枣，咱们两个换换怎么样啊？
3: 悟空，道长乃爱客之意，你换什么？请，
1: 请，
4: 哎，还是换换吧啊！
5: 师傅，师傅，不能喝呀！
4: 道长，咱们两个还是换

0: 换吧啊！换换吧啊！
1: 啊！师傅，二师兄怎么了？哎呀，师傅，师傅，
0: 换换吧啊！啊！
1: 大师兄，师傅，大师兄
0: 啊！
1: 哎呀，
0: 师傅，
1: 师傅，
0: 师傅！好你个道士，竟敢用毒药害我师父。哼，
2: 你们为何在低垢泉辱我师妹，还烧了他们的洞府？
3: 是师兄啊，他们是一伙的。
0: 原来那七个女妖是你们一伙的。
3: 哎呀，你去你的吧。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我的儿，打不过脱光了也没用啊！啊！

0: 我的父王，你死得好惨呐、啊！我的父王，你死得好惨呐、啊！死得好惨呐、啊！小和尚，你哭的什么呀？
1: 那你哭什么？
0: 我哭我丈夫。你哭谁呀？
1: 我哭我师父。
0: 哭你师父？哎呀！我的丈夫在三日之前跟黄花观主吵了几句嘴，就被他用毒药给毒死了。
2: 哦，我的师父和师弟也是被那黄花观主的药枣茶给毒倒的。哎呀，哎，
0: 我是个妇道人家，不能去给丈夫报仇。哎，小和尚，你怎么不跟你师父去报仇啊？
2: 哎，你不知道啊，那道主的肋下有千只眼睛，放射万道金光，哎呀呀，好生厉害呀！哎呀呀呀呀呀！
0: 那道人是个白眼魔君，又叫多目怪。
2: 多目怪，
0: 要想破他的金光，须得去找一位菩萨。
2: 哦，哪位菩萨？请女施主指教。
0: 哎，恐怕来不及了。
2: 哦。那是为什么？
0: 那道士毒药最狠，要是药倒了，三日之内骨髓就要烂掉。
2: 哦，
0: 那菩萨远在千里之外，去晚了可就来不及了。
2: 哦，没事没事，我会走路，不论多远有半日就回，请女菩萨指教。
0: 好。紫云山千花洞里。
2: 哦，紫云山千花洞。
0: 嗯，有一位皮兰婆。
2: 哦，皮兰婆，没听说过呀。
0: 就是卯日星官的母亲。
2: 卯日星官。
0: 嗯，
2: 卯日星官。哎，她不是只大公鸡吗？
0: 就是她的母亲。
2: 哦，这么说她是只老母鸡喽。老母鸡。
0: 快去救你的师父吧。
2: 哦，啊，是哪位？是哪位？哪位菩萨？指点，多谢，多谢了。

0: 嗯，
1: 这边
2: 是，哎，在那边追。
3: 这是到了哪儿了？嗯，哦，嗯。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老鸡婆。
1: 谁呀？
2: 讨嫌。
3: 皮兰婆菩萨，老孙有礼了。
2: 哦，原来是孙大圣。
4: 今日来此有何贵干呢？哎，
3: 别提了别提了。我师父西天取经，路过那黄花观，被那多目怪用毒药早茶给毒倒了。特来请菩萨前去救我师父性命。菩萨，菩萨，别走啊！
2: 你怎么知道我能降服此妖呢？
3: 自有神仙指点，菩萨，你可不能推辞哟。
2: 好吧，承蒙大圣亲临，我这里有两枚解毒丸。哦，救你师父性啊！
3: 多谢多谢。
2: 好。随你走一趟吧。
3: 请。哎，菩萨，需要什么兵器，我老孙可以替你扛着呀。
2: 不用扛，只是一根绣花针。
3: 哦，绣花针。绣花针，老孙要一条也有啊。
2: 我这根绣花针呢、非金非银非铜非铁，是从我小儿某日新官的眼睛里练出来的。来来来，你看。
5: 悟净
6: 师父。师父，师父，二师兄，二师兄，师父，师父，师父，哎。大师兄，大师兄，大师兄，你看这怎么办呢？
7: 别急，不妨

0: 八戒，八戒，八戒，八戒，没事没事啊。嘿嘿嘿嘿，好点吗？啊，好点吗？啊，八戒，八戒，起来，起来，怎么样？啊，怎么样？啊，
1: 别说我了，
2: 大叔。

0: 师傅也好了，
1: 师傅也好了，师傅也好了，
2: 好了。
3: 孙悟空，
2: 哈哈，我看你往哪跑！
3: 师傅，快走！

0: 可不怕我老猪啊！去你的！哎，去你的！别二呆着吧！师傅！
1: 不要怕。

0: 站住！看爬不错！天长息怒！
1: 带我收他们去看守门户。
2: 原来是些蜘蛛精啊！
3: 蜘蛛，
4: 菩萨，你要这些蜘蛛干什么呀？
1: 嗨，我要他们去打扫庭院。
5: 师傅，莫怕，师傅。哎。

0: 多谢菩萨救命之恩，多谢菩萨，孙大圣，你们一路保重。多谢，
1: 师父，菩萨走了。啊，嘿嘿嘿嘿，
2: 救人呐！哎。
3: 沙师弟，啊，二师兄，好像在那边，在那边呢，
2: 哎呀，不是在这边，
1: 那边，
3: 哎呀，在这边，
1: 那边，
2: 你听啊，在这儿，啊，
1: 救命！啊，救人呐！
3: 来来来，我给解开。二师兄，二师兄，二师兄，该我给解开呀！二师兄，这女子不知是人是妖，待大师兄回来，我们再来相救也不迟啊！啊，看，
1: 还等二师兄干什么？把我解开得了。
3: 走吧，走吧，走吧！
1: 来，我解开这，别，沙师弟，
2: 救人呐！
3: 哎，沙师弟，
2: 哎呀，
3: 我给解开，
1: 救命！
3: 二师兄。

0: 你拉住我呀！你放开我！你放开我！师傅，像话吗你？师傅，你们可曾听见有人在呼救？
1: 听见，我还看见了呢。
2: 我们不但听见了，一个落难女子捆在树上，可怜着的。
3: 那你们为什么不去救她？
1: 我要救，她不让救。
0: 师傅，是这样的，这荒山野岭的，大师兄又不在，若是妖怪变化多端，
1: 哪有你这样的？
0: 二师兄，师傅就是他见死不救，他师傅，咱们去吧，去看看去啊！走走，
3: 师傅，
0: 师傅不能去啊！师傅，
1: 去你的吧你！
0: 二师兄，
1: 去你！
0: 二师兄，师傅去不得呀！
4: 你还就在前头，二师兄到了。师傅，你瞧瞧，多可怜的！哎呀，多可怜的！师傅，只因我随父母荒山扫墓，不料路遇强徒，要争我为妻，我誓死不从，故而将我绑在此处。
0: 眼看命尽，望师傅发发慈悲吧。师傅是多可怜呐！你看，快把他解下来。大师兄，大师兄回来了。八戒，猴哥，你好乖。猴哥，你好端端的，你干嘛摔我一跤啊？师傅，你瞧，
2: 悟空，这是个良家女子，不幸遇难。
0: 为师的叫八戒救他一救，师傅叫我救的。
2: 哎，师傅，这荒山野岭哪有什么良家女子？哎，悟空，师傅你又发慈悲，你还记得红孩儿吗？啊，嗯，哎呀，悟空，我看他不像妖怪。妖怪都会变化，你可还记得白骨精？啊？
0: 师傅，救救我！救救我，师傅！师傅，大师兄惯会降妖，不会弄错。嗯，那让我打死他！快，
2: 八戒，
0: 人妖尚难断定，岂可伤他性命？
2: 师傅，救救我呀！师傅，救救我呀！
0: 哎，沙师弟呀，我怎么觉获着那个女子她不像坏的呀？快走吧，二师兄，快点，快走！拜佛何用啊？徒弟们，你们可曾听见那女子的声音？这……师傅，我耳朵大，遮住了，没听见。<笑>
2: 师傅，我没在意，没听见。师傅怎么骗你一人听见了啊？救命啊！哎，师傅，你是不是还惦记着那个女菩萨呢？
5: 别的胡言！
2: 哪儿去？哎呀，
5: 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
2: 为师怎能见死不救？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感谢师傅救命之恩。阿弥陀佛。悟空，把他送回家去吧。把他送回家去。
0: 你别哭了，赶紧回家吧啊！
4: 今我已经无家可

0: 一路同行了。
1: 哎，师父，这可是犯王法律条的。
0: 此话怎讲？
1: 嘿，倘若我们被官府拿住，不打个奸情，也问个怪带人口啊！
2: 师父，救救我！
3: 师父，师父，您看这怎么办呢？
2: 师父，救救我吧！
0: 为师主意已定，有什么事我一人承担。
3: 师父，师父上马吧。
0: 好。
3: 师父，师父，师父，这您上马了，这女子她哪跟得上啊？这
1: 八戒，过来，过来，就让师父和那女子同乘一匹马吧。
3: 这个主意不错呀。
0: 悟空。这是什么话？
3: 这是什么话？
0: 也罢，让他上马，为师与你们一同步行。
2: 多谢师父。
0: 好一座西方庙宇。
1: 八戒，你看，走。
3: 走。
4: 师父，您看。高僧远道而来，失迎失迎。
0: 贫僧棘手了。贫僧乃东土大唐唐王驾下差往西天拜佛求经去的，途经宝刹借宿一晚。
4: 原来是大唐高僧理当留宿，请。
3: 走。
4: 师父东来，路遥辛苦，可在贫僧房中安歇。只是这女菩萨……
0: 哦，院主不要生疑，我师徒并无邪意。这女子乃是路上所救。
3: 对，是我们在路上救的啊，对吧？
0: 请院主随意安排个住处就是了。
3: 对，
4: 如此甚好。徒弟，
5: 在
4: 带这位女菩萨到天王殿去歇息。
5: 是。
6: 女施主，请在这里安歇吧。
2: 多谢师父。
6: 不谢。
2: 哎，师父。
6: 啊。
2: 师父。只是。我一路上有些口渴了。
6: 哦，好的，我给您送茶来啊。
7: 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它全新升级，5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
8: 它是28公分的大口径，5升的大容量，像蒸个米饭啊，煲个汤啊，都非常的方便。
7: 它一锅多用，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轻松搞定。
9: 现在换上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各种美食都能做，还不占地方，还省劲儿。其他的锅呀，我都不用了，就用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7: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
8: 它
10: 他呢能

0: 同时做好几顿饭。比方说呢，这底下我可以蒸个米饭，煲个排骨汤，这个上面呢我可以做各种美食。比方说呢，我可以蒸个娃娃菜，还可以蒸个肘子，对了，我还可以啊蒸个蒜蓉扇贝什么的。
1: 换上全新升级，一锅顶五锅的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无油烟，一天三顿好做饭，上蒸下煮省时间，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五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好消息，好消息，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2: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您收到货随便试用。如果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你换新锅。
3: 我以前做可乐鸡翅啊，就用咱平时的炒菜锅做，在煎的时候老是粘锅底，换上这多能锅以后啊，爆火煎炒，煎出来的鸡翅啊金黄金黄的，2-3分钟就做好了，而且一点都不粘锅，清水一冲干干净净。
1: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五大升级，烹饪美食更轻松。一、容量升级，28厘米大口径锅体，5升超大容量，一整只鸡放进去都没问题，一锅满足全家需求。二、材质升级 ，PP 加厚防烫外壳，防烫手柄，端拿不烫手。食品接触用不锈钢蒸笼，耐用更安全，可视化加高拱盖，增加容量，便于观察。三、内胆升级，高科技不粘内胆，可煎可炒可炸，安全主食不焦糊不粘锅，耐磨耐用，轻松清洗不残留。四、技术升级，一键双控，360度漩涡式聚能环绕加热，确保食材受热均匀不夹生。五、安全升级，自循环多孔散热底座，快速散热防漏电，安全保护更放心。分离式插头，3C 认证电线，安全好烧呢。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4: 太棒了，太棒了！
5: 哦，哇，好香啊！
6: 我到香味了都。
7: 居民炖排骨，
8: 虾仁蒸蛋，
6: 真丰盛，真丰盛。
7: 还有蒸南瓜，
9: 不错不错。
10: 哇，好香啊！还有我最喜欢的老虎包，
7: 小馋猫。
6: 吃吧，吃吧。
7: 来，爸妈，尝尝这排骨。
3: 真不错，又软又烂乎，就我这牙口啊，就能咬得动，真不错。
7: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1-2个小时，一天3顿饭，又做又洗又刷的，累还费时间。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您看这下边可以炖排骨，可以煲汤，同时呢上面可以溜馒头呀，蒸鸡蛋呀，山药、红薯、玉米啊都可以，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把什么汤锅啊、蒸锅啊都省了，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来，儿子吃块肉吧。
5: 非常不错啊。
1: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 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2: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我们厂做了10年的一个产品，也是研发生产多能锅的源头厂家。为了保证每一口多能锅过硬的品质和高端的技术，多年来我们一直不断的在升级，从研发技术到生产，一直走在行业的最前端。别的我不敢说，我们的多能锅一锅多用，容量够大，蒸煮煎炒涮样样都能做，7天试用，全年质保。如果内胆挂花了、粘锅了，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1: 换，换掉蒸锅、汤锅、电饭锅，换掉炒锅、火锅、电磁炉，换上全新升级一锅多能的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升级5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高科技不粘内胆，防刮耐磨，好刷好洗不粘锅，一键双档文武火力，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做。
3: 在没用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之前啊，做个早餐特别麻烦，炒个菜一个锅，六个馒头一个锅，熬汤又得一个锅，想吃个饭改个样啊，你都得忙活半天。现在用了这个多能锅啊，方便多了。你看这下边一层啊，我做个小鸡炖蘑菇，上边呢想吃馒头我就溜上个馒头，吃红薯啊溜上个红薯，再蒸个山药，你看这一锅就能把你想吃的直接做好。我老伴说呀，这个锅呀真是万能的，而且它清洗起来也特别方便，煎炒炖涮一点都不粘锅，直接兑水一冲，干干净净，可省劲了。
0: 早就想买这样的多能锅，去超市看了，最便宜的呀也要好几百，而且呢还是小容量的，煮个粥饱个饭啊根本不够一家人吃，还是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好用。你看我用它呀做的这个粉丝扇贝是不是色香味俱佳，每次呢我做这个菜的时候啊，我老公啊都能吃上一大盘。最关键的是啊，现在呢打个电话138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我呀赶紧给我爸妈领了一个，太划算了。
1: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3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5: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那个多能蒸煮炒不粘锅真的只要99块钱吗？
2: 没错，活动期间原价799元，只要您打进电话，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工厂直接降700元，只要99块钱。
5: 是正品吗？这质量有保障吗？
2: 请您放心，我们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每一口都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7天试用，全年质保。您收到货随便用，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菜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5: 哦，那我就放心了，给我订上一口锅吧。
2: 好，马上给你发货。
1: 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8: 这个加满箱蒸煮炒都能不粘锅，做饭呢特别方便。瞧瞧，在下面我放上小米和南瓜，加上水，上面蒸笼上啊，可以溜上几个包子、馒头，再加上几个鸡蛋，按一下开关，就这么简单。看，一顿丰富的早餐就做好了。平时啊，我们一大家子还能吃火锅呢，特别方便。
0: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上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进去，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9: 加满香，江煮

0: 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
1: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块钱。
2: 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
3: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4: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5: 稍后为您播出《西游记》。

0: 当我们被困电梯时，应及时按住电梯面板上的应急按钮，并拨打电梯应急救援专线或119报警电话，然后耐心等待救援。要记住电梯急救口诀：电梯突停莫害怕，电话急救门拍打，配合救援要听话，层层按键快按下，头背紧贴电梯壁，手抱脖颈半蹲下，平安出行你我他。
1: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明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2: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师兄，这么晚了还喝茶呀？师兄，你是不是给那位女施主送茶呀？
1: 去去去去，少管闲事，回禅房歇息吧。
0: 是是是是。
2: 女施主，女施主，我给你送茶来了。哎，女菩萨，女施主，哪儿去了？
3: 师父
2: 啊，哎呀，我给你送茶来了。哎，请喝点茶吧。我给你

井喝水。

0: 谁？谁呀？
1: 哦，师傅，师傅，你怎么了？啊！
2: 我忽然感觉头晕目眩。
1: 哦，
2: 只怕是受了风寒。
1: 哦，师傅，那就上床休息吧。
2: 哦，
1: 哎，走，这边。
2: 悟空，为师感到口干舌燥。
1: 师父，我去取水来啊。

0: 师傅，
1: 你怎么了？
0: 真是浑身乏力，浑身酸痛。
1: 师傅，别着急。再次歇息一天，明早再上路，啊！
2: 师傅，师傅，来来来，来，师傅，来来，啊！
3: 悟空，啊，是谁在啼哭啊？哦，
1: 带徒儿打探一下。八戒、沙僧，好生照看师傅。
2: 你可快点回来啊！你快点回来啊！师兄，
1: 你们这些和尚清早起来为何在此啼哭啊？为何呀？啊！
3: 师父请看。师父，我的徒弟。

0: 小蟑螂，小蟑螂，哟，好一个俊俏的和尚，小蟑螂。怎么，你还叹什么气呀？
1: 我叹你命不好啊。
0: 哎呀，你还会相面呢。
1: 略会一二。我想你是被公婆赶出来的吧。
0: 哎呦，你才相对了。正因为公婆虐待，我才深意逃之古刹。不想竟与你有缘。
1: 我是出家人，命小福薄，怎配得上你花容月貌呢？
0: 哎呀，我就是喜欢你这出家人嘛。过来，过来呀。
1: 好吧，
0: 过来。静和尚。

0: 悟净，
1: 师傅，我腹中有些饥饿，师傅，我去给你取些吃的来。二师兄，我出去一下，你好生保护师傅啊！
0: 你快点回来啊！
1: 师傅，
0: 八戒，也不知悟空怎么样了。
1: 嗨，大师兄一会儿就回来，没事儿。
0: 求菩萨保佑，悟空早日扫除妖孽。
2: 哎，门怎么开了？哎，怎么回事？

0: 真是，嗯，哎，这窗户怎么又开了？
1: 师傅，
0: 啊，
1: 师傅，
0: 猴哥，
1: 八戒，
0: 是你啊？
1: 师傅呢？
0: 还能不在那儿呢吗？
1: 师傅不见了，
0: 刚才还在那儿，怎么一会儿功夫就没了呢？
1: 干什么去了？
2: 师傅，师傅，
3: 沙师弟，
1: 师傅不见了
3: 啊！
1: 你干什么去了？
3: 我给师傅找吃的去了。
1: 中了那女妖怪调虎离山之计了。
0: 对，都怪你，看着师傅不好好看着，非得擒什么妖，妖怪没擒着，师傅也给弄丢了，还怪我呢。
1: 你个呆子，还敢胡说！
3: 导师兄，
1: 看打！
0: 猴哥，
1: 看打！
0: 哎，猴哥！
3: 大师兄，别打了！大师兄，
1: 你瞧他，
3: 这单丝不成线。

0: 孤掌难鸣啊！再说你去降妖，我们还是帮手呢。二师兄，哎，是吗？打虎还得要个新兄弟呢。猴哥啊，你先记着这打。
1: 切，我也好。
0: 我，爷好，我们一起去找师傅。你们都要用力。哎，猴哥，这事儿啊，这事儿就包在我老朱身上了。啊啊！
1: 师傅，师傅，沙师弟看到师傅没有？
0: 没有。
2: 哎呀，师傅，
0: 师傅，猴哥，
1: 哎呀，八戒，你怎么在这儿呢？
0: 我找师傅呢。
1: 看到师傅没有？
0: 哎呀，这么大地儿，上哪儿找师傅去啊？哎呀，我
1: 是算了算了。
0: 你看，八戒，你不是说
1: 找师傅这事儿包在你的身上吗？
0: 是啊，是找不着，我没地儿找，我没地儿找啊！我上哪儿找去啊？你上那边找去，我和沙师弟上那边啊！快走，
1: 快走，
0: 我去，
1: 走走走，师弟，
0: 我去，
1: 走，
0: 我上那儿找吧，
1: 快走，八戒，快
0: 那儿，我去了。
3: 师傅。

0: 哎，妖怪！那是谁？你好个妖怪！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1: 哎呀，好疼啊！哎呀，
2: 打得少，打得少！
1: 你们怎么知道我挨打了？你们看见了？你们知道我挨了打，你们还笑我呀？
0: 你叫人家妖精还不打你啊？
1: 那我叫他什么？
0: 八戒，嗯，你听我说，嗯，见了小的要叫姑娘，嗯，见了老的要叫奶奶，啊？
3: 二师兄，说话和气，这才能打听出消息来呢，啊？
1: 哎呀，你们要是早点告诉我呀，我也不至于挨打了。
0: 起来，起来，起来！哎呀，
1: 我再
0: 八戒再去打探打探啊！
1: 好好好，我再去。
3: 我何不变个样儿啊？
1: 我还得变。
4: 二位奶奶，二位奶奶，
5: 啊，奶奶，
4: 二位姑娘，家住在哪儿啊？啊，
5: 我家住在悬空山无底洞。
4: 哦，二位姑娘，这无底洞干嘛到这儿来打水呀？
5: 洞中的水不如这泉水甘甜。
4: 哎呀，
5: 今日洞中有喜事，我家夫人要和一个和尚。
4: 喜事，夫人，
1: 了不得了。
6: 长老，莫要悲伤。长老，今晚我们就要成亲了。
7: 不不不，
6: 长老，

0: 你看，在这福地洞天，你我做个快活神仙，岂不是更好？
1: 不，请大发慈悲，放我西去取经。
0: 取经？休想！
2: 对对，就是
3: 这
2: 两个女子，
3: 啊、
2: 对对，二师兄，对。啊、哦！这两个女子怎么不见了呢？哦、
3: 走，看看去。
2: 走走，看看去。嗯、陷空山无底洞。
3: 走。
2: 就这儿啊啊，这儿。
4: 大师兄，这洞子好深呐、啊！你看，足有二三百里深。
5: 是啊，你们二位在此守候啊，我下去打探打探。
3: 嗯。

0: 长老，请用茶。
1: 不用。
2: 师父，师父。
1: 悟空，悟空。
2: 师父。
1: 悟空，你在哪儿啊？
3: 师父，我在这儿啊。
1: 哎呀，悟空，你怎么才来呀？
3: 师父，你在此做客，害得徒弟们好找啊！
1: 哎呀，悟空，都怪当时为师不听你好言相劝，快救我出去吧！那妖怪要与我成亲呢。哦，
3: 师父，以我之见，你在此成亲也好，让他。让他给你养个小的和尚。哎呀，
1: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打趣？为师若有邪念，死无葬身之地。
3: 哎，师父，我有办法。
1: 啊，哎呀，不行不行。
3: 哎哎，
1: 哎呀，
3: 哎哎，
1: 啊，那妖精来了。
0: 长老。长老，素宴都已经备齐了，您快去和我用饭吧。来。请坐吧。长老。坐吧。长老，来，饮了这杯交杯酒吧。
1: 啊，贫僧从不饮酒。
0: 哎，长老，这是杯素酒，但也无妨，喝呀，快喝啊！

0: 贫僧也敬你一杯。
1: 哎呀，长老，平日都说你不为女色所动，今日看来你也是人参肉长成啊。
0: 饮了杯中酒再续也不迟啊。
1: 好，我喝。哟，哪来的小虫子污了这杯酒
0: 啊？你
1: 啊，
2: 大师兄，里面可曾有师父？
3: 有，八戒。
4: 是生了是煮了？
3: 八戒，这回啊是成亲。
4: 成亲？哎呀，沙师弟，快把行李拿来，咱们分行李了。
2: 二师兄，你怎么又要分行李啊？
4: 哎呀，师父要成亲了，咱们也寻生路去吧。
3: 呆子，一到紧急时刻，你就要分行李，看老孙不打断你的腿！
4: 猴哥，猴哥，别打，别打，我错了，我错了还不行吗？猴哥，你想个主意吧。
2: 大师兄
3: 啊，
4: 猴哥啊，你可依你怎么办呢？
2: 是啊，出个主意吧。
4: 别光打我，打我也想不出主意来呀。
2: 哎，别说，
4: 是。
3: 哎，八戒，有了，
4: 有了。
0: 悟空，
5: 正是我父
0: 亲。悟空，你刚才变的那阵旋风惹恼了那个妖怪，现在他又去备办酒席，硬要和为师成亲，这可如何是好啊？
5: 师父莫慌。
0: 来人呐！
6: 长老，什么事啊？
0: 快去请你家夫人。
6: 是，
7: 长老。
1: 我来了。长老，叫我有什么事啊？
0: 我只觉心神不爽，想到后花园一游，不知你可愿相陪？
1: 太好了，我来陪你。

0: 你看，这桃无比鲜艳，你把它吃了吧。
1: 哎，长老，我们一日夫妻未做，却这般恩爱。一下就进去了，长老。
2: 师傅，俺老孙剩多少啊？
1: 谁在说话？
0: 这是我的大徒弟孙悟空。
1: 啊，孙悟空，他在哪里？他在哪里呀？
0: 他在你的肚子里。
2: 妖怪。老孙在你的肚子里，要吃你的肠胃。
0: 只要你肯放我出洞，我那徒弟绝不会伤害于你。
1: 来人！来人呐！
3: 夫人，你怎么了？
1: 快把这位长老放出去！
3: 是。
2: 亲自去送。

0: 啊！沙师弟，师傅回来了！师傅回来了！师傅，你回来了！
1: 八戒，
2: 五戒，八戒，切莫伤他。师傅，快叫你徒弟出来吧！哎呦，
3: 悟空，你快出来吧！
2: 你张开嘴，我就出来了。
3: 啊！哦！哎呀！妖怪！
0: 师傅，快走！哼，
3: 这猴哥也真是，刚才在他肚子里把他破了膛就完了，何

0: 我出来跟他打呢，快快快快走！嗯哼，哎，站住！哎，撞上我呀，飞在他肚子里撞个窟窿，不可不能让他跑喽，真是这事办的。
1: 大师兄，师傅呢？何二师兄在一起。哎，累坏了，师傅，咱们在这歇会儿吧呀。哎呀，师傅呢？师傅，这啊，师傅呢？这是，请吧，请啊，请啊。
2: 下手肚子太大，下不去，这肚子太大，下不去。少师弟，你看你行李号码啊！嗯，八戒。 八戒，快过来！来，哎呀，哎，八戒，快过来！来，哎呀，哎，啊，哦，哦，哦，哎，八戒，你瞧，尊父李天王之位，尊兄哪吒三太子，三太子之位，嗯，呆子，有主了，有主了，走，告诉他去。
3: 玉帝，俺老孙今天到你这儿是告状的，哼，告的是托塔天王，他门户不仅纵女成精，在下界兴风作浪，嘿嘿，你玉帝管不管？哼，哦，哦，嘿嘿嘿嘿嘿嘿，
4: 猴头休得放肆，嗯，
3: 来来来，
4: 李天王可有一个女儿？
2: 有意女儿，年方7岁。哦，不信你瞧瞧这个。啊！太白金星接旨，臣在。
3: 速去云罗宫宣托塔李天王见驾。遵旨。哎哎哎哎，慢着，玉帝，太白金星一人前去恐那天王内将，还是老孙同他一同前去吧。啊！好好好好。
5: 原告同去，原告同去。<笑>
6: 走了，乖，走，
5: 你这猴头诬告我了，来人把他捆起来。
6: 天王，天王，哎，天王，天王，你莫闯祸呀！
5: 哎呀！
7: 他如此诬赖好人，我怎能容他呀？天王，天王，天王，待我砍了这猴头！父王，父王，父王慢动手。
5: 你为何拦我？
7: 父王，你是有个女儿在下界呀。父王忘了，那女儿原是金鼻白毛老鼠精。 因在灵山偷吃香花宝珠，如来命我父子将他拿住。当时，父王怜悯，饶他一死。他感恩，拜父王为父，拜孩儿为兄。

0: 果有此事。
1: 去，带我到义帝那平里去啊！去见玉帝，去见玉帝。哼，
2: 俺老孙，
0: 太白，
2: 一定要见玉帝。
0: 你就给我说个情吧。
2: 哼，竟敢如此对待俺老孙！
3: 这古人云：万事从宽。你呀，也太性急了。
2: 俺老孙岂是好惹的？
3: 这个猴子本来就是个泼皮，哼，这回呀、啊，我看你呀、啊，如何是好？
4: 啊，老伯曾有招安大圣的恩义，还是请老伯去说个情吧。
2: 俺要去见玉帝，
0: 就说个情吧。
4: 就是
2: 要去见玉帝。
3: 好，好，好。
1: 我就知道你来说情，去去去，我不听。不听，
3: 大圣，大圣，大圣，
1: 俺不听，不听，
3: 你须知，天上一日，地下一年呐。
1: 哦，不听，
3: 你再若唠叨不休，一年时光，别说那妖怪和你师父成亲，就是小和尚也生下来了呀。
1: 我，啊，险些误了俺老孙大事。哎，好，师傅，
5: 师傅、啊，师傅在哪儿啊？
1: 咋子？找找。
5: 师傅，师傅，师傅没有啊？啊啊，好，师傅，
1: 师傅，
5: 师傅，
1: 师傅，
5: 师傅，
1: 师傅，
5: 师傅。哎，猴哥，师傅，师傅在哪儿啊？
1: 没有，
5: 师傅。悟空，
4: 哪儿跑？谁也找不到。为了你，把我的洞府都给我捣坏了。你若是依了我便罢，你若是不依我，我就吃了你。大圣，
1: 三太子没有啊。
5: 猴哥，怎么办呢？
4: 我自有办法。

0: 竟收住了，待老孙打死这个御鼠精。
1: 大圣，我等奉旨拿妖，还要回去复旨呢。
0: 你这个当父亲的可不要讲私情啊！啊，
2: 大圣放心，天庭自会发落。
0: 好好好，
3: 多谢天王三太子，
1: 啊，你看，
3: 阿弥陀佛，
0: 多谢了。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庆祝贡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薏米桃酥上市6周年，回馈新老客户，原价99元一箱铁棍山药桃酥，今天买一大箱送一大箱，整整两大箱，260块，足足5斤重。选用铁棍山药搭配薏米制作木糖醇配方，真材实料，味道好，营养全，酥软可口。今天买一大箱送一大箱，两大箱260块，足足5斤重。活动仅限500箱，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宫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

0: 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
1: 宫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头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它满足了我们营养身体的需求，特别适合中老年人。
2: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宫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感谢我糖友推荐这么好吃还有营养的桃酥。
3: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庆祝宫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薏米桃酥上市6周年，回馈新老客户，原价99元一箱铁棍山药桃酥，今天买一大箱送一大箱，整整两大箱，260块，足足5斤重。选用铁棍山药搭配薏米制作木糖醇配方，真材实料，味道好，营养全，酥软可口。今天买一大箱送一大箱，两大箱260块，足足5斤重，活动仅限500箱，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我以前呀，一天得吃好几次饭，医生就建议少食多餐，不知道吃什么好。闺女给我买的宫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有时候我还泡牛奶吃，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呀、送了几斤，他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呀、买得好。
5: 这年纪大了呀，这正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宫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我强烈推荐老哥们、老姐们，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有营养还好吃，
3: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庆祝宫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薏米桃酥上市6周年，回馈新老客户，原价99元一箱铁棍山药桃酥，今天买一大箱送一大箱，整整两大箱，260块，足足5斤重。选用铁棍山药搭配薏米制作木糖醇配方，真材实料，味道好，营养全，酥软可口。今天买一大箱送一大箱，两大箱260块，足足5斤重，活动仅限500箱，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桃酥您一定吃过，但是宫保林无糖桃酥您肯定没吃过。非油炸热烘焙工艺，保留了粗粮纤维里的生物酶、维生素多种微量元素，营养丰富，美味又健康。您呢一定要尝尝，咬到嘴里呀、酥脆可口，这可是咱中老年人的人间美味。
0: 宫保林木糖醇桃酥既可以当早餐，配上一杯牛奶或者是羊奶，吃着舒服，营养均衡。我赶紧订上3组，在家放着慢慢吃。
1: 这出门在外呀，其他的东西都不敢吃，糖多油大还怕盐。我现在随时都带着宫保林无糖桃酥，饿了呢就随时随地的拿出来顶顶饿，都是粗纤维的，特别合适老年人。给我的老姐妹送去了，昨天给我说这桃酥啊非常好吃，让我给她也订10斤呢。宫保林是老品牌了，专业生产无糖桃酥。
3: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庆祝宫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薏米桃酥上市6周年，回馈新老客户，原价99元一箱铁棍山药桃酥，今天买一大箱送一大箱，整整两大箱，260块，足足5斤重。选用铁棍山药搭配薏米制作木糖醇配方，真材实料，味道好，营养全，酥软可口。今天买一大箱送一大箱，两大箱260块，足足5斤重，活动仅限500箱，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7: 我们是专业生产无糖产品10几年，知道我们中老年人和血糖高的朋友们需要吃什么样的食品。宫保林木糖桃酥在保证酥脆香甜的同时，用木糖醇代替白糖，食材都是采用自然谷物非油炸烘烤工艺，食材搭配合理，营养均衡。
3: 原价99元一箱铁棍山药桃酥，今天买一大箱送一大箱，整整两大箱，260块，足足5斤重。选用铁棍山药搭配薏米制作木糖醇配方，真材实料，味道好，营养全，酥软可口。今天买一大箱送一大箱，两大箱260块，足足5斤重。

0: 活动仅限500箱，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接验货再付款，不为别的，就是为了打品牌做推广。在这里我表个态，不好吃我们退货退款，一分冤枉钱也不让你花。
2: 我有点胖，不能吃含热量高和含糖的食物，吃宫保林桃酥啊可以放心大胆的吃，吃着有点甜味，里边是加了木糖醇，没有蔗糖。
3: 上年纪啊，这肠胃消化就不如年轻。

0: 好，口口香酥脆。现在呀，趁着有活动，可不能错过。我订了两大箱，我推荐马上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宫保林无糖纯桃酥专业生产无糖产品，了解我们糖友啊，吃什么里面是零蔗糖。吃起来是有点甜，那是木糖醇的甜味，不是蔗糖。吃无糖产品还要吃专业厂家的，以后我建议像我这种情况就吃宫保林木糖醇桃酥。
2: 这随着年纪大了，这牙口越来越不好，硬的东西啊不能吃。宫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真好，专门为我们设计的，放到嘴里轻轻的一嚼，酥脆可口。山药、薏米、黑芝麻都是好东西，粗纤维多，铁棍山药啊营养高，到饭点肚子空了，吃上几片桃酥，好吃营养均衡，老朋友都指名吃它。
3: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庆祝宫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薏米桃酥上市6周年，回馈新老客户，原价99元一箱铁棍山药桃酥，今天买一大箱送一大箱，整整两大箱，260块，足足5斤重。选用铁棍山药搭配薏米制作木糖醇配方，真材实料，味道好，营养全，酥软可口。今天买一大箱送一大箱，两大箱260块，足足5斤重，活动仅限500箱，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宫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
5: 宫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
6: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宫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感谢我糖友推荐这么好吃还有营养的桃酥。
3: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庆祝宫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薏米桃酥上市6周年，回馈新老客户，原价99元一箱铁棍山药桃酥，今天买一大箱送一大箱，整整两大箱，260块，足足5斤重。选用铁棍山药搭配薏米制作木糖醇配方，真材实料，味道好，营养全，酥软可口。今天买一大箱送一大箱，两大箱260块，足足5斤重，活动仅限500箱，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我以前呀，一天得吃好几次饭，医生就建议少食多餐，不知道吃什么好。闺女给我买的宫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有时候我还泡牛奶吃，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呀、送了几斤，他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呀、买得好。
1: 这年纪大了呀，这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宫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我强烈推荐老哥们、老姐们，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有营养还好吃。
3: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庆祝宫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薏米桃酥上市6周年，回馈新老客户，原价99元一箱铁棍山药桃酥，今天买一大箱送一大箱，整整两大箱，260块，足足5斤重。选用铁棍山药搭配薏米制作木糖醇配方，真材实料，味道好，营养全，酥软可口。今天买一大箱送一大箱，两大箱260块，足足5斤重，活动仅限500箱，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宫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
5: 宫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它满足了我们营养身体的需求，特别适合中老年人。
6: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宫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感谢我糖友推荐这么好吃还有营养的桃酥。
3: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庆祝宫保林木糖醇。

0: 铁棍山药薏米桃酥上市6周年，回馈新老客户，原价99元一箱铁棍山药桃酥，今天买一大箱送一大箱，整整两大箱，260块，足足5斤重。选用铁棍山药搭配薏米制作木糖醇配方，真材实料，味道好，营养全，酥软可口。今天买一大箱送一大箱，两大箱260块，足足5斤重。活动仅限500箱，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稍后为您播出《西游记》。
2: 数据一模一样，那一定是时间打错了。
3: 我只给老师发了传真，如果是他复印的，复印文件时间怎么可能会不一样呢？
2: 就没人可能在你实验之前就拿到你的实验结果，就是机器的问题，你相信科学吗？
4: 哎，什么情况啊？我让你帮我洗那一卷照片
5: 啊，
4: 你机器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为什么照片上面全都代码啊？
5: 这不可能啊！哎，别的客户没说过这个情况啊，是不是你底片的事儿啊？ Where you are,
6: 三体，今晚19:30，精彩上演。
7: 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8: 强降雨过程中要做到三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立即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险情时立即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立即紧急撤离。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

啊！

0: 你，爱妃，爱妃。 王儿，王儿，来来来来来，啊！爱妃，啊！爱妃，爱妃，爱妃，王儿，王儿。
1: 王儿，王儿，来人呐！来人呐！陛下，陛下，你怎么了？啊！定是做了什么噩梦了吧？
2: 太可怕了！太可怕了！这可恶的和尚！
3: 权是至高无上的。陛下，你怎么了？哼，我最讨厌和尚。我要在3日之内把所有的和尚赶出御花州。陛下，
4: 你不要你。哼！众百姓听着。 国王有旨，不准僧人居住城镇，不准僧。

0: 快走，快走，快！
1: 哎，
0: 快！
1: 有
0: 人
1: 跳楼！啊，躲在这儿。
2: 师兄，哎，师傅，
1: 师傅，
2: 师傅，怎么这些和尚都藏在这儿啊？
3: 善哉善哉，你们为何如此慌张？你们这是？师傅们为何这般模样？
4: 几位师傅，可是往西去啊？
3: 正是正是。
4: 哎呀，可去不得啊！前面乃是御花洲，国王心计下旨，要驱赶和尚，我们逃都来不及啊！啊，
5: 这，是啊，长老，
4: 你们去，岂不是自投罗网啊？哎呀，
5: 师兄，我们快走吧！
4: 快走，快走吧！快走！
3: 悟空，眼看快到灵山，怎么还有驱赶和尚之事？这。
1: 师父别急，带俺老孙去城里打探个明白。啊，
3: 也好。
6: 那请啊，
7: 是啊，有上好的房子，
6: 有，请啊，
8: 请
7: 住着。
9: 哦，店主，
6: 哎，
9: 有上好的房间没有？
6: 住店呢？
9: 团长一点的。
6: 有，请。
9: 好。
6: 这上面都是土。请。哎呀，都安顿好了。
10: 好了，
6: 今天这客人还真不少啊，
10: 可别住和尚啊。
6: 哪能啊，玉华州啊已经没和尚了。
9: 哎呀，我的裤子，哎，这
6: 我的衣服，
10: 哎呦，
9: 疼死我
10: 了！
2: 哎，
3: 悟空，我可从来没穿过俗人的衣服啊。
1: 师父，入乡随俗，我看你就将就穿吧。
3: 这，
1: 怎么都关门了？奇怪。
2: 快走啊！
1: 这儿开着门，
3: 那就进去看，
1: 进去瞧瞧。
2: 哎，走，哎，就是那儿。
10: 四位可是住店的？
3: 正是正是。
10: 你们从哪儿来呀？
1: 老板娘，我们是北方来贩马的客人，今晚要住在这儿。
3: 请问店主，里面可有空房？
10: 有，请进啊。
2: 哎，那就快点进吧。
1: 走，
2: 好。
10: 客官，请。
2: 请来。
10: 客官，我这店原有上中下三等房，可如今都住满了。我楼上还有一间仓房，也能住的，可就是委屈你们了。
1: 行，有个地儿住就行了。
2: 不妨事啊，只要有好吃好喝就行了。
10: 那么客官，请随我上楼吧。请。
2: 好，
10: 客官请啊，请进。
3: 多谢店主。
2: 哎呦，这房间它真凉快啊！
11: 是凉快。
1: 店主婆，店主婆，快把饭菜拿来吧！快，
0: 好，是是。
2: 我看。吃啊，吃啊，
1: 吃，师傅。
10: 哎，
1: 吃吃。
10: 客官为何不吃鱼肉啊？
1: 吃呢，吃呢。
10: 想是不合口味吧？哎，来，客官请尝尝这个。
3: 多谢多谢，我们一向不吃荤腥，有劳施主啊。有劳店主为我们。
1: 店主婆，我们这几天感冒风寒，去，不吃油腻，不吃油腻。哎，
2: 对对对，不吃油腻，不吃伤风感冒，不能吃荤。哎，我就不吃荤。
7: 不是和尚，
8: 不是和尚，
11: 什么
8: 来
11: 着？
8: 啊，
11: 不是和尚，
8: 不是和尚，你怎么出的？
1: 哎，店主婆，你们这里为什么如此仇恨和尚啊？
10: 啊！你们是外地人，告诉你们也无妨。听皇城里的人说呀，国王做了个噩梦。啊！
12: 快点看看，到那边快去看看。
13: 好，
12: 好。啊！哎，里边去看。
1: 好个荒唐的国王！
12: 到那边去看看。哎，这又抓了一个。
13: 好险，要一个和尚。
14: 我不是和尚。
12: 不是和尚，兔子，
14: 我是外地来客商。
12: 少废话，
14: 我是客
12: 商。走，快点，
2: 瞧，又抓了个秃子。
12: 走走走。
2: 哎，不好，他们奔这儿来了。啊，师傅，
1: 我去看看。
10: 看看啊。
2: 这，
12: 哎呀，快点，哎呀，
3: 悟空，那官兵上来了，我们怎么办？哎，
1: 别着急，咱们先躲起来。
12: 楼下都查过了吗？
15: 楼下已经查过了。
12: 那楼上呢？楼上还未查看。
10: 太子殿下，楼上住的也是过往客商。
1: 哦，快点，快点！
4: 人呢？
16: 哎呀，刚才还在这儿呢。我，唐大官儿，朱三官儿，你们在哪儿啊？
2: 哎，老板娘，哎，你别喊了你。哎呀，
4: 去看看。
2: 哎呦，大哥，你别隔着我呀！
4: 有人
17: 来呀，把他放倒。
18: 是。
17: 哎，
18: 来，解开。

0: 来呀！
1: 这是什么？这里有人！啊！
2: 这里也有人！啊！
3: 大哥，
1: 大哥，
4: 里面的客商听着。我玉华州只驱赶和尚，与过往的客商无关，请出来吧。店主婆，
5: 哎呀，我真的不知道这倒霉的和尚什么时候躲到我这里来的。
4: 来，把他拉出来。
2: 是，放手出来，出来，出来。
1: 走，你这个家伙。
2: 怎么没了？
1: 怎么回事？大哥，柜子里又有一个和尚，
4: 快点把他拉出来，
1: 把他拉出来！啊！
2: 大哥，大哥，又有一个，
4: 拉出来，拉出来！
6: 啊、大哥，我在柜子里呢。
4: 三弟，
6: 快放我出来！快！
4: 三弟怎么在柜子里？
2: 这
4: 快把柜门打开！
6: 快点，
4: 快点，快点！哎呀，三弟！
5: 哎呀，怎么出了怪异了？天哪！
4: 妖僧，妖僧，快把柜门锁好，把柜门锁好，不让他跑了。
2: 锁紧了。

0: 爱妃，你的头发，你的头发，
1: 头发，
0: 头发，
1: 我的头发，
0: 你的头发，
1: 你，
0: 我，啊，我的头发，我的头发，
1: 哎呀，
0: 出去。

0: 谈什么和尚，遭报应了吧。
1: 陛下

0: 臣等叩见陛下。
1: 中卿平身。
0: 陛下，
2: 中卿为何跪拜不起？
0: 望陛下恕臣等失仪之罪。
1: 中卿有何失仪？
0: 陛下请看。
2: 中卿原来都与余姑一样。这是何故？
3: 陛下，这
4: 太子上殿，
5: 叩见父王。
6: 王儿，
2: 父王，你这是怎么了？一夜之间，满朝文武大臣都成了这般模样。
7: 殿下。
8: 父王，孩儿昨夜抓到几个妖僧，一定是他们在作祟。
2: 对，妖僧，
8: 快带上来。
9: 是，把妖僧带上来。
10: 是，
9: 搬过去，搬过去，
11: 放这儿，放这儿。
9: 快点，快点！
12: 这是什么什么呀？
9: 放下，放下！
2: 王儿，这是何物？
8: 父王，妖僧就在里面。
2: 啊！这么多妖僧！
9: 对，父王，请看。
2: 打开，
8: 父王，打不开。
2: 陛下，
13: 当心！
2: 快闪开！
13: 快闪开！
2: 锁他！快闪开！王二王，快把他挡住！
14: 列位请了。
2: 你是什么人啊？
14: 我乃是齐天大圣下凡，与两位师弟共保大唐高僧西天取经的。
2: 大唐高僧，那么你的师父和师弟都在这儿了？
14: 在。
2: 那就让他们都出来吧。
14: 好，八戒、沙师弟都出来。
15: 哎呦猴哥，憋死我了。
16: 哎，大师兄，大师兄，
15: 这俩真蠢。你呀，
2: 那么就请你们的师父出来吧。
14: 哦，请我们的师父。若要我师父出来，还得你亲自去请。
15: 哎，对。
2: 还要寡人亲自去请。
14: 对呀，
9: 快
14: 去吧。
15: 请去吧。
8: 闪开，闪开。
15: 是。
14: 还是你亲自去请吧。快去，快去。
2: 让开，让开。寡人拜请大唐神僧。有请圣僧，有请圣僧。
14: 师傅，请，慢点啊。
3: 哎呀，
14: 哎，师傅，师傅，
3: 悟空，你怎么叫为师在箱子里憋了这么许久啊？
14: 师傅，你若是早出来，那就显得不尊贵了。啊，
3: 申僧，陛下，你们为何躲到箱子里边去啊？只因贵国驱赶和尚，我师徒怕招惹是非，这才躲藏起来。
2: 唉，孤王也是一时任性，如今受到了惩罚，一夜之间皇宫上下都被剃了光头啊。
15: 这国王，
14: 好一个荒唐的国王，做了个荒唐的梦，便下了荒唐的令。俺老孙是以荒唐对荒唐。
15: 哎，对对对对。
2: 啊，莫非是你夜入皇宫？这
15: 我师兄神通广大，这点事儿算得了什么大事儿啊？
16: 师兄，
2: 果然是神僧啊。

0: 王知过必改，今后再也不敢驱赶和尚了。陛下，请起，请起。
1: 呆！嘿嘿，谁让你善用王权，一意孤行？哎，
0: 悟空，多谢神僧指教。只是寡人全宫上下都被剃了光头，这未免不雅。
2: 陛下。悟空，你还做个法术还给他们头发？
3: 哎，对。
1: 师父忙什么？咱们的箱子柜子里憋了半天，现在也让他们着着急。
3: 哎，对，对，
4: 咱们去求求吧。啊！
0: 神僧万望再显神通，让父王母后长上头发。
1: 啊？啊？哎，啊！哦。
2: 悟空，知过能改也就是了。莫要得理不饶人呐！嗯，
0: 求神僧发发慈悲吧，发发慈悲吧！
3: 猴哥，把头发还给他们吧。
2: 哎，去吧。
1: 好好，师傅，坐。哎哎，国王过来，整头发啊！过来，
5: 这
1: 坐坐坐坐坐。哎，坐。哎啊！
4: 父王长头发了，陛下，头发了，父王长了。
6: 啊，头发，
1: 头发！
0: 哎呀，多谢神僧，
1: 何必谢我呢？去谢我师父吧。
0: 哦，多谢神僧。
3: 哎，师父，你看头发长出来了。
0: 王二们，赶快收拾寺庙，请回僧人。
7: 是。
0: 请几位神僧到御花园内歇息，孤王还有重谢。
3: 好，还有重谢。
0: 神僧请。
2: 陛下请。嗯，
3: 来了。
0: 几位神僧此次前去西天取经，一路上风险不小啊。
2: 正是正是。
0: 神僧有所不知，我作为一国之君，苦处不少啊。神僧请看，这就是御花园。
2: 啊，
0: 哎，只因离我国千里之外有一个黄狮精，不时来我国骚扰，我等国小民弱，只好任他欺辱。
2: 哦，
3: 哎，你看到了。哎，
0: 神僧请。
2: 陛下请。
1: 哦，
7: 神僧
3: 来了。沙师弟，
8: 哎，
3: 快点儿。哦，
0: 神僧请。
2: 陛下请。
0: 列位请坐。
1: 坐坐
3: 坐
1: 坐
3: 了。
0: 列位请。
1: 请
3: 请
1: 请
3: 请。
0: 唐长老，神僧高徒本领非凡呐，我意欲让我的三个王儿拜师学艺，不知长老意下如何？
2: 这，
1: 哎，
2: 悟空，
1: 啊，
2: 你可愿意收下这三个徒弟？
1: 莫说三个，嘿，三十个也不多呀，啊！
3: 师兄，这当师傅的好事不能一个人这全包了，也得匀给沙师弟和我一份啊！
1: 哦，
2: 陛下，我那二徒弟和三徒弟，他们的本领还不为三位殿下所知。
1: 嘿嘿，二位师弟，露一手给他们瞧瞧。
3: 嘿，还不知道我的本事。我先露两手给你们瞧瞧。啊！
1: 沙师弟，你也露两手给他们看看呢。
8: 哎。
0: 高，高啊！
9: 父王，孩儿平素就是以九齿钉耙作为我的兵器，这位长老就是我的师父了。
0: 嗯。
9: 父王，孩儿愿拜这位沙长老为师。
0: 三位长老收我三个王儿为徒，可喜可贺呀。
2: 阿弥陀佛。
0: 王儿们，还不与你们师父们敬酒？
7: 是
1: 啊，敬酒
3: 敬酒。
0: 师父请。
3: 好好好。
0: 神僧
2: 陛下
3: 好好好。
1: 哎， 师傅，如今徒弟也受徒弟了啊！
2: 传授武艺，理所应当。哎！
3: 哎呀！使劲了，
0: 请，
2: 请。
0: 如此，就按三位长老的兵器式样，削减斤两，给我的三个王儿使用。唐长老，您意下如何？
2: 好好，不过千万不可延误时日啊！
0: 一定，
1: 师父，
0: 一定。
1: 嗨，师父说的是啊，我们白天传艺，夜晚再打造兵器，如何呀？啊，
2: 好好。
1: 我说古怪，走啊！哎，兄弟，兄弟，快走啊！
5: 我走不动了。嗨，
1: 大王给咱这么多银两，咱开个花帐，落下三两银子，咱俩买酒喝。
5: 先喝酒，后送请天。
1: 走吧，走吧，路上就有酒铺啊，走，走，走。八戒，沙师弟过来呀、啊！哎，
3: 来了，叫上。
6: 哎，二兄，什么事？
1: 八戒啊，哎，你去装那个。啊？嘿，嘿，
3: 啊，变他啊？这个，这个倒差不多。可是这
1: 啊，过来，过来啊。
3: 我变他倒行啊，
1: 妖魔古怪，
3: 就是你看，我这肚子怎么办呢？你看着，
1: 八戒，你快去变来，
3: 说变呢，咱们就变，这有什么？你瞧着吧，变，我这个肚子回不去呀、啊！你看这，
1: 沙师弟，你变个赶鹅人怎么样啊？哎，
3: 猴哥，你倒是快变呐！我，
1: 等着，这就到了，
6: 二兄，
7: 大王，大王，刁钻古怪和古怪刁钻赶一群鸭子回来了，就在门口呢。
8: 是吗？叫他们快点进来。
7: 好嘞。
10: 啊，参见大王，
7: 大王，参见大王。啊，
8: 回来了啊！
7: 回来！
8: 你们可曾见到九灵岩圣祖翁？啊，
10: 见到了。祖翁叫我们先回来。
7: 祖翁让我们把请帖留给他，他一会儿就来赴您的这个钉耙会。啊，
8: 一会儿就来？
7: 啊，没错。啊，
8: 他是谁？
10: 他就是给咱们来送鸭子的。
8: 他怎么进来的？哦，
10: 他想看看大王那件宝贝。
8: 换什么宝贝？胡闹！轰出去！快轰出去！哎，
10: 是是是。
8: 我这宝贝可是御花洲得来的，要是被他走漏了风声，那可就糟了。
7: 大王，他是外乡人，走漏不了风声。
10: 哎，大王，要是让他见识见识，也好知道大王的本事。
8: 就是放屁，给我轰出去，快！
6: 大王，我是宋鸭子啊！快把！

兵器到手了，啊！猴哥，大师！哎！

0: 清仓了，清仓了，
1: 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
0: 清仓了，
1: 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五百

0: 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嘿，发现买贵了，嘿，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2: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真是太好了。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3: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嘿，发现买贵了，嘿，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2: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真是太好了。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 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3: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9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2: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真是太好了。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
2: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5: 稍后为您播出《西游记》。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0: 是，王二，师傅，王二，兵器拿回来了。王二，王二，可喜可贺，你们讨还了兵器，得胜归来。师傅，那妖怪不过是一只成了精的狮子，现在往东南方向逃走了。啊啊！
1: 那黄狮精逃走，日后必来报复，那可如何是好啊？
2: 陛下放心，老孙一定打扫干净。哎哎。
3: 绝不遗留后患！哎，对！啊！大王！大王！大王！大王！你们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2: 我是真的古怪刁钻，哎，我一定要报仇。祖爷，请祖爷为我们报仇雪恨。
4: 贤孙，这事儿是你办错了。
2: 我错了。
4: 我怎么错了？孙悟空。 不是好惹的。当年大闹天宫，10万天兵都拿他不住。如今他保唐僧西去取经，你却夺他的兵器，他能善罢甘休吗？祖爷，还望祖爷拔刀相助，除了那和尚，为小的们报仇啊！
2: 这却难了，难道祖爷就看着小的们被他欺辱不成吗？
4: 不是我不助你，我劝你就此罢休，免得招来杀身之祸。
2: 去吧，
3: 祖爷。
2: 去吧。嘿。

0: 唐长老，多谢神僧扫灭了妖魔，请满饮此杯。
1: 陛下，贫僧从不饮酒，只好让我的徒儿代劳吧。
0: 请。

0: 请一位，
1: 请，
2: 请，
3: 请，
2: 请，
3: 请，
4: 请。
5: 啊！这是，哎
4: 呀！啊！
3: 啊！啊！
4: 妖怪来了！
5: 哎！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僧啊，唐僧，我与你无冤无仇，你的大徒弟欺人太甚，打死了我的皇师孙儿，今天我把你射来，为了就是诱你的大徒弟孙悟空前来，我好为我的皇师孙儿报仇。哼！
1: 哎呀，
2: 哈、哦、哈，是孙大圣、啊，你怎么有空到我这里来呀？
1: 哼，
2: 孙大圣，我看你是又有什么烦恼了吧？
1: 我师父又遇难了，不知何方妖怪把我师父给掳走了、
2: 啊。那妖怪他有什么本事？

0: 那妖怪会喷云吐雾，叫什么九头元圣。
1: 啊，这个我知道。
0: 大仙快讲。
1: 他是太乙天尊的坐骑，名叫九头元圣。这个事情你就放心吧，包在我身上。大圣。
0: 天尊，太乙天尊。
2: 孙大圣怎么有空到我这儿来呀？
0: 老官，我到你这儿来查访查访。
2: 查访什么？
0: 你的坐骑何在？
2: 师寿现在我的宫中，大圣为何问起呢？
0: 你这老官，他在下界为妖害我师父的。
2: 师寿现在我的宫中，还有师奴看守，怎能下界害你师父啊？
0: 你可敢跟我去看看吗？
2: 好好好，大圣随我来。
0: 走。
2: 童儿。
0: 老官，快去认个错吧。
2: 童儿，童儿，这九头狮子哪儿去了？
3: 爷爷饶命！我前日偷喝了一瓶酒，醉倒在地，醒来的九头狮子不知道上哪儿去了。
2: 该打，该打！
0: 哎，老官，你罪责不轻，看管不严，这回我看你怎么办。
2: 大圣息怒，带我下界收服于他，还你师父吧。
0: 没那么便宜，快叫你那孽畜把俺师父背出来。
2: 背出来，
0: 快去。
2: 好，背出来。
0: 老孙走了。
4: 快走！
5: 走，快点！
6: 是，
5: 快呀！
7: 元生儿，元生儿，元生儿，还不快现了真身！你这畜生，快快随我回宫去吧！

0: 走吧，快点！
1: 哎，哦。

0: 哎，八戒又想做些偷懒啊？哎，
1: 我有点累了。
0: 师傅，师傅，我们到了天竺国了。哎，快走，八戒，啊！

0: 看见，哇，这么大的佛，啊，这是哪儿啊？是哪儿？你不认识字吗？那匾额上不是明明写着不金寺吗？啊，
1: 不金寺，
0: 哎，
2: 师傅，
0: 师傅，
1: 这不金寺是哪儿啊？
2: 不金寺，
0: 嘿嘿，
1: 八戒，
0: 嗯。

0: 知道，
1: 知不准知道。
2: 这莫不是到了舍未成奇缘精舍了？
1: 猴哥，我跟师父这么些年就没见过师父认识过道，今天怎么就认识路了？
2: 不是我认识路，我常看经诵典，经文上有个几姑长老用金砖布满奇缘的故事。
3: 哦，金砖布满奇缘。
4: 金砖铺地。
1: 哎呦，师傅，师傅，您快给我们讲讲吧。
4: 您讲讲吧。
2: 当初几姑长老须达多向居萨罗国王太子齐陀说，要买下太子的奇缘园林，请我佛释迦摩尼来此讲经说法。
1: 哦，那
2: 齐陀太子说，我这园林不卖，非要买时，除非用黄金布满地面。
3: 黄金布满地面？
1: 这得多少黄金呢？
4: 这谁舍得呀？
3: 是啊，
1: 这谁舍得？
2: 几姑长老舍得。
3: 哦，
2: 他用黄金为砖布满地面，才买下太子的奇缘园林，请得我佛前来说法。
3: 到底是师父读的经多，知道的也详细。
2: 我想这布金寺莫非就是故事中说的奇缘精舍？
1: 造化造化，要是故事里说的真是这个地方，我们也摸几块金砖回去送人。
3: 这个贪心的呆子。
2: 八戒，
1: 我呆。
2: 斯文斯文。
3: 师父，
4: 师父，
1: 斯文斯文当不了饭吃啊，我还没吃饭呢。

0: 古来长者留遗迹，草木沾恩有余芳。
1: 二师兄，
2: 斯文些。
1: 斯文，斯文，没完没了了，老是斯文。我肚子饿得慌。那斯文呐，当不了饭吃。我跟你说过，这天下斯文的人呐，都得吃五谷杂粮，那才能活得痛快。
2: 是，
1: 不吃饿。
3: 师傅来了，
4: 别吃，
1: 你得让我咽下这口子。
3: 快点，快点。
5: 师傅。
6: 长老，
7: 阿弥陀佛，此位就是中华来的师父吗？
6: 正是，长老请。
7: 好，请。
6: 长老请坐。
7: 请坐。
6: 弟子唐玄奘，奉东土大唐皇帝之旨，去往西天拜佛求经，路过宝方，多有打扰。
7: 师父是东土圣僧，来我荒山但求供养，实为荣幸。
6: 阿弥陀佛。
7: 哎呀，师父果然是中华人物，品貌堂堂，一表不凡呐。
6: 过奖过奖。长老，这是
3: 八戒，绿草真多呀！这边
7: 啊，这一带便是奇缘精舍的旧址了。

0: 阿弥陀佛，奇缘千里留名在，长者何方伴觉罗。
1: 啊，师父请随我来。
2: 哎，八戒找什么呢？
3: 是啊，我看这下面有没有金子。
2: 快走吧，快
3: 走吧，走吧，走吧，走。
2: 好，师傅，
1: 师傅请，
2: 请，请，请，八戒，快
3: 走走走，反而辛苦了。
0: 长老，请，
1: 请，
2: 走，师傅，八戒。
3: 是一个哭声，是一个哭声。

0: 这
1: 半月之前一天夜里忽然刮起一场大风，刮来个姑娘落在院中昏昏不醒，被我看见，我怕生出事端，就将园门锁上，只说园门里锁了个妖精，每日只是给他送些斋饭。今幸遇师父，万望师父临行之时一定要仔细打探谁家丢失了女儿，也好解脱他流离的苦难呐。
2: 长老放心吧，贫僧从命就是。
3: 这位老者，今天是什么日子啊？这么喜庆啊！
4: 今天呐，是给我们公主选亲的日子。
3: 公主选亲，师傅，今天是给公主选亲呢，这么喜庆，你看看。
5: 大姐，看看去。
2: 我们到朝中倒换官文，要斯文一些。
6: 师傅，我们也看看去。
3: 那就斯文点儿呗。
4: 走吧，大姐。

恭喜贵人，请入。

0: 逃吧，请入逃吧，停停停，
1: 悟空，悟空，
2: 师傅，你先入逃，我自有办法救你。
1: 悟空，
3: 拿着。
4: 沈僧，不愧是中华人物，果真一表人才。我这女儿银芳二十，容貌端丽，你们两人是郎才女貌，正好匹配呀。
5: 陛下，贫僧远自东土大唐而来，是奉唐王差遣专程去大雷音寺拜佛求经的。
4: 好，好，好，好，好，好，好，你从大唐而来，路过我方，与我公主岂不是千里姻缘一线牵呐？
5: 陛下，
4: 宣公主上殿。
6: 是，
5: 陛下。贫僧乃是出家之人，已断绝尘缘，怎可与公主结亲为偶？万望陛下施恩，宽恕贫僧退亲之罪，为贫僧倒换官文，打发我师徒早去灵山。
4: 啊，坐。你这和尚既不愿结亲，我公主择亲之箭怎么就单单射中了你呢？
5: 陛下，

0: 孩儿参见父王。
1: 啊，女儿请起。来来来。
0: 父王，您叫女儿来，有什么事吗？
1: 女儿，这和尚一心去西天取经，不愿结亲。孩儿，你看这如何是好啊？
0: 父王，孩儿在择亲之前早就发过誓愿，箭射中了谁，谁就是驸马。如今射中了圣僧，真是前生有缘，岂能更改呀？
2: 陛下，
0: 父王，女儿定要招他为驸马。
2: 陛下，陛下，
1: 那和尚，你听见了吧？我公主心意已定，寡人以一国之父招你为当朝驸马，你就不要推辞。
2: 陛下，
1: 来人，后宫摆宴，为当朝驸马接风。
3: 是。
2: 陛下，哦，且慢。陛下，此事万万不可，望陛下开恩。
1: 嗯。

你这和尚好不通情理，难道寡人的公主还配不上你吗？再若推辞，推出去斩喽！

0: 陛下息怒，贫僧从命就是。指望陛下召我那三个徒弟上殿，给他们倒换官文，叫他们早去灵山，也不枉我们西去之意。
1: 也好，也好啊。
2: 女儿告辞了。

0: 圣僧，你那三个徒弟现在哪里啊？
1: 就在殿外等候。
0: 来人呐，宣唐朝和尚上殿。
2: 宣唐朝和尚上殿。
3: 悟空。
4: 陛下轻慢贵客，既然把公主许我师父，为什么还让他站在殿上？
5: 对对，也不跟我师父一个座儿，
6: 为什么还让我师父站着？
5: 是，
7: 退下，退下。
1: 悟空，徒弟们，切莫吓坏了陛下。
3: 各位师父，请坐，请坐，快请坐。

0: 来人，
1: 公主，
0: 快请父王来，就说我有要事相告。非把唐僧弄到手不可。
2: 陛下，公主有请。
3: 啊，退下。
2: 是。
3: 圣僧，你们施主四人远道而来，一路辛苦了。请先到后殿歇息，寡人失陪了。
4: 徒弟们切勿乱来。
3: 孩儿，有何急事啊？
0: 父王，父王，您坐，您坐哟。父王，父王，您为孩儿的吉日定在何时啊？
3: 三天以后。
0: 不。
3: 晚了，那就两天以后。
0: 我不忙。
3: 明天。
0: 嗯。
3: 哎，明天是万万来不及。
0: 父王，我偏要明天忙。
3: 好，明天。就明天吧，啊！
0: 啊，父王。
3: 嗯。
0: 父王，那唐僧手下的三个徒弟呢？
3: 哎呀呀呀呀！你是没有看见他们呢。他那三个徒弟面貌丑陋，把父王都给吓坏了。
0: 那你还不赶紧让他们西去呀？
3: 嗯。对对对对。即刻倒换官文，今天就放他们西去。
0: 谢父王。
3: 嗯。
5: 陛下有旨，请驸马爷装新。
4: 不。
6: 师傅，衣裳都给您送来了，穿吧，啊，穿吧。
4: 不不不，
6: 那您不穿，我穿了，我来穿吧。哎，你怎么把帽子拿走了？你这，哎，我穿。
4: 嗯，大师兄，
5: 哎，
6: 怎么样？
5: 哎，
6: 看看，
4: 大师兄，
6: 哎，怎么样？嗯，帽子呢？帽子，帽子，快给我帽子！怎么样啊？师傅，这比那和尚袍可好多了。您就换上吧。啊，
4: 八戒，什么地方大呼小叫的？
6: 没事儿，他们跟咱们亲戚李道的，他好意思得罪咱们吗？嗯，来穿上吧。
4: 悟空，打他二十棍，让他胡说。
5: 好好好，
6: 师傅打我！哎呀，驸马爷饶命啊！驸马爷饶命啊！
7: 八戒，
5: 呆子，别让师傅烦恼了啊！
6: 烦恼有什么可烦恼的？我看没什么烦恼的。要是撞上我老猪啊，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7: 要是二师兄你呀，连夜退婚还来不及，就你这模样，谁敢进门呢？
6: 得了吧，我这模样，除了师傅，咱们仨人啊，谁也别说谁。
4: 悟空，
5: 哎。
4: 这是如何是好啊？
5: 既然公主看上了师父，你就做他驸马，在他国中享受荣华也罢。
4: 悟空
5: 啊，
4: 你也用蠢话伤我，再若无礼，我就要念紧箍咒了。
5: 别， 哎，师傅，别念了，师傅，我有办法了。
7: 哦，什么办法？
5: 师傅，
8: 圣旨下。
5: 哦，
8: 国王陛下有旨，请圣僧及三位高徒上殿发放通关文牒。
5: 哦，
9: 香，真香，
10: 酥，真酥。
2: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11: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小孩一吃忘不了。
12: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2: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10: 本以为啊五黑桃酥很硬，实际上呢不是，就算我们这牙口不好的人哈，也能一咬就酥，太好吃了，还是当年小时候那味道。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啊，价格实惠，我呢就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咱还要多花不少钱呢。
1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

0: 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还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

0: 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上好杂粮。我每天吃这个呀，健腹通五黑桃酥，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他错不了。我每天吃，越吃啊越有感觉。
2: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都能吃的五黑桃酥。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3: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1: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4: 本以为啊五黑桃酥很硬，实际上呢不是，就算我们这牙口不好的人哈，也能一咬就酥，太好吃了，还是当年小时候那味道。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啊，价格实惠，我呢就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咱还要多花不少钱呢。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 过年过节的时候，十个家庭有八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疏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疏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4: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还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疏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 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0: 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我每天吃这个呀，健腹中补黑桃酥，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他错不了。我每天吃，越吃啊越有感觉。
1: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都能吃的五黑桃酥。我每天早上两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2: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0: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是这个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慢慢吃。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4: 稍后为您播出《西游记》。
5: 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一个组织，科学边界。
6: 据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自杀的科学家当中大部分人跟这个组织有关系。
7: 黄教授啊，是这样啊，我们今天邀请您来的目的呢，是想让你加入这个组织，想通过您这个渠道了解他们内部的一些信息。
8: 您的意思是要我去做卧底？
4: 三体今晚19:30精彩上演。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9: 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0: 师父请。
1: 参见陛下。
2: 好，朕即刻就为你们倒换官文，今日就可西去。

0: 受点啊。
1: 这些盘缠送你们去灵山见佛祖，取经回来还有重谢。
2: 多谢陛下。
3: 八戒，我们出家人怎么能要这些黄白之物？
2: 师父，你都留下当驸马了，我们得留几个盘缠钱呢。沙师弟，快接好。
0: 走，快走，快走。多谢陛下好意。师父珍重，徒弟们走了啊。
3: 悟空，悟空，你们怎么不顾师父就走了？
0: 师父，你就在这宽心享乐，等徒弟们取经回来再来，
2: 再来看你，
0: 再来看你。对对对，走走走走。
3: 悟空，
0: 师父，
1: 圣僧，
3: 你们这是
1: 圣僧？
3: 你们这是到哪儿去？
0: 师父，你还信不过俺老孙吗？啊，
1: 圣僧，请坐。
3: 你们，
0: 师父，你坐。
1: 驸马，请坐。
0: 去，快去。
1: 请坐。

0: 瞧瞧瞧瞧，快点，快走快走快走！你这女子，快给我滚！你快走吧你！
1: 你这女子擅闯宫门，假冒公主。
0: 我本就是公主，怎么说我是冒称？快快放我进去见父王与母后。
1: 公主跨项选亲，刚刚回宫，怎么会有你这么公主？ 不追究你假冒公主之罪，就便宜你了，还不快滚！

0: 而已。
1: 走，瞧瞧，这其中定有缘故。师弟们，俺老孙去打探一番。
2: 好，
3: 对对。
4: 哎，大师，
3: 咱们也去吧。哎。
5: 驸马，您穿什么？
6: 驸马，您把那帽子戴上。
7: 哎呀，您
6: 快戴上！
7: 穿什么？

0: 他是您的师傅。沙师弟呀、啊，咱们去看看吧。
1: 去不了啊，去不了呀。
0: 去看看，去看看吧。
1: 走。

姑娘，姑娘，老奶奶，姑娘，看你像个富贵人家的姑娘，一定是受了委屈。来，跟我说说，说不定我能帮帮你呢。谁也帮不了我，说了也没有用。好姑娘，跟我说说吧。

0: 我真是国王的女儿啊！哦，你真是国王的女儿。
1: 父王，您看这花儿多美呀！孩儿，今天是你20岁的生日，就像这鲜花一样，你已经到了该怒放的时候了。为父为你选一个可心的人，招为驸马。
0: 我要自己选。
1: 还得为父为你选。不。
0: 我要自己选，<笑>哪有姑娘家自己选女婿的？不嘛，我就要自己选。
1: 自己选？那怎么个选法？
0: 我骑着象，挎着弓，在街上，看见我喜欢的人，我就把箭射向他。

0: 我好像在梦里一样，不知怎么的就到了布金寺。幸亏老方丈救了我，今天我沿着记忆中的路到了王宫，可是守门卫士却说我是假扮的。
1: 好姑娘，别难过，你要回宫重见你父王，这倒不难，我可以帮助你。
0: 哦，老奶奶，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能帮助我呢？
1: 你要相信我，你先回布金寺安身，过两天你父王自然会迎你回宫。
0: 真的？
1: 嗯。
2: 师父马上就要被逼成亲了，这可怎么办呢？啊，二师兄，你得赶快拿个主意啊。
3: 我拿主意
2: 啊！
3: 眼看到灵山了，师父又想起成亲来了。我说干脆散伙，我回高老庄，你呢回流沙河。
2: 哎呀，
3: 得了吧！
2: 二师兄，大师兄又不在，眼看就要到灵山了，你得拿个主意啊！
3: 他指不定到哪儿去了呢，找他。
4: 八戒，
3: 啊，
4: 八戒，
5: 哎，大师兄，
4: 哎，
5: 猴哥，
4: 八戒。
3: 啊，猴哥，
4: 沙师弟，
3: 你上哪儿去了你、啊？
4: 沙师弟，果然不出所料，那公主是假的。
3: 啊，
4: 不知是何方妖孽，正逼着师父成亲呢。
3: 啊，这。

0: 驸马，过来呀。驸马，我贵为公主，配你这唐朝和尚，难道你还有什么不中意的吗？
1: 你虽贵为公主，可我身许佛门，难结尘缘，万望公主成全贫僧，放我西去。
0: 哎，取经之事不是由你的徒儿们代劳了吗？怎么你还念念不忘呢？驸马，你看今日月圆花好，何不及时行乐呢？
1: 公主不可这样。
0: 你干嘛老躲着我呢？
1: 公主。
0: 好你个唐朝和尚，别装模作样了，今晚你已经是我的驸马，插翅你也上不了天去。驸马，可别错过了今日良辰，快快随我一块儿休息去吧。

0: 你是谁？这个郎君本来是我的，怎么你来成亲？啊，你是何方妖孽？你是何方妖孽？快快给我出去！嘿嘿嘿，恐怕出去的还是你。
1: 师傅，
2: 师傅，
3: 师傅，
2: 师傅，
3: 师傅，
4: 八戒，
5: 师傅，
3: 师傅，
4: 八戒，
5: 师傅，
2: 你怎么样了？
5: 我怎么样了？
0: 吓死我了！你看，吓死我了！
5: 这。
0: 你这不要脸的东西，哪有逼着我师父成亲的？你看看我是谁？
2: 猴哥，
5: 悟空，悟空，
2: 想跑？你哪儿跑？你
5: 哪儿跑？驸马，圣僧，这是怎么回事？
4: 陛下。
6: 要请哪儿跑？
7: 大圣，大圣，大圣！哦，
6: 广武天王，你瞧这件是什么兵器？你说说看啊。
7: 这好像是捣药的玉杵。哦，
6: 捣药的玉杵。
7: 听说月宫走失了玉兔，请大圣去广寒宫问一问嫦娥便知。哦。
6: 嫦娥现在就是八
0: 孽障，请诸同受恩。孽障，你竟敢私自逃出广寒宫，还异想天开，欲配唐僧，你知罪。孽障，还不快显露原形！
6: 原来是只玉兔，多谢仙子了啊！
2: 月宫仙子，月宫仙子，等等我呀！
8: 二师兄，
2: 等等我！嫦娥仙子，这多年不见，我还真怪想你的呢。
0: 天蓬元帅，你的老毛病又犯了。小心我奏明玉帝，把你变得更丑。
7: 女儿见过圣僧，快！
8: 阿弥陀佛。
6: 八戒，快走！
2: 好，快走。
7: 请请请，请。
2: 快啊！猴哥，你看这高多少年龄啊？
6: 走啊！
4: 陛下告辞。
7: 圣僧请，
4: 请。
6: 哎，上马！
2: 哎，好，走走。哎，师傅走啊！快走啊！
6: 走。沙师弟跟上。
2: 走啊，猴哥。
6: 别动了。

0: 哦，阿弥陀佛。嗯，
1: 哎，
2: 哎，猴哥，师傅怎么拜着大树啊？
1: 嗨，我也不知道啊。
3: 哎，
1: 师傅，
2: 师傅，师傅，你干嘛拜着大树啊？
4: 这是一棵菩提树。
2: 哦，
4: 当年佛祖释迦牟尼为了解脱世间的苦难，放弃尼罗国王子的尊位，离别贤妻爱子，就在这棵树下，他默坐多日，冥思苦想，终于得到解脱，参悟菩提正果，成了佛身。
1: 哦，原来如此，
2: 这头一回听说呀。哎，
3: 多亏师父指点，今天才明白佛的来历。
2: 那咱
1: 是啊是啊，
2: 咱们也拜拜吧。啊，
1: 拜拜，
2: 咱们也拜拜。
4: 这水如此宽阔汹涌，我们又没有舟楫，如何过得去呀？
2: 是啊。
1: 嗯，哎，哎，师傅，你瞧，那不有座木桥吗？
2: 哎，啊，真的有座桥。
1: 哦，师傅，你瞧，

0: 类之王。
1: 师父，
2: 悟空，你看，这桥如何过得去是啊？我们还是寻找别的路径吧。
3: 师父，这是正路，正路啊！
4: 这哪是条路啊？这一根木头又细又滑，这怎么能走啊？这走不了，我去。
3: 八戒，你先去试试啊！
4: 这没法走啊！这
3: 去吧。
4: 猴哥啊，实在太难了，这哪能过得去啊？这师傅。猴哥啊，你饶了我得了，让我驾风过去吧啊！
3: 八戒，只有从桥上过去才能成佛呀！
4: 师傅啊，猴哥啊，成不了佛，这我不在乎，这都太害怕了。你看，你摸摸，你看，哎呀，太怕了，我去不了。哎呀，师傅啊！
5: 悟空，大师兄好了。哎呀，
3: 八戒，
0: 什么？
3: 听。
6: 我看滔滔碧波，
3: 有人唱歌的。
6: 有船就能渡河。
0: 师傅，有条船。
3: 师傅，
4: 这回可好了，有船不用过桥了，咱们用船过去吧。
3: 走，师傅，走。
6: 有心就能
3: 渡河。师傅，
4: 船来了。

0: 你看，这无底的船儿怎么能渡人呢？哎，
1: 师傅，你没听见？无底的船儿好普渡众生啊！啊，不行不行，
0: 走啊，
1: 没事，师傅走吧，没事，
0: 不行，
1: 悟空，师傅，我们来了。

圣僧，你已经脱胎换骨了，可喜可贺呀！

0: 走，八戒。
1: 啊，悟空。
2: 哎，
1: 你看。
2: 哦。啊，嘿嘿嘿，
3: 师父，往常到了假境界假佛像处，倒要下拜；如今到了真境界真佛像处，你倒不认得了。啊，
4: 沙师弟，小猴哥说的。

0: 师傅，灵山脚下的金顶大仙接你来了啊！
1: 阿弥陀佛，我年年在此恭候东土取经人，不想今日众位方才来到此地。圣僧啊，请在这里洗去一路尘垢，明日好朝见佛祖。
2: 阿弥陀佛。
0: 朝见佛祖。

0: 圣僧仪表堂堂，真乃佛子之相。
1: 阿弥陀佛，
0: 请，
1: 请，
2: 走，八戒。八戒，你瞧。
3: 猴哥，你瞧，你瞧那边。啊。
0: 圣僧，你与大圣、天蓬元帅、卷帘大将，已经到了佛祖圣境。
2: 哦，到了。
3: 是到了。是。
0: 我告辞了。
1: 阿弥陀佛。
2: 师傅，走，师傅，你瞧，走，
3: 走，走啊，师弟。
2: 沙师弟，走。瞧，
3: 来来，走，前面，前面。
2: 哦，师傅，
3: 哎呀，
1: 阿弥陀佛。
0: 佛祖，唐玄奘在山门外等候觐见。
4: 唐玄奘觐见。
5: 唐玄奘觐见。
6: 唐玄奘觐见。

0: 弟子玄奘奉东土大唐皇帝旨意，摇曳宝刹拜求真经。
1: 你那东土大唐，物广人稠，多奇多诈，不忠不孝，不仁不义，造下无边罪孽。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3: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3: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5: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6: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3: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 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5: 买一箱再送一箱，
3: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口感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拿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3: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5: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6: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3: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5: 买一箱再送一箱，
3: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 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3: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嘿，发现买贵了，嘿，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5: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6: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3: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5: 买一箱再送一箱，
3: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3: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嘿，发现买贵了，嘿，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5: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6: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3: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3: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嘿，发现买贵了，嘿，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带你多少。
5: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6: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3: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

0: 品质，请你放100颗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3: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颗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4: 稍后为您播出《西游记》。

0: 中国有无数个小城，有些你从未涉足，有些你甚至不曾听说，但小城自有辽阔。它是偃师五千年华夏的开始，一捧土三平方公里的二里头遗迹，开启夏商周三代文明。这里是最早的中国，它是耒阳造纸术的源起地，纸圣蔡伦诞生在这里，一张蔡侯纸影响世界闻名。它是玉树三江源起之地，第一滴水从这里出发，汇成长江、黄河、澜沧江，养育大地生灵，编织中国的根本脉络。它是义乌全球最大的小商品市场，从衣食住行到奥运盛世，写满 Made in China 的骄傲。它是东极第一缕光在这里踏上中国。凌晨四点，岛民和太阳一起点亮东方的海域。它是乌恰镇守中国最晚日落的西极，不到六万人的小城，同天山、昆仑一起守卫中国最西端的国门。他是红安中国将军第一线，两万多位烈士共同的故里。红是他的底色，也是他迎来的勋章。
1: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2: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3: 决心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
0: 他是瑞金共和国的摇篮，两万五千里长征从这里踏出第一步，血与火中趟出新中国胜利的道路。小城是宝定
4: 西宁
5: 邯郸
6: 广西
7: 黄山高
8: 唐县
0: 它有文明的缘起，装着壮阔山河，它是绚烂的底色，是缩影的中国。小城自有960万平方公里的辽阔，
9: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明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0: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0: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有经文三藏，共计35部，15144卷，乃是修真之经，正善之门。望佛祖垂恩，赐弟子三藏真经，以造福大唐生灵。
1: 摩诃切叶，阿耨陀，引他四众去往真楼，先将斋食款待，再传经文。
2: 是。
1: 师傅，这些香果可不比凡间的啊！多吃啊，多吃啊，全都吃的。
3: 来吃，来，来，来，来。

0: 请二位尊者快快带我们去挑选经文吧。是，这这这。请二位尊者快快带我们去挑选经文吧。这里面记载着四大部册的经文。藏经楼，藏经楼，里面的经文记载着四大部册的天文、地理、人物、鸟兽、花木，还有，请二位尊者赐经。 圣僧啊，你们看呐，这宝贵外面的红签上写的都是各经部的名目啊！怎么样啊？还有，来来来来，哎，看，哎。
1: 圣僧，你瞧，来来来来来，看看这儿，怎么样啊？尊者，快传经吧！哎，我们这些经文都是无价之宝，从不轻易传人。
2: 依你说如何传呢？
3: 大圣一向聪明，怎么这个规矩你也不懂啊？哎，规矩？什么规矩？哎，师傅，你可懂这个规矩？八戒。
2: 你懂这个规矩吗？啊，
4: 规矩，我们头一回来，哪懂这儿的规矩啊？沙师弟，你懂这个规矩吗？你懂吗？
5: 不懂。
4: 哎，
2: 他
4: 都不懂。哎，你说说看，什么规矩啊？<笑>
2: 这有何难呢？我们要点人事啊。
4: 哦，人事。
2: 嗯，
4: 师傅，什么叫人事啊？啊？
2: 二位尊者，弟子来路遥远，不曾背的礼物。二位尊者没有礼物，这经卷还传不传呢？
6: 是啊，还传不传了？
7: 白首传经济世，后人当饿死了。好，
2: 师傅，
7: 我们到如来处告他们索要人事。走，悟空，
8: 嚷什么？嚷什么？
7: 嚷什么？这是什么所在？不惜在此撒野放刁！啊！到如来处讲理去！走！悟空，悟空，走！走！走！大圣，三藏总经一共35部，各取几部给你们啊！你怎么这？哎！ 请来接经吧。阿弥陀佛。师傅。大圣，接经。
2: 拿来拿来，
9: 猴哥，《
7: 佛本行经》一部，八百卷，啊，
9: 师弟，
7: 哎，好，哎，西天轮经一部，130卷，
9: 猴哥，真是这个真经啊，接着，
7: 师傅，
2: 来来来，
7: 菩萨经一部，1020卷，
9: 太好了，
7: 来了，菩萨戒经一部，116卷，
9: 接着，好好，
7: 哎。

0: 八戒，
1: 哎，猴子，
2: 《金刚经》一部，
0: 八戒拿好，
1: 好拿好，
2: 一百卷，
1: 太好了。
2: 《宝藏经》一部，四十五卷，《维摩经》一部，170卷，《光明经》300卷。哎，给你，
1: 拿着拿着。

0: 啊！
1: 啊，太好了！来，沙师弟，快点！
2: 徒弟们，如今我们果然取得了真经，也不枉我们这十几年跋涉的艰难呐！
0: 啊，是啊，
1: 是啊，
0: 师父一路上经历了数不清的磨难呐！
1: 哎，师父这些磨难呐，老朱连想都想不来呢！
3: 哎，二师兄啊，你指的是什么？
1: 哎，师父接了好几回亲，还不是好事儿啊！
2: 八戒
1: 啊，
2: 这色戒岂能开得？
0: 八戒，师父若像你凡心不死、色情不泯，还能取得回这些真经？
1: 可不是嘛，也是啊。
3: 哎，如今取得经文，真是功德圆满。
0: 是啊。
1: 这怎么办呢？你看，
4: 不想这极乐世界也有这凶魔为害。
0: 师父，这经卷上并无半点字迹。
4: 这
1: 怎么
4: 这
1: 没字啊？
4: 这可如何是好？
0: 师弟，瞧！
1: 坏了，这……
4: 这
1: 辛苦了半天，取了些没字的经，这干嘛使啊？这不要了，这……
4: 天哪！这些无字的空本，叫我回去怎么见唐王啊？
5: 唐玄奘，不要悲伤，我乃藏经楼上燃灯古佛身旁大鹏尊者，助你师徒一臂之力，快回灵山换取真经去吧。
4: 换取真经？悟空，
0: 如来，我们和师父受尽千折万磨，从东土来到西天，谁知阿傩起夜作弊，故意叫我们将无字的白本拿去。
4: 悟空，
0: 谁想这极乐天佛地竟也有此等昧良心的事，望我佛如来依法惩治。
3: 猴儿莫嚷，此事我早已知晓，经不可轻传，不可轻去呀。记得旧时众比丘僧尼下山，将此经文在舍卫国赵长春家念诵一遍，只讨得三斗三升散碎黄金。我说他们卖得贱了，叫后代儿孙无钱享用。
0: 如来老爷子，原来这贪财作弊之事是你打的头啊！
4: 悟空，
0: 师父，
4: 阿弥陀佛，望佛祖早赐真经，免我师徒往返之劳。
3: 摩诃切叶阿耨陀，快将有字真经传与他们。
6: 谨遵佛旨。
0: 哎呦，走，
7: 请，
0: 走。

0: 过来点，走。
1: 啊，请。啊，等一等，圣僧，刚才佛祖讲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经不可轻传，这人事还是要的。
2: 这悟净，
3: 师父，
2: 把紫金钵盂拿来。
3: 师父，这可
2: 去吧。
3: 嗯，师父，您把钵盂给他们，咱们拿什么化斋呀？这
2: 别让你师兄听见。
3: 师父，哎呀，师父，
2: 尊者，这紫金钵盂乃唐王所赐，今转送尊者，聊表寸心。哦，待弟子回朝奏明唐王，再向后谢。
4: 这是紫金的，唐王赐的宝贝，敲，敲什么敲？
2: 悟空
0: 啊，
2: 看仔细了。
0: 是是，
1: 没错，这回可都是真的了。
0: 哦，
2: 好，
0: 哎，拿走。八戒，八戒，
4: 哎，来了。这儿，
5: 摩诃切叶，阿耨陀，传了多少经卷，报上名来。
6: 三藏总经共35部，每部卷出5048卷，
1: 佛本行经一部共800卷，
6: 西天论经一部130卷。
1: 菩萨经一部1021卷，菩萨戒经一部116卷，
6: 金刚经一部100卷，
1: 宝藏经一部45卷，维摩经一部170卷，
6: 光明经300卷，
1: 王龙经32卷，大吉经130卷，本格经85卷，大孔雀经220卷。
2: 多谢佛祖恩典。
5: 唐玄奘，今日传经大会，功德无量。回到东土，是与众生，不可轻慢。非沐浴斋戒，不可开卷，保之重之。
2: 谢佛祖恩典。
5: 唐玄奘，近前听风。

0: 取得真经，已成正果，封你为论坛功德佛。
1: 多谢佛祖。
2: 师父成佛了！
3: 师父成佛了！
1: 师父终于成佛了。
0: 孙悟空，孙悟空，你一路降妖有功，

0: 有始有终，加封你为斗战胜佛。
1: 多谢佛祖，多谢佛祖。师父，我老孙也成佛了。菩萨，当初是菩萨叫我师父念什么紧箍咒来整治我，如今我老孙也和师父一样成佛了，趁早念个松箍咒把我头上的金箍摘去吧。啊，
2: 你摸摸看呢。
1: 没了。
2: 只因你当初不受约束，所以才用的金箍咒啊。如今你已成佛，金箍自然就无存了。
1: 好好，多谢菩萨。
3: 佛祖，佛祖，这师父师兄都成佛了，我八戒是什么佛呀？
0: 诸能听风，你入我沙门，可做个净坛使者。
3: 啊，这他们都成佛了，我干嘛做个使者呀？我不当使者，我不当使者。
0: 八戒，你时常宽大，天下诸多佛事，叫你净坛销售供奉，乃是美差呀。哈哈。
3: 原来是美差呀，佛爷爷还真向着我呀，谢谢佛爷爷。
0: 沙悟净为金身罗汉。
4: 谢佛祖。
0: 白龙马随四众回东土缴付经文后，来我化龙池恢复元身，加升八部天龙。
1: 多谢，
3: 多谢啊。

0: 师傅，走那边。
1: 二师兄，这边吧。哎，那边，山师弟，哎，就走吧。那边，这就来了。
0: 你看，哦，师傅，你可曾记得此处？
1: 哎，这是女儿国呀！啊，看，那是女儿国吧？
2: 对，此处正是女儿国。嗯，
3: 唐玄奘一路经历了多少劫难？
4: 整整八十难。
3: 佛门中九九归真，还少一难。
4: 啊，对，待弟子做法。
5: 哎呀！
1: 这是怎么了？这是
0: 沙师弟呢？
1: 沙师弟呢？
0: 沙师弟，沙师弟，
5: 大师兄，
0: 师傅呢？
5: 师傅呢？
1: 师傅啊！
5: 师傅，
1: 师傅，
5: 师傅！
0: 师傅，
5: 师傅，
1: 师傅，
0: 师
1: 傅，摔坏了没有啊？
0: 师傅，怎么样？
6: 悟空，我等既已成佛，怎么驾云不济，跌落尘埃呀？
0: 师父，你不知道，凡事自有定数。
5: 啊！师父，师父，你看，前面有条河。
0: 师父，您瞧。哎，沙师弟，这不是你老家流沙河吗？啊？
5: 这不是流沙河。是通天河。哎，师傅，你看，河对岸不就是陈家庄吗？
1: 哦，哎，猴哥，猴哥，咱们在通天河大战鲤鱼精的时候，不是还救过他一双儿女呢吗？啊，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就是这儿。
1: 哎，就是这儿吧。我记得是这儿。
6: 悟空，这没有渡船，可如何过河去呀？
0: 这。
7: 唐朝师傅，唐朝师傅，
6: 谁在叫我？
0: 师傅，你的记性有些不好，这不是当年驮我们过通天河的老龟吗？啊，
6: 龟，
0: 哎，他来了。
7: 唐朝师傅，
1: 沙师弟，老龟来了，老龟来了，
5: 真的，
7: 几年不见，你们取经回来了。
0: 哎呀，
5: 是啊，
1: 你好啊，
0: 驮我们过去吧。
7: 来，上来吧，上来吧，
1: 上来，上来。
0: 给我，给我。
6: 正愁无法过河，这次又要累你驮我师徒到东岸去了。
7: 啊！我年年在此等候，正是为了驮长老们过河的，请上来吧。
5: 师傅，师傅，
0: 师傅，
5: 来，
0: 师傅，
5: 来来来，
0: 慢点。
5: 哎，好。

0: 我那年托你向如来询问年寿之事，如来他有何指示啊？这，你到底给问了没有？啊？师傅，咱们给忘了问了吧？啊啊！原来忘了问呐！
1: 啊！哎呀！师傅，善师弟，善师弟，静文，善师弟，静文，师傅，师傅，你把住了，师傅，把住了，哎呀，师傅，小三姐。
2: 师傅，师傅，快来呀！师傅，快，师傅，师傅，快，师傅，快，师傅，快，师傅，快，师傅，快，师傅，快，师傅，快，师傅，快，师傅，快，师傅，快，师傅，快，师傅，快，师傅，快，师傅，快，师傅，快，师傅，快，师傅，快，师傅，快，师傅，快，师傅，快，师傅，快，师傅，快，师傅，快，师傅，快，师傅，快，师傅，快，师傅，快，师傅，快，师傅，快，师傅，快，师傅，快，师傅，快，师傅，快，师傅，快，师傅，快，师傅，快，师傅，快，师傅，快，师傅，快，师傅，快，师傅，快，师傅，快，师傅，快，师傅，快，师傅，快，师傅，快，师傅，快，师傅，快，师傅，快，师傅，快，师傅，快，师傅，快，师傅，快，师傅，快，师傅，快，师傅，快，师傅，快，师傅，快，师傅，快，师
1: 经卷都打湿了，这可如何是好啊！师傅，天一放晴，快打开晒干吧。
2: 哎，我说呀，咱们把经文都搬到陈家庄去是吧？一会儿把衣服浆洗浆洗，瞧这湿的，还是到那儿去得了。怎么样啊？

0: 八戒，我们还是不打扰人家为好。八戒，别弄那衣服了，
1: 难受啊似的。
0: 哎，师傅，那块石头正好晒精。哦，对对对，那就快快打开晾干吧。
2: 九九归真，八十一难，已满。佛祖弟子当年领金旨，向东土寻取金人，今已成功，向佛祖交旨。干了。
3: 这下可好了。师傅，收起来吧。收吧。这衣裳干了，穿着它就舒坦。
4: 哎，呆子，别坐上。
3: 来吧。
0: 哎呀，二师兄，你看看，这，哎呀，
3: 我来，
0: 这可如何是好啊？这，师傅，你看着啊，
3: 哎呀，
0: 这给，还有这，哎呀，都怪我们没有看顾好佛本性经。
4: 已经残缺不全了，嘿嘿，师父，不妨事，天地本不全，经文残缺也应不全之理，非人力所能为也。哎，走，
3: 走，走啊，浩哥，你走啊，除了走啊。

0: 时候，你瞧，哎，嘿嘿，哎，
1: 快了，快了，快到了。悟空，啊，这是什么地界？
0: 哦，哦，师傅到了两界山了。
1: 哎，两界山，哎，就是到了两界山。过了两界山，就是大唐的国界了。
0: 嗯，这样。
2: 沙师弟，你看呢？
3: 哎，二叔，
1: 悟空，你看，啊，徒弟们，嗯，你们听，钟声，哦，这是大唐的钟声啊。我们取经回来了，
4: 回来了。

0: 叔，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性了。
7: 魏姐，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7: 你看这上面，
8: 我的家。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数据一模一样，那一定是时间打错了。我只给老师发了传真，如果是他复印的，复印文件时间怎么可能会不一样呢？
2: 就
3: 没人可能在你实验之前就拿到你的实验结果，就是机器的问题。你相信科学吗？
2: 哎，什么情况啊？我让你帮我洗那一卷照片，你机器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为什么照片上面全都代码啊？
4: 这不可能啊！哎，别的客户没说过这个情况，是不是你底片的事儿啊？
5: 三体，今晚19:30，精彩上演。
6: 星星，星星，
7: 哎，我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她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8: 金龟子，
6: 星星，
7: 哎，比如他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9: 哇，衣服好好笑啊！
6: 星星，星星，星星，
10: 怎么这么奇怪？
6: 星星，
11: 原来他的妈妈看不见，我们不应该笑他。
12: 星星。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7: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心想，你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13: 记忆里大多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5: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4: 梅毒并不可怕，了解真相，放下不安。
15: 也许听到梅毒两个字，有些人会感到不安，甚至羞于启齿。但我想告诉大家，疾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忽视和误解。只要我们科学应对，及时干预，绝大多数情况下，感染梅毒的孕妈妈依然可以生出健康可爱的宝宝。
14: 孕期感染梅毒，胎儿可能面临哪些风险？
15: 梅毒是由梅毒螺旋体引起的一种性传播疾病，具有较强的传染性和隐匿性。它可以通过性接触、血液传播，而令人最担忧的是，它能够通过胎盘屏障垂直传播给胎儿。如果孕妇在怀孕期间感染梅毒而未被发现或未及时治疗，病原体就会

0: 在胎儿发育的关键时期造成严重损害。梅多螺旋体可通过干扰胎儿的血液循环，影响器官的正常发育，如导致心脏瓣膜异常、肺部发育不全等，从而导致流产、死胎、早产或出生后出现先天性梅毒。
1: 如何阻断梅毒母婴传播？这三招是关键。
0: 简单来说啊，就是从孕期到分娩前后这一关键时期，采取一系列科学、系统、连续的医学干预手段，最大限度地阻断梅毒从母亲传给胎儿的传播链。这不仅是医疗技术的体现，更是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一，婚前、孕前和孕期筛查是第一道防线，也是最经济、最有效的预防策略。我们强烈建议每一位计划怀孕或已经怀孕的女性，在孕早期主动接受包括艾滋病、梅毒和乙肝在内的艾梅乙联合筛查。这项检查通常只需一次静脉采血，就能快速、准确地判断是否感染。第二，一旦发现感染，必须立即启动规范治疗流程。对于确诊的梅毒孕产妇，医生会根据其感染分期，如早期梅毒、晚期梅毒、妊娠周期以及既往治疗史，制定个体化的治疗方案。目前，青霉素是唯一被证实对孕妇和胎儿均安全且高效的治疗药物，能有效杀灭体内的梅毒螺旋体，显著降低母婴传播风险。第三，分娩管理与多学科的协作不容忽视。医疗机构应对梅毒感染孕产妇建立专案管理档案，纳入高危妊娠管理体系，由产科、感染科、新生儿科等多学科团队共同参与。在分娩过程中，应尽量避免造成胎儿头皮损伤的操作，减少产时血液暴露风险。同时，分娩后要及时采集脐带血或新生儿血液呢，进行梅毒螺旋体抗体的检测，为后续的干预提供依据。
1: 新生儿的干预策略，预防性治疗是关键。
0: 这是阻断先天梅毒的最后一道关口，也是保障孩子健康成长的关键环节。首先，所有梅毒感染母亲所生的新生儿，无论是否有临床的症状，都应该按照医嘱接受预防性治疗。这是目前国际和国内指南一致推荐的核心措施。预防性治疗的目的不是治病，而是防病，是在病原体尚未造成实质损害前将其清除。
1: 两年五次随访，给宝宝一个健康的未来。
0: 宝宝出生后需在一个月、三个月、六个月、十二个月和24个月等关键时间点进行系统随访。随访内容包括体格检查、神经系统评估以及血清学检测，通过动态观察 RPR 抗体低度的变化趋势，医生可以判断是否存在活动性感染。只要做到早检测、早治疗、早干预，我们完全有能力斩断传播链，让每一个新生命都健康起航，

苏埠屯墓地位于山东省青州市东北20公里的一个土岭上，其中一号大墓的发现震惊考古界。墓葬呈亚字形，有四条墓道，并有亚字形椁室，出土大量青铜器、玉器、金箔等随葬品。这是楚安阳殷墟商王陵之外迄今发现唯一一座带四条墓道、埋葬规格最

最高的商代墓葬，而且墓葬形制随葬器物组合都与殷墟墓葬高度一致。那么，这个大墓的主人跟远在400多公里之外的殷墟商王是什么关系呢？在北墓道口，人们发现了两件青铜钺，他们像两个卫兵守卫着墓葬的大门，其中一件青铜钺。 正反两面铭有“亚丑”二字，它能解开墓主人的身份之谜。在中国历史的进程中，钺最初是一种武器，后来演化为一种礼器，是王权和军事指挥权的象征。 所用材料由普通的石头变成了珍贵的玉石。进入青铜时代，青铜钺产生，在商代成为礼仪重器。威严肃穆的外形和精美的纹饰，彰显着持有者无比尊贵的显赫地位。古文字学家认为， 最早的王字就是从钺的象形演化而来。现代的人们看到它，觉得有点萌。其实，在商代，这副暴突环眼、阔嘴獠牙的面目，令人不敢正视的凝厉容貌，能给人以强大的震慑力。 这件青铜钺呈长方形，方捺双穿，两侧有飞棱，弧形刃，钺身做镂空人面纹，口中露出城墙垛口式的牙齿。奇特的外形使它引人瞩目，而让它身价倍增的是口部两侧对称的铭文“亚丑”。 这个符号被称为亚形框，在商代的青铜器上比较常见。这个字被大多数学者认为是丑字。带有亚丑铭文的青铜器，有专家认为，亚丑族是殷商王族，亚丑就是这个家族的族徽。那么，铭有族徽的青铜器， 怎么会出现在距离商代都城如此遥远的山东北部呢？在以山东为中心的海岱地区，当地东夷族群从石器时代开始，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商王朝建立后，这里还有大大小小几十个东夷族方国。这些方国中， 有的成为商朝的邦国，有的则始终与商朝对抗。商代甲骨文和青铜铭文中有许多商朝军队征伐东夷的记载，对武丁、富豪和帝辛征伐东夷的大规模战争更有详细的记录。晚商时期， 商朝的势力范围向东迅速扩大，商人大规模东迁。来自殷都的王室成员、贵族和军队驻扎在商王朝的统辖区，其中一个重要地点就是青州苏步屯。商代晚期，亚丑家族的首领带领着军队和族人来到苏步屯。 这里地理位置重要，扼守着向殷都供应食盐的重要通道。作为戍卫东方边疆的藩国首领，他不辱使命。几十年后，这里发展为方圆几百里的政治军事中心，人口空前增多，社会经济也得到了长足发展。 他去世后，就埋葬在了这里，按照殷商王族的最高规格下葬。
同时将带有家族铭文的青铜器。

0: 一起埋入墓中，其中就包括这两件青铜钺。三千多年后，一件青铜钺入藏中国国家博物馆，而这件带有铭文的青铜钺留在了山东博物馆。亚丑钺的身后是一个商王朝和东夷族的故事，也是一个中华民族逐步融合，从多元走向一体的故事。
1: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2: 大哥，大哥。
3: 啊，怎么了？
2: 我最近啊，一直偷偷的关注你。希望你能收下。现在可以打开。
3: 你是不是搞错了？我的身体很好啊。
2: 我说的是你的行为。
4: 每个人都应该规范自己的行为，社会才能更好。献给那些不注意消防安全的人，我们想跟他说一句悄悄话：
5: 注意消防安全。
4: 就是这句来自青海消防的温馨提醒。

走过很多地方，看遍了世界的斑驳陆地，出发，为了到达。愉悦变得步履匆匆，梦想成为追逐的旅程。生活从哪里来，心到哪里去。从水天相连，用蓝调色的青海湖畔，从直耸云端蕴藏奥秘的冰河山川，从千里驰骋自由欢乐的雀跃生命，从刚毅与温柔的天地画卷，从奇异而壮观的赤红丹霞，从狂野与苍茫的高原沃野。

转，岁月更迭，从纯洁与真诚的质朴笑容，从缺氧不缺精神的坚毅果敢，从花开花落，从雪花纷飞，从一切自然生灵，从澄澈，从朴实，从心间流淌的真爱。住进自然，感知冷暖，

0: 天佑德青稞酒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1: 各位观众晚上好，来看天气。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今天我们迎来了二十四节气当中的第13个节气立秋。虽然是夏秋转换之际，但是仍然是处在一年当中最热的中伏之中。纵观我省最近几天，省内大部呢持续被晴热天气所笼罩，尤其是在我省的东北部以及柴达木盆地一带，30度的高温晴热天气呢将会一直持续到下周的前半段。出行呢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做好防晒补水的相关措施。另外，在我省的东北部以及青南多地，午后对流性天气依旧频繁，需要高度警惕对流性天气可能会诱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此外，在我省的农业区需要警惕高温晴热天气可能会造成的气象干旱风险，及时做好农田补充灌溉、保水措施。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我们预计今天夜间，除了果洛的中南部将会有小雨或阵雨之外，省内其余地区都将会是晴或多云。到了明天的白天，海东大部、玉树东部、果洛中南部、黄南大部以及大通、黄中、黄源、门源将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依旧保持晴或多云。扫描二维码，您还可以获取更多天气信息。最后来看一下具体的城镇天气预报。西宁晴，13到32摄氏度。黄源晴，7到28度。海东晴，16到32度。乐都区晴，16到32度。德令哈晴，14到29度。共和晴，10到27度。海晏晴，4到23度。玉树晴，2到23度。马庆晴，3到18度。铜仁晴，13到29度。格尔木晴，16到31度。银河晴，17到32度。芒癌多云转晴，15到26度。都兰晴，10到26度。乌兰晴，12到29度。大柴旦晴，13到28度。

0: 贵德晴13到32度，九至小雨4到16度，尖扎晴14到31度，河南晴4到21度，秦岭市区晴13到32摄氏度。中国福利彩票，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滴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从构筑到绘就，为了美好的梦想，我们奋斗每刻，我们建设美食，梦想永无悔，建设无止境。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是24节气中的立秋。
1: 欢迎收看青海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吴晓军、罗东川会见对口支援青海理工学院高校及九校联盟成员领导；
1: 省政府召开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罗东川主持；
0: 青海省第19届运动会、第7届残疾人运动会各项筹备工作就绪；
1: 省内外专家学者为青海盐湖产业出谋划策，助推青盐资源高效利用。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0: 8月6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西宁会见南京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谭哲敏等对口支援青海理工学院高校及九校联盟成员有关领导。
2: 吴晓军、罗东川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各位来宾表示欢迎和感谢。他们说，青海理工学院顺利获批并实现招生，不仅是教育援青工作的重要成果，更是高原教育质量实现跨越式提升的重要标志。青海将持续用好教育援青、东西部协作帮扶机遇，拓展同九校联盟等知名院校的务实合作，聚焦特色领域，推进产学研深度融合。谭哲明表示，南京大学将携手各高校，紧扣青海所需，发挥各自所长，不断夯实协作基础，拓宽合作空间，持续助力青海理工学院内涵式高质量发展。省领导杨志文参加会见。
1: 8月7号，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中央重要会议精神，落实省委要求研究部署经济运行、碳达峰、生态领域“十五五”专项规划、信访等工作。
2: 省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7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持之以恒推进政府系统全面从严治党，引导党员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积极投身现代化新青海建设。要深刻领会党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持续扩大有效投资，加力推动消费提质扩容，着力稳定工业基本盘，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向新向优向好发展，独立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在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和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加强军地对接，巩固发展军政军民团结，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做出青海贡献。要全力支持党外人士深入调研，建言献策，为奋力推进中国

0: 是现代化青海实践贡献智慧力量，要落实好各项侨务政策，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激励发挥更大作用。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国务院印发的“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加快优化能源结构，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深化重点领域转型，强化支撑保障体系，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省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7月31号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强调要统筹新型电网、物流网等6张网规划建设，在服务国家战略中展现更大作为。要深入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提升全民健康素养。要持续优化住房公积金管理服务，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青海省生态环境保护“十五五”规划》，《青海省水安全保障“十五五”规划》，《青海省林业和草原保护发展“十五五”规划》，《青海省气象发展“十五五”规划》，《青海省生态文明建设“十五五”规划》，强调要不折不扣把各项规划落实到位，持续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为美丽中国建设贡献青海力量。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持续深化信访问题源头治理和矛盾化解，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盐湖资源是青海独特的资源禀赋，围绕青盐资源高效开发利用，助力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这一主题，省内外专家学者、企业代表齐聚高原，共同助力盐湖产业高质量发展。
0: 8月6号，60余位省内外专家学者、企业代表走进茶卡盐湖，实地了解青盐绿色生产、精深加工、产品研发、盐铝融合等方面的发展成果，亲身感受高原盐湖的生态之美与产业之心。从盐湖生态到文旅融合，从产品展示到生产一线，大家对青盐天然纯净的资源禀赋和产业发展前景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2: 实地了解啊，青盐的工厂情况、生产工艺以及产业布局，让我对青盐啊有了更深刻的认识。青盐其得天独厚的优势及创新发展的理念，让其成为中国盐业的一颗璀璨之星。苏盐与青盐啊是长期战略合作的伙伴，本着合作共赢、共享发展，已经开展了多年的产品合作。
0: 盐湖资源的高效开发，不仅是生产环节的升级，更是生产、流通、品牌、服务全链条的协同优化。青海盐业作为盐湖基础产品的重要承载者，肩负着推动现代盐湖产业发展与高原文化传承的双重使命。然而，当前青盐产业仍面临资源价值不清、品牌内涵与业态融合不足等突出问题。为此，专家学者与企业代表积极建言，共同探寻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有效路径。
3: 助力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建设，要理清沉盐机理，摸清家底，重估资源价值，要攻克取盐之术，推动副产物由废渣向高质资源转化，同时要积极倡导地质盐学加盐产品的融合模式，让游客在领略盐湖美景之余，知晓盐粒背后的地质演化历史，提升附加值，打造青盐国民品牌。要积极推动青盐从调味品向富士康养盐、电解质平衡盐等功能因子进阶，真正实现从咸味原料到健康高质产品的跨越。
4: 希望青海盐业在今后的发展中，遵循生态优先、梯级利用、差异竞争原则，进一步多维发展，强化标准引领，深化产销合作，与盐行业同仁共同维护食盐市场竞争秩序，确保食盐的质量安全和供应安全。
0: 当前青海盐湖产业正处于提质升级的关键窗口期，政策、市场、创新机遇多重叠加，发展势头强劲。聚焦康养机理、医用护理、功能改良、配方创新等关键领域，青海正集中力量推进技术攻关，以科技创新赋能产业能级跃升， 推动氢盐产业向绿色化、低碳化、智能化方向迈进，为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建设提供坚实支撑。
5: 依托查卡湖盐天然绿色的品质，深挖大氢盐的资源高效利用，以一品三化的战略打造差异化多样化的产品矩阵，塑造查卡湖盐标杆品牌，
6: 高效开发利用好青海湖盐资源，持续深化与科研院所、各地客商合作，努力在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上下功夫，稳步提升查卡食用盐市场知名度，真正把原生态的健康湖盐送到千家万户的餐桌，把青海湖盐的金字招牌擦得更亮。
7: 8月8号，青海省第19届运动会、第7届残疾人运动会将在海西州德令哈市开幕。作为全省综合性体育盛会，海西州高标准、全方位推进展演排练、赛事保障、媒体转播等各项筹备工作。目前准备工作已全部就绪，静待赛事精彩展开。
0: 开幕式文体展演是本次运动会的一大亮点。展演以山河共美、生生不息为主题，时长约50分钟，将全方位展现青海壮美的自然风光、深厚的人文底蕴与昂扬的高原体育风采。为高质量完成开幕式演出，青海柴达木职业技术学院精选1300名学生参演，配备311名教师全程跟班保障，加紧分层集训，精益求精，打磨展演节目。
8: 以严格管理充足保障，全力配合组委会、导演组推进开幕式排练，充分展现了我院学子良好的精神风貌。
9: 虽然每天的训练很辛苦，但看到表演每天都有进步，节目也得到了导演们的认可，一切付出都很值得。
10: 开幕式已经进入了全要素合成的阶段，包括我们的机器人的部分、焰火的部分，包括一些高科技的东西已经全部合在一起。
0: 媒体宣传转播工作同步准备就绪，青海广播电视台组建近50人的专业转播团队进驻德令哈，布设12个高清机位，搭配高清转播车、卫星车转播设备，搭建全方位直播体系。开幕式将通过青海卫视全程直播，并同步推送至省内各大新媒体平台，全方位多角度展示盛会风采与海西魅力。
11: 青海广播电视台发挥全媒体传播优势，力求通过镜头生动展示海西人民的办会热情和青海独具特色的高原体育文化名片。
0: 残运会赛事保障工作同步落实落细，本届残疾人运动会设置5个比赛项目，吸引全省近400名残疾人运动员参赛。海西州针对性完成竞赛场馆、接待酒店无障碍设施升级改造，组建100余名助残志愿服务队，全程提供助残服务。
12: 希望此次保障工作圆满完成赛事东道主的这个服务任务，促进残运会的顺利举办。
0: 自赛事筹备工作启动以来，海西州高位统筹周密部署，各部门协同联动，压实责任，扎实推进城市美化、赛事保障、场地配套、后勤服务等各项工作。
13: 我们必将以最高的标准、最实的举措，用心用情办好本次盛会，向全省人民奉献一场高质量的体育文化盛典。
1: 8月8号，青海省第19届运动会、青海省第7届残疾人运动会将在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德令哈市开幕。本届省运会共设置22个大项、50个项目、721个小项，其中青少年项目21个、成人项目16个、残疾人项目5个、冰雪项目8个，共有37个代表团、6000余名运动员参赛。截至目前，本届赛会冬季项目的5个大项已完赛，夏季项目11个项目已完赛，残疾人项目已完成3个大项的比赛。赛会严守底线红线，确保赛事干净安全。针对不同年龄阶段参赛人员，全面开展了省运会反兴奋剂教育参赛资格准入工作。
7: 山海情深，互青同心。去年7月，由27名队员组成的上海市第6批组团式援青医疗队来到青海，在各受援医院开展医疗服务、人才培养等工作，提升当地医疗机构管理和诊疗水平， 让广大群众在家门口

0: 后，就能得到更优质的诊疗服务。
1: 在果洛州人民医院 B 超室，上海援亲医疗队成员、果洛州人民医院超声科副主任医师徐光正在实施果洛州首例超声引导下经皮肝穿刺胆道引流术。此前，患者只能辗转数百公里前往西宁进行手术，仅往返路费和食宿开销就要数千元。如今，这类手术在果洛本地就能完成，既节省了费用，更为患者赢得了救治时间。
2: 这次做的手术很成功，恢复也快，而且就在果洛本地。如果去外地，光路费住宿就是一大笔开销。上海医生的帮助让我们不用奔波就能解决问题。
1: 一年里，五名上海医疗专家驻守青海省中医院，在省级平台深耕专科建设。22名专家分别下沉果洛州人民医院、马庆县、甘德县人民医院，从制度建设到精细管理，从五大中心建设到远程医疗赋能，他们把上海经验带到青海，为各受援医院带来发展新动能。
3: 这一年来，上海老师不仅给我们带来了先进的诊疗技术，还有丰富的临床管理经验，让我们获益良多。现在面对极为重症患者，我们更有底气了，整个科室的运转也比以前更加规范高效。
1: 依托制度完善、人才培养、学科建设，上海先进的医疗技术和管理经验在果洛落地生根，为高原医疗卫生事业长远发展积蓄力量。
4: 今年6月初的时候，我们医院呢收到了一个写作藏汉双文的一个锦旗，送到我们医院的一个乳腺外科。这面锦旗呢，承载着一段跨越千里的援亲治病的故事。这面锦旗也正是我们医疗对口援亲工作的一个生动缩影。援亲医生不仅是技术的输出者，更是连接高原与内地优质资源的一个桥梁和纽带。
5: 我们来到果洛之后，不仅是要看病人，做手术，更重要的是要打造一个完整的学科体系，培养出优秀的本土人才，依托上海先进的管理经验、优势的医疗学科，通过 AI 赋能科技援亲，打通州、县、乡村四级的这样的医疗网络，最终我们提升整个全果洛州的基层医疗水平。
1: 援亲团队深耕县域，着力补齐基层医疗短板。马庆县人民医院组建传统医学中心，推出中药茶饮、膏方、中医理疗等特色服务。甘德县人民医院援亲专家常态化坐诊，成功实施县域首例急性心梗静脉溶栓术，极危重症救治能力有了明显提升。
6: 一年轮换是阶段性的结束，但护亲协作是长久的事业。回上海以后，我会继续通过远程会诊、学术交流等方式，和我们甘德县人民医院保持紧密联系，让技术留得下，让情谊不间断。
7: 我们传统医学科从无到有，到现在临床业务的持续提升，能用中医药解除高原群众的病痛，同时带出一支本土队伍，这是我最大的欣慰。这身白衣，无论在上海还是果洛，守护生命的初心始终不变。
8: 经中共青海省委批准，青海省纪委监委对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原副主任刘云洲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9: 经查，刘云洲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政绩观错位，急功近利，默许纵容企业违规建设，罔顾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无视组织原则、个人决定重大事项，将党和人民赋予的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承揽、企业经营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刘云洲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和廉洁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共青海省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青海省委批准，决定给予刘云洲开除党籍处分，按规定取消其享受的待遇。

0: 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
1: 八月四号至六号，海东市组织市直机关3000余名干部职工和志愿者，奔赴户主县下寨村、平安区大红岭、乐都区营盘村、汤关营村4个造林项目区，开展抗旱保苗大会战，全力守护生态建设成果。
0: 入夏以来，海东市持续晴热少雨，多地连续无有效降水，土壤伤情持续走低，新植苗木遭遇生存危机，国土绿化成果面临严峻挑战。为有效缓解旱情，海东市迅速统筹人力、水源及设备力量，通过集中浇灌、科学管护的方式，全面推进抗旱保苗作业。作业现场，各单位干部职工志愿者和施工人员分工配合，利用水管、水桶等工具对苗木根部精准浇灌，确保苗木根系充分补水，增强绿植抗旱能力。
2: 虽然今天天气比较炎热，但是能够参加抗旱保苗，为生态建设贡献一份力量，我觉得很有意义。
3: 大会战面积共1920亩，出动水车150余次，动员86家市直单位、3000余名干部、职工、志愿者等参与灌溉、浇水、抗旱保苗工作。
4: 近日，以畅通出省通道、助力产业振兴为主题的户柱县高原冷粮蔬菜出省邮政冷链运输首发仪式在海东市户柱县南门峡镇举行。
0: 活动现场，随着发车指令下达，邮政冷链车辆有序驶出，将满载的新鲜高原冷粮蔬菜发往省外各大消费市场。户柱县是我省重要的高原冷粮蔬菜产区，种植规模稳步扩大，蔬菜品质优良，远销粤港澳大湾区等地区。此次政企联动开通邮政冷链专线，依托信贷加注销加冷链一体化服务模式，实现农产品从田间地头到消费市场的全程温控运输，有效降低物流成本，减少货品损耗，彻底破解农产品外销难题。
5: 政企合力打通乡村物流专线，物流成本大幅降低，田间货品直达各个市场，这条便民物流通道为特色产业铺路，给乡村振兴添力。
0: 邮政冷链运输专线的开通，进一步补齐户柱县本地农产品外销物流短板，打通高原冷粮蔬菜出省运输快速通道，让户柱高原冷粮蔬菜实现从本地售卖向全国热销的转变，有效拓宽农户增收渠道，为地方特色产业发展和乡村振兴注入动能。
6: 聚焦农产品外销物流痛点，引导辖区基地企业下沉产地，靠前服务，不断优化生鲜基地流程，畅通农产品出村进城、跨省外销通道。
4: 近日，海北州祁连县与山东阳信瑞鑫集团达成农畜产品定向采购合作，首批100吨优质祁连大白毛顺利装车发往山东加工基地，项目总订单量500吨。此次产销对接落地，不仅带动当地羊毛收益大幅增长，更打通了高原特色畜牧产品外销新通道，为牧区产业振兴注入新动能。
7: 我们是直接往上对牧户，往下对市场。今年的这个羊毛的价格比起去年已经翻了1倍，这也是得益于咱们祁连白藏羊这个品牌的打造。下一步我们继续致力于把祁连的好的这些农畜产品推出市场。
4: 祁连县作为青海核心牧区，坐拥优质大白毛资源，其纤维细长、韧性出众，是高端毛纺的天然良材。针对长期困扰牧区的产销脱节顽疾，山东滨州驻祁连原青工作组以鲁青对口协作为桥梁，精准对接山东毛纺市场，创新推行牧户职工厂家的直采模式。通过精准对接、多轮洽谈，成功与多家山东龙头毛纺企业签订千吨级长期采购意向，实现草场与车间的无缝衔接。羊毛收购价从2025年的每公斤5.3元跃升至每公斤11元，牧民收益翻番，企业原料品质也同步跃升。
8: 我们继续做好双方对接合作的服务工作，争取让我们的祁连的好的产品能卖到一个好的价格，让全国的消费者能够用上我们祁连的好产品。
1: 眼下，海西州芒癌市嘎斯库勒湖湿地迎来候鸟迁徙季，成群水鸟翩跹起舞，逐水而栖，
9: 在戈壁绿洲觅食休整，蓄力南飞，为苍茫戈壁增添一抹灵动生机。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同去欣赏。

0: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
1: 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一个组织，科学边界。
2: 据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自杀的科学家当中大部分人跟这个组织有关系。
3: 万教授啊，是这样啊，我们今天邀请您来的目的呢，是想让你加入这个组织，想通过您这个渠道了解他们内部的一些信息。
4: 您的意思是要我去做卧底？
5: 三体今晚19:30精彩上演。
6: 三江之远，中华水塔，国家公园，大美江源。

你想体味青海，就不能只看山，要看这里春夏的云动，看万物生，看世人看不出的沧桑与刚毅，要看草原牧歌晚来集，黄河贵德清，看鬼斧神工，看百鸟云集，看天使在人间流下的眼泪，看山宗水源长相守，万物相生相依。送一江清水东流去，看大美青海入画来。

你想体味青海，就不能只看湖，要看这里的四季的明灭，看圆缺，看生生不息，摇曳人间的景与情，要看星辰映湖面，孤影独绝，看烟雨曲台，看长明南岳，看一座山的空想与壮烈，看戈壁落日

知，看白雾青山犹带雪，西风烈烈，直到最后陡然停歇，把青海装入人间的下半阙，独独不到离别。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秋。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今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着力推动服务消费提质升级，一系列政策组合拳落地显效，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正在孕育更多新的消费增长点，经济高质量发展内生动力持续增强。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上海创新培育产业发展新模式，推动未来产业不断取得新突破。
0: 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超17%。
1: 我国生态保护红线内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0: 日本民众在广岛、大阪等地举行游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企图修改无核三原则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1: 伊朗方面称，拟禁止美国、以色列的船只通行霍尔木兹海峡。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消费正日益成为我国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15五开局之年，我国顺应消费发展规律和阶段性特征，持续优化升级消费结构，扩大服务消费，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2: 盛夏时节，大江南北消费热力十足，在电影院里看比赛品美食，在商场里逛热带雨林体验极限运动，出圈跨界背后藏着百姓消费账单的新变化，买体验买服务正在成为新趋势。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3%，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4.2个百分点。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消费支出比重达到45.7%，接近居民消费的半壁江山。从增速到占比，从结构到贡献，服务消费正日益成为拉动内需的重要引擎。居民消费需求也在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而消费供给还跟不上消费升级的速度。新的形势下，如何充分激发消费潜能，让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主动力？在多次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强调，要适应消费结构升级趋势，创新消费业态和模式，并明确指出，要形成服务消费等新增长点。针对消费领域存在的问题与短板，他部署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制定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清理消费领域不合理限制措施等。

0: 举措，适应消费结构变化。他强调，要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释放文旅、赛事、餐饮、康养等服务消费潜力。针对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生活服务，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
1: 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重大部署将经济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紧密结合，精准概括了当前消费升级的新特征。通过增加优质服务供给，推动商品和服务消费联动发展，让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加速凸显，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充沛动能。
0: 今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完善消费政策，创新消费场景，改善消费条件，进一步激活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围绕交通、家政、体育赛事等领域，国家出台12项举措，着力推动服务消费提质升级。八部门印发《人工智能加消费实施意见》，推动 AI 赋能服务场景智能化升级。针对入境游存在的堵点，离境退税政策不断完善，免签政策持续优化，支付服务、交通出行、消费场景等方面便利度持续提升，有效打通外国游客入境消费的各环节。一系列政策组合拳落地显效，新的消费增长空间不断被打开。南京长江路1800米长的街道上有10多家文博场馆，暑期里场馆日均接待客流大幅攀升，数字技术带来的全新沉浸式体验是这条街上的流量密码。
2: 感觉不只是逛馆，更像是上了一堂生动的历史课。
0: 今年以来，我国推动商旅文体健融合发展，新的消费场景加速落地，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课本去旅游成为新风尚。暑期里亲子游、研学游热度持续攀升，多地城市足球联赛火爆，票根经济串起吃住玩，有效延长消费链条。上半年，我国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2.3%。这个夏天，到中国来旅游、购物成为许多外国游客的新潮流。在深圳口岸，最近一段时间，平均每天都有上万名外国人入境。
3: 我们想探索中国的每一个地方，市区还有农村，我们想了解中国的文化、美食，所有的一切。
0: 从一线城市的核心商圈到古镇街巷的特色小店，从传统手工艺品到前沿智能产品，来中国不仅是一次旅行，更是一场丰富多元的消费体验。今年上半年，反映外国游客在中国跨境旅游消费的旅行服务出口金额达到了2292亿元，同比增长31.1%。今天，数字技术还在加速推动服务升级，让生活更便捷。购买大家电可以一键联动上门安装调试，购买药品能对接在线问诊和用药指导。随着全国超9000个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面铺开，全国多地还在探索利用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优化便民生活圈的业态布局和服务设施，打造智能诊疗、智慧菜场、智慧养老等一系列数字化生活场景。供给持续扩容，超大规模市场正在孕育更多新的消费增长点，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也为15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4: 15五规划纲要提出，瞄准引领未来发展重点领域，构建未来产业全链条培育体系。15五开局之年，为加快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高地，上海锚定未来产业赛道，通过制度探索，创新培育产业发展新模式，推动未来产业不断取得新突破。
0: 上海的脑机接口企业数量约占全国的1/3。记者在这家企业采访时，见到了上海市科委的工作人员王卓耀。他现在还有个身份，就是脑机接口项目经理。这个团队由政府部门牵头，主要职责瞄准高精尖技术，筛选优质科研团队，衔接上下游资源，推动成果落地。这家企业的脑脊接口技术是脑机接口领域的一个创新，也是王卓耀他们从一次创新

0: 金大赛中发现的。经过培育孵化，这项前沿技术快速落地应用，并完成了全国首例微创脑脊接口手术。
1: 通过跟患者的一些交流，发觉他们也很迫切能够恢复行走的这样一个能力，所以呢，我们也主动挖掘到了这么样一个团队的技术，帮助患者能够恢复下肢的运动功能呢。
0: 研究成果落地，但由于没有相对应的康复设备，患者后续锻炼跟不上。面对这一新问题，团队继续跟进，对接高校、企业等多方资源，通过联合攻关，一套针对脑脊接口术后康复的外骨骼设备应运而生。
2: 会站起的话很轻松了，对迈步各方面都很顺畅了。
0: 为了破解基础研究强、成果转化弱、产业化落地慢的痛点，上海市科委推出项目经理制度，项目牵头人调度资源，联合科研、产业、投资、智库等，全程对接项目研发、检测实验，实现量产全链条。
3: 比如说我们过去只是一个实验室的概念，那在上海科创生态的支持下，他们可以参与到我们研发、生产、制造包括迭代的整个过程，而且很多环节他们是主动帮我们找资源，把我们科研团队想做的技术快速地把它变成产品。
0: 目前上海瞄准六大未来产业方向，遴选出20多个未来产业细分赛道，组建20多个项目经理团队，分别负责脑机接口、量子计算、6G、绿色燃料等领域的技术攻关与产业培育。今年上海布局19家高质量孵化器，设立总规模约150亿元的未来产业基金，启动建设硅光等领域的未来产业集聚区，让技术突破、成果转化、产业落地的路径更加通畅。今年上半年，上海在未来产业领域已累计验证近200项科研成果，力争到2027年突破一批前沿颠覆性技术，培育20家左右未来产业生态主导型企业，到2030年推动形成若干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未来产业引领地。
4: 面向15，上海正加快培育未来产业，组建项目经理团队，突出全链条加速、全要素赋能，贯通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概念验证、中式转化、场景应用全链路，推动未来产业加快集聚城市。
5: 海关总署今天公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历史同期首次超30万亿元，延续良好增长态势。
0: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其中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展现出我国主动扩大开放、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的显著成效。7月当月，进出口达4.66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延续平稳向好势头。外贸多元化格局持续巩固，我国与18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出口保持增长，其中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5.5%，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增长21%。高端制造业提质扩容、迭代提速，不断塑造外贸竞争新优势。前7个月，机电产品出口增长21.2%，占整体出口比重超过60%。同时，机电产品进口增长29.7%，农产品进口增长7.4%，全球更多优质产品加速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发展机遇。前7个月，民营企业进出口增长17.2%，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56.9%。同期，外商投资企业、国有企业进出口分别增长17.6%和17.3%。各类主体齐头并进，共同汇聚起外贸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6: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进出口规模连续5个月超过4万亿元。7月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50%，贡献近60%出口增量。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转化为外贸竞争新优势和增长新动能。
7: 今天是立秋，我国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 随着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持续加力，一系列新技术、新装备加快应用，不断夯实秋粮稳。

0: 产基础。
1: 我现在正在吉林长春国家农高区的示范田里，大家看这里的玉米长势很好，很密实。我们发现玉米并不是均匀种植的，而是这种宽行和窄行交替种植。
2: 这是窄行40公分，这两侧呢是宽行80公分，这样的话可以保持它这个宽行的通风性，降低它的这个整个的温度和提高它的采光效率。
3: 吉林长春是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市之一。今年当地大力推广宽窄行密植模式，使每公顷玉米从6万株提升至9万株，同时开展精准滴灌等田间管理技术，有效抵御了近期的高温高湿天气。今年我国首次启动20个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市，同时整建制推进县也由702个增加到1000个，促进更大范围均衡增产。山东在全省梯次打造504个单产提升引领方，把水肥一体化作为关键增产技术，推广面积增加到930万亩。面对连日来的高温天气，高唐县示范方里开启了智慧水肥滴灌系统，采取小水勤浇、分次补给的模式，充分保障玉米生长所需水分与养分。
4: 目前，这项技术已经覆盖全县10万亩玉米单产提升工程项目区，预计单产提升15%左右。
3: 安徽在38个整建制推进县大力推广多光谱无人机巡田技术，通过采集作物长势信息并形成光谱分析图，因地因苗开展精准田管，有效应对梅雨自涝、台风过境及阶段性高温影响。目前距离秋粮大面积收获还有2个月左右，农业农村部已分别发布玉米水稻应对高温热害技术意见和大豆应对高温干旱技术，指导各地分作物分区域强化田间管理，促进苗情转化升级，全面夯实秋粮产量基础。
5: 今年以来，我国新能源重卡销量大幅增长，应用场景也从传统的港口集疏运、煤炭干线拓展至城市物流和跨省货运，绿色减排理念正加速落地。
3: 在山东邹城，一批崭新的电动重卡刚刚完成交付。
6: 往年不敢大规模的投入，今年呢，随着长途线路的重卡充电站呢，在全国铺开建设了，我们整线进行更新。
3: 充换电网络逐步完善，让企业有了敢买的底气。而真正促使企业下决心批量换车的是实实在在的经济账。4年前，新能源重卡单价超过80万元，2年前降至60多万元。今年，国家正式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越来越多物流企业正加快油转电步伐。
7: 500公里的运距，油和电之间的差额了大概在400，我们100辆车有上千万的节约成本。
3: 从短途运输到跨省干线，如今新能源重卡的应用场景正不断拓展。随着全国运输大通道上充换电站密集布局，司机的里程焦虑正在逐步化解。
8: 换电需要5分钟，跟加柴油一样的，一点也不影响我跑运输。
3: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约14万辆，同比增长78.6%。我国重卡结构正从柴油独大向多元并存、新能源崛起转变。根据规划，到2030年，我国将建设零碳公路运输通道3万公里，配套3000个以上电动重卡充换电站。
9: 通过补能设施与交通基础设施同步规划、同步建设，打通新能源重卡从短途导运到干线运输的关键瓶颈，真正实现规模化、商业化运营。
0: 生态环境部近日公布最新评估结果，我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生态保护红线生态环境保护成效显著，生态安全屏障持续巩固，生态系统质量与服务功能稳步提升。
3: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承载了我国最具代表性、最稀缺的自然生态系统，也是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的天然集中分布区。 从评估结果来看，全国总共452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中，236处为优，211处为良，5处为中，优良率达 98.9%。 评估显示 87.1% 的保护区主要保护动植物物种，种群数量增加，大熊猫、亚洲象、金丝猴、长江江豚、雪豹、东北虎豹等珍稀保护对象分布范围不断扩大，保护区生态系统质量显著改善，97.3%的保护区地表水水质优良，森林、草原、湿地等生态系统得到有效保护与修复，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生态支撑。此外，我国于2023年完成将水源涵养区等生态功能特别重要区域以及水土流失等生态特别敏感脆弱区域划入生态保护红线工作。目前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已全部划入生态保护红线范围。作为保障和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底线与生命线，生态保护红线面积占陆域国土面积比例超过 30%。评估显示，全国生态保护红线内生态环境总体好转，面积维持稳定，生态功能稳中向好，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监管制度逐步完善。
10: 那么下一步呢，我们将进一步发挥好卫星遥感监测、无人机监测、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作用，不断提升重要生态空间、生态环境监管的指标，持续完善生态保护红线实施管理的政策，加强重要生态空间的建设管理，因地制宜的强化监管，不断提升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稳定性和持续性。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国家防总办公室今天组织中央气象局等部门会商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计9号下午至10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相关区域可能遭受极端性强降雨。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七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六月末上升25亿美元，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七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指数连续两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商品周转效率明显提升，煤炭、食品仓储业务需求增长较快。今年上半年，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开展贯彻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专项行动，审查拟出台政策措施30000余件，指导修改调整6600余件，督促废止修改已出台违规文件3500余件，约谈相关政府部门51次，持续破解阻碍全国统一市场建设的政策卡点堵点。国家医保局日前发布2000年至2025年国家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相关数据。从2000年首版医保目录发布至今的25年间，医保目录药品总量从1535种增长到2025年的3253种，实现了数量翻倍。2026年电影暑期档票房今天突破80亿元，年度票房近238亿元。进入暑期以来，已连续近一个月单日票房超1亿元，其中《功夫女足》和《八仙》分别以超22亿元和超13亿元票房成绩位居前两位。此外，随着多地影院向多样化经营转型和在丰富的电影加活动带动下，国内文旅市场和入境游不断升温。据测算，今年以来由观影热带动的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3600亿元。八月五号到九号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武汉专场举行，以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为契机，期间开展电影芯片发布、电影工业体验、露天影院等系列活动，目前已吸引近45万人参与。活动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武汉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西蒙·斯蒂尔的专访。斯蒂尔高度评价中国在绿色发展领域的卓越领导力，他认为中国方案为世界提供了绿色发展经验。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

0: 台同步上线。6号是日本广岛核爆81周年，当天部分日本民众在广岛举行游行，反对日本政府企图修改无核三原则。
1: 我们呼吁和平，修改无核三原则是绝对不能被允许的。杀伤性武器经由日本流出，是具有危害的恶劣行径。
0: 在大阪，也有民众举行抗议集会。
2: 这里是日本大阪车站附近的繁华街区。8月6号晚，日本民众自发聚集到这里，抗议高市早苗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设立国家情报局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3: 现在高市政权让我感觉日本可能会很快走向军国主义，因此我感到害怕。我认为现在日本与亚洲一些国家关系紧张，很大程度上与历史问题有关。
1: 自从高市早苗担任首相以来，很多举措都让人感到可怕。成立国家情报局，这会不会沦为特高课那样的机构？这让人担忧，日本是不是要发动战争？
3: 我认为试图修改无核三原则是绝对不能接受的，这是日本的一贯立场，必须坚持。正因为一直坚持和平宪法，日本才能够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0: 俄罗斯外交部副司长法杰耶夫6号表示，日本政府应该铭记历史，坚持和平道路。
4: 我们看到日本正加速推进再军事化，日本政府企图背离其宪法中的和平条款，突破无核三原则，忘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教训。在广岛和长崎核爆81周年之际，希望日本政府铭记历史教训，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0: 据伊朗媒体6号报道，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一份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内容包括美国、以色列等国的船只将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与以色列有关的军用和民用货物不得通过该区域等，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达货物价值20%的罚款。美国媒体报道称，上述方案为伊朗单独审议的一份文件，并非伊朗与阿曼针对海峡管理所谈判的内容。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在回答媒体关于美国弹药库存的提问时表示，美国在威力巨大的弹药的供应上很充足，但在其他一些类型弹药供应上略微紧张。他还表示，美国国防企业正在为爱国者导弹、战斧导弹等武器装备建造生产设施。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路透社6号报道，其与易普索近日进行的民调显示，50%的美国受访者认为，美国在伊朗的军事行动将至少在未来一年内破坏中东地区的稳定。只有35%的美国受访者支持这场战争。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7号发表声明称，也门胡塞武装6号对沙特南部奈吉兰省民用目标发动袭击，造成11名平民受伤。声明称，多国联军将继续采取措施应对此类袭击，胡塞武装对此暂未回应。日本财务省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2季度累计实施3次日元汇率干预，规模超过11万亿日元，约合695亿美元。在上述干预措施实施前，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0日元区间。干预后，日元汇率一度回升，但涨势未能持续。随后，日美联合干预外汇市场，日元汇率在本月3号一度攀升，但7号已回落至1美元兑换158日元区间。据美国媒体6号报道，华盛顿州斯波坎县林火仍在持续，多起林火目前只有约13%的火势得到控制。林火产生的烟霾导致多地空气质量恶化，部分地区民众活动受到限制。据报道，7号华盛顿州将迎来大风天气，加剧当地火灾蔓延的风险。受持续高温干旱影响，欧洲多条主要河流水位不断降低。据德国媒体6号报道，莱茵河考布河段水位降至19厘米，为历史新低。报道称，水深不足大幅压缩船舶载货量，推高航运费用，德国工业将受到冲击。罗马尼亚水务部门数据显示，6号多瑙河在该国入境河段的流量降至约每秒1400立方米，是1985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0: 在奥地利和匈牙利，多瑙河部分河段的货运能力也明显下降。
1: 立秋是秋季的第一个节气，立表示开始。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四时流转。按《说文解字》的说法，秋表示禾谷熟了，立秋十日遍地黄，各地有立秋晒秋的风俗。红椒豌豆老南瓜，碧水蓝天好人家。节令里的我们总少不了舌尖上的讲究，咬秋啃秋就是立秋的传统风俗，千百年来同此清凉，饮食之间文化绵延。

0: 暴雨来了怎么办？天气越来越热。
1: 是啊，已经进入今年的汛期了。
0: 如何做好防汛避险工作？
1: 一起学习一下吧。
0: 暴雨来袭，危房中的居民应及时转移。
1: 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跌入地坑。
0: 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堰井、地坑等。
1: 雨天不要在深水区行车，如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0: 最后提醒大家，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拨打119、110、120等电话寻求救援。
2: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3: 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一个组织，科学边界。
4: 据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自杀的科学家当中大部分人跟这个组织有关系。
5: 黄教授啊，是这样啊，我们今天邀请您来的目的呢，是想让你加入这个组织，想通过您这个渠道了解他们内部的一些信息。
6: 您的意思是要我去做卧底？
2: 即将播出三体。
6: 老师，谢谢，
7: 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6: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8: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
10: 这样吧，我画给你。
8: 是用心的服务。
11: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解决了吗？
8: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
14: 么样？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你别干了。
16: 是吗？
1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8: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

0: 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2: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欢迎进入《三体》。

0: 举手的选拔工作现已结束，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直辖市共推选出火炬手候选人11534人。
1: 奥运会筹备的各项工作都在紧张地进行。
0: 北京奥运国际论坛24号在人民大学召开，这是第五届北京2008奥林匹克文化节系列活动之一。来自国内外30多位奥运管理人士和专家学者，在为期2天的论坛上，将就奥林匹克。

0: 物理学不存在了。
1: 张队，死者身份确认了，是个物理学家，好像还挺有名的。
2: 死亡原因？
1: 没有任何他杀痕迹，我们在现场发现了安眠药，法医现场初步判断应该是过量服用安眠药自杀。
3: 现场已由军方接管，还请警方配合。
2: 军方，他为什么会在这儿？他不是被停职了吗？
3: 这是军方指令，辛苦您黄队长，
4: 麻烦您尽快交接。
3: 配合一下，配合一下，这都什么时候了，还在玩贪吃蛇？
4: 我们史队常说，办案子就跟玩贪吃蛇一样，既要咬紧不放，还要有耐心。
5: 史安，现场看完了吗？
4: 史队，初步检查是刺杀，这是证物。
3: 史队，总指挥说了，明天的会照旧。
5: 又是物理学不存在了，
3: 有几名科学家需要我们亲自去请。
5: 这几个我带回来。
3: 是请。
6: 1096号，欢迎收看接触科学节目。科学界又发生了一起令人惋惜的事件，著名物理学家杨某于6月3号晚在家中自杀身亡。据了解，近两年来已有数名科学家自杀离世，这对于科学界可谓是一场巨大的灾难。为此，我台邀请了著名生物学家潘寒来聊一聊他对此事的看法。你好，潘先生。
7: 你好。
6: 您曾经成功预言了转基因作物造成的生态灾难，那么对如今数位科学家自杀事件，您怎么看呢？
7: 我始终认为，科技的过度发展是人类社会的一种弊病。技术爆炸性发展就像癌细胞一样飞速扩散，最终都是导致其寄宿体的死亡。
6: 您的意思是，
7: 如果地球毁灭的话是万物性，作为科学工作者只是更早意识到这点罢了。
6: 那从您的角度出发，您认为如何才能避免地球上毁灭？
5: 你们是汪淼是吧？哎，不好意思啊，这不能抽烟。
8: 石队，对不起啊，王教授，我们是公安局的，这是我们的史强队长。
5: 成，楼道里，楼道里聊吧啊。
8: 啊，不好意思，楼道里也不能抽。你们找我是有什么事儿吗？
5: 王教授，我们是想了解一下啊，你跟科学边界学会的成员有接触。是吧？

0: 科学边界是国际学术界一个很有影响力的学术组织，它的成员都是知名的学者，而且它也是合法的，我为什么不能接触呢？
1: 哼，你看你这人，我说的不合法了吗？我说不让你接触了吗？没有吧？
0: 这是我的个人隐私，我可以不回答你们的问题。
1: 怎么现在什么都成隐私了？你作为一个著名学者，那你是不是应该对公共安全负责呀？
0: 那我作为一个普通的公民，我也有权利不回答你的问题，请自便吧。
1: 哎，等等，我让你关门了吗？给他个地址和电话，下午走一趟。
0: 你们到底想干什么呀？
1: 我们想干什么？高教授，刚才
2: 请别误会，下午有一个重要的会议，要请几位学者和专家参加，所长让我们来邀请您。
0: 我下午很忙。
3: 啊，我知道，您下午有一个采访，是两家科学杂志，3点钟您的实验室内部有会。您放心，我们已经帮您把时间都重新安排了，首长也已经向超导中心的领导打了招呼。啊，这是我们的证件。
0: 好，下午我准时到。
1: 这科学家这么不懂礼貌吗？
2: 不懂。
4: 史强这人怎么这样？
5: 首长得没料他，应该有什么过人之处吧？
4: 真不知道这种人是怎么进的作战中心。

0: 不好意思啊，上午说话太直了，领导已经批评我啊，让我来接你呢，就专门给你道歉的。怎么样，这地儿觉得奇怪吧？第一次来都觉得奇怪，这么机密的一个机构怎么设在这儿呢？这原本是一艺术博物馆，没开张就被征用了。来来，在你这儿。我听说你最近在研究什么新材料？
1: 是，纳米材料。
0: 我听说那玩意儿一根头发丝儿出去能吊起一辆大卡车，那要是被犯罪分子给偷去做一把刀，那么一下就把那卡车劈成两半了，是吧？
1: 首先根本就不用做成刀，只要用纳米材料做成头发丝1/1000的一根线，把它拉直了在路面上，就能把过往的汽车像切奶酪一样切成两半。
0: 哦。
1: 第二，只要想犯罪，什么不能用于犯罪？刮鱼鳞的刀都可以。
0: 也对，那鱼都能做成武器。我办过一个杀人案，知道凶器是什么吗？是那个冻在冰箱里的罗非鱼。那鱼冻硬以后，后背那一盘刺儿，那就是锋利的刀。
1: 史强队长是吧？
0: 对，姓史名强。
1: 你们今天下午叫我过来开会，不会就为了说这个吧？
0: 啊，没有没有没有，没那意思，就是闲聊啊，带你转转，你看。这博物馆就是好啊，它告诉我们人呐，终有一死，死以后都会变成这样的大骨头架子。
1: 那您是想多了，现在我们都是火化，而且这个叫化石。

0: 哦，对。哎，你说你们搞科研的，火化以后会不会出舍利子啊？哎，走走走走，边走边聊来。
1: 同志们，会议之前我先介绍一下，
2: 这位是北美战区 M 国海军陆战队上校斯坦顿先生，这位是 T 国陆军上校麦克先生，
1: 同时他们也是北美战区和欧洲战区的联络人，这二位是非洲战区，
3: 这些个人都是想从我们这儿套情报，但是他们又什么都不告诉我。
1: 大洋洲亚洲，
3: 我在这儿有段时间了，还跟你一样什么都不知道，
1: 以及联合国的代表，在这儿我就不一一介绍了。同志们，会议开始。
3: 没错，
1: 今天
3: 通知这里成功通知
1: 到会的同志们
3: 通知
1: 介绍一下，在全球各战区，我们这里已经成为了焦点。目前敌人的进攻加强了，目标仍然是科学界的高层。
4: 加达约克大学的戴维教授是宇宙中微子探测先驱，于一个月前自杀。美国的天体物理学家哈特于13天前自杀。
5: T 国是此次科学界自杀灾难重灾区，精密光谱领域的奥古斯特教授、原子核结构研究的鲍尔教授等五人先后殒命。
1: 最近一段时间，全球各地的科学家自杀人数急剧增加。
2: 你们面前都有一份自杀者的名单，可以看一看。

0: 王冕教授，看完了这份名单，你有什么感受吗？
1: 名单上的这些人，都是物理学前沿的知名学者。

0: 认识了吗？
1: 哦，不认识。想认识。
2: 名单上的这些科学家都是在不到两个月之内相继自杀。
3: 什么时候发生的事情？
4: 王教授问的是最后一个自杀者杨东，是吧？杨东是最后一个自杀者，前天晚上服用了过量的安眠药，他死得很顺畅，没什么痛苦。
3: 他们为什么会自杀？
5: 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们自杀的原因基本上是相同的。大多数自杀的科学家都在遗书中质疑了人类的物理学根本就不存在。这个档案袋里有他们的遗书，会后你们可以仔细的看一看。
1: 杨东的不在这儿。哎，
4: 丁一博士，能把杨东的遗书给汪教授看一眼吗？他的最简短也最有概括性。
3: 发现红原子的著名物理学家，研究球状闪电。
6: 一切的一切都导向这样一个结果：物理学从来就没有存在过，将来也不会存在。我知道这样做是不负责任的，但别无选择，物理学不存在。
5: 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一个组织，科学边界。
2: 据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

0: 自杀的科学家当中，大部分人跟这个组织有关系。丁博士啊，您是物理学方面的专家，你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1: 我跟科学边界没有任何直接的联系，但这个组织在学术界很有名。他们的宗旨是从上个世纪下半叶以来，物理学古典理论的简洁有力渐渐消失了，理论图像也变得越来越复杂、模糊、不确定，所以他们希望用科学的方法验证科学的局限性，试图去确认科学对自然认知的精度和准度下面存在一条底线。那这条底线下，科学是没法触碰的。但是随着现代物理学的发展，人类好像渐渐地触碰到了这条底线。
2: 丁一博士，你能把这事儿说得更清晰一些吗？
1: 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2: 丁博士，
3: 姐。

0: 啊，自我介绍一下，常伟思。根据我们的了解，自杀的学者中有很多人跟这个科学边界有来往，有的甚至是他们的成员。当然了，这个组织没有犯罪行为。我们听说最近好像这个组织跟您有联系。
1: 是，他们邀请我参加过他们的聚会。哦，
0: 那具体的细节是什么样的？
2: 对，包括联系人姓名、见面的时间、地点、谈话内容啊，如果交换过一些资料，还有电子邮箱的话
0: 啊。哎，大使，你职业病犯了，这不是审讯室。王教授，继续。
3: 邀请我参加的那个人叫申玉飞，是一名外籍的物理学家，他现在在一家外资的公司工作，从事纳米方面的研究。
1: 我们是在一次技术研讨会上认识的，在那次研讨会上他给我介绍了一些物理方面的专家，有国外的也有国内的。
2: 然后呢？
1: 没有然后了，我们之间可以聊的话题并不多。
2: 为什么？
1: 我从事的研究是应用物理，他们聊的是基础物理，在这方面我不太行，所以基本上我是听他们在讨论和争论，但是这些人思想都很深刻，观点也很新颖，虽然听他们聊天，但是对我的思想也会开阔不少。
2: 他们没要你加入？
1: 邀请了，但是我精力有限，所以我就拒绝了。
2: 说实话。哎，
1: 我说的就是实话，我没有必要对你们隐瞒什么。
2: 物理学要是不存在了，那你的纳米怎么办？
1: 我说了，我研究的是应用物理，即便物理学不存在了，我的纳米实验还是可以继续。
0: 王教授啊，是这样啊，我们今天邀请您来的目的呢，是想让你加入这个组织，想通过您这个渠道了解他们内部的一些信息。
1: 您的意思是要我去做卧底？
2: 卧底？
0: 笑什么笑？
2: 您说的没错，
0: 只是想了解一些他们内部的情况而已。
1: 对不起，首长，这个事我做不了。
0: 王教授啊，调查这个组织呢很复杂啊，我们呢是如履薄冰，如果没有您的支持，我们将寸步难行。
1: 我工作真的很忙，时间也没有那么多，所以不好意思。
0: 谢谢你今天光临我们这儿，耽误您宝贵的时间了。
2: 这样挺好，我压根儿就不同意这方案啊。已经有那么多书呆子咨询短见了，你再派这样的去，那不是肉包子打狗吗？
1: 你这么说话确实不像一名合格的警官。
2: 我本来就不是。
1: 那些学者的死因还没有调查清楚，你不应该用这么轻蔑的口气去评判他们。他们有自己的智慧，为人类做出这么多贡献，比任何都要值得。
2: 什么意思？你是觉得他们比我强啊？我总不至于被别人忽悠几句就咨询短见。至于汪教授你，我真没有信心。哎，我没信心，真的。
1: 你是说我也会自杀吗？
2: 至少我要替你的安全着想。
1: 不需要，在那种情况下我比你安全，一个人的鉴别力和自己的知识储备成正比。
2: 真不见得，就像你这样的脆弱。
0: 大使，
1: 你让他说，也许有些人就是一辈子也无法理解科学家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2: 总之我告诉你，别去科学边界，千万不能再去科学边界了啊！死了的人就算了，我不希望看到再死人。过一阵儿，我希望他能好好活着。
0: 大使，你先出去。
1: 我当然会好好活着，只不过再也不想见到你。
2: 反正我是希望以后能再见到你。
0: 那个大使啊，就是那么个脾气。其实他呢是一名非常有经验的刑警和反恐专家，20多年前我当连长，他是我的战士。 鉴于目前这种情况，我们很需要他。其实汪教授有什么问题，你可以问我。
1: 常将军，刚才您说的那些事情跟军方有什么关系啊？
0: 战争跟军方当然有关系了。
1: 战争在什么地方？现在全球一处热点都没有，应该是有史以来最和平的年代了吧。
0: 很快你和所有的人将会明白一切。
4: 那您的意思是我们即将要面临战争吗？
0: 黄教授，问你一个私人问题啊，你的人生中发生过重大变故？我说的这种变故，就是突然间改变了生活。比方说，你睡了一觉，当你醒来之后，突然发现这个世界完全不同。
1: 没有。
0: 好，那你的人生属于一种偶然。世界很大，变幻莫测的因素也很多，那你的生活居然没有变故啊。
1: 可是大部分的人不都是这样吗？
0: 那大部分人的人生都属于偶然。
1: 那之前多少代人也都是这样平淡的过下来的？
0: 都是偶然。
1: 常将军，请原谅我今天理解能力确实太差了。您要是这么说，那岂不是……
0: 是的，整个人类世界都是偶然。从新石器时代走到了今天，居然没有重大的变故，这不是一种幸运？既然是幸运，那早晚有一天会结束。现在我就告诉你，结束了，做好思想准备吧。
1: 那
0: 车已备好，再见，王教授。

0: 全球各地的科学家、自杀人数急剧增加。总之，我告诉你，别去科学边界，千万不能再去科学边界了啊！死了的人就算了，他的死离跟他的科研成果有关。一切的一切都导向这样一个结果：物理学从来就没有存在过，将来也不会存在。 我知道这样做是不负责任的，但别无选择。
1: 王总，您拍加速器呢吧？
2: 都检查好了。

0: 丁仪是个很好的人选。首先呢，他是研究基础物理的科学家，其次又是杨东的未婚夫，他如果去了科学边界，对我们有利。
1: 我觉得不是。
0: 为什么？
1: 这个科学边界基本上都是基础物理学家，他们怎么会找汪淼呢？
2: 你知道汪淼？
3: 知道，一个纳米科学家。
2: 你觉得有可能吗？
3: 我之前接触过他，他的研究距离量产还很远。
2: 他最近发表了一篇论文，上面提到过纳米的人，如果真的实现量产，就有可能。你看邮件。
1: 他们怎么会找汪淼呢？所以，它一定有特殊作用。

上全，中国经济总公司发行的奥运火炬金银砖正在银川销售中。此次发行的北京2008奥运火炬金银砖共十款产品，背面是北京奥运火炬图案和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火炬接力纪念中英文字样，正面图案是北京天坛，运用先进工艺雕刻有北京奥运会徽。

你们到这里来吧，我将帮助你们获得这个世界。我的文明已无力解决自己的问题，需要你们的力量来解决。

0: 你结婚多久了？8年了。孩子呢？7岁。嗯。我这房子本来买的就是结婚用的，还以为他真的会走进家庭啊。 杨东，哎，他就像天上的星星一样，离你特别特别的远，照到身上的光都是亮亮的。今天下午你离开之后，作战中心的人朝我单独谈了。
1: 希望我能够加入科学边界组织。那，你没有答应他们？没有。这是太对了！我跟你讲，他们就是一群，自大的白痴。啊。
2: 他们好像做过一些调查。
1: 是啊，还是全世界范围的。那所以他们应该知道有。 两个人跟科学边界没有任何的关系。

0: 稍后继续。三体，人生仅以一程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0: 星，星星。
1: 哎，我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她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2: 金龟子，
0: 星星。
1: 哎，比如她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3: 哇，衣服好好笑啊。
0: 星星，星星，星星，
4: 这么奇怪。
0: 星星，
5: 原来他的妈妈看不见，我们不应该笑他。
6: 星星，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1: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心想你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7: 大锅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8: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明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9: 数据一模一样，那一定是时间打错了。
10: 我只给老师发了传真，如果是他复印的，复印文件时间怎么可能会不一样呢？
9: 就没人可能在你实验之前就拿到你的实验结果，就是机器的问题，你相信科学吗？
11: 哎，什么情况啊？我让你帮我洗那一卷照片，你机器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为什么照片上面全都代码啊？
12: 这不可能啊！哎，别的客户没说过这个情况，是不是你底片的事儿啊？ Where you are,
8: 即将播出《三体》。

0: 杨东就是其中之一吗？丁博士，杨东他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选择？
1: 因为物理学不存在了。
0: 如果说物理学不存在的话，你现在松开手，你手里这本书应该飞在天上，而不是落在地上。
1: 对啊，如果物理学不存在，薛定谔就不应该在地，应该在天上吧。所以，爱因斯坦也不应该在地上，牛顿也不应该在地上，就他们这些人，全都不应该在地上，他们应该飞在天上。都在地上，会玩这个吗？
0: 会一点。
1: 我杨东特别喜欢，因为他让我们想起了加速器中的粒子对撞。帮我收一下。

0: 我们
1: 去吧，去吃肉。
2: 听博士这是干什么呀？
3: 再来。

0: 好，我们现在实验结束，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结果。我们一共进行了5次撞击实验嘛，前面4次都是在不同的位置、不同的时间，然后第5次跟第1次是在同样的位置，但是不同的时间，所以这样结果你不惊讶吗？5次撞击实验结果都一样啊？
1: 什么意思啊？
2: 我想请你用物理学的语言解释一下这样的结果。物理学的语言啊，在之前的5次试验当中，白球和黑球质量没有任何变化，位置关系如果以台球桌作为参照系的话，也没有任何的变化，白球撞击黑球，速度相当。
0: 基本上没有变化，所以导致两个球在碰撞的时候产生的动量交换也没有变化，这就是为什么每一次黑球都可以打入洞中的原因。所以你现在发现了一个非常伟大的定律，就是物理规律在时间和空间上它是均匀的。人类历史上到现在所有的物理的发现，什么阿基米德定律啊、弦论，这一切的一切啊，都是基于这个定律之上的。你懂我意思吗？
1: 我懂你说的，但我不知道你想表达什么。
0: 你敢不敢想象一下，另外一种结果？第1次，黑球惊呆；第2次，黑球呢打飞了；第3次，黑球直接飞了；第4次，黑球像一只受到惊吓的麻雀一样，在房间里飞来飞去。 第5次的时候呢，他以接近光速的速度飞出了这个桌子，打穿了墙壁，然后摆脱地心引力，直接飞去太阳系。就像阿西莫克科幻小说里写的，那如果是像这样的一些。
2: 实验结果的话，你会怎么想？你和杨东都喜欢打台球，是因为打台球让你们想起了加速器里面的粒子碰撞，所以这样的事情真的发生了。
3: 在药农的实验室里，9:07的第1次数据，10:52的第2次数据，10:50的第3次数据均不一致，与计算数据也不一致，实验失败。
2: 发生了，可这本来就是实验的一部分，对于实验来讲，这很正常。

0: 就实验而说，就数据不正常是正常的嘛，对吧？但这次不一样。就我们回到台球啊，如果第四次它这个黑球像麻雀一样飞来飞去，然后第五次黑球飞出了太阳系，那这样的结果，如果我需要你来验证的话，你能用推论得出来吗？
1: 我是研究应用物理的，对于这些我不太懂，但是我觉得应该不可能。
2: 这是你发给死者的传真，这几分都是吗？
3: 怎么了？
4: 你女朋友没事吧？
2: 到底怎么了？
0: 怎么了？
5: 啊？你干啥呀？
0: 实验结果。
5: 时间，时间。
0: 像这个数据，在他实验根本没有结束之前，已经交到了曼菲教授的手上。
1: 绝对不可能，在已知的物理学内，绝对不可能。
0: 我们觉得不可能，是因为我们现在相信物理学。
1: 小东灵之火了。
0: 我也不知道，我也想知道吗？就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啊，那么物理规律中的时间跟地点均匀这件事情就不存在了，那也就意味着，
1: 也就是说物理学不存在了。这对于前沿的理论探索会是一场巨大灾难。
0: 所以理论物理想要有所建树的话，它需要有一种执着的宗教信仰。这也是为什么有人愿意相信射手和农场主的那个假说嘛。
1: 射手和农场主，这是科学边界的一套说法。
0: 对，就是反正那些不能证明也不能证伪的理论，其实说白了就是，就给人一点希望嘛。但这种希望有时候也可能会把人拖到深渊里。我一直觉得我好像抓住他了。
6: 或许你答应我求婚的话，实验就会顺利了。
5: 实验失败。
6: 哎，那你多测几次呗。
0: 错了。

0: 实验根本没有解决，并且已经交到了曼菲教授。
1: 这不可能，在已知的物理学里绝对不可能。
2: 我们觉得不可能，
1: 现在还相信物理学。

0: 你好，欢迎你重新回到科学边界。
1: 打扰了。不，接到你的电话，我很高兴。你希望我能参加科学边界？
0: 我希望每个人都能参加，都来了解我们。
1: 我还是不能完全接受你们的理论，虽然它听起来是很吸引人的。
0: 任何事物，在你开始怀疑并且想突破它的时候，是最吸引人的阶段。所以我们的名字叫边界。
1: 在这个地方能有这么大一个院子，主人一定不是一个普通人吧？
0: 这是我们一位会员的私宅，提供给我们做交流用。

0: 王教授，王教授，
1: 这位会员是研究量子纠缠的吧？
0: 是的。欢迎第一次来到科学边界的朋友。也欢迎重新回来的汪淼教授。汪教授之前参与过我们的讨论，所以接下来我想请你告诉大家，我们探讨的究竟是什么？
1: 应该是射手和农场主的假说。
2: 假设有一名神枪手，在一个靶子上每隔10厘米打出一个洞。设想这个靶子上生活着一种二维智能生物，他们中的科学家在对自己的宇宙进行观察后，发现了一个伟大的定律：每隔10厘米单位必然会有一个洞。他们把这个神枪手一时兴起的随意行为看成自己宇宙中的铁律。
3: 在二维世界的生物看来，那些每隔10厘米出现的洞，没准就是他们世界最伟大的神迹。或许他们正准备进去冒险，甚至在研究勘测设备到底用哪种材料才能更快更安全地去探秘。
1: 或许就是纳米材料。
0: 还有一种农场主假说，
2: 一个农场里有一群火鸡。农场主每天上午11点来给他们喂食。火鸡中的一名科学家观察这个现象，一直观察了近1年都没有出现例外。于是，他也宣布了自己宇宙中的伟大定律。每天早上11点，就有食物降临。到了11点，农场主又来了。但是，今天是感恩节，食物没有降临。农场主进来，把他们都捉去杀了。
0: 我们有可能是那个靶子上的二维科学家，也有可能是农场里的火鸡科学家。
4: 如果在这个世界中确实存在一种超自然能力，射手，那么射手所掌握的规律就是真相。
3: 牛顿的经典力学在微观世界完全无用，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放到量子世界又遇到更多问题。如果科学有边界，那么我们很可能快要触碰到的就是那个边界。
0: 二维生物接触到的真相不是真相，因为在他们的世界根本接触不到真正的真相。他们的科学是有边界的。
3: 那边界之外是什么？射手和农场主掌握着的规律是什么？
0: 就我个人而言，这也不仅仅是科学本身，而更像是一种仪式，对于科学边界无限探索的仪式。
3: 可这又有什么意义呢？
0: 说说你的见解。
3: 我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见解，对于理论在座的各位都比我有发言权。不过我觉得今天的探讨本身只会让科学家变脆弱。在我看，这些假设如果无法证明是否存在，但如果发生了二维生物，农场主的想法，这无法改变。他们
0: 这样做什么？你此刻的态度恰恰说明，不管你愿不愿意证明，你已经认可了这个假设。
3: 就算我认可，我也不会接受我是一个火鸡科学家。
0: 在此之前，你也许从来都没有想到自己有可能是一个火鸡科学家。
3: 我不会接受我是一个火鸡科学家。

沈博士，你有没有想过，这种手法是要杀死人的？农场里的火鸡本来就该在感恩节那天死去。

0: 王教授，脸色不好，没睡好啊？
1: 那天你是故意跟我说那些话对吗？
0: 哪些话？
1: 让我去找丁仪，让我觉得科学边界可疑，你都是在设计我对吗？你给我套等着我自己去钻。
0: 你呀，虽然是个搞科学的，但脑子还挺好使的。又查到什么了？赶紧交代一下。
1: 杨东到底是不是自杀？
0: 从刑侦学上和法医鉴定学上，妥妥的自杀。但如果他们都是自杀，那我们还调查个屁呀！啊，
1: 你还在设计我？设计我去关注杨东？
0: 没错，哎，我还得给你下一套。过两天杨东的葬礼。走吧，走吧，走吧。干嘛呀？
1: 开车送我下山。
0: 那是我车吗？你就追。情绪激动的时候，很容易犯错误。

0: 他去找了丁仪，又去找了申玉飞。
1: 别得意太早，这能说明什么呢？
0: 我敢打赌，他一定会出现在杨东的葬礼上。
1: 为什么？
0: 不为什么，长时间了啊，就一个科学家自杀案，你这么大个作战中心，真的一无所获吗？你该跟我说说啊，你都把我调来有一段时间了。
1: 我这个作战中心所有的事情都要向你汇报吗？你就把科学家的案子给我查清楚就行了。
0: 行，放心，我就从汪淼这儿把这案子给你破了。但是咱们俩说好的你可别忘了，我停职的事儿你得帮我解决了。
1: 我没帮你吗？你停了吗？你在我这儿不干得好好的吗？

0: 叶老师，你节哀。你是？我是杨宗的朋友，我叫王淼。谢谢。
1: 你也是研究弦理论的？啊，不是，我是研究纳米的应用物理。前两天我看了一个报道，就是关于纳米的，说的是一种超强度纳米材料，叫飞刃。
0: 那个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实验室研究的方向。
1: 很大的，很有前瞻性。
0: 你过奖了，叶老师。哦，前些天在良乡超弦模型验证试验那天，刚巧拍了一张杨通的照片，我把它送过来给您留个纪念。

0: 意思啊，叶老师，我在重印的时候技术上出了一些瑕疵，过些天我重新重印一张给您送到家里面去。
1: 谢谢。
0: 您太客气了，叶老师再见。

0: 一直说黑挺帅呀，
1: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我来这儿纯粹是对一位科研人员的尊重和悼念，我跟你解释清楚了吗？别再跟着我了。
2: 我要你解释了吗？
0: 你跟那个叶文杰、杨东他妈聊了很久啊。
1: 久吗？
0: 节哀，顺便，再见，需要那么久吗？

0: 喂，
1: 小汪，
0: 哎，老李啊，
1: 怎么了？
0: 哎，什么情况啊？我让你帮我洗那一卷照片
1: 啊，
0: 你机器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为什么照片上面全都代码啊？
1: 这不可能啊！哎，别的客户没说过这个情况，是不是你底片的事儿啊？
0: 等会儿，

0: 底片上也有，是胶卷的问题吧？我胶卷也是在你那儿买的。不能吧？哎，你相机的问题吧？会不会是调错计时窗了？不是，你什么机器啊？
1: 我徕卡呀，1988年的 M2， 全机械手动的。哟，那可是好玩意儿啊！你可真舍得啊！不对呀，你这款机器应该没有计时功能。不是，就算有计时器的话，它也不可能出现在照片的正中间啊。
0: 那我就不知道了，要不你再查查。不对啊，这个码还能根据背景改变颜色。
1: 啊？
0: 我先研究一下，不跟你说了。
1: 得嘞。

时间到小雨流逝，是时间。

是个倒计时，还有还有1194个小时。

0: 数据一模一样，那一定是时间打错了。
1: 我只给老师发了传真，如果是他复印的，复印文件时间怎么可能会不一样呢？
0: 就没人可能在你实验之前就拿到你的实验结果，就是机器的问题，你相信科学好吗？
1: 复印机只在时间上出错吗？

0: 倒计时。
1: 相机吗？
0: 先别忙活这些了，来，拿相机帮我拍点照片，随便拍什么都行。
1: 怎么玩的？摁不动啊，这个。
0: 过一下就好，按这儿。对。
1: 这样啊。
0: 拍完之后再过一下，你来按。
1: 我给你拍。
0: 接着拍，拍什么都行。

0: 除了女儿，在家里边随便拍点别的，拍什么都行。啊，
1: 平时都玩数码的，很少玩这种。
0: 我不在这打扰你，随便拍，拍完叫我。
1: 胶卷都拍完吗？

0: 之前咨询了各个领域的专家，他们说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但此时此刻，就在我的眼前，倒计时正在进行着。
1: 把研究停下来。
0: 这是国家的重点项目，是我们这个小组十几年的研究成果。你让我把它停下来，总要给我一个原因吧。
2: 三体，明晚19:30，精彩上演。
3: 小青小海说应急。
4: 暴雨、雷电、
5: 山洪、
4: 泥石流，汛期来了，小青，我该怎么办？
6: 小海，我来告诉你。什么是汛期？汛期是指河水在一年中有规律显著上涨的时期。汛期不等于水灾，但是水灾一般都在汛期。我省汛期一般为每年6月到9月。入汛意味着天气多变，进入一年中降雨集中期及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频发期。这个阶段降雨强度更大，历时更长，更容易引发山洪爆发、河水陡涨、山体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因此大家要提高安全防洪防汛意识，保持高度警惕。今天的汛期知识就到这里啦，我们下次再见。
2: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7: 你很远，远在世界之巅，远在诗人笔下。你拥有世间最极致的容颜，江河自你诞生向海奔流，以绵绵不绝之力雕琢大地，塑造山川，孕育泱泱大国之文明悠久璀璨。你又很近，你将一点一滴消融的冰雪化作滋养万物的生命之源，融入我们的身体，恩泽每一个生灵，将我们的命运血脉相连。一撇一捺是我，也是我挺起的脊梁，守护着你便是我扛起的使命。翻越群山，遍访高原，想着未知的答案与闪烁的梦想，还有永恒的真理。你好，湖泊，你好，草原，你好，飞禽走兽，你好，草木虫鱼。万般相遇，更知自然可畏，生命可敬。迎上去，那些你给予我的重重考验。
8: 来来，不见。
7: 我知道那需要智慧，勇气，
8: 准备放炮，
7: 与信念。但我愿意，我愿把青春献给你，用脚步丈量你广袤的土地，即便面对艰难险阻，历经困苦孤寂，我会向着我们共同期许的明天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初见时你好是一声问候，而如今你好是我的担当，是我的承诺， 是我最诚挚的心愿。

中国经济权威声音，真实画像，欢迎收看新华社大型全媒体节目《中国经济圆桌会》。7月15号，2026年中国经济半年报公布，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同比增长4.7%。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面对外部环境变乱交织，国内一些新情况、老问题交织叠加，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主动作为，综合施策，精准有效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呈现什么特点和趋势？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如何落地见效、持续发力？今天我们邀请到三位嘉宾共同解读中国经济半年报，他们分别是国家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综合司副司长杨特，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院长黄汉全。欢迎三位嘉宾。首先，我们通过一个短片回顾一下上半年经济的关键数据。

0: 在外部环境变乱交织、国内攻强虚弱矛盾突出的背景之下，4.7%的增速应该怎么看？上半年经济数据对15-5开局意味着什么？
1: 从增速来看，上半年 GDP 增长了4.7%，符合全年4.5%到5%的预期目标，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也是位居前列的。我国不仅以自身发展的稳定性有效应对了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也继续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稳定器和动力源，全球稳定锚的作用进一步体现。从增量来看，上半年经济增量是3.6万亿元，按照平均汇率计算大概是5200亿美元，相当于一个中等体量的欧洲国家一年的经济总量。在全球变乱交织的背景下，我国交出了这样的成绩单，可以说是展现了强大的稳定性和确定性。总之，4.7%的增速为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整个15-5时期的发展筑牢了起步底盘。
2: 首先要立足超大规模经济体这个国情来理解这个速度。去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突破了140万亿，总量越大，基数越高，每实现一个100%的经济增长也就越难，所对应的经济增量更大。上半年4.7%的经济增长对应的经济增量达到了3.6万亿元，是近5年同期增量最大的一次，这是非常不容易的。第二呢，要放在世界经济的大背景当中来理解这个速度。二季度以来呢，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地缘政治局势复杂动荡，全球的主要经济体呢，经济增长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影响。特别是中东地缘冲突严重地冲击了全球的能源供应，很多国家呢都面临着能源短缺、油价暴涨，而我国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国内的能源供需总体平衡，物价比较稳定，展现了很强的韧性和抗冲击能力。上半年呢，我国的 CPI 同比上涨了1.0%，涨势是比较温和的。GDP 呢，同比增长了4.7%，有望在主要经济体当中继续保持领先。第三呢，要放在高质量发展的背景当中来理解这个速度。观察中国经济运行，不仅要看规模和速度，更要看质量和效益。4.7%的经济增长是结构持续向优、动能加快向新、质量稳步向好的增长，成色十足，含金量很高。
0: 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40%。以船舶制造为例，今年以来国内船企新签订单不断。记者近日走进江苏南通，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那里的船舶产业。
3: 这里是江苏南通启东振华海工，我身后的这艘新海鲸一轮被称为疏浚船舶中的巨无霸，它泥舱的最大舱容量超过了27000立方米，而这只是它吸引人的其中一个亮点。您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新海鲸一轮的整体情况。
4: 新海鲸一总长180米，行宽36米，行深17.2米，最大的舱容量是27580立方米，最大蛙深呢是120米。
3: 那您刚才介绍的一些数据，如果做一个形象的比喻，您会怎么比喻？
4: 最大的舱容呢，相当于标准的10多个的游泳池；最大的蛙深呢，相当于40层的楼房高。
3: 那新海鲸一轮最突出的优势是什么？
4: 它的各种蛙深呢，可以轻松应对深海的各种复杂的工况。
3: 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艘船最核心的技术亮点。
4: 新海鲸一最核心的技术突破就是国内首创的首尾泥舱分布式设计。目前呢，我们所在的位置就是尾部泥泵舱，目前呢正处于这个泥泵的安装调试阶段。目前我们位于这条船的集控室，现在呢我们的相关的施工人员正在调试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新一代智能疏浚监控管理平台。
3: 那这个平台在技术上有哪些亮点？
4: 这个平台呢，搭载了均价合一、无人疏浚以及一键疏浚等相关功能，能够完全的实现自主挖泥能力。
3: 身旁的这个设备是做什么用的？
4: 这就是本艘船的爬头，目前呢摆放在70米的位置。在施工过程中呢，它将通过我们的吊架伸出舷外，然后通过脚车下放至海底，再通过我们的泥泵进行疏浚工作。

0: 王司长如何看待新旧动能转换的趋势？
1: 造船产业的转型升级呢，是我国制造业向高端、智能、绿色转型的一个生动缩影。那么透过造船产业看新旧动能加快转换，已经成为当前经济运行当中最为鲜明的特征之一。这种转变不是少数行业的零星突破，而是发生在各行各业一种普遍的体制升级。大家呢，在日常的生产和生活当中都能感受到，这些新产业和新业态的快速发展，不是短期偶然迸发的红利，而是多年以来我们持之以恒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持续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培育创新主体的结果，是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是厚积薄发、稳扎稳打的一个过程。特别是呢，经过多年的布局和发展，我国的新兴产业成长壮大，积厚成势。今年上半年呢，高技术制造业以不到20%的增加值占比，贡献了超过40%的工业增加值的增长。我们也进行了初步测算，中国的经济增长动力正在逐渐摆脱传统的要素驱动，全面转向依靠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发展的轨道。新动能日益成为我国经济在复杂环境当中能够保持平稳运行的关键支撑。
0: 是的，我们确实看到新产业的支撑是非常有力的。上半年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爆发，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及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7月17日在上海开幕。华为公司首次以真机形式展出升腾950超节点，这款算力设施高密搭载了1024张升腾算力卡，也是业界已亮相的超节点当中规模最大的。接下来我们来看记者的现场报道。
2: 朋友们，我身边的这个大家伙就是今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的重磅展品升腾950超节点。第一眼看过去，它就像是一排服务器机柜，但它真正要做的是把大量的计算卡高速连接起来，让它们不再各算各的，而是像一台巨型计算机一样协同工作。那作为目前业界最大规模的全液冷超节点，这也是升腾950超节点真机首次在国内大型展会上公开亮相。那么升腾950超节点一个计算柜呢，可以配置64张升腾卡，满配由16个计算柜和4个互联柜组成，一共20个机柜。也就是说，它把1024张升腾950DT 计算卡连接起来，大家可以把它理解为啊，不是让1024个人分别做1024道题，而是让1024人一起合作解一道特别复杂的题。那么这件事为什么重要呢？因为今天的大模型正在从千亿参数迈向万亿参数，未来呢，甚至可能出现更大规模10万亿参数的模型，靠一张计算卡根本不可能完成训练，但卡越多也不一定算得越快。华为为此推出了一套零区互联协议，并开放给产业界，它的目标就是把不同机柜中的计算卡内存和通信资源连接起来，实现统一的内存编制和内存语义。那简单来说，以前一张卡想调用另一张卡里的数据，就像跨公司借文件，现在呢，则更像在一台电脑里直接访问不同的存储空间，这就是所谓的万卡超节点，一台计算机。当然啊，必须承认，目前单颗 AI 芯片在性能和先进制造工艺方面，我们与国际顶尖产品仍然存在差距。任正非曾说，用数学补物理，非摩尔补摩尔，这句话也点出了升腾950超节点背后的技术思路，就是通过高速互联、统一调度和系统工程，把更多芯片组织起来，提高整个系统的计算能力。本次大会升腾950超节点1024卡规模真机亮相，也传递出了一个清晰的产业趋势。未来的 AI 算力竞争啊，比的可能不只是谁拥有性能最强的单颗芯片，还要比谁能把芯片、内存、网络、软件、散热和能源组织成一个高效协同的整体，需要极强的系统工程能力。而超节点就是超级工程，比的是能不能让几千名的算力工程师像一个人一样行动。
0: 中国经济圆桌会，欢迎回来。今年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7%。院长，您如何看待上半年消费市场的运行情况？
3: 上半年啊，我国的消费市场总体运行平稳，服务消费较快的增长，那消费结构持续升级，消费领域的新动能， 也加快的形成，消费仍然是支撑经济增长的重要的力量。

上半年呢，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接近25万亿元，六月份呢，这个由5月份的同比下降转为增长1.0%。

0: 消费当中，旅游、咨询、租赁、文体休闲等服务消费保持两位数的增长，说明居民的消费啊，我们是正在从以商品消费为主转向商品和服务消费并重的阶段。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商品消费呢也在加快的升级，新兴消费领域呢我们看到更是火爆啊，这个像网上的这种商品或服务的零售额都突破了10万亿元，这个体验消费、即时零售和入境消费保持较快的增长，消费的增长的来源呢是更加的多元化。
1: 国家统计局新增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反映消费市场的变化。请问王司长，那么统计口径的调整反映出我国消费结构怎样的变化呢？
2: 过去呢，在很长一个时期，我国居民的消费呢都是以商品消费为主体，我们采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这个指标来观测消费市场的变化。后来呢，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服务消费的占比越来越大，那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这个指标的局限性也日益凸显。所以呢，今年开始我们增加发布了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这样一个全新的指标，既包括商品消费也包括服务消费，能够更加完整真实地刻画居民的消费全貌。那么从上半年的数据来看，包括商品和服务在内的零售市场规模在稳步扩大，特别是居民消费向服务转型的趋势更加明显，服务零售额的增速呢持续的快于商品零售额，居民的服务性消费支出在消费支出当中的比重也在稳步提升。从买商品到买服务、买体验，情绪消费、体验式消费持续升温，文旅出行消费热度不减，大型的音乐会、演唱会、体育赛事经常呢一票难求，这些呢都是中国居民服务消费潜力持续释放的生动写照。
1: 请问杨司长，今年我们将采取哪些措施来促进固定资产投资稳步增长和结构优化？那么另外，如何更好发挥重大工程在稳投资方面的作用？
3: 大家知道，投资是优化经济结构的关键力量。下一步，我们将以更大的力度来激发投资的内生动力，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促进投资止跌回稳和结构优化。一是推动各类政府投资尽快到位，统筹抓好两重建设，抓住三季度施工旺季，加快8000亿元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资金的投放使用，加快专项债的发行使用，尽早形成实务工作量。二是推动条件成熟的重大工程项目加快开工建设，重大工程项目是稳投资的重要抓手，我们将扎实推进15-5规划纲要提出的109项重大工程，做好项目谋划、储备和要素保障，同时协同推进6张网和5个重点领域设施的规划建设。三是持续激发民间投资活力，下一步要充分发挥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专项资金的作用，加快实施贴息政策，支持扩大民间投资，同时完善民营企业参与国家重大项目建设长效机制，用好民间投资专项担保政策工具，推动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也就是我们说的 REITs 扩容体制，引导民营企业积极有序参与前面说的6+5领域的项目建设。
1: 房地产啊，是大家高度关注的领域。近年来，各地区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因城施策，持续优化调整房地产政策，控增量、去库存、优供给，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请问院长，那么这些政策举措成效如何？另外，房地产市场目前有哪些积极的变化？
0: 房地产的能否企稳呢，是关系到中国经济的稳增长的一个啊，这个重大的一个我们变量啊。所以我们看呢，今年以来啊，多地呢也是进一步的优化房地产的调控政策，积极促进住房需求的这种有序的这个合理的释放。在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的态势下呢，上半年我国的房地产市场也多方面的指标啊也呈现出边际改善甚至回暖的特征。一个是房地产需求总体改善，

0: 从新房的市场看呢，上半年全国商品房销售额降幅较一季度收窄3.1%。从二手房的市场看呢，上半年二手房网签面积同比增长10.2%，新房和二手房合计那个交易量连续3个月正增长。第二呢，是房地产价格降幅收窄，6月份70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同比降幅均比上个月收窄。那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的城市的个数比上个月呢继续增加，其中呢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连续4个月环比上涨。三是房地产去库存取得积极的成效，3月末全国商品房待售面积由升转降，为连续52个月以来首次同比下降。6月末商品房待售面积同比下降了0.9%，其中呢待售3年以下面积同比下降3.5%。2022年以来，这个房屋新开工面积持续低于销售面积，表明市场在主动进行去库存调整。
1: 中国经济圆桌会，欢迎回来。今年上半年，货物贸易进出口增长16.9%，这也是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中欧班列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20%，有力助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今日记者走进中欧班列发运现场，我们一起来看报道。
2: 鼠疫正盛，在济南董家镇铁路物流园，比天气更火热的是中欧班列繁忙的发运现场。今年上半年，在国际贸易环境复杂多变的背景下，山东中欧班列保持了稳健增长态势，为畅通国际物流通道、外贸增长提供了重要支撑。
3: 我现在是在山东济南董家镇铁路物流园，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场站里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集卡车鱼贯而入，龙门吊起落不停。今年以来，平均每天有600个集装箱在这里完成集结编组。
2: 根据最新数据，2026年上半年，山东累计开行中欧中亚跨境往返班列1209列，较去年同期增加175列，同比增长17%。目前，山东省57条国际班列运营线路通达28国60城，多通道并行，保障外贸运输稳定。
4: 我们主要围绕提高通道韧性和效率开展工作。上半年，中欧班列南通道由培育期跨入规模化运营，开行同比超90%，为外贸企业提供多元化物流运输备选通道。此外，济南布达佩斯全程10个表中欧班列实现常态化运营，为外贸出口提供更加稳定高效的选择。
2: 在董家镇铁路物流园，智能一体化管控平台打通多方数据，无人机、无人转运车、智能检测设备全线投用，实现了货物进出、生产派单、调度指挥的集成管理，铁路、海关、港口、企业多方数据高效整合，运输全程可视可追溯，流程大幅精简，作业效率提升20%。
5: 我们通过优化运输组织，强化了枢纽的功能，推动中欧班列提质增效，尤其是对全程的时刻表推行优先编组、优先挂运、优先发车的保障机制，确保了班列的准点运行。
2: 通道畅则贸易兴，对于外贸企业来说，中欧班列带来的不仅是物流效率的提升，更是实实在在的市场竞争力。
6: 以前走海运到欧洲要30多天，现在走中欧班列20天左右就能到，而且时间非常的稳定。今年上半年，我们的欧洲订单增长了近30%，中欧班列的稳定运力给了我们承接大单的底气。
2: 从工程机械到家电配件，从农产品到日用百货，中欧班列的货物品类不断丰富，双向运输更加均衡。
1: 在全球贸易增速放缓的背景之下，中国外贸为何能够逆势提速？外贸高增长的可持续性到底是如何？我们请王司长为我们解读一下。
7: 上半年呢，全球经济增长乏力，地缘冲突频发，贸易壁垒增多，面对复杂的外部环境，中国外贸呢实现了两位数的快速增长，不仅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撑，更折射出了外贸市场多元、结构向优、动能向新和韧性强大的鲜明特点。中国的外贸呢能够实现稳定发展，根本原因在于我国的产业基础稳固，产业链配套完整，优质创新的产品供给不断增加，能够精准适配全球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生产和消费需求。比如今年呢，全球的人工智能技术变革，算力需求大幅增长，带动了我国的集成电路出口快速增长。全球的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我国绿色产品的出口优势进一步彰显。上半年的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的出口增长呢，都在30%以上，持续丰富了全球的绿色低碳产品供给。其次呢，得益于我国持续推进市场多元化战略，在互利共赢的基础上，和主要的贸易伙伴开展经贸合作，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贸易朋友圈越扩越大。同时呢，还得益于广大的外贸主体坚韧向上、求新求变，得益于一系列的稳外贸政策持续的发力显效。展望下半年呢，全球经济当中不确定难预料的因素仍然较多，全球的产供链持续承压，外贸稳定发展面临着一定的挑战，但是中国的外贸市场多元、结构向优、动能向新，支撑外贸稳定发展的有利因素依然较多，外贸韧性、活力、竞争力仍然是我们参与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的基础和优势。
1: 我们注意到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近期下调全球经济增长预期至3.0%，却上调了中国全年经济预期0.2%。国际社会怎么看中国经济上半年的表现？来看短片。
2: 上半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40%。一项项跃动的数据勾勒出中国经济向新向优的发展轨迹，折射出中国创新红利不断释放的全球价值。
8: I think it's a solid achievement, yeah. Especially given today's global environment of slower growth, rising trade protectionism, and geopolitical uncertainty. It shows that China's economy remains resilient and continues to maintain stable growth despite external challenges.
9: China's consumer price index rose by 1% year-on-year basis, whereas the producer price index rose by 1.5%.China's ability to maintain relatively low inflation is linked to factors such as its comprehensive manufacturing system and an improving competitive market environment.
2: 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货物进出口总额254686亿元，同比增长16.9%。
10: Chinese exports have grown very strongly. They have grown specifically in areas that have a strong future, that is high-tech, advanced manufacturing, AI-related, green energy. The fact that China has been able to get into those markets and take a leadership in those markets is important for its future role.
2: 海外人士指出，超大规模市场是中国的优势所在，凭借稳定且可预期的环境，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形成强大引力场，成为全球资产的重要避风港。
10: Well, for the global economy, it is certainly China has become a growth factor, a driver of growth, simply because it's doing very well and it has stable supply chains. It's a stable partner.
2: 在全球发展不确定性增加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发展在世界经济视野中的含金量进一步提升，给世界各国带来更大的市场前景与合作机遇。
1: 请问杨司长，站在15+5新起点上来看，下一步推动高质量发展应该重点在哪些领域发力呢？
11: 主要要从6个方面下更大功夫。第一个是更加注重统筹惠民生和扩内需，做强国内大市场。 要着力稳就业、促投资，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双向赋能，促进投资和消费、供给和需求良性循环，这是解决当前供强虚弱矛盾的治本之策。第二个呢，是要更加注重培育新动能，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离开了创新，高质量发展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必须强化创新引领，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经济发展注入持久动力。第三，是要更加注重安全能力建设，提高经济发展的韧性。安全是发展的前提，这些年发展的实践充分证明，必须切实增强粮食、能源资源、产业链供应链等安全保障能力，才能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第四，是更加注重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持续增强发展的动力和活力。要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从而激发全社会的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确保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第五，是更加注重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拓展经济发展空间，这是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重要着力点。在促进城乡融合、区域联动发展的过程中，也会形成新的增长点、增长极和增长带。第六，是要更加注重生态文明建设，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要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使经济发展更加健康、更可持续。
1: 那么下半年我们的宏观经济政策应该如何调整节奏和力度，在进与稳之间找到平衡呢？
0: 三季度呢是关键的窗口期，要用好用足存量政策，推动政策安排提速放量，财政政策要确实落实更加积极的基调，加快专项债的发行，加快财政支出进度，加快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资金的投放，尽快来形成呢实务工作量。消费品以旧换新这个政策的资金按季度的节奏来投放，并推动更好的落地。后备政策呢要按照适度宽松的要求，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根据政府发债的节奏和市场的流动性情况进行合理操作。同时呢要进一步用好结构性工具，四季度呢政策可朝着进的方向适当的加力，持续扩大内需，加快培育壮大新动能，推进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缓解供强虚弱、动能分化等这些结构性的矛盾，并前瞻的研究明年经济工作的安排。我们要按照放得活又管得好的要求，务实地推进一批条件成熟、小切口牵引的能落地的改革，不断地积小胜为大胜。比如围绕提高地方自主财力，率先推进部分品目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并稳步下滑地方的试点改革，激发地方政府的发展动力活力。
1: 展望下半年中国经济，我们想请各位嘉宾用几句话来概括一下自己的预期。
11: 展望下半年中国经济运行，我想中国经济这艘巨轮一定能劈波斩浪，稳定前行。
12: 中国经济呢正全面转入高质量发展的轨道，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也迎来了成果的集中爆发期，新动能对于经济的支撑引领作用还将不断增强，相信中国经济呢会继续坚韧向前，行稳致远。
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基础稳，潜力大，回旋余地广。我觉得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都是发展中的问题，阶段性的问题，只要我们坚定信心，保持定力，持续的实施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我们中国的经济的明天会是更加美好。
1: 凝心聚力谋发展，真抓实干开新局，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亿万人民砥砺奋进，干字当头。

这是一幕动人的生命图景。三江源一期冷峻中的博大和严寒中的温存，造就了世界上最让人热血沸腾的生态系统。三江源以无以伦比的浑厚呵护着地球之巅最华丽的生物多样性。青藏高原上的净土，野生动植物繁衍生息的乐园。

0: 梅毒并不可怕，了解真相，放下不安。
1: 也许听到梅毒两个字，有些人会感到不安，甚至羞于启齿。但我想告诉大家，疾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忽视和误解。只要我们科学应对，及时干预，绝大多数情况下，感染梅毒的孕妈妈依然可以生出健康可爱的宝宝。
0: 孕期感染梅毒，胎儿可能面临哪些风险？
1: 梅毒是由梅毒螺旋体引起的一种性传播疾病，具有较强的传染性和隐匿性。它可以通过性接触、血液传播，而令人最担忧的是，它能够通过胎盘屏障垂直传播给胎儿。如果孕妇在怀孕期间感染梅毒而未被发现或未及时治疗，病原体就会在胎儿发育的关键时期造成严重损害。梅毒螺旋体可通过干扰胎儿的血液循环，影响器官的正常发育，如导致心脏瓣膜异常、肺部发育不全等，从而导致流产、死胎、早产或出生后出现先天性梅毒。
0: 如何阻断梅毒母婴传播？这三招是关键。
1: 简单来说啊，就是从孕期到分娩前后这一关键时期，采取一系列科学、系统、连续的医学干预手段，最大限度地阻断梅毒从母亲传给胎儿的传播链。这不仅是医疗技术的体现，更是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一，婚前、孕前和孕期筛查是第一道防线，也是最经济、最有效的预防策略。我们强烈建议每一位计划怀孕或已经怀孕的女性，在孕早期主动接受包括艾滋病、梅毒和乙肝在内的艾美乙联合筛查。这项检查通常只需一次静脉采血，就能快速、准确地判断是否感染。第二，一旦发现感染，必须立即启动规范治疗流程。对于确诊的梅毒孕产妇，医生会根据其感染分期，如早期梅毒、晚期梅毒、妊娠周期以及既往治疗史，制定个体化的治疗方案。目前，青霉素是唯一被证实对孕妇和胎儿均安全且高效的治疗药物，能有效杀灭体内的梅毒螺旋体，显著降低母婴传播风险。第三，分娩管理与多学科的协作不容忽视，医疗机构应对梅毒感染。

0: 孕产妇建立专案管理档案，纳入高危妊娠管理体系，由产科、感染科、新生儿科等多学科团队共同参与，在分娩过程中应尽量避免造成胎儿头皮损伤的操作，减少产时血液暴露风险。同时分娩后要及时采集脐带血或新生儿血液呢，进行梅毒螺旋体抗体的检测，为后续的干预提供依据。
1: 新生儿的干预策略，预防性治疗是关键。
0: 这是阻断先天梅毒的最后一道关口，也是保障孩子健康成长的关键环节。首先，所有梅毒感染母亲所生的新生儿，无论是否有临床的症状，都应该按照医嘱接受预防性治疗。这是目前国际和国内指南一致推荐的核心措施。预防性治疗的目的不是治病，而是防病，是在病原体尚未造成实质损害前将其清除。
1: 两年五次随访，给宝宝一个健康的未来。
0: 宝宝出生后需在一个月、三个月、六个月、十二个月和24个月等关键时间点进行系统随访。随访内容包括体格检查、神经系统评估以及血清学检测，通过动态观察 RPR 抗体低度的变化趋势，医生可以判断是否存在活动性感染。只要做到早检测、早治疗、早干预，我们完全有能力斩断传播链，让每一个新生命都健康起航。
2: 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3: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晚间播报，来看详细内容。8月6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西宁会见南京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谭哲敏等对口支援青海理工学院高校及九校联盟成员有关领导。
1: 吴晓军、罗东川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各位来宾表示欢迎和感谢。他们说，青海理工学院顺利获批并实现招生，不仅是教育援青工作的重要成果，更是高原教育质量实现跨越式提升的重要标志。青海将持续用好教育援青、东西部协作帮扶

0: 机遇，拓展同九校联盟等知名院校的务实合作，聚焦特色领域，推进产学研深度融合。谭哲明表示，南京大学将携手各高校，紧扣青海所需，发挥各自所长，不断夯实协作基础，拓宽合作空间，持续助力青海理工学院内涵式高质量发展。省领导杨志文参加会见。
1: 八月七号，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中央重要会议精神，落实省委要求，研究部署经济运行、碳达峰、生态领域“十五五”专项规划、信访等工作。
0: 省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七月三十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持之以恒推进政府系统全面从严治党，引导党员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积极投身现代化新青海建设。要深刻领会党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持续扩大有效投资，加力推动消费提质扩容，着力稳定工业基本盘，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向新向优向好发展，独立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七次集体学习时，在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和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加强军地对接，巩固发展军政军民团结，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做出青海贡献。要全力支持党外人士深入调研，建言献策，为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贡献智慧力量。要落实好各项侨务政策，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激励发挥更大作用。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国务院印发的“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加快优化能源结构，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深化重点领域转型，强化支撑保障体系，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省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七月三十一号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强调要统筹新型电网、物流网等六张网规划建设，在服务国家战略中展现更大作为。要深入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提升全民健康素养。要持续优化住房公积金管理服务，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青海省生态环境保护“十五五”规划》，《青海省水安全保障“十五五”规划》，《青海省林业和草原保护发展“十五五”规划》，《青海省气象发展“十五五”规划》，《青海省生态文明建设“十五五”规划》，强调要不折不扣把各项规划落实到位，持续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为美丽中国建设贡献青海力量。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持续深化信访问题源头治理和矛盾化解，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围绕青盐资源高效开发利用，助力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这一主题，省内外专家学者、企业代表齐聚高原，共同助力盐湖产业高质量发展。
0: 八月六号，六十余位省内外专家学者、企业代表走进茶卡盐湖，实地了解青盐绿色生产、精深加工、产品研发、盐铝融合等方面的发展成果，亲身感受高原盐湖的生态之美与产业之星。从盐湖生态到文旅融合，从产品展示到生产一线，大家对青盐天然纯净的资源禀赋和产业发展前景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2: 实地了解啊，青盐的工厂情况、生产工艺以及产业布局，让我对青盐啊有了更深刻的认识。青盐其得天独厚的优势及创新发展的理念，让其成为中国盐业的一颗璀璨之星。苏盐与青盐啊是长期战略合作的伙伴，本着合作共赢、共享发展，已经开展了多年的产品合作。
0: 盐湖资源的高效开发，不仅是生产环节的升级，更是生产、流通、品牌、服务全链条的协同优化。

0: 海盐业作为盐湖基础产品的重要承载者，肩负着推动现代盐湖产业发展与高原文化传承的双重使命。然而当前轻盐产业仍面临资源价值不清、品牌内涵与业态融合不足等突出问题。为此，专家学者与企业代表积极建言，共同探寻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有效路径。
1: 助力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建设，要理清沉盐机理，摸清家底，重估资源价值，要攻克取盐之术，推动副产物由废渣向高质资源转化，同时要积极倡导地质盐学加盐产品的融合模式，让游客在领略盐湖美景之余，知晓盐粒背后的地质演化历史，提升附加值，打造轻盐国民品牌。要积极推动轻盐从调味品向富斯康养盐、电解质平衡盐等功能因子进阶，真正实现从咸味原料到健康高质产品的跨越。
2: 希望青海盐业在今后的发展中遵循生态优先、梯级利用、差异竞争原则，进一步多维发展，强化标准引领，深化产销合作，与盐行业同仁共同维护食盐市场竞争秩序，确保食盐的质量安全和供应安全。
0: 当前青海盐湖产业正处于提质升级的关键窗口期，政策、市场、创新机遇多重叠加，发展势头强劲。聚焦康养机理、医用护理、功能改良、配方创新等关键领域，青海正集中力量推进技术攻关，以科技创新赋能产业能级跃升，推动轻盐产业向绿色化、低碳化、智能化方向迈进，为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建设提供坚实支撑。
3: 依托茶卡湖盐天然绿色的品质，深挖大青盐的资源高效利用，以一品三化的战略打造差异化、多样化的产品矩阵，塑造茶卡湖盐标杆品牌，
4: 高效开发利用好青海湖盐资源，持续深化与科研院所、各地客商合作，努力在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上下功夫，稳步提升茶卡食用盐市场知名度，真正把原生态的健康湖盐送到千家万户的餐桌，把青海湖盐的金字招牌擦得更亮。
0: 8月6号，第二届对口支援青海理工学院高校联席会议在西宁召开，副省长杨志文出席并讲话，南京大学校长谭哲明主持。会上，青海理工学院主要负责同志介绍对口支援工作情况，南京大学、西北工业大学等高校有关负责同志分别做交流发言。大家一致表示，要精准对接青海产业发展、人才需求和青海理工学院中长期发展规划，聚焦学科专业建设、高层次人才引入、科研平台共建、师资队伍培育等关键领域持续深化协作。各支援高校将进一步立足青海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整合办学资源，互补优势特长，构建组团帮扶、精准赋能、互利共赢、久久为功的全新协作格局。
5: 8月8号，青海省第19届运动会、第7届残疾人运动会将在海西州德令哈市开幕。作为全省综合性体育盛会，海西州积极推进展演排练、赛事保障、媒体转播等各项筹备工作，目前准备工作已全部就绪。
0: 开幕式文体展演是本次运动会的一大亮点，展演以山河共美、生生不息为主题，时长约50分钟，将全方位展现青海壮美的自然风光、深厚的人文底蕴与昂扬的高原体育风采。为高质量完成开幕式演出，青海柴达木职业技术学院精选1300名学生参演，配备311名教师全程跟班保障，加紧分层集训，精益求精，打磨展演节目。
6: 以严格管理、充足保障全力配合组委会、导演组推进开幕式排练，充分展现了我院学子良好的精神风貌。
7: 虽然每天的训练很辛苦，但看到表演每天都有进步，节目也得到了导演们的认可，一切付出都很值得。
8: 开幕式已经进入了全要素合成的阶段，包括我们的机器人的部分、焰火的部分，包括一些高科技的东西已经全部合在一起。
0: 媒体宣传转播工作

0: 同步准备就绪，青海广播电视台组建近50人的专业转播团队进驻德令哈，布设12个高清机位，搭配高清转播车、卫星车转播设备，搭建全方位直播体系。开幕式将通过青海卫视全程直播，并同步推送至省内各大新媒体平台，全方位多角度展示盛会风采与海西魅力。
1: 青海广播电视台发挥全媒体传播优势，力求通过镜头生动展示海西人民的办会热情和青海独具特色的高原体育文化名片。
0: 残运会赛事保障工作同步落实落细，本届残疾人运动会设置5个比赛项目，吸引全省近400名残疾人运动员参赛。海西州针对性完成竞赛场馆、接待酒店无障碍设施升级改造，组建100余名助残志愿服务队，全程提供助残服务。
2: 希望此次保障工作圆满完成赛事东道主的这个服务任务，促进残运会的顺利举办。
0: 自赛事筹备工作启动以来，海西州高位统筹周密部署，各部门协同联动压实责任，扎实推进城市美化、赛事保障、场地配套、后勤服务等各项工作。
3: 我们必将以最高的标准、最实的举措，用心用情办好本次盛会，向全省人民奉献一场高质量的体育文化盛典。
4: 去年7月，由27名队员组成的上海市第6批组团式援青医疗队来到青海，在各受援医院开展医疗服务、人才培养等工作，提升当地医疗机构管理和诊疗水平，让广大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得到更优质的诊疗服务。
5: 在果洛州人民医院 B 超室，上海援青医疗队成员、果洛州人民医院超声科副主任医师徐光正在实施果洛州首例超声引导下经皮肝穿刺胆道引流术。此前患者只能辗转数百公里前往西宁进行手术，仅往返路费和食宿开销就要数千元。如今这类手术在果洛本地就能完成，既节省了费用，更为患者赢得了救治时间。
6: 这次做的手术很成功，恢复也快，而且就在果洛本地。如果去外地，光路费住宿就是一大笔开销。上海医生的帮助让我们不用奔波就能解决问题。
5: 一年里，5名上海医疗专家驻守青海省中医院，在省级平台深耕专科建设。22名专家分别下沉果洛州人民医院、马庆县、甘德县人民医院，从制度建设到精细管理，从5大中心建设到远程医疗赋能，他们把上海经验带到青海，为各受援医院带来发展新动能。
7: 这一年来，上海老师不仅给我们带来了先进的诊疗技术，还有丰富的临床管理经验，让我们获益良多。现在面对极为重症患者，我们更有底气了，整个科室的运转也比以前更加规范高效。
5: 依托制度完善、人才培养、学科建设，上海先进的医疗技术和管理经验在果洛落地生根，为高原医疗卫生事业长远发展积蓄力量。
8: 今年6月初的时候，我们医院呢收到了一个写作藏汉双文的一个锦旗，送到我们医院的一个乳腺外科。这面锦旗呢，承载着一段跨越千里的援青治病的故事。这面锦旗也正是我们医疗对口援青工作的一个生动缩影。援青医生不仅是技术的输出者，更是连接高原与内地优质资源的一个桥梁和纽带。
9: 我们来到果洛之后，不仅是要看病人，做手术，更重要的是要打造一个完整的学科体系，培养出优秀的本土人才，依托上海先进的管理经验、优势的医疗学科，通过 AI 赋能科技援青，打通州、县、乡村4级的这样的医疗网络，最终我们提升整个全果洛州的基层医疗水平。
5: 援青团队深耕县域，着力补齐基层医疗短板。马庆县人民医院组建传统医学中心，推出中药茶饮、膏方、中医理疗等特色服务。甘德县人民医院援青专家常态化坐诊，成功实施县域首例急性心梗静脉溶栓术，极危重症救治能力有了明显提升。
10: 一年轮换是阶段性的结束，但护近协作是长久的事业。 回上海以后，我会继续通过远程会诊、学术交流等方式和我们甘德县人民医院保持紧密联系，让技术留得下，让情谊不间断。
11: 我们传统医学科从无到有，到现在临床业务的持续提升，能用中医药解除高原群众的病痛，同时带出一支本土队伍，这是我最大的欣慰。这身白衣无论在上海还是果洛，守护生命的初心始终不变。
4: 八月四号至六号，海东市组织市直机关3000余名干部职工和志愿者奔赴互助县下寨村、平安区大红岭、乐都区银盘村、汤关营村4个造林项目区开展抗旱保苗大会战，全力守护生态建设成果。
0: 入夏以来，海东市持续晴热少雨，多地连续无有效降水，土壤伤情持续走低，新植苗木遭遇生存危机，国土绿化成果面临严峻挑战。为有效缓解旱情，海东市迅速统筹人力、水源及设备力量，通过集中浇灌、科学管护的方式，全面推进抗旱保苗作业。作业现场，各单位干部职工志愿者和施工人员分工配合，利用水管、水桶等工具对苗木根部精准浇灌，确保苗木根系充分补水，增强绿植抗旱能力。
4: 近日，以畅通出省通道、助力产业振兴为主题的互助县高原冷粮蔬菜出省邮政冷链运输首发仪式在海东市互助县南门峡镇举行。
0: 活动现场，随着发车指令下达，邮政冷链车辆有序驶出，将满载的新鲜高原冷粮蔬菜发往省外各大消费市场。互助县是我省重要的高原冷粮蔬菜产区，种植规模稳步扩大，蔬菜品质优良，远销粤港澳大湾区等地区。此次政企联动开通邮政冷链专线，依托信贷加注销加冷链一体化服务模式，实现农产品从田间地头到消费市场的全程温控运输，有效降低物流成本，减少货品损耗，彻底破解农产品外销难题。
12: 政企合力打通乡村物流专线，物流成本大幅降低，田间货品直达各个市场。这条便民物流通道为特色产业铺路，给乡村振兴添力。
0: 邮政冷链运输专线的开通，进一步补齐互助县本地农产品外销物流短板，打通高原冷粮蔬菜出省运输快速通道，让互助高原冷粮蔬菜实现从本地售卖向全国热销的转变，有效拓宽农户增收渠道，为地方特色产业发展和乡村振兴注入动能。
13: 聚焦农产品外销物流痛点，引导辖区基地企业下沉产地靠前服务，不断优化生鲜基地流程，畅通农产品出村进城跨省外销通道。
4: 眼下海西州芒癌市嘎斯库勒湖湿地迎来候鸟迁徙季，成群水鸟翩跹起舞，为苍茫戈壁增添一抹灵动生机。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同去欣赏。

电视剧《生命树》讲述的守护故事，让世界看见了那片生命禁区。向东而行，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温柔交汇，河黄谷地深处，一座因青海湖以东得名的城市静静生长。如果说《生命树》展现的是高原儿女对生命的极致守护，那么海东便是这棵生命之树在河黄谷地深处的繁茂枝干，人文在这里沉淀，

0: 生态在这里蓬勃，是浪青海旅程中不可错过的人文福地与绿色屏障。
1: 周末放松去趟海东，今天我们生命树的脚步来到了青海省海东市。首先呢，先有请出海东的文旅推荐官马敏涛老师来跟我们一起畅游海东。您好，马老师。
2: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非常高兴和雍培一起畅游海东。
1: 嗯，咱们近两年啊，这个海东市已经是火爆出圈的一个状态了，所以很多朋友都想知道，来到海东我们怎么浪才会更有意思。
2: 要我说啊，来海东浪必打卡的就是我们海东的两颗明珠。首先你要穿越4000年去体验一场灾难面前的人性光辉，然后再躲进一片清凉里去体验河湟谷地的壮丽景观。
1: 那心动不如行动，咱们现在就出发吧。
2: 走。
1: 黄河呢是中华民族的摇篮，在咱们黄河两岸呢也星罗棋布地分布着很多史前文明遗迹，它们和其他文化一样，一起孕育着这种黄河厚重的文明。那在咱们青海其实也有一颗黄河史前文明的璀璨明珠。
2: 对，没错，这就是喇嘉遗址。它就在我们海东市民和县的黄河岸边，它可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一处大型史前灾难遗址。在4000年前，一场大洪水和一场大地震突然袭来，将先民的生活瞬间凝固住了。也正因为如此，这里被誉为东方庞贝。其实实际上呢，它要比意大利庞贝古城还要早2000年。虽然说看着在整个规模上不及庞贝古城，但是在这片遗址上也有着许多惊世的发现。比如说最让人动容的就是我们面前的这具以身护佑的遗骸。其实你看他们两个人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好像是一对母子在紧紧地相拥嘛。但其实专家通过对他们的 DNA 的分析发现啊，他们之间没有非常明显的母系亲缘关系。也就是说啊，在灾难来临的时候，这位女性出于本能将这个小孩护在了自己的身下。
1: 所以这种善意和本能也是跨越几千年之后依然会延续到今天的一种精神。这个就是可能我们在人性上的一种共鸣。
2: 对，爱是永恒的。

0: 其实来之前呢，我也做了一些功课啊。那我知道咱们这个喇嘉文化其实是黄河上游地区一种以齐家文化为主，包括兼顾有这个马家窑文化呀、新店文化，还有汉晋时期等等这种不同时期不同内涵的史前文明遗存。
1: 对，其实喇嘉遗址的发现啊，丰富了人们对黄河上游史前文明的认知，也是史前文化多元交融的一个历史见证。转也转到这儿了，聊也聊到这儿了，你来猜一猜这碗面。
0: 这个就是4000年前的面条，是不是？
1: 对，猜对了。这碗面啊，它还被英国的《自然》杂志发表了，确认了这碗面是世界范围之内迄今为止发现的时间上最为久远的一碗面。而且在它的成分当中啊，还发现了少量的动物蛋白和骨头碎片。你看，当时这碗面就搭配了一些肉食，我们现在牛肉面的肉蛋双飞的一个套餐。你看啊，整个面条它都是根根分明啊。
0: 那已经过这么长时间，它为什么这个包括形态呀、包括它的状态变化并不大呢？
1: 对，因为这场灾难来临的非常非常的突然，就在那一个瞬间，这碗面被倒扣在了我们的地上，然后形成了一个真空的环境，所以说就保存到了现在，让我们看到。不仅如此啊，它还是一碗老祖宗级别的一碗面了。它不仅将中国人吃面的文化往前推移到了4000年前的齐家文化时期，而且还反映了我们中国的黄河流域啊，它是面条的起源地
0: 啊。所以就是咱们青海人的这个面食特别好吃，而且青海人也特别爱吃面，可能就是基因里带的。
1: 对啊，其实你看我们整个展馆里陈列的，还有一些出土的陶器啊、瓷器啊、骨器等等上千件的文物。其实站在整个遗址公园上，远眺整个祁连山，历史的沧桑感扑面而来。其实在这里，我也邀请大家6到7月份来参观我们的喇嘉遗址，体验一场沉浸式的研学之旅。
0: 马老师，您说大家来到海东之后，尤其是在夏天，还可以躲进一片清凉里。这个地方是哪儿呢？
1: 对，你看，熊化县有着非常丰富的文旅资源，这里有风光秀丽的自然景观，而且还有底蕴深厚的人文景观。孟达天池就是这里的佼佼者。
0: 所以孟达天池是熊化县或者说是海东市自然风景的一个代表了。
1: 在这个栈道上，我们走40到50分钟之后，就到达了我们孟达天池的观景台，那里的美景，嚯，更是美得无话可说。
0: 那我们快去看一看吧。
1: 走。
0: 这个风景跟我们在喇嘉文化遗址看到的完全不一样。
1: 对，它的海拔只有2000多米，夏天凉爽宜人，依山而行，还会看到非常多的不同的一些植物，其实是不同的体验。
0: 所以大家来到孟达天池，就可以感受到这种浪山浪水浪海东的不一样的一个浪法。
1: 对，其实上我们的孟达天池的那个观景台，我们不仅可以走木栈道，而且还可以骑骡子上山，这是两种完全不一样的上山的方式。
0: 咱们这个骑骡子都变成孟达景区的一个景点了，是不是？一个特色旅游项目。姐姐，您家里就是这孟达天池附近的吗？
2: 对，附近的，我们附近的。
0: 这个骡子也是自己家里养的。
2: 人多的时候，像八月份到七月份，一年下来4万多块钱。家里没地，经常拿着靠山这个吃饭的。
0: 所以我们也吃上旅游饭了，是吧？
1: 站在这儿，是不是就觉得来这里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0: 是的，而且今天天气特别好啊，蓝天白云，然后在周围这些森林和树木的映衬下，湖水特别的翠绿，特别美。
1: 其实来孟达天池最主要的就是感受自然。你别看我们的孟达天池虽然看着不大，但它作为我国著名的高原湖泊之一，常常和长白山天池、天山天池相提并论。
0: 在自然景观方面，和其他两个天池相比的话，差别还是比较大的。
1: 孟达天池最令人称赞的就是它凝聚了亚热带到寒温带的500多种植物，它还有一个美誉叫做高原细霜版纳，
0: 就是说咱们海东包括孟达天池周围的这个气候条件是特别好的。
1: 对，而且熊化县的境内呢，也可以参与到这个当地的特色美食市集，品尝当地的特色美食。说到这儿啊，来熊化旅游的人一定不要忘了带一瓶熊化的辣椒酱，而且我们熊化的鲜辣椒是地理标志性产品，做出来的辣椒酱那是相当的好吃，
0: 我感觉有点流口水了。
1: 想不想吃吧？
0: 再深入当地的风土人情当中去感受一下这个美食的部分，
1: 完全可以。走，
0: 走，
1: 吃起。 吃饭的前面先刮了一下碗子、
0: 嗯嗯、
1: 其实撒拉加宴首先就要刮一下碗子，
0: 生活仪式感的一部分。
1: 对对对、嗯、而且啊，我们的整个撒拉加宴它的上菜是有规矩的
0: 啊，
1: 比如说我们平常的吃席的时候都是以先上凉菜再上热菜，
0: 先凉后热。
1: 对、啊、我们循化的撒拉加宴呢是以面点和我们的肉食交叉着来的、
0: 哦、撒拉族家宴呢其实是融合了很多汉族啊藏族啊回族不同民族的这些饮食习惯嘛。
1: 对， 对，
0: 所以这个地方也是一个民族交融民族团结特别好的一个地方。
1: 循化撒拉族都强调要把家里面最好的东西拿出来招待客人、嗯、这句话也从侧面啊给我们介绍了一下循化的撒拉族，它是热情好客的、嗯，这些菜的这个香味儿啊，一直直窜我的鼻腔、嗯，我现在已经忍不住了。您怎么样？
0: 那我们快点动筷子吧。
1: 动筷子，开始，开始。
0: 嗯，真好吃！这一趟真的是没白来，
1: 是不是被我们海东的魅力所折服？
0: 是的，
1: 海东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它左手触摸着史前文明，右手拥抱着高原的生态。其实今天我们去过的两个景点都在青青黄河生态旅游线上，可以一次玩遍。
0: 嗯，
1: 而且啊，我也诚挚地邀请全国各地的朋友们来到我们的海东来做客，我在美丽的大海东等着大家。
0: 海东，欢迎您。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

0: 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1: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2: 乙肝是乙型肝炎病毒攻击肝脏引起的常见传染病。肝脏是人体代谢化工厂，感染乙肝病毒已发展为慢性肝炎，进一步可能发展为肝硬化或肝癌。乙肝可以被临床治愈，规范抗病毒治疗可以有效抑制病毒复制，延缓肝炎进展。我们建议所有成年人主动参与筛查，明确自身感染情况。病毒 DNA 阳性、软氨酶异常、30岁以上或有肝病家族史者，都应当尽早接受抗病毒治疗，一定要遵医嘱服药，定期复查，切勿擅自停药。乙肝仅通过母婴、血液、性接触传播，共餐、握手等日常接触不会传染，接种乙肝疫苗是最有效的预防措施。让我们一起行动，消除肝炎危害。

0: 没毒并不可怕，了解真相，放下不安。
1: 也许听到没毒两个字，有些人会感到不安，甚至羞于启齿。但我想告诉大家，疾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忽视和误解。只要我们科学应对，及时干预，绝大多数情况下，感染梅毒的孕妈妈依然可以生出健康可爱的宝宝。
0: 孕期感染梅毒，胎儿可能面临哪些风险？
1: 梅毒是由梅毒螺旋体引起的一种性传播疾病，具有较强的传染性和隐匿性。它可以通过性接触、血液传播，而令人最担忧的是，它能够通过胎盘屏障垂直传播给胎儿。如果孕妇在怀孕期间感染梅毒而未被发现或未及时治疗，病原体就会在胎儿发育的关键时期造成严重损害。梅毒螺旋体可通过干扰胎儿的血液循环，影响器官的正常发育，如导致心脏瓣膜异常、肺部发育不全等，从而导致流产、死胎、早产或出生后出现先天性梅毒。
0: 如何阻断梅毒母婴传播？这三招是关键。
1: 简单来说，就是从孕期到分娩前后这一关键时期，采取一系列科学、系统、连续的医学干预手段，最大限度地阻断梅毒从母亲传给胎儿的传播链。这不仅是医疗技术的体现，更是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一，婚前、孕前和孕期筛查是第一道防线，也是最经济、最有效的预防策略。我们强烈建议每一位计划怀孕或已经怀孕的女性，在孕早期主动接受包括艾滋病、梅毒和乙肝在内的艾美乙联合筛查。这项检查通常只需一次静脉采血，就能快速、准确地判断是否感染。第二，一旦发现感染，必须立即启动规范治疗流程。对于确诊的梅毒孕产妇，医生会根据其感染分期，如早期梅毒、晚期梅毒、妊娠周期以及既往治疗史，制定个体化的治疗方案。目前，青霉素是唯一被证实对孕妇和胎儿均安全且高效的治疗药物，能有效杀灭体内的梅毒螺旋体。

0: 显著降低母婴传播风险。第三，分娩管理与多学科的协作不容忽视，医疗机构应对梅毒感染孕产妇建立专案管理档案，纳入高危妊娠管理体系，由产科、感染科、新生儿科等多学科团队共同参与，在分娩过程中应尽量避免造成胎儿头皮损伤的操作，减少产时血液暴露风险。同时，分娩后要及时采集脐带血或新生儿血液呢，进行梅毒螺旋体抗体的检测，为后续的干预提供依据。
1: 新生儿的干预策略，预防性治疗是关键。
0: 这是阻断先天梅毒的最后一道关口，也是保障孩子健康成长的关键环节。首先，所有梅毒感染母亲所生的新生儿，无论是否有临床的症状，都应该按照医嘱接受预防性治疗。这是目前国际和国内指南一致推荐的核心措施。预防性治疗的目的不是治病，而是防病，是在病原体尚未造成实质损害前将其清除。
1: 两年五次随访，给宝宝一个健康的未来。
0: 宝宝出生后需在一个月、三个月、六个月、十二个月和24个月等关键时间点进行系统随访。随访内容包括体格检查、神经系统评估以及血清学检测，通过动态观察 RPR 抗体低度的变化趋势，医生可以判断是否存在活动性感染。只要做到早检测、早治疗、早干预，我们完全有能力斩断传播链，让每一个新生命都健康起航。
2: 我之前咨询了各个领域的专家，他们说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但此时此刻就在我的眼前，倒计时正在进行着。
3: 把研究停下来，
2: 这是国家的重点项目，是我们这个小组十几年的研究成果，你让我把它停下来，总要给我一个原因吧。
4: 三体，明晚19:30，精彩上演。

这里不仅是牧人的家，马志人的家，还是藏羚羊和所有野生动物的家。他们不会讲话，不会跟你打报告。如果按照你的干法，这里开发，那里开发，全马志都开发了，过上100年，我们不在了，藏羚羊和野生动物也不在了。 青海的神山圣湖都不在了， 这个家还是谁的家？

巡山队的一切就像做了一场梦，可是我不想醒过来。妈妈说，在这个世上，那些心地纯良、行事正直的好人，未必都有好的结果。但是那些人，他们只遵从良知，固执地做着正确的事。 哪怕被人误解，遭人唾弃，哪怕被伤害，他们也从不计较，从来都不会在意结果。而时间会在泥沙当中筛出那个金子一般的结果。即便你没能看到，以后的人们也总会看到的。

我回来了，我不走了，这辈子都不走了。

0: 博拉姆拉自然保护区建成后，青海省境内陆续建立了三江源自然保护区、格尔木胡杨林自然保护区、克鲁克湖、托素湖自然保护区等七个省级国家级保护区，保护区总数达到11个，总面积2177万公顷，每年环保方面的投入达100亿计，众多环保志愿者与党和政府一道，共同守护着这片有着中华水塔之称的三江源地区。我们家也从马志县搬到了天多市区，家人逐渐习惯了城市生活，各自找到了新的事业。近些年，天多市大力发展煤炭产业，市区周边陆续建成了7个煤矿。随着越堆越高的渣山和愈发繁华的街道，资源开发和环境保护的矛盾再次显现出来。
1: 不需要支援，不需要支援，
2: 我和副队长两个人能解决。
1: 白队长，
3: 有话好好说，不让大家。
1: 是啊，你们这已经袭警了，知道吗？我们队长都流血了。
3: 这是谁袭警了？袭什么警啊？就是你肘击的我。
4: 警察同志，我这个呀，可是实打实被这个阿佳给打的。都破相了，
5: 他跟我砍价砍了半天，1000块钱的药直接给我对半砍，我说没有这样卖的，最后说好了嘛，1500块钱两只羊全部带走，最后他又说不要了嘛。
3: 别着急，
4: 买卖自由，问问还不行了？你们看看这羊，越看越恶心，根本就没法吃啊，我就不想要了。
3: 你买卖自由要讲究诚信吗？啊，你不想要还砍半天价，你出的价人家阿佳最后也接受了，你就不要了，一个大男人，你不能说话不算话吧？当然，无论什么原因都不能动手打人。阿佳，以后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好好说，有任何纠纷你就拨110，或者找市场管理人员，这都好解决的啊！你就不能再动手了，知道吗？
5: 同志，要不你先接电话吧。
4: 啊，对。你先去，你回来的时候我俩再继续吵。
1: 吵什么吵？吵什么吵？警察在这呢，别动啊。
3: 不好意思，让一下。白总，有什么指示？
6: 我的姐啊，打通你电话实在是太难了。
3: 是啊，手机最近不好用了。
7: 你给我换一个新的呗。
6: 行了，下午3点啊，准时集合，搬家公司。
7: 我们两个小时运那个
3: 细
7: 软啊。
3: 妈哪有什么细软呀，他那些破料
7: 他用了多少钱了，早该扔了。
6: 那他舍不得扔能咋办？你得给我准时到家啊，别磨蹭到天黑，知道吧？到时候妈该不高兴了。
7: 哎，行，我知道了，我给你弄只羊回去啊。
6: 行了，我去忙了啊，挂吧。

0: 到了，怎么停这儿了？
1: 呼噜太响了。
0: 队长，我开会啊。
1: 睡你的吧。

0: 你瞧瞧是不是？省环保厅发的。最近你一个市煤矿企业环保检查的汇总情况，你把重点给我挑出来，然后打印了搁我桌上啊。还打印了搁你桌上？你个跑环保的调查记者，不知道无纸化办公啊？
1: 啊，对，您批评的对。那这样，您整理好了之后发我邮箱呗，行不？
2: 你呀，抓紧培养点新人吧，别什么活都往我这儿塞。
3: 嘿，怎么了？你接了人家天多士的盖。

0: 子，人家还高规格的请你回去做后续报道，怎么也不见着你开心呢？不乐意去啊？
1: 你真觉得我那篇报道是揭盖的吗？你曝光了那么多小煤矿违规乱采，这还不是揭盖的呀？
2: 那你是没看我的原稿。
1: 我原稿里面揭露的可不止这些小煤矿，真实情况比这严重的多了。
0: 辛苦啊，师傅，
3: 这个抓在这边，
1: 上面扶好，扶好，扶好，扶好。
3: 你有给我连打三个电话的功夫，你就不知道给妈打个电话呀？啊，今天他搬家，还就他迟到。
0: 妈的，你怨他会呢，走不开。
1: 绝对是撒谎。
3: 不是姐，小燕没事撒这种谎干什么？哎呀，
0: 我是说咱妈，
3: 你就是职业病又犯了，动不动就怀疑别人说谎。那小医院是私立的，人家就看中咱妈临床经验丰富，给安排的事儿多。
0: 坐着。
3: 每次都用这个借口，哪儿那么多货要开呀？
0: 要不是林叔叔，
3: 老太太闲不住呗，推了修歇她来，那谁让她享福的？谁知道自己又找了份工作？
0: 过于热爱工作也是种病，得治。
3: 嗯，这病还遗传呢。
4: 放在屋子里边吧，啊。
0: 咋了？
4: 觉得你厉害呗？全款给妈买了房，说话都硬气了啊。
3: 哥也掏钱了，我自己可买不起。
0: 再就多亏了飞哥去跟中介砍价，
3: 价格降了不少。要不我们钱都不够。别摔着啊！这些可都是咱妈的细软，都是最宝贵的东西。哎呦，啥细软？它这么沉？
0: 叔，
3: 哎，
0: 这些东西收废品都值不了几个钱。
3: 不行，姐，你帮我一下，帮我拿一个。
0: 你呀，平时就是不运动，欠锻炼。嗯。
3: 你行吗？
0: 行啊，怎么都行。
3: 真不像你，一天鸡飞狗跳。
0: 对，走。
3: 拳打脚踢的。你不行，你就吊特警队去吧。
0: 吊特警队我也不是不行啊，就我这个身手，我。哎，
3: 怎么了？
0: 快！
3: 怎么了？
0: 快！
3: 咋了？
0: 腰闪了，快！
3: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0: 哎呦！
3: 靠上，靠上。

0: 王局，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1: 你好你好你好。
2: 王局。
0: 哎，你好你好。
2: 王局长。
0: 欢迎黄局长和各位记者朋友莅临星海，来指导我们的煤矿整改工作。
1: 孟总谦虚了，指导谈不上，你们才是行家呀！啊，
0: 黄局，真正的行家在这儿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是我们一号矿的白春白矿长，一号矿也是我们的标杆矿。啊，这是我们二号矿的吴矿长。大家好，
1: 好好好，孟总啊。这次来的可都是咱们省里头的重点媒体啊！你们星海要是有什么商业秘密，提前跟咱们记者朋友都商量好啊！
0: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啊！能拍啊，都能拍，欢迎大家多多的拍，这也是给我们星海做宣传嘛！来，白矿长，给大家介绍一下。
2: 好，孟总，王局，这里就是我们星海的一号矿，年产量已经突破百万吨。
3: 这儿我们之前来过呀。
2: 对，之前也是我携带的，你仔细看看，这里有什么变化吗？可能现在还看不太出来，那边山上颜色不一样的地块，是我们前段时间刚刚进行了小规模的草皮种植，播撒了草种，这都是我们矿工自发的行为。一号矿之所以能成为星海的标杆，不只是技术先进，意识也先进。
0: 对，产能高，效益好，工人多，才有搞环保的条件嘛。哎，未来这是我们星海整改工作下一个着力点，不光是生产力的整合升级，同时也是管理。

0: 经验的整合和生产模式的优化。
1: 这个新海煤矿的发展理念还是比较超前的，能够统筹的考虑生产和环保之间的关系，既能抓好生产，这个环保治理工作也搞得有声有色，是吧？这才是一个企业它应该有的综合竞争力。下一步，市里煤炭产业优化升级，就看你们新海了啊！
2: 环保不能只靠喊口号，更不能只看做得好的大企业。为了彻底解决咱们天多市小煤矿的环保困境，市煤炭局联合新海集团提出了一个针对小煤矿的整合计划。下面就由新海集团的董事长冯克清先生来介绍一下情况。
3: 针对整改不到位的中小煤矿，新海计划通过收购重组把它们并入到集团内部，目的是化散为整，改变过去无序开发的局面，形成规模效应，走向有序发展的轨道。对这些煤矿，我们坚持执行。
4: 今年的会议主题不是环保吗？怎么整整合了？什么意思？
3: 在矿区整改期间，
4: 整合就是让新海留更多的担子吗？
3: 并发放伙食
4: 补贴，把小煤矿都吞灭了。
3: 具体的文字汇报已经放到各位面前了，请大家审阅。
5: 对中小煤炭企业整合重组，集中资源，对产业进行优化升级，这是好事。但在过程中，我们是不是也要预防一家独大，对当地产业形成垄断的局面呢？
3: 林副市长可能不清楚，从年初开始，煤炭价格持续走低，中煤集团给的季度长协价，较上个周期跌了6.5%。5500大卡动力煤已经跌到590亿吨了。这个时候让我们新海牵头搞收购、扩产能，我们可不是占了便宜，而是背上一个大包袱。
5: 既然觉得压力这么大，那这个亏不能让新海一家企业吃吗？我们是不是可以停一停，多请几家有实力的企业一起参与？
3: 这次新海完全是响应市政府的号召，出于社会责任感来做这件事情。当然，如果信不过我们，领导也可以多找几家企业参与整合，新海甘居人后。
2: 煤炭局，你那有什么意见？
1: 哦，关于这次整改，省环保厅给出的指导意见是3个月内完成整改，各项指标达标。现在已经过去1个月了，据我们跟市里还有几家外地大型煤矿企业的沟通结果来看，他们都没有表示出要参与的意向。
3: 至于林副市长提到的垄断问题，我觉得未免是高看我们新海了。煤炭资源都是国家的嘛，新海再大，也要按照国家的法律和政策办事啊。
2: 探讨是得不到实际进展的，有企业愿意迈出第一步，我们还是应该支持。环保局马局长，你有没有什么要说的？马局长，马局。小宋，小宋，
6: 到，
2: 快看看什么情况。
6: 啊，刚才设备故障，马局长掉线了，我怕打扰到大家，就一直没调。
2: 好，我知道了，回头我把会议记录发给他。
6: 好的，市长。
2: 来，咱们继续。

0: 们回来了，
1: 回来了，
2: 我们回来了，
0: 我们都搬完了，
1: 搬完了。哎呦，文员不错，知道帮奶奶干活了，什么东西啊这是？
2: 不知道，
0: 你大姐订的，说是净化空气的。
3: 回来了，
4: 妈，你干嘛呢？怎么大白天要睡觉啊？
3: 我看看我大闺女。
2: 二姑，
0: 你出什么洋相呢？嗯，起来。
1: 二姐把腰闪了。
4: 腰闪啊？
0: 严重吗？我看看。
3: 不严重，就是一个寸劲闪了一下。
5: 妈，我看过了。腰底韧带扭伤，贴个膏药恢复训练一下就行，没大碍啊。哦，哎
0: 呀，你都这个岁数了，以后那种冲锋陷阵的事儿，你让年轻人干去。
3: 是是是，你说的对，以后听你的。
2: 可我觉得我二姑最苦，我以后也要当警察。
3: 是吧？那你可就是咱们家第三代警察了。文渊，我跟你说啊。你二姑，我年轻时候那个身手，那
1: 行行行行行行行，你别听你二姑搁这吹，好汉还不提当年。哎，
3: 我怎么吹了？
0: 你现在过来，啊，比试比试，别不服老。不要说打架了，再过两年打个喷嚏，你都能把腰闪了。
3: 哪有那么夸张？
0: 你别不信。你爸呢？嗯，
3: 那儿呢，就等着你回来给摆上了。哎，玲玲，文渊，扶我起来。咦，那慢着点啊，别又把我给闪了。

0: 你俩洗手啊，一会儿准备吃饭。哎，你去哪儿啊？
1: 外面。
0: 外边是哪儿啊？
2: 外面就是外面呗，
0: 还能是哪儿啊？
3: 二姑，你慢点。
2: 啊，知道了。
0: 哎哎，哎呦，
4: 你觉得你二姑挺酷？
0: 洗手，一会儿吃饭。
4: 好，
0: 洗手。
2: 怎么回事啊？
5: 走啊！我刚刚你同事来送药，正好遇上了。
2: 我问你呢。
6: 哦，这乔迁礼物，玲玲爱吃，我前两天特意订的。
2: 哦。
4: 我爸也真是的，饭都不吃一口就走。
7: 我感觉他头发都变少了。
4: 姥姥，你发现没？
2: 啊，你爸工作忙，经常熬夜，累的。
5: 哎，找了一张桌子，
0: 那放这儿吧。
8: 姐，你有心买这个羊，怎么就不留人家飞哥一起吃饭呢？人特意从省城赶过来的，
2: 我没找你算账呢，是不是你跟他说咱们今天搬家的？
0: 我发现这个人怎么
2: 胳膊肘……
5: 哎，你俩差不多得了
2: 啊！你看他装呢，我压根没使劲儿。
8: 装什么？下午搬东西搬的不动都疼。人家飞哥再怎么说也算我半个哥，怎么就成外人了？
2: 这才是你亲哥。我跟他都离婚几年了，你以后少什么事都带着他，赶紧干活吧。
5: 赶紧干活吧，啊，
6: 来，干活吧。

0: 这事儿你不挺有经验的吗？
1: 啥经验？想当初，一晚上能播那么多张皮子呢？哎呀，那都十几年前的事儿了，怎么还拿这事念叨我？
0: 行，那哥，你去找小燕，让小燕来吧，她会用刀。
1: 行，那我去。哎哎，行，我来啥？你们甭管了，休息，我删。
2: 不用管了，去吧。好好弄啊！哎呀，我这腰……
0: 不是你，
2: 这事让你顺着我的手吧。你坐，我好好给你揉揉。
0: 就这儿，就这儿。啊！哎呀，
2: 怎么样？
0: 好点儿。
2: 今天怎么这么晚回来？
0: 和孟总多聊了几句，矿上又是检查，又是裁员，鸡飞狗跳的。 单位裁员这种事情，你少说话。这种事儿最容易得罪人了，搞不好上下两头都对你有意见。好几个跟我从营长来的老战友，都这个年纪了，真要给裁了，再就业那就难了。他们找来找去，还是我的事。唉，说实话。
3: 邵云飞那个报道，影响力不小，弄得市里的领导跟我们新海都挺紧张的。你要不……
1: 我不去说啊，要说你去说。
4: 姐，
1: 咋了？
4: 你快来看看，
1: 怎么了？
4: 你慢点，怎么了？
1: 看看这肚子，这里面都是煤渣，这羊还能吃吗？
0: 就别吃了，
1: 恭喜马小姐，
5: 来来来来来来，
0: 干杯！
1: 马小姐，谢谢。
0: 少喝点，多吃点菜啊，玲玲，不光吃肉。
1: 哎，
0: 要不一会儿我给后厨打个电话，我把那羊直接拉我饭店去呗。
1: 你是白总吗？ 我看你都快成黑总了，那馅儿怎么那么黑呢？咱家不吃的东西，你还想让别人吃啊？那羊肚子里啊，都是煤灰，体内重金属含量高，你们包好了扔远点啊，别让别人捡着给吃了。
5: 知道。
1: 咱天多周边开的矿多了，这风里飘的恨不得都是煤粉，最近羊肉都涨价了，我们饭店里那羊肉都是从外地进的。
5: 来，喝点饮料，冰的。
0: 现在有些小煤矿，真的太不像话了。降尘也不做，洒水掺满了，放在那儿，从来也不用。
1: 买了买了，干嘛不用啊？
5: 应付检查呗。检查来了，装上水，开出去，做做样子。
1: 要我说，就应该把这些不规范的小煤矿都给关了。
5: 这不现实，一个矿多少人靠着它吃饭呢？不是说关就关的。
6: 哎，要我说，我姐就当不了领导。
5: 当队长呢，你只能当个副的。看问题太片面了。咱们市里7个煤矿，那都是林叔叔引入的，这些年发展全靠他们了。他说关就关。
0: 妈，
5: 来。现在环保理念进步了，是好事。但是有的人容易矫枉过正，只看到事情的一面，甚至是一个角，就开始借题发挥。这些羊啊。
0: 要是给那些人看见了，又得说经济发展破坏环境。不说了，不说了，吃饭吃饭。白军，多吃点啊，吃点菜你俩。
1: 白队，你的。什么味儿啊？这么臭！
7: 哎，让人给扔的。
1: 啊？怎么回事？袭警了？
7: 也不是，就是当时场面太乱了，什么煤粉啊、羊肠、羊肚的都往外扔，这弄了一身。
1: 我说怎么那么膻呢？

0: 下班以后再好好洗洗吧。哎，
1: 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吧？回回都有你，每次还都领着不同的牧民。你们堵在人家煤矿门口干什么？有诉求可以通过正规渠道表达。你们现在这样，就是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干扰企业的正常生产。而且，这些牧场里好像也没有你们家的吧？
2: 你的诉求是希望他们停止开采。你这诉求也太极端了吧！
3: 正好，这事交给你。啊，怎么回事啊？
4: 老韩，
1: 你们认识？啊，
2: 不认识。
1: 哎呦。
3: 那你这得回避了。他是得回避，我打的那个是他亲戚。你打谁了？疼不疼啊？
4: 疼啊！你要不找个地儿缝两针吧？找谁啊？找咱妈缝啊？没事儿。
3: 这个韩学超真是，下手没个轻重。
4: 小伤。
3: 过两天就好了，当时场面乱，他也不是故意的，说不定都没认出我来。哎，
4: 哥，
3: 谢谢你啊。
4: 啊？
3: 你选择和解，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罚他200块钱，这事儿就过去了。还好他打的人是你。
4: 最后这话听着怎么这么怪呢？

0: 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哦，你守住一点啊。
1: 好。
0: 老韩，
1: 老韩，你以后别这么干了。如果被定为刑讯滋事，就不是交罚款这么简单了，是要拘留你的。拘就拘呗，怕啥？又不是没进去过。就是坐牢啊。
2: 你比做个白眼狼强。
0: 韩明昌，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1: 你自己干的什么事情你自己清楚。
0: 我干什么了？
1: 对啊，你干什么了？从前咱们巡山队干的是什么？你现在穿的这身警服干的是什么？你替你哥，替煤矿的人说话，罚我们的款。
0: 我是警察，我在工作。哼，
1: 还不如我这个穿保安服的。 喂，哦，我马上回去。开除？你凭什么开除我？我出来的时候跟主管请过假了，你知道吧？打人咋了？我打的是坏人，你知道吧？

0: 你吃吧，面里没给你加肉。如果你想找个稳定点的工作，我可以帮着问问。不需要。
1: 我还没说完呢。不用听都知道。不就是去矿上给白川打工吗？
0: 打工也比打人强啊。
1: 新海集团在市里有公司，也有酒店，可以去当个保安什么的。有区别吗？离了新海，我还吃不上饭了。韩学长，环保不是抗议出来的。 我只是在完成自己分内的工作，你这么做，不仅起不了任何作用，还会触犯。

到头来，人家企业该生产生产，你帮不了那些牧民，也救不了那些病了死了的羊，你只是在给自己找麻烦。我知道你在干什么，可这不是大海捞针吗？

0: 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提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1: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你是不是对了呀？你都管着我，不让我喝酒。
1: 喝吧，现在没人管你了。

0: 冯总。
1: 哎，小妹儿，来的正好。陈龙煤矿的老廖，送来包醋干，你拿着玩去吧。
0: 谢谢冯总。这高尔夫我也不会打呀、啊。
1: 打球主要是散散步啊，你也别老在办公室坐着，多出来活动活动。嗯，来，喝茶。
0: 这老廖还是这么抠啊，送礼也不知道送个好牌子。要我说啊，陈龙矿的最终收购价还得砍他2000万。
1: 这种小事儿你们俩商量着定了。哎，
0: 冯总，那几个矿的老板我都接触过了，现在着急的是他们，停工停产还得白养着人，一个个都求着跟咱们抓紧签合同。
2: 不是吧，我怎么听说大晋煤矿还死咬着5亿不松口呢？
0: 是有漫天要价的，不过我都摸清楚了，他们没什么后台，要是再敢跟我咋呼，我有的是办法让他们把嘴闭上。
2: 什么办法？堵大门、断水电，还直接打人呢？老吴，现在不是10年前了，刚才林副市长秘书给我打电话，特别强调了整合的合规性。没听懂什么意思？就是在警告咱们，这个时候不要把事情闹大。
0: 副市长，凭咱冯董和汪市长的关系，一个副市长你怕他干什么？
1: 你们俩再吵吵，我就回我岛上去了。刚都说了，这种小事儿你们俩商量着定就行，别事事都来烦我。

0: 是，我知道。那篇报道我看了，很不错。刚才在汪市长那里，我还表扬你来着。哎，这次考察下来，有什么感觉？还有什么需要市政府配合的工作，尽管提。那我就不和您绕弯子了。你什么时候跟我绕过弯子呀？直接说吧。
1: 我上一篇报道，最初是天通煤炭局联系的我。
0: 他们希望通过煤田安防打开口子，再联合安监、环保、工商、国土资源，给天多的煤炭企业进行一次大整顿。嗯，但之后却只容易我发表中小煤矿的问题。生产安全不规范、采掘过界、洒水降尘不达标和草场污染这些问题，新海的矿区一样是存在的。
2: 我明白你说的这些。 确实都是事实，但毕竟新海有那么大的体量，有那么多矿坑。如果这些事情在一个矿上，那确实是问题；但是分散在新海的各个矿坑，问题其实就没有那么严重了。再者，煤炭是天多的支柱产业，作为主管领导，是要考虑利水收入的。
0: 所以老黄呢，就跟你们主编通了气，这个你也要多理解啊。
1: 我不是刚参加工作的小年轻了，高高举起，轻轻放下，这种事儿我见多了。<笑>
0: 你小子说话还是这么不中听。
1: 起初我也以为这事儿跟以前一样。
0: 是领导怕事情闹大了，伤筋动骨。直到前几天，会上提出由新海牵头整合那些煤矿，让我不得不多想。
1: 你是觉得整合有什么问题吗？不，整合本身没有什么问题，但几件事结合起来看的话，问题就大了。 先是请记者来暗访，曝光小煤矿的违规行为，然后主管部门迅速行动，责令停产整顿。就在这个时候，唯一没有问题的完美企业新海集团，以救世主的姿态登场，主动提出收购兼并计划，顺理成章做大做强。您不觉得这一切太巧了吗？我实际上成了他们手里的枪了。

0: 子少啊，你提出了一个很严重的指控啊！这只是我的猜想，我也希望是自己想多了。那么，在你的猜想当中，我这个常务副市长扮演的是什么角色？
1: 这个整合计划最初是由谁提出的？提出的时间是在我的报道之前还是之后呢？你可能不相信，我知道这个计划的时间并不比你早多少。我当然相信你了。哎，说实话，你的这个担忧啊，我也有。
0: 但是这个事件从程序上讲，合理合法，我没有什么可以反对的。针对星海集团，我还是想继续调查，希望您能支持我。这个是你新开的，我排了20分钟。
2: 不用，你喝吧。
0: 这少糖呢，你尝尝。
2: 我们新湾喝的奶茶什么味儿，你不知道啊？
0: 我吧。

0: 听说你腰闪了，还好吗？
1: 找我什么事儿你就直接说吧。
0: 哎呀，本来想去家里说的，我妈也拿那主意。我让玲玲姥姥也拿那主意。我还是想接你和玲玲去省城生活。
1: 这件事情你跟我说了很多遍了，我说了我不同意，更何况咱俩已经
0: 离婚了。我知道，我单纯是为了孩子考虑的。再怎么说，省城的教育资源也比这儿好，天多上一本的才多少，孩子将来还是要走出去的。至于其他的事儿，我没想那么多。
1: 尚云飞，并不是谁都想往外走的。咱俩从好到分开这些年，我觉得我一向是尊重你的选择。我也希望你不要打着玲玲的旗号来干涉我的生活。孩子需要妈妈，可孩子也需要爸爸呀，也没见你因此就留在天都啊。
0: 那当时是你让我回省城工作的。
1: 那我让你去你就去啊。算了，翻这些旧账也没意思。
0: 是。
1: 你觉得省城的学校比天都好，那是以前。现在天都的教育资源、教学设施一点都不比省城差，有好几所北京的元庆学校，那都是由北京的教师亲自带教的。况且，省城竞争激烈，学习压力大，玲玲还小，我就让她能够自由自在一点。而且他在这边有熟悉的朋友，去了那边一切都要重新适应。
0: 孩子的适应能力很强的。
1: 再就是我的工作调动也不是那么简单的，去了那边做机关也没意思，我也不是能坐得住的人。
0: 你还真是一点没变啊。
1: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0: 我知道你为什么不想走。
1: 我的午休时间快结束了，你收拾一下，赶紧走吧。

0: 冯总送的，让我学学打球。老板有打球那功夫，想想矿上的事不好吗？你有埋怨老板的功夫，多考虑考虑自己个人问题好吗？啊，对，关于天多中小煤矿整合方案已经正式批复了，星海牵头。我想带着你一块干。
1: 管身产我没问题，但是这种经营整合。
0: 真是外行，你今天40几了，啊？真打算在一线干一辈子啊？现在不接手，再过10年你还是外行，到时候干嘛？
1: 等着被优化。
0: 你之前说集团会有大动作，就是这个？
1: 好好看看吧。
0: 是最难啃的骨头，这块草场的归属有问题吧？
1: 是，算是历史遗留问题了。这次整改，咱们合并了陈龙煤矿的一大片地皮，现在在这片草场上，还有人在租赁放牧呢。
0: 这块草场离陈龙的矿区很近，已经不是一方木了。
1: 没错。
0: 所以公司想把它接过来堆放煤渣，但问题是，草场所有人当年和陈龙签订的合同已经潮期了。
1: 你是怕草场的所有人不同意给星海开发？
0: 对。最大的问题是这片草场的所有人。
1: 才人？这是多县长的草场。

0: 我看见了，马斯特勒，又跟白驹吵嘴了。哎，你个大坎呐！这次又是为啥吵？你又跑去剥皮去了？宁愿饿死，也不能干这种事儿。别说你姐了，这雪山大地。
1: 都要生你的气的！是是是是，不去了，不去了，不生气了。好，我长得那么像白吉吗？白吉不想走，他喜欢这里，你不要脑孩子来逼他嘛。
2: 他如果只是喜欢这儿的好了，他为什么不想走？你不知道？他
1: 的心走不出来，你帮不了他。是，那谁也帮不了我。我回去了也没能成为一个好记者。这么多年还是什么都没变。变化还是有的嘛？你看我，家里的草场抵给煤矿换股份了。
2: 老婆孩子都城里住着了，孩子能上更好的学校了。还有这个，等会带你兜一圈。哎，这么看，发展也还是好的嘛，啊，进三步退两步，终究还是进了一步。
1: 何止一步，有门一才。
2: 就是几万步。哎呀，你能不能别老提你这车了？我发现我现在跟你聊不到一块儿去。我明白了，
1: 你啊，中年危机。
2: 那一套一套的。不过，新海最近开始整合小煤矿，这周边这些地皮下步可能都要被规划起来。
1: 跟这个草场有关系吗？
2: 可能，你最好有个心理准备。

0: 虽然家里的草场给了美矿，但是这片草场，我是想能收一天是一天的。后悔吗？牦牛跟着牧人走，牛羊跟着太阳走，跟着多杰队长巡山。
1: 是我这辈子最值得的事情。说的好。建议。看我干嘛？看你本儿，自己写。写呀。好了，我看看。
2: 以后写作业的还是快点儿，注意力得集中，知道吗？嗯。
1: 行，你们这周还有什么作业没写？
3: 周下周记了。
1: 你周记写完给我检查啊。
4: 妈，那是我的隐私。什么隐私啊？
1: 你上次直接抄到作文选，你们老师都跟我说了，你以为我不知道？快点写，写完检查。赶紧的。
3: 你学习态度得端正，知道吗？玲玲。
1: 吃水果，
5: 听见了呀？
1: 休息一会儿。妈，这刚醒，你就让他休息。你跟我进来一下。吃完赶紧写啊，别那儿摇头晃脑的，知道吗？
5: 嗯。
1: 妈，我那正教育孩子呢，你进来打什么岔呀？
5: 嗯，我也要教育教育我孩子。
3: 我又怎么了？
1: 小邵上单位找你去了。
5: 都聊什么了？哎，没聊什么。我不管他跟你说什么了，你可别来劝我啊！我又不是你弟，胳膊肘不会往外拐。我就希望啊，你身边能有一个人陪着你，不是小少也行。嗯，什么呀？
1: 你这是干什么？你这是干什么呀？
5: 王姐的儿子，
1: 王姐又是谁呀？
5: 来我们医院看病的。人很热情。他儿子呢？现在
1: 妈，我40了，他儿子比你大几岁，年纪正好，公司高层，事业有成。
5: 我女儿已经10岁了，
1: 人家男方没有结过婚，没有孩子，而且人家不介意。
5: 我是说，我现在这个年龄，这种。
1: 这种过两年打个喷嚏都能闪到腰的年纪，你跟我张罗这事干嘛呀？也不是说肯定就会闪着腰，没那么绝对。哎，你就当认识个朋友，人家也不一定会看上你，怕啥？我
5: 去见见呗。
1: 你有功夫管我，你不如想想白大春的个人问题。
5: 咱们家单着的又不只是我一个。
1: 哎，队长，好，我知道了，我这就去。哎，你别跟我客气了啊！好，
3: 要加班啊？
1: 啊，队长家里老人突然做手术，他得去看一下。你记得检查玲玲的周记啊。他上次写什么？要当个像爸爸一样的消防员，人家老师还以为我再婚了呢。
5: 知道了。

0: 你好，警察，例行检查，请你配合一下。
1: 好。
0: B01在哪？要我们过去。
1: 好。警察，把手里东西都放下。
2: 放下。那个，
1: 坐下。把相机给小王，你组织尿检。
0: 你干嘛去啊，队长？
1: 我出去给领导打电话报备，这里有我的直系亲属。去吧。
0: 哦。
3: 身份证都拿出来，登记。
2: 我是白菊的哥哥白山。
3: 孟耀辉是哪位？
1: 好的，领导，我知道了。嗯，我会注意的。
3: 慢点。
1: 好的。哎，哪个包房的
3: ？V01，怎么了？
1: 你叫什么名字？
3: 孟耀辉。这是我客户。我刚上洗手间出来，看他喝多了，就扶一下。
1: 我们接到举报，说你在这里带人聚众吸食违禁品以及进行非法活动。你先进去配合检查吧。带他进去。
4: 走吧。
0: 吴金轩，确认一下。

0: 尿检的结果是阴性，没问题签字。没问题。那这给你。队长，检查过了，所有人的尿检结果都是阴性，没问题。
1: 身份呢确认了吗？
2: 确认了，都是新海煤矿的员工和他们的客户。
1: 好。现在排除你们吸食违禁品和其他违法行为的嫌疑了。谢谢你们的配合。
2: 老板，
1: 稍等一下，警官同志。我想问一下，是谁举报的我们？这个我们有规定，不能透露举报人的信息。
2: 我怀疑有人恶意举报，有人报假警，你们警察不管吗？
1: 我们回去会调查这件事情的。如果查实有人报假警，会依法处理的。
2: 还有问题吗？
1: 没有了，谢谢。
2: 走吧。

0: 这个店路过了好几次，但是第一次进来。我听我妈说你是本地人。啊，是。不过一直忙着工作，这边也不熟。孟总经常相亲吗？为什么要相亲？按你的条件，应该不愁找不到伴儿。
1: 如果不是为了相亲，孟总为什么出来见我？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吗？没有，只是我这第一次相亲，对方又是个警察，我有点紧张。你之前相亲都这样吗？
0: 哪样？就。
1: 审犯人是吧？我只是觉得我们不合适，不是一路人。我这个人比较相信第一眼的感觉。啊，原来白警官是那种先入为主的人哈。但看人也不能只看外表，毕竟我们这才是第一次见面。
0: 这可不是我们第一次见面。 绕了一圈，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为什么愿意来见我？那你呢？为什么愿意跟我吃饭啊？认识我吗？
1: 我也是。
0: 你在撒谎。
1: 你有证据吗？直觉。我要真是坏人的话，你这样可抓不到我。
0: 你跟你哥的性格真差挺大的，白川是个老实人，当年我大哥能力挺强的，要不怎么能干到矿长呢？
1: 我们公司那个副总部江啊，级别比白川高，却只能去管二号矿，所以他总是找白川麻烦。我说了他几次，连我也记恨上了。上次那个鲍甲井的，估计就是部江。我的工作是维护治安，打击犯罪。
0: 不是替你跟我哥清除异己，
1: 不至于啊。我只是跟你抱怨抱怨我这不着调的同事，也没想要追究他。哎，不过白川是不是工作上的事儿都不跟你聊啊？还是说你根本就不关心？
0: 田都市又不大，西海矿区又不远，我们姊妹几个关系好着呢。
1: 那你怎么今天才认识我？
2: 听说你前几天都白去抓了，你整天待在这儿消息倒挺灵的。啊，城内发生了什么？从城里刮来的光辉告诉我的。现在你的事情啊，连雪山上的银河队长都喊到都知道了。

0: 就你多嘴了！哎，你有本事找我发票，别找我借钱啊！朱局，
1: 这次缴获了这么多皮子呀！前两天那个林县长来了，我看你们的编制有希望喽。
0: 找错林县长，现在是副市长了，你面子够大的，他来干嘛？
1: 都多少年了，听到“编制”这两个字。
0: 关键现在就换件。哎，
2: 没有没有，您电话把小叔。好，又比小白强了一顿吧。小叔和我说，这个草场出问题了。
3: 你们看，林县长又来了。
2: 任县长，哟，感谢爹嘞，赐人。
0: 张大哥，
2: 你们好，我是星海集团的总经理孟耀辉。
0: 你来干什么？
2: 星海我听说过，你好。哦，那就好。你了解我们那沟通起来就更方便了。我们星海集团正在进行煤矿整合工作，同时处理一些遗留的草场收购和使用权问题。 这次来就是想跟你们谈一谈这片草场的归属问题。这是之前的合同，你们看一下。来，
1: 张总大哥，
0: 你看怎么回事？张总，
1: 当年石木泽让有没有转让过这片草场？没有吧。 不然他也不能让我在这里放牧呀。那这份合同是怎么回事？我不知道。这合同啊，是财人跟成龙煤矿签的。当时财人应该是拿了一笔定金，不过成龙煤矿并没有在合同规定的有效期内使用这片草场。现在成龙归入星海，星海想重新评估购买这片草场的使用权。
0: 估什么估？多少钱出不卖？
1: 按照现在的地价，我们绝对不会让财人大嫂吃亏的。
2: 说到底，大家都是马志县出来的，我们家跟多杰家的交情，你们也不知道，你们大可以放心。
0: 就是因为知道才不放心。白顺，我发现你这个人钻钱眼里了，你还敢提多杰？
4: 老何，
0: 你先别这么激动，这也不是你的草场，你也没有权利表态。我们这次来是想请你们联系一下财人，这片草场我们用了不但给钱，用完还会恢复。
4: 恢复什么恢复？
0: 你们那个扎山堆的多高看不见，你当我们是傻子？
2: 老韩，
0: 多杰呀，已经失踪这么多年了，这合同也签了字，你们还死守着这片草场不肯撒手，又何必呢？
4: 失踪跟你有关系吗？
1: 哎，老韩，
0: 啊，
1: 别激动，跟你有什么关系？
0: 啊，哎，
1: 老韩，
0: 我说草场，
1: 老韩，
0: 打你们林县长，打你们，
1: 老韩，
0: 我说这，你们干什么？
1: 老韩，
0: 打人是吧？
1: 别动手！

0: 有话就说嘛，合计了没完了。
1: 人事已教的，没什么好说的。哎呀，你赖老这么犟着不好吗？好好聊一下。就闲了你。你怎么不去把肖云飞叫来？都他瞎写的报道，说推动煤矿整合，整来整去，都快把队长的草场都给整没了。
2: 哎，言有头，债有主。
3: 这说怎么怪也怪不得邵云飞身上，而且他自己现在也烦的。对，要怪就怪煤矿，怪星海，怪有些人立场不坚定。我知道你这些年都一直放不下。 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要像你那样，拿个探测仪去大海捞针才叫对得起队长。
0: 你还有脸提队长？
3: 你能提，我为什么不能提？
0: 小北，他。

0: 我们老子和坏了，你不要跟他一般见识。17年，这17年里，我去监狱里询问过当年的犯人，局里也抓到两名在逃、参与过齐马尔金矿的嫌疑人，公审你们都知道。 但他们提供的信息都跟队长失踪没有关系。当年李永强的资金来自境外，我们没有追查权限，而且他的家人早就出境了，自此以后再也没有回过国。这些公安局都是定期向财产嫂子告知的，没有人忘了他。你这么说我不公平吗？我之前就说过，环保不是抗议来的。
1: 我相信，即使队长在，他也不会同意你现在的做法。你知不知道是你为什么要开矿？
0: 米老板为了赚钱啊。是，米老板是赚了钱，但财政税收也有很大一部分是靠煤矿。你别觉得我哥是矿长，我们家就占了煤矿的光。说句不好听的，在座的每一个人。 每一个天多市民都跟煤矿有关系。就说你韩学超，你在商场当保安，如果没有煤矿，经济发展的不会这么好，也不会有商场。你看大门都没处看去。
2: 哎，好了好了好了，现在当务之急，还是我们采访说一下草场的事。
1: 那个蒙总至少有句话说的没错，
2: 这草场不是我们的，我们手里也不算。
1: 张西说，他们现在身体不好，也不想回来。他一回来，没想到队长，会伤心他。张西是想留住这片草场的。
0: 其实，这事硬要说的话，我们真不一定占理。而且，星海那么大的企业，他们要是铁了心要这片地，有的是手段。
1: 什么手段？
3: 现在是法治社会，
4: 好，那星海要是打官司，我们打得过吗？就算打得过，密室要不要钱？诉讼要不要钱？我觉得不如就转让吧。星海都说会开个好价钱，
3: 这是钱的事吗？啊！
4: 队长如果在，他绝对不会让任何草场上。
3: 队长没打。
4: 哎，老韩，你这是在说我吗？

0: 那真的把曹长卖了，队长的灵魂回来，找不到家了呢？
1: 什么叫找不到家呀，老婆？你问问藏族人有没有这样的说法？再说了，轮得着你说这种话吗？队长已经失踪17年了，什么三郎和扎西都不住在这儿，留着这块地干什么？
2: 桑巴。

0: 哎，局，这个你拿着，我自己走的牦牛肉干，明天两只。老韩生病的时候我也回来。
1: 谢了。
0: 嗯。老韩，你知道的，这么多年一直是一个人。队长的事他陷得最深，有时候我觉得。

0: 能有这个念头拉着他也是件好事儿，不然我不知道他这些年要怎么活过来。
1: 你觉得我怪他了？
0: 我说你不一样，你是有家的人。
1: 你不用替邵云飞传话。
0: 这也是我想对你说的。为了查这个事儿，七年你们连孩子都没有要。你已经做得够多了，小白。
1: 你后来梦见过巡山队吗？
0: 当然。
1: 还会经常梦见吗？
0: 小白，又是一场就戏了，草叶一长就老了，时间一长就淡了，一切都会过去的。
1: 是啊，他以前说每个人都会离开的，等我们离开以后就不会有人梦见勃拉姆了，也不会有人记得这里曾经是他的家了。我希望能够守住这里，让他能保持本来的样子。
0: 有时候，人忘掉的事情，地会帮你记得。

0: 你刚才说的费文正，他看到的东西是什么样子的？
1: 有时啊是小黑点儿，有时啊像蝌蚪。那如果要是一串数字呢？从气质方面出现相关症状，很正常，放心，手脚最容易。
2: 飞，
1: 懂吗？
3: 没跟你开玩笑，真的。
1: 我说的也都是一点可查的呀，你们家里药也是学医的，不信你可以问他呀，你。
4: 《三体》今晚19:30，精彩上演。我叫乐毛卓玛。 是一名果洛的藏族女孩，就读于果洛新移民族中学。是这片神圣的土地，见证着我成长的每一步。以前传统的帐篷变成了现代化的住宅，以前泥泞的小路变成现在宽直的马路，以前上学要走2小时，现在我的教室宽敞明亮。 以前家里收入不是很好，现在爸爸也开上了小汽车，暑假我还可以通过网络跟同学们聊天。你
5: 看我家草场，欢迎你来我家做客。
4: 我的爸爸妈妈是这片草原的儿女，他们用所有的时光守护着这片土地。 时光匆匆，留下了我们最纯真、最美好的模样。有一天，我也想带他们出去看看更大的世界。我考到锡尼上学，爸爸妈妈很支持我。虽然我现在离开家，但是依然深爱这片土地，舍不得离开父母温暖的怀抱。我知道，通过学习是会让家乡变得更好。考入果洛新移民族中学。 只是我追梦大道上的一小步。开学第一天，我要代表全校师生去升旗，这是一项神圣的使命，所以离开家乡前，我要把带回来的这面五星红旗也挂在家的屋顶上，让我的家乡成为民族团结的闪亮名片，成为草原上红色希望的灯塔。
6: 升国旗，奏唱国歌。
4: 这里就是我现在的学校，一个充满希望的地方。今天是我们这个开学的第一课，有乐毛卓玛上台给大家分享一下他的家乡。
7: 我的家乡是果洛卓玛新拉加镇，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
4: 我想让更多的人了解我的家乡，我会好好学习，考上北京的大学，把我的家乡讲给他们听，然后再通过自己的努力。
7: 把我的家乡讲给全世界听。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
8: 龙斗之旺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当地震来临时，掌握正确的地震逃生方法，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地震，也能从容不迫。 死里逃生！
9: 地震了！地震了！不要慌乱，不要乱跑，快去到掩体。
8: 如果在高层不能慌不择路，更不能选择跳楼逃生，应该就近选择最坚固的掩体躲避，或者躲避在两根承重墙最小的房间，如厨房、厕所，或者是房间内侧墙角。
0: 待震动停止后再向外逃跑。如果在一楼或者平房，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请护住头顶，避开头顶吊灯、电扇的悬挂物，迅速跑出屋外空旷地带。如果你来不及逃跑，请第一时间躲避到坚固的家具底下，避开阳台、窗户等墙体薄弱地带。主震过后，请尽快离开房间，跑至屋外空旷地带。如果在室外，请尽量避开狭窄街道、高大建筑，以防地震后物体掉。

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救命。

0: 哎，白警官，
1: 哎呀，年轻真好啊，是吧？
2: 嗯，让我想起小时候在体院读书的日子了。
1: 孟总从体育生转到煤矿行业，跨度够大的呀。你笑什么？
2: 我刚觉得你没那么像警察了，结果你警察这面又出来了。
1: 什么叫我像警察？我本来就是个警察。
2: 嗯。
1: 我哪里让你觉得我不像个警察了？
2: 卦象，心事都写在脸上。
1: 那你知道我现在心里在想什么吗？
2: 你在想多杰家的那片草场，你和白晨说的一模一样。
1: 他说我会因为草场来找你了？
2: 没有，他说你是急性子，直来直去。现在看来真是，一点弯都不会绕。

1: 我不回，要回你自己回。我哪里都不去，不在这里才舒服呢。这是暂时回城里住几天嘛，我都安排好了，明天从巴来接你。最近操场这里不安静，我担心有人来闹事儿。
0: 你又在外面打架了是不是？这个月是第五次了。
1: 你就是家里没事干，明天你给我干个活，赶时间啊，去巡山队。你不就是想让我和杨都留在那里吗？嗯。你是怎么知道的？我嘱咐过你啊，妈，先不要告诉你的。哎呀，爸呀，我早就不打架了。这边草场现在有纠纷，有人要我们搬走。
0: 我们可能守不住了，那就把我留下吧。人都已经搞丢了，他的草场不能再丢了。

0: 我觉得还不错嘛，没想到你一点也不让我。让了呀，
1: 甘拜下风。经常骑马？以前是，后来搬到市里骑的少了，一直想带孩子来骑骑马，不过他没什么兴趣。
0: 男孩女孩？女孩。今年10岁了。我像她那么大的时候已经骑得很好了，还会和同学出来捡牛粪。那会儿没有暖气，牛粪都是宝贝。我小时候听牧民阿姨说，牛粪有60多种叫法，我才发现，他们对牛粪的那种爱惜和我们不一样。他们爱惜牛粪，不仅仅是因为这东西能够烧火取暖。 还是出于一种天然的尊重。别说是牛粪了，就是草原上的一块石头，在他们的眼里都很珍贵，是不能随便搬动的，因为它不属于任何人，他们都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可是
2: 藏族人也会拿石头来盖房子。
0: 我知道多杰先生的故事，也知道你们巡山队在博拉穆拉做的事情，正因为如此，
2: 我才觉得你们是英雄。因为你们在对抗自然。我们不是在对抗，是在保护。我指的不是大自然，而是一种无法改变的大趋势，发展。
0: 就是大趋势，我们都身在其中。这不是某一个人能决定的。我觉得，我们还是坚守住了一些东西。这就是我们坚守的结果。如果当初我们没有那么坚持，博拉穆拉现在已经变成大型矿业基地了。
2: 白警官，我知道对你来说。 这里的意义不同，这是多杰的草场，所以你们才要极力保下这个地方。但是，你是不是误会了什么？我虽然说你们是英雄，可一码归一码，我是个生意人，我首先要考虑的是星海的利益。你要谈利益，
0: 那我想问你个问题。 陈龙为什么没有开发这里？你怎么看？陈龙的经营者不是傻子，合同是有期限的，他们当然要找开发价值最高的草场来动工。而这片草场拖了这么久都没有用起来，原因就是因为它的性价比不够高。这一点，你应该比我更清楚。我知道领导给了你任务，可是我作为一个。

0: 哦，好了，青稞披萨，我自己发明的，好吃的，加了青稞，所有和牦牛肉。哦，我来分一下。嗯，
1: 好。
2: 扎醋，能不能麻烦帮我烤个这个？
1: 好，嗯，好。孟总，哎，我还是希望你能放弃收购这片草场。我们退一万步讲，你们就算收回了，那充其量也是拿它堆堆煤渣，那新海的出价。 也不是轻易就能补齐的吧？你说呢？
2: 好，烤好了。啊，谢谢。
1: 这么快就烤好了？
2: 快吗？
1: 哎，没事儿。

0: 不用了，你这回欠我的这个人情，也是很难轻易补齐的呀。挺香的，不吃吗？ 感觉这么多年了，这个白馍馍还是这个味道。嗯，不吃。
1: 孟总，你的意思是不熟了？
0: 白警官，现在我们算正式认识了吗？
1: 我上回说过了，叫我白菊。
2: 白菊，孟总。

穿最漂亮的裙子，走过走廊，爸爸帮我拍照打卡，希望妈妈、爸爸和我能一直像小黄鸭一样浮在水面上，不要沉下去。红色的双层巴士，坐在上层的第一排，这样可以逛遍整个省城，也许能看见爸爸上班走过的路。

0: 我摸摸你不行啊？
1: 哎呀，
0: 啊，
1: 你知不知道你手劲挺大的？你都给我摸醒。
0: 撒谎，你压根没睡着吧？
1: 妈，
0: 嗯，
1: 你今天约会怎么约这么久啊？我一直在等你呢。
0: 你别听你姥姥胡说，我约什么会了？你等我干什么呀？
1: 你教我打架吧。
0: 啊？
1: 我是说防身术。
0: 你学防身术干什么呀？
1: 学防身术还能干嘛？防身呀。嗯。
0: 行，你妈给你露一手啊。防身术，嗯，行，戳眼，
1: 戳眼，
0: 戳腿，
1: 踹腿，
0: 对，再来我看，
1: 戳眼，踹腿，戳眼，踹腿，
0: 哎呦呦，
1: 戳眼，
0: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你别戳了，
2: 我闺女真棒，水平真高，
0: 行，睡觉吧，睡吧，
3: 往里面点儿，都怕把我挤下去了，
1: 嗯。你喜欢那个叔叔吗？
0: 嗯。

0: 你干什么？大晚上睡觉干嘛？吓我一跳！
1: 明明你更吓人，好不好？大晚上的趴在床前，
0: 我这不怕你着凉吗？我给你盖个被子。
1: 你这是干嘛呢？演电视剧呢？
2: 你是我闺女。

0: 那你喜欢大城市吗？
1: 你爸跟你说了？
0: 说了一点儿。
1: 那你怎么想的？
0: 爸爸说，省城很好。但是我还是想跟你待在一起。

0: 白助理，忙着呢。
1: 吓我一跳！你叫我什么？
0: 行了，别装了。孟耀辉要叫你进集团当总经理助理，地球人都知道了。
1: 什么呀？八字都没一撇的事儿。孟总最近忙不过来，让我学习学习，帮着他分担点儿。
0: 要我说呀，确实没什么意思。在矿上当矿长，好歹是个独立法人，自己管一点，比跟在他后面要饭吃自在多了。说出去也风光啊，好歹是个长子辈儿。助理，哎呀，越干越倒退。
1: 你找我什么事儿啊？
0: 不找你，找你领导。孟耀辉呢？
1: 他有事出去了。
0: 干什么去了？
1: 你这话问的，他去干什么？要跟我汇报吗？
2: 哎，老婆，
1: 哎，老婆，放下，
2: 老婆。
0: 我也学习学习，我也想当助理。
1: 放下，老婆。
3: 哎，矿长，白矿长，
4: 爆破网上采煤队打起来，你赶紧去看看吧。
1: 怎么回事？
4: 采煤队嫌那个爆破钻孔离他们设备太近，但是老于又不肯换位置，两边就撕巴起来了。
1: 去看看。你还不走吗？
0: 你快去吧，我在你这儿等会儿老孟。
1: 走。
5: 天多汪市长的秘书把电话打到我这儿了，对你的报道评价非常高。
6: 哎，没有，领导您过奖了。我这样总是选自己感兴趣的选题，老是给报社惹麻烦，到最后还是靠您给我兜着，这个我明白。
5: 你怎么还自我批评上了？你又给我惹什么事儿了？
6: 哎，没，我真实表达，真实表达。
5: 你这小子是这样的。我跟社长商量过了，你在调查室待的年头也不短了，老李下半年就退了，调查室主任这个位置想让你来接班。
6: 哎，那等不合适，这真不合适，领导。
5: 没啥不合适的，论资历论能力，这个位置都该是你的。
6: 不是，我说我坐不住啊，我真坐不住。我从参加工作就一直在外边跑，创作假都是按月请的，这办公室基本就没坐过。
5: 这有什么难的？你以后就常驻大本营，有任务让下面人去跑，你帮社里啊多培养培养新人啊。
7: 挨骂了？
0: 啊？
7: 看你这表情，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事儿。
6: 又升官了，管着你算不算好事儿？
7: 不算。哎呀，这鹦鹉老了就要被关在笼子里，让他学鹦鹉叫，你觉得能行吗？
6: 你这嘴怎么这么损呢？人家主编也是一番好意。
7: 我这还算损啊？更损的你都招架过吗？哎，对，刚才你手机响了，我觉得这是好事儿。
6: 喂，啊，我刚才没听见，你说。
8: 你有时间来一趟吧？
9: 关于玲玲上学的事情，咱俩再商量商量。
6: 队长，走了。啊，好啊，好吧，好吧。
8: 那个，
9: 先这样。
8: 我再给玲玲买一个。
6: 剩下那蛋糕你再给我买一个啊！我找主编去，站着去。
9: 如果玲玲转到省城去上学，你有什么打算？
6: 我是这么想的啊，因为他现在还有一年小学毕业了，我的建议是毕业了之后再转过去。不然的话，到了新学校，适应了新环境，紧接着毕业上初中，又面临一个适应过程，这对于他来说不见得是个好。
10: 我的确有点舍不得我班里的好朋友。
6: 是吧？
10: 嗯。
6: 哎，这样的话呢，我也能有时间先考察一下省城的初中，那提前沟通好哪个学校能接收咱的学籍，要上咱就上最好的呗，是吧？
10: 嗯，如果是去个凤尾学校，还不如在这读市重点当个鸡头呢。
6: 哎，
10: 嗯，
6: 对。
10: 我俩没串供。
6: 没必要。 没有。
9: 那孩子的生活问题呢？
6: 生活问题更不用担心了。他爷爷奶奶自从退休以后，天天埋怨我见不到玲玲，就盼着玲玲能过去。他俩一身牛劲使不完，就愿意照顾孩子。
9: 我没问老人，我是说，你个人有什么计划？
6: 如果玲玲去了省城，我就不跑外勤了。
11: 那不错，小盛，要升职啦。
7: 妈，
6: 我
7: 别听他胡咧咧，这种漂亮话我也会说。
6: 哎，还真不是漂亮话，主编刚找我谈了，想提我做调查室主任，我还没答应呢。如果玲玲去省城了，那我就不用犹豫了，是吧，妈？

0: 那就这么办吧，以后租套离学校近的房子，我去陪读。
1: 妈，你也陪我去呀？
0: 跟你提前说好了啊，那以后要去省城什么观光走廊、网红打卡店，你找你爸去，我可不陪你，知道吗？
2: 那我能帮你做点什么吗？帮你写个调岗申请什么的。
0: 就你会写字是吧？
1: 小盛，
0: 哎，帮我把那盘水果拿出来。
1: 哎，好嘞，妈。
0: 谁是你妈呀？
1: 我去了，咱俩算咱俩的，我们娘俩另算呗。
3: 小盛，
0: 嗯，你今天晚上在家吃饭啊，我包羊肉馅饺子，我一会儿买肉去。
1: 别，我去买吧。哎，玲玲，你跟爸去，正好还有个蛋糕，刚才落车上了，我俩去了啊。
3: 蛋糕特别难听啊。
1: 预定了呀，要不然能买吗？

0: 你真想好啦，先看他表现吧。你们俩能为了孩子各退一步，他不跑外勤了，一定要去省城。在玲玲的成长过程中，父母都不缺位，这对孩子来说是好事儿。
1: 那当初也是你一个人把我们四个拉扯大的，我们现在不也挺好的吗？
0: 嗯，那是你觉得挺好的。 可你有没有想过，我好不好啊？就是因为我知道这个滋味，所以才不想让你再尝一遍。你觉得你跟小邵还有可能吗？
1: 妈，这又不是你让我相亲那会儿了，你到底站哪一边的？
0: 我当然是站在你这边了。
1: 希望你能幸福。哎，又来了又来了，我帮你和面具啊！哎呀，你给我好好说话。你说，你跟小邵还能破镜重圆吗？
2: 妈，根本就不存在破镜重圆，破镜不可能重圆。
1: 说的那么武断，你怎么知道就不可能啊？所谓的破镜重圆，其实只是表象，无非就是三种情况：要么是本来就没破，要么是压根就没镜。
2: 要么是根本就没缘，你觉得我跟邵云飞是哪种情况啊？<笑>然后呢？然后你说啥了？我还能说啥？他这一段绕口令啊，直接把我当场肉欲。<笑>白菊这孩子从小就不一般，能打枪，能进无人区，现在也是拎得起。 在感情里一点都不吃亏，不好糊弄。哎呀，他就是嘴上一点不吃亏，但是心里谁都软。有时候还是那种糊涂人不操心，稀里糊涂的也能把日子过挺好。儿孙自有儿孙福，咱们现在什么也帮不上，出主意人家也不见得听，就只能养好身体，别给孩子添麻烦就行了。
3: 李是这么个李呀，可是没用的闲心啊，我是一点也没少操。老林回来了，我说怎么满楼道都是艾灸的味道？你们这是聊什么呢？
1: 哦，老张说白菊要调去省城了。
3: 哎，好事情啊！史龙不是早就想把他往上调了吗？他自己不同意，怎么一下子就想通了？
1: 还是他那几个巡山队的朋友啊，说话有分量，把他给说动了。再加上最近多杰的草场不是保住了吗？也给他吃了个定心丸，就想着再往前走一步了。
3: 多杰的草场怎么了？
1: 啊，你不知道吗？

0: 小宋，林县长，张院长，
1: 哎，
0: 朱老师，你们怎么来？
1: 扎错呀，大家都很想念你们家的牛肉面片，你欢迎我们吧。
0: 欢迎欢迎，当然欢迎。
2: 朱老师啊，
1: 哎，
2: 您亲自跑一趟，是不是我家这牛犊子又在学校惹事了？
1: 扎错阿爸，他好着呢，门门功课第一。
2: 哼，他一天不打架，我就谢天谢地喽。
1: 哎，
2: 小弟，你谢谢看准吧。
3: 日高老哥，身体挺好的啊。
1: 日高大哥，你好呀。
0: 阿爸，你不是老念叨林县长吗？林县长来看你了。
2: 哼，叛徒。
0: 这老头，谁来了都认成林县长，您真来了，他都认不出您了。
2: 我家虫草不卖给你。
3: 好，好，看来以后我还是要多来。
0: 里面去，里面去。

0: 白矿长，您找我？
1: 我记得我这有一份成龙的合同，你交给孟总了？
0: 没有啊，曹长收购的文件我都没动。
1: 哎，龙，放下。
2: 走，
3: 我也学习学习，我也想当助理。
2: 你去找吴馆长来一趟。
0: 他出去了，还带了几个安保队的人。
2: 去哪儿了？
4: 阿巴克斯基的领县长呢？他总念叨木叶税的事情，说马背上的领县长是减税的恩人。
3: 那可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新海的人找过你了，事情解决的怎么样？
4: 好得很。新海的孟总很好说话的，我请他吃了顿馍馍，白驹在旁边绕呀绕呀。

0: 天天看着曹长，我已经觉得很幸福。以后啊，我们也会经常过来转转，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你尽管告诉我们。
1: 谢谢看着。
2: 是呀，我们还想尝一尝是什么馍馍那么神，叫人吃了之后心甘情愿改了主意。
1: 那就没什么好吃的了，你们来了，我肯定用更高级的来招待嘛。
3: 以后，我来做请客披萨。哦，请客披萨。什么声音？来工程车了？
1: 啊，我去看看。你们是哪里来的？为什么要我的曹城？
3: 新海集团呢，把合同签了，马上打钱给你。
1: 全是我签，因为我把曹厂养的还憋气，我要报警了。
3: 随便，你们这个曹厂是我们新海的，我是来收回的，谁来了都得认这个合同。
1: 孟总已经答应我不收了，你们怎么说话不算话呀？
3: 他跟你怎么说的？
1: 他跟我说，
3: 他跟你说什么都作废。
1: 现在是我说了算，你把合同签了。
3: 我不跟你谈了，我要跟孟总谈。
1: 我现在给你两个选择，啊，一，签合同，安置费一分不少你的；二，房子我直接帮你拆了，带上你那些牛，今天就给我滚。
4: 曹城不是我的，你再这样闹下去，
3: 不是你在这说胡说什么？
4: 打电话，找管事的过来。
3: 我就是管事的，你要和我谈什么？这草场不是你的吧？我看你最多也就会说一句"加西德勒"。
4: 草场是我朋友的，你可以和我谈。
3: 老同志，劝你还是离远点儿，这儿没你什么事儿。
4: 别一会儿伤着你，你再讹我碰瓷儿。你是新海的？是。
3: 你的分管领导是谁？谁允许你在这儿这么闹的？大爷，我劝你还是让开点吧。你们家但凡关系硬一点，我今天都不会站在这儿。
4: 伙计，干活吧，推！
5: 停车！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停
0: 你是来的有点晚，你们星海的牵头整合就是这么工作的，啊？这就是你说的社会责任感？
1: 实在抱歉，是我管理失职，我马上处理。
2: 你家来的，啊！你开回去。好。谁叫你掺和的？谁允许你去的？今天要不是孟晓辉告诉我，这事儿你怎么收场？我问你怎么收场？你长不长点脑子？办事之前不会查查，那是谁的操场？ 那是多杰的，林培生老同事。林培生，天多市副市长你不认得，还叫人家大爷？我看你才是大爷。
0: 没人告诉我那是谁啊？
2: 人家市长天天上新闻，你没文化不看报，看看电视总行吧？

0: 整合草场的事儿，我为什么不叫你掺和？你自己心里没点数吗？我就怕你不长脑子把这事儿给我办砸了，结果你上赶着给我惹事儿。
1: 董事长，是我办的不对，我也是着急替您分忧啊。那接下来那块地，您打算怎么处置？
0: 处置什么？处置什么处置？我要处置你！那块地能动吗？
1: 那块地不能动。瓜皮，
0: 你呀，虽然是副总，但不该你管的事儿就不要管。
1: 是，
0: 回去把你二号矿那摊的事儿管好了。
1: 是，
0: 今天这种事儿再来一次，你当董事长好吧？
1: 别，不敢了，不敢了。
2: 来，是，我已经教训过他了。您放心，我马上安排人敲定合同，旧合同无效了，不会有人再打扰他们。
3: 扎西说了，草场的事情解决了，为了感谢大家，今天只能他请。
4: 啊，合着不是你花钱呗？
5: 一顿饭也不至于落成这样吧？说吧，还有什么？
3: 扎西还说，为了感谢我，给我免了一年的租城承包。哎呀，
5: 你干什么了？就免了你的承包费？
3: 不是我的嬷嬷，孟总也不能改主意嘛，是吧？
5: 是。
3: 来，喝一个来，老韩
4: 来。
3: 动筷子。
4: 干什么？

0: 我们之间的事，你可以不赞成我，但是我还是会继续做下去。嗯，你再闹事儿，我下回还抓你。
1: 谢谢，谢什么？
2: 操场。
1: 用得着你谢吗？那是大家的操场。对，大家的操场。来，为了操场，喝一个。
3: 来，喝一个。
4: 为了操场。
1: 为操场。
3: 为了操场。
2: 哎，好。
5: 这个呢？在监狱服刑放风的时候，你猜猜我遇见谁了？
6: 你不是每天都和我在一起吗？
5: 你半年就和扎错转到第二监狱了。那你看到谁了？蚂蚁中。
6: 怎么又是你？
5: 一下子就把我认出来了，跑到我面前，跟我说了一句话：“也有今天。”然后他死死地盯着我，一句话也没再说。从那以后。 每次碰到，他都远远地看我一眼，然后摇摇头走开。那感觉比打我一顿还难受。那时候我就想，出来后我一定要找到队长。 问问他，我们到底做的对不对？17年了，从机场到县里，北部都很熟悉。我没日没夜的找，我为什么还是找不到队长？

0: 叔，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0: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去了。慧姐，你回去干嘛？
1: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你看这上面，
1: 我的家。

0: 我们这边的情况也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明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0: 去年你不是说能找完吗？
1: 我是怕我今年找完了，明年不知道该干什么去了。
2: Five stacks of grain。人在面临悲伤的时候，会有五个阶段 ：denial、anger、bargaining、depression、acceptance。首先是否定，然后愤怒，再开始讨价还价，然后陷入沮丧，最后没办法。只能接受。啊，当然也有一些人会在某几个阶段反复循环，当然也有像老韩这样的，停滞在某一个阶段，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走出来。
0: 老韩，白吉说了，这可是陈年活酒，你怎么和他？
3: 你这种走完五个阶段的人，不懂。
4: 小贝。其实你也没走完，
1: 我明白。
0: 人是气不管用，火不管用，酒管用。喝吧，喝吧。
4: 好酒孬酒啊，我是真喝不出来。东芝爸说酒难喝。我就想每喝一盅酒都让他尝一尝。问问他到底好不好喝。哎，还有小贺。打死他那个枪手到现在都没有抓到。
1: 我本以为
4: 林业公安成立了。巡山队解散。最先走的人是我，现在队长、副队长

0: 小白，我只是在煤矿上闹一下，你就抓我，像对仇人一样对我？你说你还是不是我的朋友？
1: 自己拿衣服擦吧。

0: 买单来。
1: 哎哎，帮我拿茶呢。
2: 你是不是喝多了？来来来，我给你擦。
3: 小时候你不地道。
2: 哎呀，你
3: 白菊带孩子多不容易。你这个爸爸是怎么当的？你早知道你俩要散，我们大家为什么撮合你们？哎，
2: 好了。是这样啊，我呢很快就要升职了，我后面会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孩子身上，明年我就带玲玲去省城上学了，到时候白菊也去。
3: 真的吗？
4: 看他表现吧，你们都是证人，帮我监督他。
2: 听到了吧？
3: 你们就向前看，有我们在这好好的留守，你们就向前看，放心的走吧。
5: 哎呀，又哭了，老婆你少说两句吧。
3: 你也是，你说你这个人，
5: 我怎么了？
3: 你说你怎么了？
5: 我老老实实开着我的超市，要说环保，我最环保了，我还当环保志愿者呢。
3: 你最不够朋友，连酒都不喝，把酒喝了。
6: 老韩，老韩，
2: 老
6: 韩，人家曾把子从心脏做了手术，老婆都不让他喝了，很注意的。我敢说你不够朋友啊！
3: 你闭嘴吧你！你既得利益者。
6: 我怎么了吗？
3: 你还怎么了？你有钱，你最有钱，你牛，就你开牛头。
6: 好好好，那你来放牛好不好？
3: 我才不去你那打工呢。我谁的工也不打，我就是个废物，我什么都做不了，我就一张臭嘴，我撕烂我这张臭嘴。
6: 好好好，我帮你撕，自己拿着石头上去。
3: 我
6: 撕
3: 烂你！这样，我先撕你！
7: 打起来了啊！
3: 我这撕，
7: 哎呀！这打的，哎呀呀呀！

0: 睡了，那我先走了，明天8点我来接你们。啊，你把那箱子先拿到车上去吧。
1: 已经好久没有这样哄过他睡觉了，我以为……谢谢你，
0: 明天见。
1: 明天见。

0: 哥，今晚有空回家。啊，走啊！
1: 我刚把玲玲哄睡着，那我先。
0: 少云飞，哎，你和白雪也分开好多年了，虽然你是玲玲的爸爸，但咱们毕竟是两家人，我们家不兴离婚不离家这一套。哥，我永远拿你们当一家人，这点是不会变的。少云飞，今天我就直说了，我们都知道你还存着复合的心思，可你扪心自问，你算是一个好丈夫、好爸爸吗？
2: 哥，我这次去……
0: 我不是你哥。你俩刚谈的时候，我就问过你，以后是怎么打算的。你说以后的事情还不敢想？你条件很好，即使现在看也很好。高知家庭，婶婶工作，如果不是巡山队，你和我们家和白菊就是两路人，大家也不会有什么交集的。我们家算是高攀你了。
1: 哎哎，哥，你不是，白春，你别这么说。
0: 但我们家不欠你什么。 白居是有心结，范畴，但你认识他的时候，他就是这种性格。这么多年，他自己带着孩子，你在外头天南地北的跑新闻，玲玲发烧，他急得半夜给我打电话，我连夜从矿上赶回来，在医院守着他们俩一夜。每一次，当他们最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
1: 是。所以，我现在想尽力弥补他们。
0: 用我所有的时间去弥补他们。你是玲玲的爸爸，你怎么弥补他都不过分。但是对于白菊，我劝你收回复合的心思。作为白家的大哥，我是不会再接受你的。
1: 伟春，你可能对我有误会。我非常爱白菊，一直都爱。 当时离婚也不是我提的，
0: 你不用跟我解释。
1: 啊，是男的解释多了没意思，但我觉得在感情当中互相亏欠也不算什么错，只要两个人心甘情愿，其他人其实没什么立场在这指指点点。
0: 你什么意思啊？
1: 我什么意思你知道。

0: 爸，你要陪我再跳楼机啊？你妈陪你坐。哎，
1: 你怎么玩累呢？都说好了。
2: 你说好了，你妈陪你坐。你陪我坐。你妈陪你。你陪我。你妈。
1: 你怎么骂我呢？哎哎，
0: 你俩加起来能有10岁吗？啊？
2: 哎呀，无聊的大人呢，咱那可不理他呀。
1: 小心头。
2: 走。哎。
1: 你自己做鞋的吗？哎，啊，爸还准备水果叉子了，后边还有个毛毯。
2: 爸，你真好，就是这几样水果我不特别爱吃。
1: 爸跟你商量个事儿，你坐后排行不？你看这个领导啊什么的，全是坐后排，那秘书助理才坐副驾呢。
2: 爸，你这水果不是给我准备的吧？
1: 怎么不是给你准备的？你看后排就，你都有零食，全是给你准备的，行不？
2: 那我就勉为其难配合你一下吧。
1: 太听话，来，宝贝，请上车，坐好了啊，关门了啊，爸。弄好了，走吧。

0: 糟了！老韩发现了一些尸体。队长，可能找到了。
1: 是我发现的，凭什么不让我们进去？
2: 现场正在勘查，请你配合我们工作。
3: 我们配合呀，让我们进去看看嘛。
4: 你也当年进去，
0: 我说了，现场正在勘查，配合我们工作，往后退。
5: 小北，
0: 尼克来了。
6: 小北，
0: 让我们进去。哦，
7: 对了，小北，
6: 在外面等着。
8: 是我发现的。
0: 队长，
8: 让我们进去。
0: 哎，小北，
6: 往后退。
0: 小北，
6: 你们往后退。
0: 哎，队长，局长在外地正有回赶，让我们通知你作为知情人来协助勘察现场。嗯。

0: 那个我们显摆过的，我一眼就认出了。还是卓曼的吧，
1: 扎西哲人新做的刀鞘和皮扣子，非要送给我。
2: 这个好看，你应该送我这个。
1: 这上面刻的字是什么意思？
3: 刚日此际，向雪山般吻过。

0: 我们得出了一些初步的结论，死者为男性，根据耻骨联合面的形态特征，颅骨骨缝愈合程度综合判断，死者的年龄大概在40到45岁之间，生前身长1.85米左右。由于个体差异，身高数值会存在一定误差。颅骨的左前侧有一处典型的火器伤痕迹，弹孔入口呈圆形，边缘整齐，没有明显撕裂迹象，周围伴有细微的骨质缺损，基本可以确定死因是枪伤。
1: 死亡时间有判断吗？
0: 大约是15年前，土壤里的微量元素已经渗入到骨骼内部，通过对微量元素的分析，结合骨骼整体的风化程度，我们能推断出一个时间，但是干燥寒冷的环境里面骨骼变化慢，推断的死亡时间可能偏短。
1: 误差能有几年？
0: 2到3年。
1: 也就是说死亡时间可能是15到18年前。
0: 是的。
1: 好。这不就跟多姐的失踪案对上了吗？痕检那边怎么样？
2: 尸骨身上的衣物大部分已经被分解，现场发现了一颗口径为7.62毫米的弹头，检验科正对带回来的其他物证进行化验。
1: 好。大家都清楚啊，这具尸骨涉及到17年前的一桩失踪案，当下的首要任务是确定尸体身份，抓紧提取 DNA。 另外，数据库里涉及失踪人口在逃嫌犯的 DNA 也同步比对起来，调查方向不要只局限在这一个案子上。
0: 明白。
1: 同志们，鉴于这个案子的特殊性质，市局决定成立专案组，调动全局力量彻查这个案子。散会以后，谢阳，你到我办公室来一趟，提报一下专案组的人员名单，抓紧进行任务分配。
2: 是。
3: 局长，我申请加入专案组。
1: 你想都别想，你一个治安大队的，拆过这种级别的刑事案件，像话吗？
3: 当年的事情我是亲历者，我有协助调查的条件和义务。
0: 局长，
3: 况且这个案子是我们大队报上来的，韩学超为了这个事情又查了17年，我得给大家一个交代。
1: 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多吉也是我的老领导，但根据回避原则，这个案子你就不能参与。你不知道吗？
3: 回避什么？这尸骨身份都还没确认呢，我回避谁呀？
1: 你别在这儿咬文嚼字啊！规定你都清楚，回去老老实实干活去。
3: 我们队里的事儿，打击黄赌毒，保大型活动，检查公共场所，还有就是犬类管理，这些有肖队长带着都能办，不差我一个。
1: 你这态度有问题啊！你就以这种态度对待你的工作吗？啊！早知道这样，当初就不应该把你叫到市局来，就该让你在县里管户籍。
3: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比起那些日常的工作，现在多杰队长的案子更需要我。
1: 你看，问题就在这儿。多杰。

0: 队长。小白，你的专业素质我很放心，但是我拿不准你会有多少私情。在面对这个案子的时候，你不能既是一个警察，又是一个巡山队员。
1: 我是警察，这点我比谁都清楚。局长，请您放心。
0: 队长，你先出去等我一下。
2: 好。
1: 局长，我等了这么多年了，我等的就是这一天。那把刀我认识，我是知情人，对于案件调查肯定有帮助。
0: 不是说等一下吗？哟，林市长。
1: 林市长。
3: 老师啊，我去帮你接了个人。
4: 石龙局长回来了。阿佳，你好吗？
5: 阿佳，给我拍张照片。
6: 好。

0: 没有错，是这把刀。刚不知，子不知，我磕的时候，觉得阿爸就是这样的人。其实，我早有心理准备。如果阿爸还在。 会认下我们消失十七年的。司母大人知道了吗？我来的时候，跟他说是草场有几份文件要签。等结案吧。结案之后，我再找机会慢慢跟他讲。其实阿爸失踪之后，阿妈的身体一直都不好。 上海拔这么高的地方，让人不放心。我带来了阿爸的衣服，不知道还能不能提取出你们要的那个 DNA， 但总要试试嘛。这些都洗过了吗？洗得干干净净的。阿妈当年说，无论阿爸走得多远，家里的牛粪永远要烧着。 衣服永远要干净的，所有灯也要永远为他亮着，不然，阿爸回来要生气的。家里其他亲人还能联系上吗？阿爸已经没有在世的血亲了，我真希望我是阿爸生的孩子。
1: 局长，请让我加入专案组吧。这件事以后再说。正好林市长、谢队长还有扎奇都在，我向大家保证，我不会为个人情感干扰。多杰失踪前，我跟他接触最多，也熟悉他当年的社会关系，我能为侦查提供更多的帮助，对案件有利无比。
2: 案情特殊，我们还是需要有了解当年情况的人在专案组里。再说了，跨部门专案组能够整合各方面的资源和专业优势，也无妨吧。
3: 局长，我同意林市长的意见。关于当年的情况，专案组本来要走访相关知情人，白局参与，还是有帮助的。
4: 不准感情用事，如果违纪违规，立刻回治安大队去。
1: 是，局长，我现在请求将马志县公安局所有案情相关资料调到市局来。

0: 老林，你看看，
1: 金社给我买的，还挺好看，就是腰肥了。
2: 这孩子连自己妈妈的尺寸都不知道。
1: 这就不错了，咱家建设就算细心的了。还给你买的手表，我看你一次都没戴过，舍不得戴。
2: 那牌子不合适啊。
1: 这倒是，下次让他给你买块便宜点的，到时候你带出去，人家问起来，你就说这是儿子给我买。
2: 今年扎西来天多了，
1: 多杰家的扎西。扎西也得有30多了吧？变样了吗？
2: 话少了，人更稳重了，不像多金，倒是像彩人。
1: 下回叫孩子来家里吃个饭吧，好多年没见了。起码能把这件事查清楚了。
2: 什么？
1: 这么多年，你虽然不说，但我心里知道，我们都不相信多杰会畏罪潜逃。现在至少能还他清白了。他这能算烈士吗？保护区的成立有他的功劳。是不是得让警方先找到凶手啊？
2: 尸体的身份都还没有确认，你能不能不要自己瞎发散呢？
1: 怎么就是我发散了？在家还跟我打官腔啊？你知不知道，你一回家就一身烟味儿？你都多少年不碰烟了？这几天你恨不得睡觉都在梦里叹气。其实你心里已经有答案了，我只是把它说出来了而已。

0: 董事长，您找我。
1: 坐，你先喝会儿茶。
0: 哎，
2: 这普洱啊，还得是老的好，这是刚收的。
0: 哦，

0: 这几天我跑了几个草场，把合同都落实下来了，还没来得及跟您汇报呢。
1: 不急，这么些年了，你办事我一向放心。哎，姚辉，你是哪年回来的？
0: 99年。
1: 对，新海成立的第二年。
0: 那会儿新海才一个矿呢。
1: 到2000年发展速度提上来了，多开了几个矿。我记得当时你还在滚爆破呢。你是个好苗子，2008年就干上副矿长了。2008年，咱们有几个矿啊？
0: 3个。哦，
1: 那再后来的几个矿矿长，都得是你徒弟了吧？
0: 是。
1: 哎呀，算算，从你回来到现在，15年了。这些年你出了不少力啊，干得不错。

0: 还是得感谢董事长对我的提拔和赏识。
1: 提拔、赏识，都不是说有就有的。有了之前的事儿，才能有之后的事。你从来没让我失望过，对吧？
0: 您是我大哥，我不能辜负您的信任。
1: 好，好啊。哎，喝啥？

0: 这条路，我来来往往不知道走了多少回，没想到把酒埋在这么近的地方。可能这也是队长的心愿吧，像守门人一样，一直看着报纸。
1: 不查出凶手是谁，这事就没完。生死就像山上的积雪，有人倒有人挽。
2: 但最终都要活成细水流下来，这是人的因果。你这话什么意思？队长走的不明不白，这是他的果吗？哎呀，老韩，你不要曲解“扎错”的意思。查凶手三个字说起来容易，但这么多年过去了，茫茫人海去哪儿找啊？光是找到尸体就用了十几年。
1: 在柏拉姆拉，巡山队从来不会因为路不好走就停下。相反，大家最擅长的就是挖泥、踩灯油门、一起推车。但有时候挖了半天也走不动，有次限制三天呢。
3: 是啊，那次搓腿把酒都用完了，老韩头一回没喝酒就掉眼泪了。以前我还觉得队长他很独断，后来我发现，他对自己的独断心知肚明，但他更想要达成的，是把一个个困难干掉。 我们当时真的有好多好多麻烦事儿啊，但限了的车总不能让他在那儿停着。
2: 那你去查吧。

0: 我说查起来难，不是说不让他查的意思，我非常支持他，就心疼他，你知道吗？哎呀，
1: 真是……哎呀，不管。所以你是又被甩了？
0: 什么叫又被甩了？也对，不存在又。
2: 因为你就再没成功过，
0: 没事儿，姐夫，只要我一天没有新姐夫，你就永远都是我亲姐夫。
2: 不行，白吉，我跟你说，你得帮我看着点你姐，有什么情况赶紧向我汇报。
0: 不是他能有什么情况啊？别说他现在进驻案组了，你看他之前。
3: 那妈逼着他去相亲，那什么结果？那还用我说吗？是吧？那也是啊，白姐，你凭良心说啊，你觉得这么多年我算是一个合格的丈夫吗？
0: 你问不着我，你问问你自己。任何关系，你只要做到了无愧于心就行了。什么叫合格啊？都是给外人看的。
3: 兄弟，你说太对了，是吧？白大春就不像你，半点比不上你。你店里一个客人都没有，你报个手机瞎忙啊什么的，喝，快跟我喝酒。
0: 有正事儿，喝什么酒？不喝了，今天。你不知道，我矿区旁边开那个分店，生意可好了，天天爆满，这菜都不够用，别让他们备菜。
3: 那些小矿不都停工整改了吗？
4: 哪能行啊！说停就停，你让人家喝西北风去啊？那矿里干的热火朝天的。
5: 白队长，你不忙啊？
6: 不忙，我今天不忙。

0: 白队长，你已经在这儿盯了我半个小时了，你还让不让我干活了？
1: 这都一天了，结果还出不来吗？
0: 这个 DNA 检验技术是咱们局刚引进来的，操作程序比较复杂，耐心点儿。
1: 那得等多久啊？
0: 起码还得两到三天。已经给你们做了加急了，而且洗过的衣服加上过了这么多年，检出 DNA 有一定难度。
1: 明白明白。
0: 进。
2: 夏所。
0: 哎，
2: 部分文字已经出现，发过来了，你看一下。
0: 我马上看。
2: 啊。
1: 嗯。什么文字啊？啊。
0: 给你看。啊，
1: 给我看一眼。嗯。
0: 死者裤子口袋里取出来的纸片，盐分太久了，腐蚀的厉害。文检那边正在做修复呢。
1: 致远货运。致远。夏姐，
0: 嗯，
1: 这张是什么纸啊？单据吗？
0: 这纸碎成了好几片，完整的凑不出来了，还有两片拿溶剂泡着呢，得处理完了才能看出来。
1: 好，
0: 嗯，
1: 行。
0: 那有其他消息记得通知我啊。
1: 好，
0: 那我先走了。
1: 顾奶奶可走了。
0: 就知道吃，
1: 让你进专案组是来查案的，我还没吃呢。
3: 住口！
1: 快点，孩子来。

0: 中国有无数个小城，有些你从未涉足，有些你甚至不曾听说，但小城自有辽阔。它是偃师，五千年华夏的开始，一捧土三平方公里的二里头遗迹，开启夏商周三代文明。这里是最早的中国，它是耒阳，造纸书的缘起地，纸圣蔡伦诞生在这里，一张蔡侯纸影响世界闻名。它是玉树，三江缘起之地，第一滴水从这里出发，汇成长江、黄河、澜沧江，养育大地生灵，编织中国的根本脉络。它是义乌全球最大的小商品市场，从衣食住行到奥运盛事，写满 Made in China 的骄傲。它是东极第一缕光在这里踏上中国。凌晨四点，岛门和太阳一起点亮东方的海域。它是乌恰镇守中国最晚日落的西极，不到六万人的小城，同天山、昆仑一起守卫中国最西端的国门。它是红安，中国将军第一线，两万多位烈士共同的故里。红是他的底色，也是他迎来的勋章。
1: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2: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3: 决心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
0: 他是瑞金，共和国的摇篮，两万五千里长征从这里踏出第一步，血与火中趟出新中国胜利的道路。小城是保定、
4: 新宁、
5: 邯郸、
6: 广西、
7: 临平、
8: 黄山、
9: 唐县、
10: 泉州、
11: 西安。
0: 它有文明的缘起，装着壮阔山河，它是绚烂的底色，是缩影的中国。小城自有960万平方公里的辽阔，
12: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3: 小青小海说应急：
14: 洪灾后如何科学防疫？一，一定要喝开水，不要喝生水。洪水后饮用水容易被污染，煮沸消毒最简便有效。二，选择新鲜食材，不要吃被洪水浸泡过的食物，不要采食雨后野生蘑菇，保证各类食物煮熟煮透，防止细菌繁衍带来胃肠道或皮肤疾病。生熟食物要分开保存。三，住房被洪水浸泡后应及时进行安全检查，确保住房牢固稳定，注意打开门窗通风换气，清理墙壁，消毒地面，清洗家具和室内物品，暴晒衣物，时刻保持室内干净卫生。
15: 四，洪水过后环境污染，蚊蝇鼠等疾病传播者随之增多，要记得使用纱窗、蚊帐，涂抹防蚊剂，尽量清除住所周围的污水和垃圾，并积极配合卫生防疫部门灭蚊灭鼠。五，洪水过后农作物容易患上枯萎病等，要及时清理已死亡的作物，减轻大面积病变损失。六，洪水过后严禁食用淹死病死的家畜家禽， 及时选择在居住和水源地50米以外处挖2米以上的深坑掩埋动物尸体。即便洪水退去，对待次生灾害，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
4: 你刚才说的费文照，他看到的东西是什么样子的？
5: 有时啊是小黑点儿，有时啊像蝌蚪。
4: 那如果要是一串数字呢？
6: 从气质方面出现相关症状也正常，换皮球叫飞蚊，
7: 飞，懂吗？
4: 没跟你开玩笑，周大，
7: 我说的也都是一点可查的呀。你们家李耀也是学医的，不信你可以问他呀。你
12: 三体今晚19:30精彩上演。

0: 哎，姐，这个马志宏远货运公司跟咱们案子有关系吗？查出来就有关系了。这些马志宪的资料我都看了好几遍了，要是真能找到点线索，我调入刑警队的计划就能早点实现了。哎，你现在的小孩怎么都这么功利呀？你要这么想，你就回去吧。
1: 哎，别，你叫我干活，我高兴着呢。
0: 这是对我的锻炼，我的理想呢，就是成为一个像你这样的警察，然后去使唤年轻人，不让他们吃完饭。意气真重，
1: 姐，是这个吗？
2: 是邮票啊！嗯，看来当年林永强下属的宏远货运公司，可能跟多件案是有关系的。嗯，宏远货运职工的名单已经发上来了啊，但这页码不对，中间少了一些，大家把现有的先看一遍，挑重点去走访。好的，
3: 队长。
2: 好，干活。
3: 嗯。
0: 你那个一看就像个会计，不像开大车的。你是来相面的呀？哎，
3: 姐，你又干嘛？
0: 你看我这个，一看就像个开大车的。嗯，是挺像的。等会儿，翻过去。
4: 吴江，我们公司那个副总吴江啊，级别比白春高，却只能去管二号矿，所以他总是找白春麻烦。我说了他几次，连我也记恨上了。上次那个报假警的，估计就是吴江。你是我最深最深的爱。
2: 谁签的吗？我签的，吴总。实在不好意思，吴总，两位警察同志说是要找您呢。警察同志啊，抱歉，有什么事吗？吴江是吗？我们是市公安局的，有些事情想找你了解一下。哦，好啊，好。吴总这几年生意做得很成功啊。
4: 从马志宏远货运公司到星海煤矿的副总。哎，对，警察同事对我了解还挺多啊，都十多年了。那会儿我还年轻，找个车队混口饭吃。你当时在这个货运公司干什么工作？当时就干司机啊，跑大车拉货，东线，跑省城。
0: 那你认识多杰县长吗？我就是个司机，
4: 我的二级会认识县长啊。再说了，那些藏族人的名字我也分不清，什么多吉了、桑杰了，晕得很。
0: 17年前，马志出了个大事，多杰县长失踪了，你知道吗？
4: 我好像听说过这个事儿。
0: 多杰县长出事的那几天，你在干什么？能回忆一下吗？
4: 你这个问题就有点太难为人了吧？十多年前的事儿了，我上哪儿回忆去？我们啊，天天过的一个样，无非就是拉货、跑车、熬大夜呗。那你认不认识林永强？
5: 想不起来了。
4: 哎，他有外号吗？外号？对呀，我们当时啊，互相不熟悉大名，都叫外号。我记得当时有一个叫大款的，每次出车都带块表。
0: 后来我们才知道他那块表是坏的，压根儿不走针，还有个叫猴子的，再就是老张、老王，老吴，
1: 吴江。

0: 我提醒你一下，李永强是宏远货运公司的法人代表。
1: 你说的是老板啊？我一个跑车的，我上哪儿认识老板去？哎，我认识最大的官就是我们车队队长。
2: 那你是什么时候离开宏远货运公司的？
1: 96，哎，97年吧。不是我要走的，是车队长有一天告诉我们，公司黄了，明天不用来了，给了我们一个月的工资让我们走。哎呀，说失业就失业。
2: 这个货运公司为什么会出事儿，你知道吗？
1: 我不知道。
2: 因为你的老板林永强，跟盗采金矿有关系。这件事情当初在马直县影响挺大的，你都没有听说过吗？
1: 没有啊，那几年挺难的，一堆不顺心，更何况好多事儿我也都记不清了，懒得去回忆了。
3: 艾薇，慢走。
4: 他的话有点多了。
5: 你也怀疑他们说实话？
4: 但他的描述跟我们掌握的情况基本上都对得上，没有明显的漏洞。
5: 但反而更显得有问题。
4: 没错，一个人在撒谎的时候，为了显得自己像是说真话，就容易增加很多细枝末节的信息，比如大款、猴子、不走字的手表等等，来把这个谎尽可能的圆起来，让人觉得真实。嗯，我还有一点想不通的是，白骨裤子的口袋里为什么会有邮票？当年林永强被击毙，齐马尔金矿被关闭，而宏远货运公司作为林永强的外围组织，他的职工会有什么理由去杀害多杰队长呢？还留下了个证据在队长的身上，太不合理了，说不通啊。
5: 继续查吧，把宏远能找到的人挨个查一遍。
6: 陈龙煤矿和合并一直由吴矿长代管，本来降尘设备就不够，还只顾着出煤，那灰尘大的都快赶上沙尘暴了。董事长交代过，最近市里抓整改，随时都有抽查。孟总您看要不要找白矿长借调人员和设备啊？
0: 你下次来我这儿之前先收拾利索了啊。
7: 哦，
6: 孟总，你这扇门质量不太好，我找总工给您换一个吧。
0: 不用了，您下班吧。
6: 哎，
0: 喂，查到吴江那儿了，都问什么了？

0: 那我呢？我去把阿克的被子晒晒。这个扎错太不会照顾人了。
1: 别忙活了，天马上就要黑了，回头我提醒一下扎错。
0: 小双回省城了吗？我哪知道哎。其实小双一直很关心你的，你不用去了。我还是去晒晒被子吧。
1: 小贝，
0: 这杂志还出着呢。
1: 我孩子喜欢，所以一直盯着。
0: 孩子该上初二了吧？学习怎么样？
1: 比我好多了，尤其是英语。 准备下学期转去成都，那边的教育资源更好。我也要去成都了，很快就走。超市准备给我小舅子，这开超市的钱本来也是老丈人给的。

0: 对不起啊，我又等一次逃兵。你不用这么说自己。咱们兄莫尼给跟的人，咱们当莫尼也正的人，没关系的。事实是这样的：当年无人区环境那么恶劣，才让你落下了这身病。
1: 去海拔地的地方是对的。你在任何时候跟我说你要走，我都可以理解。但为什么一定是今天？为什么是现在？现在尸骨才被发现，可是那个尸骨为什么会出现在那里？队长当年到底经历了什么？背后是谁？这一切还没有搞清楚呢。
0: 就是因为尸骨被发现了。 我觉得我终于可以离开了。我的心这些年一直被一只手狠狠地抓着，数载麻痹的每一天都是这种感觉，你明白这种感觉吗？
1: 我知道，你心脏做了手术。
0: 我刚出狱的时候，我找不到工作，害情场整晚睡不着觉，好不容易睡着了，就会做噩梦，梦到切马尔金矿到处都是血。我想，如果我当初没有归队就好了，就不会有后面的这些事情。可是我总会想到多杰队长。 总觉得他在看着我。17年了，总算找到队长了。我觉得我可以给自己一个交代了。以前我总是想有一个编制，后来做了牢，这辈子编制是不可能的。现在我只是想活下去，至少看着孩子长大，上大学。

阿克大哥，我以后再来看你啊。金山要小心哦，这几年你得罪的人太多了，你的头值200万了。

0: 哎，把身体养好啊！好。
1: 干妈，
0: 收拾地下室找出来的，还给你。你之前借我的那本警备琴还没还我。
2: 我还没看完呢，我现在就要。你不是还没看完吗？我马上，4月份和林毅的种子，我一个人是修不好的，大家一起拿出光盆才能修好。小白，你说，人或者为了什么？

0: 那我先回去了。
1: 哎，等会儿，这两天你们警察查出什么来了？嗯，就是还在查呢。啊？
2: 对，那个人闹事的吴江，是不是跟郑帅有关系啊？
0: 啊？
2: 我听说你们在查他。
1: 哎，哎，你谁告诉你的？
2: 曹先生的人告诉我的。
1: 哦，我知道了。那歌厅你是不是老去啊？你老板嘴巴可真大。
2: 哎，小白，那个地方我们大家都常去，常去的。查到什么了？说说。
1: 涉及到侦查的细节，我不可能告诉你们什么的。
2: 小白，你怎么把我们当外人啊？
1: 什么外人内人的？公安有公安的规定。
2: 规定规定，案子又不是靠规定破的。
1: 有组织就有纪律，老韩。
2: 去找个班上吧，多接触接触人，多听话听音，和人打打交道。我不跟你争这个，马上开车去。我真没有，我真没有。喂，路上慢点。 他什么意思？咱们刚和和气气说话没几天。
3: 怎么又搞分裂？他的意思你听不出来吗？啊？他什么都没说，可是他也没让我们什么也不干呀。我们能干什么？帮忙找线索呗。小白是这意思吗？应该是这意思吧。
4: 刘好玉是吧？之前在马志宏与贺文公司上过班，啊，来，
5: 谢谢。
4: 你看看这名单上这人，最近见过吗？
5: 这些基本都认识。啊，这个好久没见过。两个月以前了。
6: 两个月以前。
4: 两个月以前。
5: 啊，两个月以前。

0: 老乡，你好，我们是市公安局的，有些情况想找你了解一下。
1: 哦，
0: 你是叫李海源？
1: 是是是。
0: 以前在马致宏远汇公司上班？
1: 对，那都是很多年前了。
2: 这个资料你先看一下。
1: 哦。

0: 哎呀，那桑巴在成都还适应吗？他这人不够意思啊，说走就走了。他这样呢，昨天天翻困。嘿，哎，
1: 宇哥，你怎么让警察给盯上了？
0: 哎，什么盯上了？是他们查案，查到我以前的公司了。
1: 哦，
0: 我年轻时候在那儿干过司机。
1: 哎，这都过去多少年了？以前你不是在马自跑车吗？
0: 是，宏远货运吧？哎，啊，
1: 听说过大公司。
0: 啊，那人可多了。哎呀，也不知道他们查什么，还让我回忆，这那个丢了那页，那上都有谁？
1: 哦，
0: 这不开玩笑吗？那谁记得起来啊？

哎，怎么了？这话应该我问你吧？你怎么了？哦，中学的事儿我都帮你打听了啊。实验中学和二中呢都挺不错的。实验中学呢就是更侧重孩子的这个自主性，更看重孩子的这个素质教育。二中就是相对来说吧。

0: 更严一些，不过这个还是要看孩子自己。我觉得这两个都挺不错的。
1: 谢谢了。
0: 也哎，
2: 你给我出去！
3: 听说这个白驹是马志县公安局调上来的，他问你什么了？
4: 还能问我什么呀？问我跑车路线呗，问我拉的什么货，问知不知道多杰。反正我就是按照大哥教的那套说呗，没全说真话，也不能全说假话，真真假假的绕着他们玩呗。
3: 别跟警察多说话。他们能找你问一次，就能找你问第二次。
4: 孟总，你是怕我嘴不牢，还是怕我把你拖下水啊？
3: 我是提醒你，你要是聪明的话，就应该知道，现在我们应该一致对外，不是在这儿内讧。
4: 今天既然是你请客，那我得再开一瓶。
3: 小心点，别喝多了误事。
5: 孟总，谈完了。
6: 啊。小沈，
5: 哎，孟总，有事啊？
4: 要想跟吴江长久的话，你劝劝他，
3: 得意不在一时，是不是？
5: 嗯，谢谢孟总，我跟他说。
6: 你比他懂事儿。
5: 那孟总，再见。

0: 喂，白警官，你还欠我一顿饭呢。
1: 宫保鸡丁，菜齐了，
2: 我们还点了瓶酒，麻烦上一下。
1: 哦，我们这里有鲜榨的玉米汁、山药汁、南瓜汁，你们看一下。
0: 不用了，上酒就行。
1: 您不是开车来，喝什么？
2: 哪来这么多问题啊？
1: 行了行了，我们喝茶吧。哎，好，喝茶好。行了，
3: 二位慢用啊。嗯。

0: 怎么了？
1: 这没你什么事儿了，先出去吧。
0: 哦，我们店里有规定，在这个房间我得在这服务。
1: 我们没想做这个房间，是你非要我们做这么大房间的。
0: 姐来了，那
1: 出去。
0: 那慢慢吃啊，哎，有什么事随时叫我啊。
2: 嗯。
1: 吃吧。
3: 你弟挺护着你。
1: 早知道就换个地方了。
3: 那这挺好的，说话也方便。
1: 说吧，找我什么事儿？
3: 这么直接啊？
1: 难道你是来接着相亲的？
3: 听说你们找吴江污浪化，这个事情在公司传开了，我们冯董比较介意，毕竟吴江是星海的副总，他要是出什么事，公司脸面上也不好看。你能不能透露一下，他到底……
1: 孟总，星海这么大的公司，你们用人之前都不做背景调查的吗？
3: 背景调查当然做啊，不过人嘛，总有过去，我们能查到的也不多。
1: 那他当初。

0: 听说是怎么进星海的呢？
1: 冯总招进来的，具体我不太清楚。不过他这些年在星海干得不错，也没出过什么问题。

0: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毕竟那是他来公司之前的事情。你要想知道，我倒可以侧面帮你问一问。这公司跟你的工作有关系吗？你知道刚才你说了几句不清楚吗？
1: 饭店，不是公安局，怎么每次跟你聊天都感觉被审讯似的？你有这感觉？嗯。那说不定是你心里有鬼呢。
0: 职业病。
1: 不好意思，接个电话。
2: 喂，
3: 爸，什么时候回来？我有个事儿要跟你说，大事儿。
1: 知道，你今天在学校有打架了是吧？回去找你算账。
3: 你别听老师瞎说，是他先揪我鞭子的。
1: 邵忠林，我跟你说了多少回了，不管你跟同学发生什么样的矛盾，你都不能动手。你比那男生高半头，你一推人家推个跟头，你下手有数吗？
3: 我知道，
1: 他要是没摔倒，你是不是该踢人家了？我教你那几招。
0: 是防坏人的，你怎么能用来对付同学呢？你把人家男生踢坏了怎么办？
1: 会的。
0: 你下次再动手，我就开警车把你给支走。
1: 你
0: 回去说。哎呀，
1: 不好意思，家里的孩子不消停。
0: 没事，我心里平衡点了。
1: 嗯？
0: 感觉你跟谁说话都像是警察。
1: 我这都是被逼的，你刚刚也听到了，多不让人省心。哎呀，
0: 家里有个孩子，热闹。你少说这种风凉话了。有孩子好，那你怎么不结婚呢？那你为什么离婚啊？
1: 别转移话题啊。
0: 好啊，白警官，我不结婚，是因为我没有遇到合适的。毕竟这个事情还是要看缘分的。 对吧？
4: 你怎么来了？吃饭去了。
5: 啊，不然饿着。跟谁呀？没谁。我听说可不是没谁。
4: 白吉这个墙头草，你也别怪白吉，我们都担心你。你还是担心担心自己吧。那个人叫孟耀辉，星海总经理，是我的相亲对象。你笑什么呀？
5: 那我就放心了。
4: 邵云飞，你没听清楚吗？我刚才说了。
5: 啊。
4: 那是我的相亲对象，嗯，我妈介绍的。我听清楚了，你有相亲对象，但这么多年你也没少相亲，一见面就给人怼跑了。
5: 天多这么多大龄单身男青年，几乎就被你怼遍了，哪个有下文了？这不是我们第一次吃饭了。
4: 真想好了？没有，是工作上有联系。见几回了？
5: 你烦不烦啊？关你什么事儿啊？跟你有关系吗？
4: 哎，我跟你说啊，就有些交往你可能觉得没什么，但人家不是那么觉得的。
5: 唉，尚云飞，这么多年你还是没有变。
4: 并不是每个人都像你一样，爱在工作场合烈焰。
5: 什么烈焰呀？多难听！哎，你怎么能拿他跟咱俩比呢？咱俩当年经历多少，那是自然而然走到一块儿。没说咱俩，我说的是你那个红颜知己，什么什么小东，什么小西的。
4: 你是。

0: 说小东啊？
1: 哎，你爱谁谁吧。
0: 不是，你说清楚什么意思？你别往头上扣屎盆子啊！
1: 尚一飞，你给我装什么呀？我都看见了，半夜给你发信息，还什么什么少帅？哎呦，真当自己是美男子了？
0: 那是单位同事给起的外号，大家都这么叫啊。哎呀，
1: 随便吧，都过去好几年了，你爱怎么解释怎么解释。
0: 而且这小东是我学妹，那分到我们报社，我肯定得多带带呀。而且人家已经结婚了，这校园恋爱，那老公是我学弟，我们这关系都很好，怎么让你给说成这？
1: 行，你们关系好，那你们仨过去吧。
0: 哎，什么叫我们仨过呀？你这，而且这事都四年了，怎么翻出来的？你这等会儿，
2: 你是因为这个跟我离婚的吗？
3: 咱俩离婚不是因为一件事情，
1: 也不是一天两天造成的。
0: 我要知道你是因为这个，我当初肯定不会同意跟你离婚。
1: 你明明知道我是因为什么离婚的。
0: 又开始了。
1: 我怎么了？
0: 从以前到现在，你心里想什么？从来也不主动说，从来都是你做决定，我听你的。白驹，我在关心你，在担心你。你到底明不明白？我心里还想……
1: 对不起。从青山队解散到现在这么多年，我没睡过一天好觉。工作、生活、孩子。我都处理不好，但我在努力的当一个好妈妈，在我的能力范围内对玲玲好。我知道你关心孩子，谢谢你。可都过去四年了，我们早都已经习惯了。分开是我决定的，我也不后悔。是我耽误你了，邵云飞。我这样说，算是说明白了吗？

0: 哎，上哪儿去啊？我租那房子在上边。你蒙谁呢？真的，我调回来了。
1: 你是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是吗？啊，我刚把你的事汇报给领导，下次开会就讨论你。
2: 谢谢主编您，但我思来想去吧，我还是觉得我不适合当领导。
1: 我就是个跑腿的。哎，天多记者站那儿不是缺人吗？我去那儿正合适啊。
3: 我觉得你在这儿正合适，你坐我的位儿，你领导我，我听你的好不好？
1: 说吧，到底为什么？哎呀，就怎么说呢？就我吧，现在事业是有了，但是家快完了。
3: 我天拓那边的情况您知道。我觉得你现在事业也快完蛋了。嗯，是。主编，我待遇方面无所谓。 住房问题我也能自己解决，不用单位报销，出差就更没问题了。只要让我在天都常住，怎么着都行。您不说话，我就当您是答应了啊。
1: 你给我出去！
4: 不是我们不让进，这车坏车了。
5: 现在马上把你们负责人叫过来，啊，处理一下这儿的情况。
4: 这车坏了，哎呦，郭科长怎么来了？
5: 我提前打个招呼，我好安排人接你们的。
6: 吴总，我们来巡视整改情况，你们堵个大车在这儿是什么意思？
5: 哎呦，您今天来的是真不巧啊！我们这清晨设备的运输车坏了，您看我这着急赶回来，不就是为了处理这事儿吗？

0: 你们新海这种规模的企业，这么多矿口，连台拖车都调不过来。
1: 不是，现在里边正修整边坡呢，开车进去不安全，万一出现坍塌事故，这责任谁担呢？
0: 好吧，那我们走进去。啊，走吧。哎，好好。我先接个电话。
2: 好。
0: 喂，黄局长。哦，好的，我明白了，没问题。
2: 郭科长，咱们进去吧。煤炭局黄局长，说你们目前的整改任务的确比较艰巨，要给你们充足的时间。好，未来我们会和煤炭局联合检查，阶段性的跟进。
1: 没问题啊，我们一定配合的。
2: 我送你们下线。
0: 不用，我们认识路，自己走。
2: 好，再见啊，慢走。
3: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环保局这种单位，再来我也有办法对付他们。没事找事儿。
4: 白队长来接风，怎么不进去啊？夏泽，这不是到饭点了吗？来给你们送温暖的。
5: 我们科这几天的午饭啊，都快让你给包圆了。
4: 包三餐也行啊，我全指着你们给线索呢。来。 哎，真不好意思，吃。那结果是不是出来了？没检出来，我刚从局长那回来。
5: 未检出？合成纤维对 DNA 有一定排斥作用，再加上衣服年代太久远了。 DNA 量低于检测方法的灵敏度，最终还是提取失败了。局长已经通知了扎西，他表示理解。
4: 那从你的专业角度上来看，还有其他的方法能够验证白骨的身份吗？
5: 目前是没有了，那要是一直验证不了，这不又成悬案了吗？现在说这些都为时过早，我们也在同步比对 DNA 库的数据呢。我知道这个案子对你意义特殊，先别急，我就是想要个准信儿，不管是不是多杰。
6: 夏姐，进，弹道比对结果出来了。
4: 弹道痕迹显示，白骨现场发现的这颗子弹和当年齐马尔金矿打伤人的027号子弹出自同一把枪。
6: 齐马尔金矿？
4: 是的，我比对过了，痕迹一致，确定是一支五40手枪。
6: 就是说，这支枪在齐马尔金矿中有人使用过。

0: 合着你们是来审我们的，我们有嫌疑吗？我说的有点难听了，大家都是好队友嘛。
1: 哎，我说的有错吗？哎，他需要的时候我们才是队友，不需要的时候我们变成需要保密的不相干人员了。现在直接成了嫌疑人了。
0: 小唐一下是好的，这事是疼了你的手。 没有烫到你的嘴，我们只是嘴上吵吵，但心还是在一起的。小白，你问。

0: 我们一定好好配合。当年打击骑马金矿，两位都参加了。我希望你们能回忆一下当时的情况，尤其是那些枪手，他们的长相、身材，或者别的什么特征，细节越多越好。
1: 当时场面那么混乱，这个子弹恨不得满天飞，哪有功夫观察细节呢？

0: 我只记得，有的人开枪很准，比我们的枪法准多了。
1: 哦，能再具体一点吗？在你们眼里不起眼的细节，可能对我们的工。

工作会起到决定性作用。邵云飞和桑巴，我们也都问过了，他们说的很详细，所以希望两位能不能再努力回忆一下。

0: 哎呀，走访他俩，比审嫌疑人还累。哎，你刚刚怎么一句话也不说？当年的马志宏远货运公司和齐马尔金矿，还有现在的新海煤矿，我们需要知道更多关于他们的信息。毕竟17年都过去了，线索实在是太少了。宏远职工名单又缺了一页。
1: 他们嘀嘀咕咕说什么呢？说我们吧，什么也听不见呀。
0: 对。啊，看电视喽！警察抓小偷喽！同一只枪。金矿和无名尸被杀的现场都出现过。
1: 而齐马尔金矿和宏远货运公司的老板都是李永强，新海的副总吴江又曾经在李永强手下工作过。嗯，我希望调查宏远货运公司其他员工的同时，调查一下新海集团跟吴江相关的人员。调查宏远是理所应当，调查新海，
0: 你不是也怀疑吴江吗？
2: 那只是怀疑。
0: 新海是市里重点企业，仅凭这些怀疑去申请监控手段，我会通过的。努努力吧，再想想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唉，
2: 想想办法。
3: 咱们这矿呢，现在销以非常好，销路也挺好，就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矿的产能不足。
4: 然后我就琢磨着把这产能往上扩一扩，200，就200，200万吨。林市长，您看行不行啊？
3: 还200万吨？一吨都不行。
4: 你还不知道吗？市里边已经在整合限产了，所有的矿一律不许扩大产量。
3: 林市长，我不是这……
4: 行了，你先回吧。 这里也不是我谈工作的地方，让我安安静静走走路。啊，好，好。林叔，走啊，走！前天还有人找你汇报工作呢。这帮小矿，走到哪儿粘到哪儿，一边是要整合。 一边还想着扩大产能，这怎么可能呢？说到底，还是环保与发展之间的平衡。如果不是您坚持抓发展，市里经济也不会这么好。不说远了，就这运动场，它也建不起来啊。<笑>啊，对了，你刚发表的那篇治沙英模的报道我看了啊，写的很不错。天多像这样的环保事迹，你还可以多挖掘挖掘啊。
3: 是，治沙英模，牛喇嘛，雪豹专家，我这周还要下去采访一个那个牦牛博士。听你的意思，好像还挺不愿意写的哈。你是觉得这些人这些事不值得宣传吗？
4: 当然不是，这些都非常重要。

0: 这些不是我来天多的首要目的。您知道吧？我还是想写新海。那怎么样？采访进展的顺利吗？
1: 阻力很大。我给煤炭局和新海打过几次电话，都没有得到回复，一点实际的数据都拿不到。正常。你想啊，整合工作这才刚起步。 煤炭局和各个企业往常一锅粥了，没时间接待你，是正常啊。就算星海真的有什么问题，那也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情，你还是要相信工商和环保部门的监管力量啊。
0: 刘叔，
1: 哎，你既然叫我一声叔，有些话我就得跟你说说。
0: 你说，你说。
1: 作为记者啊。
0: 不要老想着找阴暗面。煤矿整合是件好事，有问题，还是小问题。你好不容易回来了，重中之重，是赶紧把小家弄好。啊，哎，天叔，我想说，哎，我跟白家的关系你也知道，白局这么多年一路走来不容易，他的心结你是知道的。 你要站在你的角度啊，多劝劝他，啊！现在啊，不比前几年了，孩子也长大了，你们就算不为自己考虑，也得为孩子考虑。他要是想到省里去工作呀，我可以推荐推荐。到时候也有时间陪陪孩子，多好啊！你说呢？哎，小少。
2: 你没事吧？放松放松，你高反。
3: 哎呀，你说你这年轻人这身子骨也不行啊！啊，放松放松。哎，慢慢喘，慢喘。啊！
2: 你可真行，还能让人家林叔叔给说晕了。
3: 哎呀，
2: 我不是好长时间没回来了吗？你这个海拔上做有氧运动，那肯定是不适应的。
4: 程师傅。
2: 啊，说班了啊！还是老样子啊！来，
4: 好，你坐，马上来。来，油泼臊子面，油多臊子多。
2: 来了，臊子面。哎，
4: 可乐送的，
2: 谢了啊，
4: 客气。
2: 哎，
4: 这个是不是？
2: 哎。
4: 我看你这每天也休息不了，他们新海运输队也不多给您发点钱啥的，嘿，
2: 还多给钱呢，不扣钱就不错了，
4: 还那样呢，啊？哎呀，我还想着让我弟把老家盐厂活给辞了，来新海找点事儿做，待遇也不行。
2: 你弟？
4: 啊？
2: 他不是？
4: 啊，不是，这我小舅子，
2: 哎。
4: 前小舅子，前小舅子离了。<笑>那我看你哥俩关系不错，你不行啊，让白老板给你弟介绍个活呗。<笑>白老板多抠啊！
2: 说什么呢？我那市里那店呢，现在还不如这小店红火呢，还指望着你们照顾我呢。<笑>
4: 哎，这现在整改，活不好干吗？
5: 嗯。
4: 现在矿上活多着呢，基本上都是三班倒。我要跑的钱就挣得多。不，这现在各个矿都整改了，怎么还三班倒？哎，程师傅，
2: 嗯，
4: 你家也是宝林的吧？
2: 嗯，
4: 你和我姐夫，你俩老家是一块的。
2: 您宝林的？
4: 啊？
2: 哎呦！ 哎呀，天多可不常见，咱们那儿人啊！
4: 是啊，
2: 你也没口音。
4: 不是，
2: 我跟你说，是这样，我跟我弟啊，我亲弟，从小跟我父母就来这边，我没什么老家口音，但我口味没变，我还愿意吃家里那些东西。我刚才看您吃这油辣子，我就感觉咱俩应该是老乡，
4: 对，
2: 是吧？咱家那是干辣椒炸的，
4: 哎，对，
2: 味儿比这好，
4: 好多了。
2: 等回头我给您再拿回来点，
4: 啊，好，
2: 哎。 这样吧。

0: 实在不行，你就让你弟弟过来，我带着他干。
1: 哎呦，那太好了，回头我跟他说一下。啊，太好了。
2: 您刚才说他们这儿活多，是跑辛亥整改的事儿吗？
0: 嗯，可不是嘛，天天往陈楼拉东西，这活好呀，离得近，都不用出矿区
2: 啊，
0: 大家都抢着跑嘛。
2: 哦，陈龙，
3: 老陈该上工了。
0: 嗯，这就来。
1: 哎，是11.5块吧？
4: 你给10块得了，
0: 啊？
4: 给10块得了。
0: 我把这可乐打上。
1: 啊，对对，慢点啊。
4: 哎，
1: 姐夫，
4: 这你可得给我充点钱了。
1: 充钱？充什么钱？
4: 你支持支持我生意啊！
1: 这生意挺好的，我支持什么呀？
4: 这我白帮忙了。
1: 那你帮不得帮到位啊？这么多顿饭下来，我跟程师傅才混个脸熟。
4: 什么脸熟？怎么就帮不到位？
1: 刚说上话。
4: 那你弟弟都
1: 刚说上，
4: 人家都说
1: 就两句半。我跟你说，哎，啊，好，马上来。好，好
4: 嘞。上哪？上哪去？上哪去？
1: 有事。
4: 你充不充钱啊？
1: 回头给你充20。
4: 你充20，你下回别来了。
2: 你冷不冷啊？
5: 不冷。
2: 这天儿说变就变。你妈也不多给你穿一点。
5: 不冷啊。啊，
2: 好好。
5: 嗯。爸。
2: 干嘛？
5: 你怎么这么高兴？
2: 很明显是吧？
5: 我是年纪小，但不是傻。
2: 人家老师给我教学校里，挺高兴。
5: 又不是什么好事儿。
2: 但我这是第一次作为家长的身份被老师叫到学校，而且挨批评我很擅长，我在单位就没少挨批。
5: 那你怎么不批评我呀？
2: 批评你干啥？
5: 我打架了呗。
2: 那也是因为那男孩先动的手啊，他先揪你辫子的。
5: 对
2: 啊，
5: 而且这都不是第一次了，上回我也打他，他还屡教不改。
2: 啊，好，爸跟你说啊，玲玲，别人欺负咱的时候呢，我们要保护好自己，这叫正当防卫。正当防卫呢，也有限度。
5: 下次他再惹我，我还打他。我这招还没用。
2: 谁教你的？你妈教你的。
5: 是啊。
2: 哎呀，不愧是你妈呀！我跟你说，这些招啊，只能用来对付坏人，不能用来对付同学，知道吧？爸跟你说话，你听爸说。哎，正当防卫没错，但是必须要在有限的空间之内，不然就会伤害到别人。哎，下回他再揪你辫子的时候，你可以告诉老师，也可以告诉家长。但是当时最需要做的一件事，你知道是什么？
5: 是什么？是什么？
2: 跑！哎，
1: 你揪你辫子。
2: 来，汤好了，喝汤。
5: 你吃饱了不喝？我这里是放写作业了。
2: 嗯，吃吧。
6: 今天老师怎么说呀？
2: 各打50大板，双方都有过错，我已经这个严厉批评过他了。
6: 就你，还会批评他呢？回头我好好说说他。
2: 哎呀，别，跟我保证了，再也不动手了，啊？你还不信？我多会做思想工作啊！最近跟孟耀辉还联系吗？
6: 我今天很累了。没工夫跟你拌嘴，我就想好好吃顿饭。邵云飞，
2: 你看看，
6: 我就坐在你对面，你直接说不就行了？
2: 你就看一眼，这些都是我到天多记者站以后写的，还有篇写牦牛博士的，过几天发。

0: 我来这儿不是为了止血这些的。那你可以回去，没人让你一定待在这儿。
1: 那我待在这儿是为什么？你不清楚吗？我希望你……
0: 我们之前说好了，我现在不能……
1: 我希望你能帮我尽心海。
0: 那这事儿你可以直接去找白大春啊，你还费这劲干什么呀？
1: 他一直看我不顺眼，你又不是不知道。你为什么对星海这么执着呢？整改，我发现现在就是改了个名字，把小煤矿的都改成星海了，该整的问题很可能都没整。那这些事情你可以向煤炭局反映，或者跟林叔叔说呀。我拿什么反映？不能空口白牙说呀。 不只是你们办案需要证据，我们写报道也需要啊。我听说好几个小煤矿被合并以后，停工没多久就又开始开采了，运输队司机都忙着呢。我作为记者，看见了就不能当做没看见。

0: 这就是露天矿，真壮观！开眼了吧？哦，开眼了，开眼了。哥，你要不先去忙吧，我估计他得拍一会儿，不让他拍个够，他又要来烦我，我就又要过来烦你。没事，我不烦，我陪着你们。
1: 怎么了？下面烟雅厂故障，烟雅厂故障。现在关了吗？安全有问题吗？
2: 已经给关上了，您抓紧时间下来看一下吧。
1: 哥，你去忙去吧。
3: 对，你去忙吧，不就这一条路吗？我们自己走就行。
1: 照片只能在这里拍，我们不是为了掩盖什么，是我们行业比较敏感，这一点。
3: 你放心。 这点职业道德我还是有的。
0: 他敢乱拍，我就打断他的手。放心吧。
1: 赶紧拍完，赶紧走啊！
3: 好，好，
1: 下来了啊！
3: 慢点啊！

老韩，老韩怎么站那儿啊？啊，你看你没看见吗？老韩给我们抬的杆，你看见没有？你们是不是有事瞒着我呢？

哎，孟总，你好，我拜托他带我来的，市里不是要写咱们。

0: 新海整合的报道嘛，我这边缺点素材，想拍点照片什么的。哦，好啊，没问题。其实，降尘方面啊，露天矿没有井工矿那么复杂，主要就是洒水降尘和覆盖防尘网。我们呢是洒水降尘和喷洒抑制剂相结合，啊，还有优化爆破工艺，但这个就没法给你们现场展示了。
1: 孟总，这个我们现在看这二号矿跟之前看这一号矿情况大差不差，啊？怎么不能给我们看看陈龙矿呢？
2: 陈龙在整修清尘设备边坡治理呢，你不是想看整改吗？现在这个二号矿就是我们整改工作的重点。
1: 我看你这也不缺素材啊，你相机进来没拍几张啊？
3: 我拍了，我这刚才拍好多呢，你看，你看，这不是吗？看到了吗？
1: 哎呦，虚了。
2: 行了行了，你这拍虚了，你这拍太久了。
3: 前两天不是拍那鸟喇嘛吗？举半天鸟也不来，回去胳膊就难受。
1: 你重拍一下，
0: 哎，我拍两张试试。
3: 好，你来。

0: 哎呀，年轻真好啊，是吧？
1: 让我想起小时候在体院读书的日子了。
2: 孟总从体育生转到煤矿行业，跨度够大的呀。
3: 我只记得有的人开枪很准，比我们的枪法准多了。
4: 谁同意你把那个记者带到矿里拍照的？
1: 冯导，引导舆论走向，再说不带走。
5: 这个是对咱们有利无弊的。
1: 那个姓邵的记者一直盯着咱们不放，上次环保局又没能进来。
5: 再这样下去，他们今天一个暗访，明天一个举报，弄得矿上人心都不稳。
1: 我想，还不如主动点，省得他们再走什么旁门左道的进来，更麻烦。他们看到的，都是我想让他们看的，合法合规的，谁也说不出什么。

0: 专案组那个警察最近有什么动作吗？
1: 查到红眼货运了，目前还没有进展，我会盯着他的。
2: 我以为你不会再主动联系我了。
3: 这不是为了感谢你带我们进去拍照吗？
2: 我不喜欢带着目的性交朋友，但成为朋友之后帮点忙不是很正常吗？
3: 那天在矿里看你说的头头是道，没想到你还真是一个懂业务的领导。
2: 要那都不懂怎么在矿上干，底下人能服你吗？
3: 我哥也说过类似的话。
2: 是他从部队到盐厂再到煤矿，需要适应的更多。
3: 他是更难一些，你最起码还是大学生。
2: 你说体院毕业啊？啊，我们那就空有个文凭，没什么文化底子。
3: 我上次看你端相机端得挺稳的，你以前不会是练举重的吧？
2: 我这体型举重啊。我们那会儿体院好像也没有举重专业。

0: 现在有没有倒不知道，我是练气步枪的，射击。不过好多年没练了，也就相机还能端得住。
1: 你倒是挺坦诚的。
0: 这没什么可瞒的呀。再说，你是警察，我也骗不了你。
1: 你从体院毕业以后还开过枪吗？
0: 还开枪，哪儿能摸到枪呢？
2: 那无人区呢？你进去过吗？你终于问到我这个事儿了。那个地方我确实进去过一次，当杀娃子，第一次想带魔枪，第一次想用枪去打人。我想要把那领头子都打死，然后带着兄弟们一块逃出去。毕竟那种地方。
1: 打死人也不用埋，没人会知道。只有天上的秃鹫知道。想想不违法吧？你当时为什么要进勃拉姆拉？去那种地方赚钱，可是有命赚，没命花的。
2: 那会儿年轻，就想挣快钱，反正也没有家庭牵绊。 不过进去之后还是怕了，所以进了一次，就不想再进了。之后我就去广东打工了，九几年那会儿，听说那边发展很快，去了之后发现那机会确实很多，但都跟我没什么关系。
1: 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
2: 嗯。
1: 喂。
3: 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1: 啊，我现在正加班呢。
3: 妈，喝点水。啊，
1: 小邵来了。啊，听见了。
4: 还给你买了生日蛋糕。我现在。
3: 妈，你还是晚点回来吧，
1: 不然又要跟我爸吵架。
3: 你这是
1: 生日蛋糕啊？
3: 别说。
1: 妈，你帮我看着点他啊。
3: 啊，知道。你赶紧回来啊。
1: 啊，
3: 回来，一会儿就回来。
2: 没事，不着急。白警官真敬业，下班了来找我问话。
1: 那下次直接约你去我单位坐坐。
2: 那你得有逮捕证吧？
1: 行吧，回头请你吃饭。
2: 我送你吧。
1: 好。

0: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1: 哎呀，女人不好骗，女警察更难骗。
0: 孟有辉，你想干什么？
1: 带你去个地方，你再加会班吧。

0: 有时候工作烦了，我就会自己来这儿静一静，算个绿洲吧。
1: 怎么突然文绉绉的？你以后可别说自己没什么文化底子了。
0: 这就是绿洲，真的。
1: 什么意思啊？
0: 这里啊，以前就是一个光秃秃的荒山，是我们集团给做的绿化。那是我在星海负责的第一个项目。
1: 无利不起早，你可别跟我说你们老板还有什么环保理想。
0: 那倒是真没有。本来公司想做城市公园来着，集团想发展旅游，但咱天都市实在没什么辐射带动力，就算了。
1: 也是，你们多挖点煤，搞绿化的钱就赚回来了。
0: 论迹不论心，不管出发点是什么，这山现在是变。

这本身不就是一件好事吗？就像之前，多杰一开始成立经济发展公司，也不是为了保护野生动物，但最后你们的确推动了保护区的成立。有时候，起点和过程可能会偏离，但最重要的是结果，对吧？

0: 有工作，还防着我。
1: 是女人发的，要看吗？
0: 哎，不用，我对你的男女关系不感兴趣，除非是扫黄。

0: 生日快乐！谢谢。
1: 这边暂时稳住了，有工作。是女儿发的，要看吗？妈，玲玲把蛋糕都吃完了。
2: 吃完了。
1: 行，等白菊回来兴师问罪啊，我就让他找你。
2: 哎呀，我也是耳根子软。你就想一直这么串门啊？这个我说了也不算，得看白局。房子我租了一年，穿一年行，肯定不能穿一辈子。这么多年，我一直没说。
1: 主要是也没有什么合适的机会。你说咱俩凌论，你还叫我妈。不管你怎么想的，在我心里，这么说吧，就算以后你们俩各自成家，我还是拿你当我的孩子，妈。 分开也不是你们俩谁的错。之前，你为了白菊挂齿三年，回去以后又等了白菊好几年，已经是很有耐心了。这有的事情得讲缘分，强求不得。我以前也有不成熟的地方。
2: 我知道白菊想留在马治，我还一直催他，让他去省城，闹得大家一见面就不开心。所以我这次回来，就是想帮他查清楚，然后一起朝前走。所以我，
1: 你看你这个人都当妈了，还丢三落四的。
3: 是，哎，太晚了，该回去了。钥匙落局里了。嘿，嘿嘿，妈，你怎么回来了？
4: 还没睡呢。<笑>
3: 哎，小尚也在啊。
4: 姐，
3: 哎，姐，
4: 还愣着干什么？过来拿东西。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小事儿不跟家里说也就罢了，这么大个事儿也不跟家里说。
5: 对啊，你们考虑清楚了吗？
4: 我和你说啊，我不同意。
3: 你不同意也没办法，已经离完了。
4: 妈，我住哪个屋啊？
3: 这儿没你地儿。
4: 你别蒙我，你这新家有三个卧室，你一个，白举一个，剩下那个不就是我的吗？我都知道。我给你买这个空间。

0: 外勤怎么不用啊？
1: 这能全天开着，自动的。
0: 你管我开不开？
1: 行，你先坐着说，坐着说。
0: 一个单着，一个离了，现在又离一个。以前让我最不省心的白吉，现在看着却最安稳。你们就不能学学他？
1: 那你不也单着的吗？
0: 我这叫丧偶，那能一样吗？
1: 那有。
2: 好好说话。
0: 妈，离婚是我自己的事儿，我不需要征求任何人的同意，就是丁卓喜他不同意，我也要离。
3: 当初死活要跟他的是你，现在说离就离的也是你。
1: 以前的我是以前的我，现在的我是现在的我，那你说，又有什么感情是永恒不变的呢？
0: 哦，当然，亲情除外。我一直都爱你们，血浓于水嘛，是不是？嘿，
4: 姐，是不是那个阿喜对不起你了？
0: 没有，
4: 真的，
0: 真没有。我们这几年就是各忙各的，他国内国外两边跑，我忙我的服装品牌。现在丹丹考到国外去了，老丁就想要移民，但是我不想去。这种事儿，谁迁就谁都没必要，索性就分开吧。你不也是这么想的吗？
3: 你少把你妹拉下水，你们俩情况不一样。两个人在一起要学着互相忍让，遇事了要各退一步。
1: 妈妈，时代不同了，现在讲究的是要实现个人价值。
3: 你的价值实现在哪了？
1: 我女儿已经长大成人了，我也算是事业有成，我这还不算有价值啊？
3: 行行行，你有价值，你最有价值。
1: 我挺好的呀。生什么气呢？不是妈，你干嘛呀？妈，哎呀，你要住酒店，我去住行不行？啊？这是什么呀？这是？你要住桥洞子呀？这是？
5: 别给我添乱！
1: 哎呦，你别在这整苦肉计这一出了，行不行？哎呀，妈妈，哎呀，你还不帮帮忙？
4: 北京要来一科考队。张丹妈要随队提供医疗支援，还不赶紧帮忙收拾箱子？
1: 怎么又去啊？
3: 只许你实现个人价值啊！
6: 大家别说，你回来就对了嘛。文文再好都不如家里好啊。
7: 是。哎，阿佳，摆手。喝碗酥油茶。
1: 你也叫我阿佳？我现在看起来很老了吗？
7: 没有没有没有，不是。哎呀，这个说顺嘴了。
1: 谢谢。哎，这是从哪儿买的呀？
6: 这是我自家奶奶带回来的。阿佳，你喜欢就送你。你看，和你倒像啊。
1: 啊？
8: 哪儿像？
6: 眼睛，不认不认的。
7: 对对对，不认不认。
4: 姐，你出去喂个马呗，待会儿骑一圈去。
1: 好啊。哎，像吗？
4: 像啊，尤其是那鼻子可像了。
1: 你挨揍了，你就快。
4: 我们先聊。哎。

这批子都磨破了，给他们运到近湖运送东西。上把小舅子的那个仓库都快让我搬空了，打听到了五个，有三个搬去了外省。

0: 他失踪了，找不到。我问了几个人，他们说，他从1998年以后，再也没消息了。
1: 那这个人重点关注一下。
0: 好的，好的。

0: 老何，回包工作呢？哎呀，我这个现任当的，什么叫也使不上，真成干保安的了，天天搞安全培训呢。
1: 那矿里你还没进去呢？
0: 难着呢，你们自己不也没进去吗？那里面到处都是摄像头，咋进去呢？
2: 要不我出来吧。
3: 黑货就放喺度啊，又唔差呢啲，唔好讲 ，OK， 拜拜。

0: 你还会说粤语呢？
1: 哎呀，一般般。你牵紧一点啊。哦哦，
0: 你说粤语挺好听的。
1: 那你是没听到地道的。嗯。哎，电影里面那些不算啊。
0: 三年过后，又三年。我去过最远的地方就是省城了。
1: 去工作吗？
0: 刚放出来时，朋友叫我去散散心，待了几天就回来了。不喜欢人多的地方。
1: 哦，监狱里面的人少吗？
0: 监狱里，我怎么以前没发现你说话挺像你妹的？哼，
1: 她都是我教的。
2: 出来了，这个人2000年就离开青海了，现在户籍在山东。
3: 嗯，下一个王富民。
4: 失踪？我说白菊，你这都哪儿找来的资料啊？这么详细，怎么还有藏语啊？
3: 我有线人。
4: 你还怪神秘的。
3: 王富民，1953年3月27日出生。天多市东乡县。
4: 嗯，还有个儿子，王健。
5: 这个王健啊，平时没有固定工作，打些零工为生，这个比较
6: 打乱。
7: 王健，嗯，有什么说什么，不准隐瞒。哦。
6: 谢队，白队，那我就先回去了。
4: 好，
1: 辛苦了啊。
4: 王姐啊，你别紧张，我们呢就是来了解一下情况。
1: 哦，不用忙了。
6: 啊，谢谢。啊。嗯，
1: 放这儿吧。王姐，你爸最后一次联系你是什么时候？
6: 这我记不大清楚了，应该就是97年的事儿。刚去南亚没多久，寄了50000块钱回来。打电报说要打工挣着大钱再回家。
4: 从哪儿打的电报？
6: 就是南亚，头两年还会寄钱回来，后边就联系不上人了。
1: 97年，他是什么时候出去打工的？
6: 好像是秋天。
1: 秋天？那你这么多年没再去找过你爸吗？
6: 这找了，那当年寄回来的钱花光了，我就想找找他。这么多年都没什么消息。我表叔还循着电报去过南亚一次，就说那边压根就没这个人。
4: 那当年你爸他是自己去的，还是和同伴一起走的？
6: 说是有人跟他一块儿去，但也没说是谁，他就不让我瞎打听。
1: 你爸在家的时候跟谁关系最亲近啊？你见过他当时的同事吗？
6: 有一个叔叔，就我爸出去跑车的时候，他就会到家里边看看，捎点东西什么的。再后来我爸去了南亚之后，那个叔就再没来过了。
1: 那个叔叔叫什么名字？
6: 我当时喊他叫五叔。
1: 五叔？
6: 嗯，
4: 哪个五啊？
6: 这不知道。小时候就这么叫着，也不知道他到底姓啥。
1: 王健，你看一下这个照片。
6: 啊。
1: 是这个人吗？
6: 啊。对。但我印象里，五叔好像是个厚嘴唇。哎呀，这记不清了，太多年了。
1: 没事。
6: 啊。
8: 哎，谢队。
4: 啊。
8: 查过了，王富民的确有个表弟，6年前有去过南亚的出境记录。

0: 时间也对得上，看来王健没有撒谎。只是这个王富民没有护照信息啊，也没有出入境记录。
1: 哎，出国成本高，就王富民的收入情况来看，当年很可能是偷渡。
2: 他出国时间跟多杰队长失踪时间高度吻合，现在又行踪不明，很可能是畏罪潜逃。小范，
0: 哎，
2: 你帮我对照一下宏远货运公司的名单，
3: 查一下当年有没有一个姓吴的职工。
4: 好，哪个吴啊？
2: 还能有几个吴啊？都查一遍不就行了？
4: 哎，知道了，白队长，你稍等啊。
3: 快点啊！
4: 白队长，找到了。
0: 没有姓吴的，就一个，二省吴江。
5: 你没长眼睛啊？
6: 说谁呢，老东西？
5: 你叫我什么？
6: 这岁数大了，
5: 眼花腿软，
6: 耳朵也不好使了。老东西。
7: 你等着，
8: 吴总，没事啊，各位，一点小误会，小误会，
7: 没事，
8: 照顾大爷继续玩。

0: 站那
1: 儿，别动，靠我站。
2: 他杀人，杀人了！
3: 警察同志，是他先动手打的我。
2: 他要杀我，他要杀我！
3: 你看他给我打的，
4: 那也不能用棒球棒打人吧？别动，站那儿。
3: 我就是吓唬吓唬他。
5: 有没有事儿？能不能起来？啊！
3: 警察同志，他这是装的，我真没怎么着他。
4: 别说话，
3: 下次报警，一定报警。
5: 现在想起来报警啊？都没去医院。
4: 能不能起来？
0: 起不来了。啊？
4: 哪受伤了？
0: 这我现在手里。
3: 别动！别动！别动！
0: 对不起，别打我。
5: 先打幺二零。
0: 别打我，没事吧，兄弟？打幺二零，考虑一下。
1: 先起。吴总。啊，来一下，
6: 怎么了？哦，白警官，我车后备箱太乱了，不好意思啊。
1: 这些都是你的东西是吧？啊，
6: 都是。
1: 管制刀具啊，没收了。
6: 这个是工艺品。
1: 工艺品还开刃啊？
6: 警察同志。这是朋友送我
1: 的。别动！现在你看
3: 什么？你们抓错人了，是他
4: 先
3: 动手打的我。
4: 去，
1: 进来，拿他画包，那个。
3: 说，哪来的？
6: 这不是我的，这真不是我的。
1: 不是你的，怎么会在你车上？
3: 警察同志，我没有。
6: 我没有，我不知道这东西哪儿来的。

外局，弹道箭已出来了。经过检验鉴定，宋简枪支的弹道痕迹与白骨案尸体身上的子弹弹痕一致，并与齐马尔金矿案中027号的子弹弹痕一致，同为宋简枪支发射。

0: 这是在你车后备箱中发现枪支的现场照片。你必须解释清楚这支枪在哪里。我真不知道那枪怎么会在我车上。我说了，我是被冤枉的。
1: 你认识多杰吗？你们之前不是问过吗？多县长吧？我知道。你见过他吗？
0: 应该没有。我记不清了。
1: 那我帮你回忆一下。
0: 这是你的工作履历。18年前你在马志宏远货运公司工作。是，那又怎么样？好好回答问题，不要反问。我们问什么，你就答什么。1907年、1908年，你经常跑什么路线？109呗。那个时候只有这一段公路，从马志到省城。
2: 多杰当年就是从省城机场到马志的公路上失踪的，而在你车上发现的枪支的弹道、经鉴定与我们挖掘出的疑似多杰尸体身上的弹痕一致，你怎么解释？
3: 胡说！这不可能！
0: 我没杀人，你们是不是搞错了？我是被冤枉的，有人要陷害我！
3: 你冷静点儿，很难解决问题吧？现在证据确凿。
0: 你就如实交代这支枪的来历，还有你和多杰的关系，这才是你唯一的出路。我跟他真的没关系，你让我交代什么？那我换个问题，
1: 你认识王富民吗？你们以前是一个单位的，你忘记了吗？
0: 啊，是认识。那你们两个关系怎么样？关系一般。
1: 王富民出国是你提供的帮助吗？
0: 武将，回答问题。我不知道您在问什么，警察同志，这件事情肯定是有人故意给我设了个圈套，我真的是被冤枉的，有人要栽赃陷害我。
1: 那你说，谁陷害你？
0: 这个脾气得罪的人多了，而且我车后备箱的茶叶和酒是那天中午有人刚送给我的。公司的停车场有监控，你们可以去查。我记得那个包当时就不在车上。
4: 那你当年去过秦茂的金矿吗？
0: 有人要害我，我要清零时，在这之前，我不会回答任何问题。

0: 队长，
1: 星海停车场监控吗？是。有什么发现吗？车头停在固定车位，跟他说了一样。两天时间，就别人给他送东西的时候开过一次后备箱，而这后备箱里面根本就看不见。嗯，你看。
0: 那其他地方的监控呢？
2: 正在调呢。
3: 哎，来了。
0: 这个，嗯，是吴家家小区车库的，这个是法老王爷内门口的。
4: 跟我吧。
0: 这个，这个。
4: 哎，跟我吧。
0: 哎呀，你都看了一下午了，明天还得继续审，你会休息吧？
2: 我和小芬留在这儿看就行。哎，
4: 这有什么呀？当年在无人区，白天赶路，晚上放哨，凌晨抓捕盗猎的，根本就不用睡觉。
0: 当年你多大？现在你多大？哎，你要是小贩这个年纪啊，我才懒得管你呢。
2: 哎。
0: 队长，瞧你这话说的，我师父年轻着呢，哈。
2: 就是因为不年轻了，该干的事情的抓紧干，没有那么多时间用来浪费了。
0: 你这不是不年轻，你这是性子急。嗯？喂？啊？骨头没事吧？好，好，好，马上过去。
2: 怎么了？
0: 孩子摔了，我得去趟医院。
2: 严重吗？
0: 不知道啊，交给你们。
2: 你快去吧，什么都别管了。
0: 好，哎，有啥情况随时告诉我啊。
2: 快去，别管了啊。

0: 哎，这无家能车是哪一辆啊？
1: 哎呦，坏了坏了，这监控死角，就这个车后备箱被挡住了。
0: 这不闹呢吗？这根本什么也看不见啊！
1: 啊，白队，那还查吗？
0: 死马当活马医吧，查，都先筛一遍再说。
1: 好嘞。

0: 怎么了？浅浅，过来，快点！你看这儿，你看这个反光，
1: 那好像是有一个人，但是看不清是谁啊？他动后备箱了吗？
2: 旁边这辆浅色的车，看着有点眼熟。嗯，没错，这是孟总的车。吴江被抓那天，你们也在那个夜总会里吗？没有，那我们在隔壁的饭店应酬。孟总，我还以为你没兴趣来这玩呢。
1: 等会儿一起喝两杯。
2: 我是跟人约了，在隔壁吃饭，结果那边停车场都停满了，我就想停到这儿来。我这时间也来不及了，要不你让我停这儿，你停那边去。
1: 行，给你个面子。你们中途都没离开过？没有，对方都是重要客户，我们不可能中途离席的。
2: 只要出了那个房间，都算，哪怕几分钟。
1: 好像是，孟总出去接了个电话，但也就不到5分钟，很快就回来了。几点出去的？他出去的时候，我们都快吃完了，正准备上主食。9、10点，10点多吧？对，10点多。那你觉得这个人是孟耀辉吗？ 这上面有人吗？这能看出。

0: 혼자 선언했다니.
1: 冯董，您回来了。第四个字怎么读？
2: 戒。
1: 什么意思啊？
2: 超越本分。

0: 你说他认识不认识这个字？认识。那他为什么不告诉我？
1: 让你去接触那个姓白的警察，把他用起来，你就是这么用的。冯董，我的想法很简单。他们找到了多杰的尸体，是不会善罢甘休的。如果接下来他们查到我，也就能找到您和星海当年的那些事情。
0: 王富民现在在哪里啊？
1: 我不清楚。王富民当年抛下家里跑到南亚去，已经很多年失去联系了。他有个儿子在东乡县，听说警察已经找过他了。你说吴江在里面会说什么呢？他在宏远的身份是您给的。 没有您就没有他。他如果不承认自己在宏远的经历，就要把真实的经历吐出来。那些事情和那桩命案比起来孰轻孰重，他自己知道，所以他应该不会说。
2: 我们都没想到他竟然身上还背着人命官司，平时我和他连工作上的往来都不多。吴江被抓的那个晚上。
1: 您在旁边的餐厅吃饭是吗？是，在包厢里。中间出去过吗？出去过一次。打了个电话。
2: 走出个饭店吗？
1: 没有，走廊里打的。你打给谁了？打给我一个同事，交代第二天的工作。
2: 他打电话的时间，跟监控上显示吴江车后备箱打开的时间重合。他早就设计好了。
3: 那我安排同事们把穆耀辉的社会关系再深挖一次。
2: 好。

0: 到了，拍吧，抓紧时间，让人发现就麻烦。好了，
1: 。哎呀，快点，快点！
0: 好了没？

0: 停下，停下，都停下。
1: 白矿长，
0: 你车上什么人啊？
1: 就我呀，没人。
0: 下车。
1: 啊？
0: 下车。
1: 啊。

0: 你在这干嘛呢，
1: 哥？
0: 矿上有规定，不能带外人进来，你不知道吗？我不怪他，我拜托他。
1: 你的问题咱俩等会儿再算。
0: 我会跟你们车队队长说，你老家有事，辞职不干了。现在去收拾东西，把你这手续办。谢谢白矿长。看见了吗？这就是你害的。我内蒙一个同学也在开矿。
2: 我已经介绍他去那边了。看看吧，你们干的好事儿。
0: 怎么？您是不知道里边已经整改成这样了？这之前都是吴江负责的，我的确是第一次进来。
2: 你干什么？
0: 过去，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上有照片啊！
2: 这些照片不能发出去。
0: 白春，你在矿上干这么多年，是被杨志明的眼还是被矿长蒙心了？
2: 新海刚回收下煤矿的管理权，可能有些管理疏忽了。开采的确有些粗放，
0: 哎，这么严重的环境污染，在你这儿就一句轻飘飘的开采粗放吗？那你跟我说什么叫管理疏忽？
2: 露天矿肯定会有扬尘嘛，但扬尘都并不意味着污染啊。
0: 你去田里种个地，那都一身土了，那算不算污染啊？
2: 你现在开始不讲理了是吧？
0: 我现在就是在跟你讲道理，你能不能收一收你外行人的偏见？你天天嘴上说着环保，就盯着我们露天矿不放，你懂什么是环保吗？
2: 它无非就是扬尘都不好看而已，但它至少不会遗留一些无法降解的人工物质，深埋在地底下。你去国外看看，很多国家是以开采露天矿为主，
0: 我管不了国外。
2: 我就关心眼前，你自己看看，你们这个矿目前扬尘的情况已经非常严重了。
0: 扬尘多怎么了？当年你进博拉木拉的时候，里面也是尘土飞扬，三年两头刮沙尘暴，怎么没呛死你啊？
2: 过去，你还给我！
0: 我就不该过来管你的闲事，应该让保安队来收拾你。你要是有进没出时。
2: 多关心关心孩子，把车开上来，把人拉下去。
3: 娟。

0: 你是谁？
1: 吴先生您好，
2: 我是冯董给您安排的律师，
1: 我叫徐全。
0: 我在公司没见过你。
1: 吴先生好像有什么误会，我不是信海的员工。我看过你的案子了，还是有辩护空间的。我建议是，你先认罪，到了法庭上，你坚称自己主动认罪，痛改前非，一直围绕这一个点说，也许能判到无期。

0: 你走吧，我不需要。
1: 吴先生，
2: 这也是冯董的意思。
0: 什么意思？老大这是什么意思？那个枪是谁的？谁心里清楚？现在这是要干嘛？推到我头上吗？我干的不好，直接让我走就完了，搞这出是要干什么？
1: 冯董要转告吴先生，安心配合我的工作，外面的事情不必担心。至于您的家里人，公司会帮您照顾好，替你尽一份孝心。

0: 你写的这个稿子我读过了，写的很好啊。那您为什么找我们主编说不让发呢？我这里边对陈龙整改的描述细节是真实的吧？
1: 邵局长，真实就代表全部吗？他们的工作你到底看到多少呢？你有什么事实依据吗？
0: 我其实当时啊拍了照片了。
2: 但是后来就，
0: 请进，黄局长，哎，冯总来了，邵记者也在。你们这是在采访吗？我是不是要先回避一下？哎，
2: 就了解点情况。冯总，你来的正好啊，正好让邵记者好好猜猜你。
0: 邵记者，你说呢？<笑>
2: 来来来，快坐快坐。
0: 哎，
2: 邵记者这边坐。
0: 冯总啊。 邵记者对咱们天多煤炭产业很关心啊，刚才我们还聊陈龙来着，你看看，

0: 这实在是我的疏忽啊！最近陈龙的负责人出了点问题，下面的人就乱搞。等下一步管理层到位了，我保证严格制度。
1: 解释清楚了就好。整改慢也需要时间。
0: 王局长，我今天带了本摄影集，刚好。
1: 请邵记者也指点一二。嗯，指点谈不上，谢谢。邵记者可能还不太了解，冯总爱好摄影，这有空啊就去拍拍这个自然风光。他还是天多摄影家协会的名誉主席。啊，这里头有好几张照片呀，都获过奖，也拍出了咱们高原的风采。怎么样？

0: 拍的挺好，以后别拍了。邵记者，这话什么意思呀？哎，我要没看错的话，您这个照片拍的是长焕山吧？邵记者好眼力啊！
1: 而且你拍这照片应该用的不是长焦，应该是把车开到山跟前用的中短焦，或是广角拍的。
0: 是吧？察武马山的风貌之所以独特，就是因为这沙山表面有一层黑色碎石。这碎石经过长时间风化之后，形成了一层硬壳，车轮破坏碾压之后，地貌上百年都没办法恢复。
2: 记者都讲究实事求是，你又非亲眼所见，下这种判断，是不是太武断了？人可要对说出的话负责呀！
0: 我没看见，但我良心看见了。你去没去过，你自己心里清楚。

告诉他，邵局长，你来天多，我们很欢迎。你要是能对我们的煤炭企业多做些正面的宣传，我相信我跟冯东肯定会积极配合你。可你要是一直写这样的稿子，哎，听说你跟林市长私交不错，要不你去问问他的意思啊？

0: 林市长。
1: 林叔叔。
2: 哎，小邵，你怎么在这儿呢？怎么不上家里去啊？
1: 上次在体育场啊。你不是搞反了吗？
2: 哎，你朱姨把我好一通说。走，上家里去。
3: 林叔叔，是不是您拦了我的稿子？
1: 啊？
3: 为什么呀？
2: 小邵啊，天多市现在看着是不错，可是真正的优质企业没几个，而且黑、白、红三大产业的分配，黑是支柱产业。你说你这个报道要是出去了，真如果真把新海搞垮了，市里以后靠什么发展？旅游吗？我十几年前就说过，如果谁要是到咱们这里来旅游，来之前我要先把医院建好。
3: 那环境不管了吗？就这么任由它发展下去的话，那以后会用更多的时间跟钱去修复环境，那到时候环保
2: 是没错的，但是要循序渐进啊。
3: 那这么说，市里是允许新海这么乱整改是吗？
2: 那可不是，有问题就解决问题嘛。你说你写这样的稿子一旦出去了，后续的连锁反应控制不住的话，那么市里边的税收到底要少多少？这个问题你作为记者你考虑过吗？嗯，而且你也看到了，在会上我其实跟汪市长的意见并不同意，但是我也快退休了，也不好跟市长明面上闹不愉快，到时候人家说我到点了做事不负责任肆无忌惮，你说我也不好解释，是不是？
3: 是，林叔，您说的这些我都明白，我也非常理解您。其实我不想为难您，但是现在环境，
2: 其实我个人呢，真的无所谓。你可以问问天多的市民，你问问他们，到底是支持煤矿的多，还是反对的多？我相信，
0: 他们都是受益者，
2: 一定是支持的多。你早晚是要调走的。你作为省城的记者，在这里写几篇报道是容易的，可是如果你走了，剩下的烂摊子交给谁来处理呢？还是我们这些天多的干部群众？为这个事情，你没少来找我。既然是这样，我们就把话说清楚。你也别嫌我说话难听，只要我还在这个位置一天，你写的这样的报道我还是会拦着。
4: 疼成这样你还笑得出来？
5: 谁能想到啊，来我们院交流的北京冤亲大专家是你。刘森啊，你来也不跟我说一声，老婆孩子都在北京啊？
4: 都带过来了。哦，我得在天都人民医院至少待3年。
5: 好啊好啊，你本来就是本地人嘛。

0: 好什么好？老师，您这个椎间盘突出的情况很严重了，我先帮您开一个疗程的理疗，这几天连着做，先消除炎症。你们那个时候条件艰苦，工作强度又大，又不会用髋部发力，等岁数再大一点，可能会影响日常生活的。哎，
1: 我这都是老毛病了，没事儿的。
0: 您别不当回事儿。

0: 当年最严重的是多杰县长。
1: 这情况你都知道啊？
0: 是啊，当年他最严重的时候来咱们医院拍过片子，当时是我接诊的。我记得很清楚，那个时候片子就显示他有骨骼突出性增生。
1: 那病历和片子现在还能找着吗？
0: 应该都在县医院档案室呢，但过了这么多年也不知道还在不在了，回头我帮您问问。

0: 我最近比较忙，顾不上你。姥姥腰不好，也没法接你放学。你放学自己回姥姥家啊。
1: 行。
0: 明天你爸送你去上学。
1: 哦。
0: 最近没打架吧？
1: 谁还打架呀？我现在跟苏文文玩的可好了，我俩是第一好。
0: 说什么文是谁呀？
1: 哎，就我辫子那个，我跟你说过好多回了，每回你都不记得。
2: 哦。
3: 省委省政府历来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护，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
4: 木盆往院里一搁，一放水，一倒着鱼。
3: 会议提出要把生态保护第一落实到各个方面，当发展与保护发生冲突时，绝不能以破坏生态、污染环境为代价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
0: 坐好。
3: 会议对加大博拉莫拉自然保护区的保护力度，全面整顿并规范天多煤田矿区开发秩序，提出了一系列举措。
5: 为响应国家的环保政策，青海省委省政府决定对天多煤田所有煤矿实施全面禁采，其涉及的百亿矿业权全部退出。这不是一道普通的行政命令，这是青海环保发展史上一次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是青海对全国、全人类扛起的生态责任。当矿坑开始沉寂，扎山将被绿草覆盖，我忽然明白，那个曾让我魂牵梦绕的博拉姆拉，那些巡山的日夜，原来都只是这场生态觉醒的序章。而今天我们付出的努力，终将在三江奔流中得到答案。
6: 省委省政府已经通过了天多煤田综合整治工作实施方案，即日起天多煤田所有矿区开采工作立刻停止，所有企业尽快完成善后工作，逐步撤出，有关部门组织力量开展各矿区的煤渣清理、边坡治理、采坑回填、草原复绿工作。啊，煤矿关停以后啊，市里的财政收入一定会减少，影响是多方面的，但环保是大势所趋，我希望大家呀，不要把发展经济和环保对立起来，要深刻认识青海省的生态地位。生态保护第一是从国家到地方都要坚决贯彻的重要精神。大家要以对国家、对民族、对子孙后代负责的态度，完成环境保护这一重要任务。李培生同志。
7: 同志们，市里现在有五家煤矿，其中分布了19座扎山、11个深浅不一的矿坑。考虑到在高海拔矿区开展生态修复工程属全国首例，没有任何成功经验可以借鉴。土壤怎么改良？草选什么品种？成活率如何？这一切都要摸着石头过河。我们组建了专家组，跟我们一起编制治理方案。另外，经过多方考量和研讨，我们认为可以选1到2家企业负责复绿，企业在资金、技术、人员上要有优势，可以更好地统筹协调各项工作，确保复绿顺利进行。
8: 戴科长，
9: 全面禁采，就彻底不干了，是这意思吗？
10: 是这意思。

0: 现在政策已经下来了，没有别的可能了。都不干了，都失业了。我的那些老人就不说了，矿上今年新招上来的十几个专业人才，研究生本科生，全都要回去啊！天多事这是要停摆吗？这天塌了这是要！
1: 你当这是集团裁员啊？跟我在这说没用，这是大势所趋。别说什么老人新人了，现在整个星海能不能活下来都是个问题。

0: 火烟厂啊，得了吧！不要成为靶子，也不要挡路。过了风头再说。尤其是那些小煤矿主的事儿，钱尽快补上，把他们给安抚好，不要让别人拿着把柄。市里现在的政策就是要平稳过渡，你们新海更是关注的重点。
1: 黄局长，这些年我做了多少，你自己心里清楚。
0: 现在可有点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的意思。
2: 重点关注是吧？
0: 行，要不要请纪委的同志也来我这儿查查账啊？冯可卿，你是没人赖了是吗？啊，全面竞采是省里下的死命令，你让我一个小处级干部怎么拦呀？
2: 我不管是省里还是哪里，总之新海不能停。
0: 我跟你说啊，
2: 今天开会的时候，林培生提了互利工程的事儿，
0: 这个事情要是做好了。 谁都能从中受益，你什么意思啊？复绿，种草皮能挣什么钱？你让我去放牛吗？你急什么呀？你是这些娘挖煤挖傻了吗？啊？谁跟你说环保是公益啊？环保是工程，
3: 听明白了吗？跟你说话真费劲。
4: 别吃了，吃饭了，来。不行，不行。爸，我其实不是很饿。你不胖，不用减肥，不行不行。
3: 不是，我放学之后，我跟孙洛文去吃烤包子了，他请的客。
4: 那不吃了，不吃了。再吃即食了。哎，你看，爸还留了一手。
3: 嗯。
4: 好喝吗？
3: 好喝。
4: 嗯，我没放糖，我加的蜂蜜，
5: 还是你的呀，
4: 是吧？我也这么觉得。这奶昔我今天第一回做，能喝出来这里边加了什么吗？
3: 不是，我说的是我跟孙洛文。
4: 我发现我跟他好好说话，他也能听懂，没必要言不合就动手。哎，对你不能，
5: 爸，给我加点蜂蜜。
4: 我跟你说，你这性格吧，就随你妈妈，太急，像刺猬。但有时候人跟人相处吧，哎。 其实有时候人跟人啊相处起来急不得，得慢慢来。你看爸前段时间工作就不顺利了，很着急，但这后来环保政策一下来了之后，就全都好了，对吧？怎么了？啊，玲玲，
6: 亮丽，
3: 家里什么？
6: 怎么样了？
7: 急性荨麻疹，打什么呀？打的那个地塞米松。还好，我奶昔里加的芒果不太多，要是过敏性休克就麻烦了。玲玲刚上小学的时候，白芍从广州寄来一箱芒果，吃完就过敏了，住了一周的院，你忘了？你忘了吗？
8: 少伟凡，之前是我说错了，我知道，你是一个称职的记者，但你真不是一个称职的父亲。不过生活就是很难两全的，你还是回去吧，去当一个好记者，还能发挥点自己的价值。

0: 大舅。
1: 嗯。
0: 我爸他是不小心的，也怪我自己没注意，没尝出来。虽然他有的时候是挺烦人的，但他有的时候也挺不一样的，和你，和我妈，还有别人的爸爸都不一样。你能不能别赶他走？但要是走了，我就没有爸爸。
2: 玲玲在哪
3: 儿？在病房呢，白春陪着玲玲。对不起啊，我真是，不是，我说过。
2: 放开！我现在不想跟你说话。
3: 真的，我忘了，我没想过这，对不起行吗？我错了，我真错了。

0: 你一定要现在聊吗？
1: 等你有空再聊。你什么时候能有空？或者说你的空什么时候能给我分一点？这两天别说见你人了，我连你电话也打不通了。
0: 我说了我很忙，你有我这种工作性质，你还理解不了吗？
1: 可是如果是我的话，我还是会留一部分时间给你。当年我在马志挂职，一待就是三年。我在意的不是回去之后能提拔，是因为你在马志，所以我愿意留在那儿。你以前说，一个地方没有人的牵挂，再好也待不住。我
0: 邵云飞，不是只有你在妥协，你在付出。玲玲出生以后，为了给她一个更好的环境，我们不是搬到天多来了吗？
1: 是，这就是你最大的妥协。我明白。

我知道，队长的案子对你来说很重要，但我以为我，或者说我们这个家，在你心里也能有一个位置，起码是旗鼓相当的。即使我们分开了，我在心里也是这么想的。现在看来， 是我想错了。你要是这么想，我也没办法。我以前一直以为，我们和那些离婚的夫妻不一样，是我们分开太久了。 这点默契都没有了。我们离婚是因为，我一见到你，就会想起我们在巡山队的日子。我总是告诉自己，都过去了，都过去了，不要再想。可事实证明， 之后的人生越来越没有意思，我会觉得也许我见不到你心里会舒服一点，但也许见不到你的话会更难受。在巡山队那一年多，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时光，直到到 我要一直背着他，我感觉我快喘不过气来了，那种感觉，也许只有。

0: 吃饭了吗？
1: 没有。
0: 下去买两份饭吧，我也没吃。

0: 吴江，不要以为你一直不说话，我们就拿你没办法。你女朋友沈玉红又来问你的情况，你就不想把事情说清楚，早点见见她吗？就到这儿吧。
1: 吴江，确认人没问题，签字，按手印。哎，
2: 队长，队长，他把笔拖进去！吴江，把笔抠出来！
3: 把嘴，把嘴掰开！抠出来！
2: 给我拖出来！拖出来！
1: 给我拖出来！
2: 傅驴的事儿有什么进展吗？黄局长那边把专家的方案发过来了。 现在正在根据那边的方案多预算呢，不便宜吧？启动资金至少2亿，至于后续要看省里的拨款情况。他们真当我的钱是大风刮来的呀？不过，这足以吓退那些想要跟我们竞争的企业吧？喂，好。
4: 知道了，徐律师的电话，按计划完成了。吴江现在在医院，送他走。你去安排吧。
5: 哎，小白，
4: 哎，刘大夫，
5: 你怎么来了？
4: 孩子过敏住院了，正在输液呢。哟，不要紧吧？
5: 啊，没事，好多了。那就行。哎，正好。 老师让我帮他找的片子，我找到了，你帮忙带回去呗。
4: 什么片子啊？
5: 这真的是多杰队长的？是啊。你看啊，这儿是一个明显的骨质性增生，所以当年他才总是腰疼，而且他的胃炎也很严重。多杰县长就是太不注意自己的身体了。 不过当年咱院也没有胃镜，不然做过胃镜早发现早治疗，可能也就没什么大事了。

0: 知道了，队长，小赵他们正在来的路上，邵东手术结束，你可以先回去。
1: 等手术做完了，顺便千万不要理人。他这么干，就是快绷不住了。明白。
0: 人呢？
2: 那边。

0: 保重。
1: 逃活四年不叫活，早死三年也不叫死。你也保重。

0: 吴江一直说有人在陷害他，现在看来，这个人不但想让吴江顶罪，关键是不想让我们查下去。
1: 肇事司机已经押回来了，据他所说是刹车失灵，到底是蓄意还是意外，现在不好判断。
0: 把他身边情况都查一遍，先不急着审他。好。
2: 这儿是，是这块吧？是增生。按时间来看，这处增生距离堕界队长出事时间不久，不可能就这么没了。就算有磨损和降解，也不可能把骨头上原有的磨损和已经增生的部位错掉。我觉得你的推测有道理。
3: 这具尸骨可能不是多杰，局长，这些都是明摆着的事儿了，怎么能不考虑呢？谁说不考虑了？但是光这么一块不到2厘米的增生，怎么就能确定呢？那你给我解释解释，遗体旁边的东西是怎么回事？齐马尔的枪打出来的子弹是怎么回事？这些证据都指向是多杰，这些你都不考虑了吗？
0: 即使所有的证据都指向多杰，但只要有一个可以推翻的证据，就不应该认定吴江死得这么蹊跷，就不应该简单的认为是吴江仇杀了多杰，背后可能还有其他的指使者。
3: 你说的对，你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把吴江的死给我查明白。
4: 看看你的好。哦，才人的意思问了吗？问了。才人的意思，还是想在马志县选蒲公木。嗯，毕竟马志是多杰的家乡。是。我选的都是双雪的。咱们马志很多老同事都捐了款，选了这个15000的，但朱老师觉得10000的这个也不错。那年我老丈人就是在这儿办的。
5: 现在这个白骨案没有什么实质性进展，白骨的身份鉴定一直拖着。老师啊，于理呢，你说的对，我这个外行啊，不应该说太多。可是于情呢，大家心里都有数了，更何况还有这么多佐证。 唯一遗憾的呀，就是凶手在畏罪潜逃的路上出意外死了，没有让他受到法律的审判。17年过去了，这件事情终于有结果了。咱们马志的老领导陈书记，隔三差五就给我打电话，说等案子结了。

0: 申请追认多杰为烈士。理解。我也得出一份钱，咱就要这个一万五的。专案组那边我盯紧点，让他们尽快出结果。
1: 好。武江在医院附近偷了一辆车，我们根据监控发现，出事前十分钟，他的车在这里停过三分钟。之后他走进杰阁巷，出来的时候手里拿一个黑色的旅行袋，又驾车离开了。
2: 能提取到指纹吗？
1: 提取不到完整的指纹，旅行袋的布料质地太粗糙了。
2: 这旅行袋谁给的他呀？这巷子还有其他的出口吗？
1: 还有另外一条出口，但是那里的监控坏了，正在检修，什么都没拍到。白队，会不会是吴江早就计划好了跑路，提前藏了钱在这？
2: 不太可能，吴江不像是这么缜密的人，他要有这种心思，平时行事也不会那么张扬。而且他无法确认自己什么时候会被提审，什么时候又有机会出逃，所以这应该是当天晚上临时的行动。
1: 你的意思是有人当面交给他，会是谁呢？
2: 下一步可以摸排一下吴江的社会关系，查查案发的时候他们都在干些什么。这个人既能够短时间内联系到吴江，又具有一定的反侦查意识，先让这个方向排查吧。
1: 好嘞，明白了。
3: 白姐，开会了。
2: 等会儿要审肇事司机，你跟他说晚点再开。
3: 不是谢队长要开会，是局长召集专案组开会。
2: 开什么会？
4: 现有的鉴定结果报告显示，尸体的年龄与身高等体态特征与多杰谢长基本吻合，尸体旁的衣物呢，大部分已经腐败，仅剩几枚纽扣与多杰谢长衣物的纽扣基本吻合。
3: 那其实可以高度推断，尸骨就是多杰县长。
2: 夏杰根据我新找到的 X 光片影提出了异议，白骨上没有增生是重大疑点。
5: 夏杰只是证明了增生处和多杰的医疗记录不符，但这些尸骨原本就有高度的白骨化特征，像这种被掩埋的情况，增生物质是很容易被腐蚀掉的。
2: 但新发现的证据我们不能置之不理吧？
0: 白局，你是在用1%的不确定质疑99%的完整证据链。
2: 局长，我们搞侦查查的不就是这1%吗？有这1%的不确定，谁能够保证推导出来的结论就是100%的真相？从吴江的车里突然查出一支枪，这支枪的来源没有结论，存在疑点。他自残做手术，还能知道外逃路线，有疑点。他出逃后是从谁那里拿到了大笔现金，又突然被车撞死，有疑点。这些疑点都让我怀疑是有人在策划，试图掩盖多杰失踪的真相。这更说明我们应该慎重判定尸骨的身份。
0: 谁也没有不慎重。公安部鉴定中心的老师给咱们上课的时候说过，除了 DNA， 一切鉴定技术只能证伪，不能作为证实的唯一依据。那么多杰没有直系亲属的 DNA 提供证据，这个在生物学上100%的确定性就永远拿不出来，怎么办呢？是现场这99%的证据不见，是不是？就这么拖下去，要拖到我们退休吗？我们怎么向人家属交代啊？怎么向天多马智的群众交代啊？白局，多杰不是你一个人的队长，他也是我的老领导，你自己想想吧。
6: 散会。
7: 走，沈司机。
2: 现在我给你机会坦白，到底是谁指使的你？
8: 我都说了很多遍了，就是刹车失灵。
2: 撒谎！交警队的事故鉴定报告显示，刹车系统是被人为破坏的。周三下午4点，维修厂监控拍到你在车底作业，监控拍。

0: 你这个人，我看你的眼睛很清楚，需要我给你调出来看吗？你在故意破坏刹车，是不是？我那是例行保养，你们可以去看一下工单吧。我干嘛自己要破坏自己的刹车？
1: 为了撞死吴江，伪装成车祸，杀人灭口。我告诉你，你的老板已经招供了，是他指使的你。现在我给你机会让你自己说。
0: 我什么杀人灭口？我听不懂啊。
2: 考虑清楚啊！如果老实交代，你就是从犯，进去待不了几年。可如果你拒不配合，我们以后会向法院说明情况，重判你。你可能永远见不到你的孩子了。
0: 不是，警察同志，你让我交代什么呀？我就是没踩住刹车，我有罪。
1: 现在改口供还来得及。
0: 告诉我，
1: 是不是有黑恶势力在威胁你？ 拿你的家人在威胁，哎呀，势力！告诉我，白云，说话，是谁？
0: 你给我出来！
1: 他马上就动工了。监控上显示，吴江的后备箱有可能被人打开过，但是这个人他躲开了摄像头。 吴江在逃跑的过程当中拿到了一大笔现金，交接的人也回避了监控，反侦查意识很强。我猜测，之前把枪栽赃给吴江，后来又给他钱，并指使货车司机撞死他的，很可能是同一个人。现在最直接的线索就摆在咱们眼前，就是那个行凶的货车司机。所以我想尽快找到突破口，挖出藏在背后的人。您让我把吴江的死查明白，我正在这么做。相信您也已经发现了。
3: 有一件事情是明摆着的，那个人不希望吴江开口，他就是要吴江把真相带进坟墓。好，高度怀疑，大胆假设，但是你没有任何证据。你这样获得的口供，检察院会采信吗？最高检和公安部的规定需要我再教你一点吗？威胁。
1: 诱供、指供、骗供，不到5分钟，这几样你快做齐了。白菊，你到底想干什么？5分钟，可您知道吗？这短短的5分钟，我等了17年。17年前。 那帮人用同样的车祸对付我，我侥幸活下来了。可是小张扬，那个时候，身为一个年轻警察，我不够成熟，我们的刑侦手段也很有限，没有监控啊，所以最终只能按照普通交通事故来定性和处理。林永强在秦马尔金矿被击毙以后，那件事情的真相就永远被埋葬了。 张扬的死，金矿案背后的真凶，波切队长的失踪，局长，这些年我没有睡过一天好觉，我害怕自己会梦见他们，我没有脸面对。 张扬、贺清源、多杰队长，过往跟现在的那些真相，不应该被不明不白的草草埋葬。局长，身为一名警察，我承认我刚刚不冷静了，但也请您理解我。 请您再给我一点时间，只需要一点时间。

白菊，我们共事这么些年，你一直是个值得信赖的好同志，很多问题不用别人跟你纠正，

0: 你自己都会自省。所以现在就像你刚才说的，你已经不冷静了。我会给夕阳说一声，让你回去休息一段时间。
1: 局长，您的意思是让我退出专案组？
0: 身为警察，任何时刻都不能被情绪左右。我想多杰在的话，他也会这样劝你。

0: 还是那么难喝，来，好吃，还冒着油花呢，真香。
1: 你们也吃啊，看着我就能看饱了。老白，听说你工作的不顺利，我们知道你有纪律，我们不是要你说什么。不开心的就来吃肉，管够。
0: 那我天天来。 我现在休假了，有的是时间。队长的事情还没有查清楚，我以后说不定警服都穿不成了。

0: 我真警服都脱了，还需要你的保安服啊？
1: 披着吧，凉。哎，小尚，停那儿！哎，
2: 你还叫他了？
1: 他来找我喝闷酒，比老汉还能哭。
3: 哎哎哎，如果你不爱他了，哎，你提醒我了啊！我想起来了，你去把你那个青稞酒拿出来，排队。都烤好了。
4: 哎呀，真香啊！

农历二月底，高黎贡山西麓的雨季还没有真正到来，但是活跃的印度洋暖流已经提前带来了雨汛。隔三差五的阵雨像雨季来临前的哨兵，不时打探着这片生机勃勃的土地。大片的油菜花就在这种将暖未暖、欲雨还晴的初春里，在滇西的土地上妩媚而野茂地开放着。陈学慧和女儿龙占丽一早就来到了油菜花地里，在田间地头仔细地寻觅着。他们要寻找的是这种散落在田埂边的小黄花，这是一种地道的野草，因为开的花颜色是黄的，当地人删繁就简，直接把它叫做黄花。陈学慧和龙占丽母女俩生活的腾冲县界头镇，几乎半数人家都会抄纸。造纸祖师爷蔡伦当年使用的细竹帘子，依然被界头的抄纸人家使用着。宣纸在当地叫棉纸，用古法抄纸术制作的腾冲宣纸，曾经能和徽宣并肩驰誉。

陈觉慧是超纸技艺传承人，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嫁到了外村，小女儿龙占丽小名招娣。陈学慧最终没有再生育，而是让18岁的招娣招了同村的一个小伙做上门女婿。农闲的时候，陈学慧想让招娣跟着自己学抄纸，但是她并不知道招娣究竟会不会喜欢这种日复一日的枯燥手艺。跟着妈妈到油菜田里摘黄花是招娣最盼望最快乐的事。田埂上到处都是黄花，矮小卑微而倔强，似乎是要想在油菜花的海洋里争得一份春色。完全绽放的黄花虽然好看，却不是制作黄花粑粑的好材料。花苔已随着花开而变老，吃起来筋骨太硬，失去了黄花特有的清香味，而花苞老嫩适中的黄花能吃出春天的鲜甜味。摘来的黄花要趁新鲜赶紧做成黄花粑粑。在加热的作用下，黄花的汁水被逼出来，香气和糯米融合在一起。这种脚踏队是云南农村古董级的用具，它通常在春节被用来冲粑粑。这是一种需要相互配合的活计，踏队的人需要气力，翻队的人则需要技巧。每次冲粑粑都是附近几家人的集体活，这也是约定俗成的规矩。今天做的黄花粑粑比以往做的粘手，凭经验陈学慧知道这是糯米和黄花蒸的时间过久的缘故。幸好更有经验的奶奶早就备好了干净的芭蕉叶，挽救了这些差点弄砸的黄花粑

0: 从做黄花粑粑的工序里，招娣明白了一个道理：任何手工的工艺都不像想象中的那么简单，超值也一样。浆水要浓淡合适，抄纸的人不能急躁，平心静气，眼疾手快，才能抄出一张张厚薄均匀、工整美观的棉纸。
1: 好火了呀！
0: 经过炭火的炙烤，糯米的香味越来越浓，似乎已经冲淡了黄花的清香。但是撕开焦脆的外皮，黄花的香气就能扑哧一下窜出来，充溢在唇齿间。所有参与劳动的人都能分享到这一份清香。春天的田野是招娣最留恋的地方，油菜花扑鼻的香味，蜜蜂嗡嗡的鸣叫声，能让青春蓬勃的她陶醉遐想。妈妈却不会这么浪漫，他只会郑重地把生活的常理交给招娣。比如在春天的原野里，除了黄花，还有哪些植物可以入菜，哪些可以入药，这些寻常的道理也许在某一个时刻就能帮助到儿女们的生活。
2: 那二天要是治好买卖油在家抄纸，然后要是治不造好买卖油出去打工吧，我们

农历正月底，阳光晴朗，叱咤海开始融冰。但这并不意味着温暖已经光顾北京，春寒依旧入骨的凛冽。不过三里屯这家叫一坐一望的餐厅

0: 春天的味蕾却正被唤醒。
1: 93年第一次去云南，当初的时候是被它的人文、被它的山水、蓝天白云所吸引，那个时候就萌发了一个念头，说我这一生应该做一件跟云南有关的事情，才下定决心去做这个云南美食的这个。
0: 正月十五一过，餐厅老板李刚最盼望的场面会如约到来。这几天，大批云南食材将由餐厅的员工从云南陆续带来北京。这其中占绝大分量的是去年底腌制的辣味和今年时鲜的春味。李刚之所以把餐厅叫一坐一忘，是想让顾客一坐下来就能忘记城市的喧嚣，回到云南的悠闲时光中。除了地道的装修，李刚对食材的来源也几乎到了苛刻的程度。每一种食材，小到一个辣椒，大到一整架的辣猪排骨，他都要从云南当地采购，然后空运到北京。这些美食有的来路偏远，有的烹饪手法稀奇古怪，就连云南当地人也未必能够全部品尝到。但在李刚的餐厅里，只要时令允许，这些都是菜单上的寻常菜肴。
1: 各种各样的山毛野菜、鲜花，那么到夏天、秋天的时候又会有各种各样的菌子，啊，到冬天又会有各种各样的这种火锅。
0: 李刚身上还有着一种凡事追求完美的执拗和较真，为了保证一坐一忘地道的云南味道，连厨师和服务员他也要从云南招聘，而且一定要求是少数民族。他欣赏的是云南人身上那种勤劳执着、厚道本色的特质。每年春节，只要员工回家过年，都会带来家乡特有的食材，尤其可以把早早萌芽的云南春味带到仍处在寒冷中的北京，这在一坐一忘已经成了惯例。
1: 那么现在都不用我叮嘱了，已经成了一种惯例了，就是我希望他们要关注自己家乡的食材。
0: 大眼睛的纳西族小伙何雪环来自云南丽江，是一坐一忘的厨师长，已经在这里工作了8年。过完春节刚刚归队的何雪环从老家带来了一些家乡春天才有的食材。
2: 每次我们回去啊，上栏的时候都会每个员工都会带一些自己家乡的东西上栏。
0: 每年春节一过，李刚都要举办一次春天的聚会，邀请朋友来尝鲜，品尝员工们从家乡带来的各式春天美味。今晚尝鲜会的客人以女性居多，所以李刚强调食谱以春令蔬菜为主，尽量不用大肉大荤，而且烹调方法要最简洁最云南。为了让来自云南春天的食材很好地呈现在今晚的聚会上，何雪环决定亲自掌厨，从配菜、切菜到掌勺，他都亲手来做。老家杭州的朱玲莹喜欢率性天然的云南菜，小朱每年都是李刚春天尝鲜会上的座上宾。今天的聚会，他也给李刚带来了爸爸亲手做的辣椒酱和香肠。每一道菜选用什么配料，用什么样的烹饪方法，小何都严格按照家乡的做法来做，没有半点马虎。炒水蕨菜，要用火候调料去掉水蕨菜的黏涩味，才能带来鲜绿脆甜的口感。在丽江享有盛名的鸡豆粉，夏季一般凉拌来吃，加一把性情温热的韭菜一起炒，能给客人压一压北京的寒凉气。凉拌野茄子和冲苦子果，性凉微苦，去火降燥，能给久在空调环境下的人带去降火排毒的药效。糯香的油煎血肠和肥瘦合适的干椒腊肉，仿佛能煎炒出云南高原腊月阳光的味道。
1: 这些菜呢，那么都是我们春节休假回家的员工从老家带上来的，
3: 太棒了，
1: 是最
3: 新鲜，
1: 对，最春天的味道，
3: 最春天的味道。

0: 来自云南的山毛野菜给今晚的尝鲜客们带来极大的惊喜和享受。在寒冷尤盛的北京，每个人似乎感受到了云南春天的生机和暖意。同样来自丽江的杨小梅已是一座一望元老级的职工，俏丽的外形加上热心周到的服务，她和许多顾客都成了朋友，其中不乏影视界的大腕和歌坛明星，
1: 王菲啊、李亚鹏啊、李宇春啊，还有姚晨啊，这些都是常客，还有那个陈奕迅，还有廖凡，这些都是常客。
0: 今年春节值班，小梅没有回家，但因为能接触这些春天的菜肴，故乡春天的印象在她的记忆里便显得格外生动亲切。
2: 就是去年四月份回去了一趟，所以印象特别深刻，路边的那些花啊草啊花都是怒放，感觉特别舒服，特别美丽，一到那边心情一下子都好。
0: 如同置身云南一样，鲜花也在早春时节纷纷上架，用花做的菜肴同样非常受欢迎。

0: 春风先到彩云南，春味是云南人的口福，因为春天云南的土地显得斑斓生动，富有人间气息。一花一叶，一草一木，都因为与人亲近而成为牵挂和念想。这种在温暖中释放的情愫，会让人在愉悦中享受期待，并牢记心间。小吃在饮食范畴有别于珍馐美味的大餐。一般而言，云南的食品大多只能算是小吃。既然是小吃，做法自然就简单浅显。就像云南人的性格，直率淳朴，不委婉，不拐弯。但是也有一些特别的饮食，却在简单朴素里潜藏着深厚的道理和情怀。而这些情愫需要用更大的手工艺术成分，并加上持之以恒的态度才能体现。失去了手工，这些食物也就失去了魅力。所以坚持手工制作是小吃制作者们对饮食文化的莫大贡献。刘家寨的赵云满大姐正在培育做麦芽糖的麦芽，天气忽冷忽热，麦芽的培育时间变得不太好掌握。和赵云满同村的刘永洲是腾冲的名人，他演得一手好皮影，远近闻名。他做的皮影模具在行当里叫靠子，用的都是当地的小黄牛皮，薄透有韧劲儿，然后经手工一笔一画地雕刻出来。经过不断的撒温水，五天过后，赵云满的小麦长出了麦芽。做麦芽糖的技术是婆婆教授给赵云满的。
1: 可以做了，这都弄完了。
2: 一锅米麦成3斤半麦芽。
0: 这是赵云满和老伴刘尚平的一次默契配合。这支老队已经用了上百年，房子已经换了一茬，这支老队还一直保留着。把这些淡黄嫩绿的麦芽捣碎，就该到做麦芽糖的时候了。接下来这些麦芽将发挥巨大的作用。上好的糯米是优质麦芽糖的基础，加入适量的麦芽做酵母，糯米里面的糖分就能最大程度的分解。麦芽加的越多，糖就越甜。但对于麦芽糖来说，并不是越甜越好。

0: 合适的甜度最受欢迎。发酵也是一个需要精确掌握的过程，发酵时间不够，糖分不能充分的析出，发酵时间过了，糖水会变酸，影响到麦芽糖的口感和质量。新做的靠子雕刻的是钟馗的形象，颜色鲜亮，栩栩如生。
1: 今年小风里地不怕地，很多的相当脆拿筋，有时一劈就断了。
2: 那你就是在前面在这里。
0: 一个好的靠子会给刘永洲的皮影戏带来神韵和光彩。这个过滤挤压麦芽糖水的榨子是赵大姐的丈夫自己研发制作的。赵大姐觉得使用起来挺方便，过滤好的糖水放进大锅里加热熬煮。前期翻滚的这种形制的泡沫被称为翻细花。生活劳累的时候，赵大姐还会做上一道麦芽糖水冲蛋花，犒劳一下家人。
3: 好吃啊！

0: 再往后，当锅里的糖浆沸腾成翻大花的时候，糖浆明显浓稠起来。这是测试糖浆的粘稠度是否合适的方法。看到糖花四散飘飞，糖浆就该起锅了。用竹筷裹一团黄澄澄、半透明、琥珀一般的糖浆，咬一口，唇齿留香，甜锦心扉，是很多人儿时难忘的记忆。有一个词语叫“甘之若饴”，饴指的就是这种形状的麦芽糖。要把麦芽糖从黄色的糖稀变成白色的白糖，需要一个体力的过程，这个过程被称为扯白糖。
1: 扯白糖相当累，做到就能真正累到大汗淌淌的。
0: 经过十几下拉扯，受空气和力量的作用，水分逐渐脱失，颜色也在力量的作用下发生了改变。为了今晚的演出，刘永洲必须一大早就到刘家祠堂的皮影戏台前忙活。演皮影也是很费神费体力的事，不但唱腔要变换多端，而且还要讲究技巧和力道。其实叫白糖的麦芽糖只是基础加工食品，在白糖的基础上，腾冲人还开发出了不同形式和口味的麦芽糖制品。这是一种讲究力道的手艺，夫妻俩必须配合默契，用力一致。裹上豆面可以防止粘连，便于携带，香味也更加醇厚。夫妇俩经过十多分钟的使劲，才能把一个糖团子拉成比头发还细的如银丝般的丝丝糖。它还有个形象的俗名叫老鼠窝糖。另外一种是形似肠子的，叫灌香糖，里面灌有酥子或者花生的馅儿，嚼在口里又香又糯。刘氏祠堂里的戏台上，刘氏皮影已经演了100多年。今晚刘永洲新创的大戏《四女将大战魔花姑》即将开场。很多年来，赵云满家的麦芽糖总是追随着刘永洲的戏班，只要有皮影戏开演，他家的麦芽糖就能给观众带来另一种享受。人们常用一口叙述千古

士双手对舞百万兵来描述皮影戏的精彩。刘永洲的皮影戏几乎都是叙述历史的，唱腔浑厚，感情变化到位，人物形象栩栩如生。今天因为是刘永洲的新戏首发，所以看台下村民比较多，有时候刘家戏班的台下观众寥寥无几，偶尔来的也是外地的游客旅人。很多年来，刘家皮影就在这种几乎自娱自乐的状态里，若隐若现却又固执地存在着。还没到曲终人散，赵大姐就收拾着小摊子准备回家。明天一早她还得继续做麦芽糖。现在赵云满大姐的麦芽糖很大时间上已经和刘永洲的戏班子脱节了，因为刘永洲的戏班子转战到了县城，赵云满也把主要的卖场转到了五天一次的集市上。生活对于他没有多少改变，但是赵云满没有什么急躁和焦虑，他知道生活就像麦芽和麦芽糖，该发芽的时候就会发芽，该改变颜色的时候，随着时间的流转和力量的积蓄，自然能改变。对做麦芽糖的赵云满来说，或许背后有着的是一份对传统的留恋和坚守。在县城大餐厅里表演的刘永洲有了更多的观众，游客们最喜欢看的是他的大舅家。大舅家也是腾冲当地著名的民间小吃，其实就是炒饵块片，因为救了明朝末代皇帝永历帝而被流传为另一个名字大舅家。皮影对于刘永洲来说，除了是谋生的工具之外，可能还意味着很多，不然他就不会每次表演都如此投入和动情。

0: 冬去春来，夏末秋至，对于四季的更替，中药人有独到的见解。夏枯草，秋桑叶，冬葵子，这些以季节命名的药材，不仅凝聚着先人洞悉时间的匠心，也暗藏着千百年来约定俗成的规矩。10月23日，节气霜降。在山东，这一天人们要炖萝卜，吃柿子。所谓一年补透透，不如补霜降。而对于德州夏津的老中医张荣恩而言，霜降还意味着一味本草的成熟。
1: 霜降也霜厚的，它能提神，它能利水取火，按老医学来说算个神药，人人不可缺少的。
0: 霜桑叶在下霜后方能达到疗效，这是现代医学仪器也无法测量的神奇。《本草纲目》中关于桑科的记载长达数页。春取桑枝，驱风湿，利关节；夏摘桑葚，生津止渴；秋打霜桑叶，疏散风热；冬刨桑根白皮，利水消肿。一株桑树，四季入药。德州夏津的古桑园已经存在2000多年了。

0: 张荣恩的诊所就在桑园边，门面不大，名气不小，方圆数百里无人不知。
1: 这个祖上来说是1866年。

在张仲恩看来，所谓好药必要精准地掌握节气，时辰一到立刻出发。参天的古桑对采摘构成了难度，这些用床单改制的布斗是夏金人独特的发明，三五人以为以竹竿挑落，刹那之间落叶飞舞。春桑备蚕，秋桑炒茶。作为世界上最早种植桑树的民族，中国人对于桑叶的加工得心应手。新鲜的双桑叶风干之后，便有了入药的资格。张荣恩自小在桑园长大，每年霜降之际，他都会历年霜桑叶，这是家里祖传的方子，坚持按季采收，亲手炮制，几代医者心口相传的训练，与古桑一起见证百年光阴，四季轮回。

0: 从这个圆形的小孔洞里拉出来的糖条，其实已经经历了70多道工序，而核心的秘密工序就藏在小圆洞那头的房间里。那是普济摸索积累了几乎一辈子才掌握到的制作工艺。
1: 我最记得小时候外婆说，就是做麦芽糖应该是在冬季的时候，做到第二年开春，这段时间的水了嘛，它是死的。做糖的时候它性格比较好，等蛇冻的时候来做的话就不太好做了，而且做出来它的色香味型口感它都会不一样，保质期也不一样。
0: 如今的普济已经是一家大型食品公司的领头人，从一个农村女孩到大企业的女总裁，她所经历的苦和累常人不能想象，以至于任何人都不忍心再把他们加到这副瘦弱娇小的身躯上。
2: 应该那直接就是赤字了。
0: 因为对传统手工艺的深厚情感，只要见到任何与自己做豆沫糖的经历相关的器物，普济都显得异常的兴奋。
2: 哟，太没想得到了，这个哪有这样说？

现在有了宽敞整洁的作坊，普吉却没有想过用机器设备来生产豆沫糖。把制作豆沫糖的手工艺传承下去，是他从来没有动摇过的念头。由于他的豆沫糖全部用手工艺制作，对手工艺人有较高的要求，比如切糖的工艺全靠

0: 用心和娴熟。普及要求每一节之间的差别不能超过3毫米。作坊每天的生产量也有定额监管，有时候外面销路太好，工厂里经常断货，经销商就要求加大制作量，但是普及断然拒绝，宁愿没有货卖，也绝不丢掉手工生产的做法。
1: 在我内心当中是一种情结，我觉得保持手工我是一定要的。我很小的时候外婆就说，这个太不容易了，几代人啊，最后也只传了我一个。我从18层做到29层，我自己也真的是在内心当中拜了很多的师傅。我觉得我有这种情结，我有这种想法，一定要坚持下去，我不会放弃。
0: 除了坚持手工生产，最让普济放心和自豪的是，他有着别人学不去做不到的绝活，那就是小小一块豆沫糖，他可以做到有30层糖衣包裹，而别人能做到17、18层就已经很了不起。现在身为企业老总的普济完全可以放下担子当甩手掌柜，但是每次到了作坊，只要闻到炒豆和糖稀的香味，他还会忍不住要一试身手。从130多度高温的糖锅里抓糖，这绝对需要勇气和技巧。普济说，他也是被烫伤了无数次之后才练成这副身手的。现在在他的作坊里，手艺最娴熟高超的师傅也未必敢抓糖。
2: OK， 下手了。
0: 熬煮好的糖稀倒在青石板上慢慢冷却，这也是普济一直没有改变的制作流程，因为这其中除了有工艺要求，还浸润着他儿时的情感和记忆。
2: 这块青石板是就是外婆的嘛，那是从那时候的脚的，在江南的时候，这块青石板一直在用嘛，坚持自己画下来的，是用力一直是在内心就能说的很难的嘛。
0: 外婆的启蒙和传下来的手艺，成了普济一直记挂和珍惜的财产，也让他像磐石一样坚韧地遵循着做豆沫糖的传统工艺。
2: 这个是太老嘛，这是热心了嘛。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你像这么老百姓嘛，一老糖就是脆嘛，这个慢慢焖出来嘛，这可把相当好。
0: 从童年做糖算起，这个动作普济已经重复了成千上万次，但是每次将糖团挂上去，他都觉得是一个新的开始，因为技巧和力道都要随着糖团的逐渐变色而改变，周而复始。最后当普济拿着热浸室中扯好的糖团子飞奔向那个小房间的时候，一道关键的工艺秘密就不为我们所知了，那就是他究竟如何让一块小小的豆沫糖包裹上了30层糖衣。

在越来越多的手工艺被现代设备生产取代的今天，普吉却显得平静、淡然而知足。也许在他看来，坚持也是一种快乐。和顺古镇的双虹桥头，如果没有意外，张大妈每天都会坐在这里。这种上层金黄色、下层酱紫色的方形小糕，在外地游客看来很是新奇。清明节前后，正是云南松的松花盛开的季节。松花之所以珍贵，在于难以收集，它花期较短，前后不过只有十天的时间，而且同一片林子，甚至同一棵树，花苞的成熟期也不一样。这种嫩绿且绒毛较长的是没有成熟的花苞，水分还比较多。这种黄色饱满的花粉含量最多。

也最适宜采摘。而这种蓬松绽开、颜色偏褐黄的花苞，花粉已经被山风吹走了。松花粉有微微的香气，闻起来和松针的味道差不多。采下的松花花苞找阳光温暖无风的天时进行晾晒，三四天后，当花苞们被晒得绽开缝隙，就可以抖出松花粉。所有的动作都要轻柔，不然这些细腻的花粉就会随风飘散殆尽。松花粉是制作松花糕的原料，同时又是中药里的一味药，可以祛风益气。松花粉还是美容圣品，用在面膜里能促进皮肤光滑。张大妈很难说清家乡人是从何时起开始吃松花糕的，只是从他记事起就记得松花糕的味儿，记得松花糕的清香。现在做松花糕，一是念旧，再就是不想闲下来，因为劳动总能给他带来欢愉。制作松花糕的工序并不复杂，只要每一种原料的比例都掌握得恰到好处。红糖水中慢慢加入红豆粉熬制糊状，再在锅里反复翻炒，做成甜糯的红豆沙。红豆沙做好后，把它平铺在木壳里，像刮腻子粉一样整理平坦，稍稍晾一晾。松花粉用蜂蜜水调制，蜂蜜的甜味能中和松花粉的清苦。调制好的松花粉浆要一口气均匀地倒在红豆沙上，不能犹豫。

张大妈习惯在松花粉上撒上一层芝麻，她说这样做出来的松花糕更香。松花粉的吸水性很强，几分钟后就会变干。夯实的红豆沙密度很大，松花粉不会渗透到豆沙里面。十分钟后，松花粉就慢慢凝固成膏状。四五年前，每块松花糕只要5毛钱，张大妈每天能卖上2盒。近年来，松花粉的价格上涨，做松花糕的成本高了，每天只有30来块钱的收入。但是张大妈很知足，坐在和顺古镇的双虹桥旁，看着桥头的桃花开了又谢，柳树在不知不觉中抽芽，身旁的小河水静静流过，不同面孔的人来来往往，这些就是人生最美好的光景和享受。

0: 滇南小城石坪，84岁的孙奶奶精心照顾着院子里的花草。这株玫瑰几乎陪伴了孙奶奶一辈子。玫瑰花的来历是孙奶奶嫁到这座宅院后从婆婆口中得知的。
1: 这个花是我师弟买过的，老弟嘛，从日本弄那里，颜色也好看，也大也香。
0: 每到季节更迭，这株玫瑰都要开出30-40朵花。在欣赏完玫瑰的美丽后，孙奶奶舍不得看着它们凋谢，她把所有的花瓣收集起来，用来做食材。在滇中幽静的山乡谷地，全国最大的玫瑰花种植基地里，工人们要赶在太阳升高前把玫瑰采完。

今天孙奶奶要把做玫瑰糖的方法教给小女儿。做玫瑰糖的玫瑰花要开得恰到好处，开得太放，花瓣太薄，花肉质感单薄。花瓣如果不够开，做出来的玫瑰糖水分太多，味道不够纯野。但是在爱美的孙奶奶这里，欣赏玫瑰花的美丽远比玫瑰花糖的口感重要，所以她用来做玫瑰糖的是那些快要凋谢的玫瑰花。

0: 倒入白酒，让糖分快速浸透花瓣，同时起到杀菌的作用。将红糖和玫瑰花搅拌均匀，经过半个月的发酵，就可以成为一瓶清甜馥香的玫瑰糖。四季如春的自然环境，让云南一年四季都有机会采收新鲜玫瑰花，也让云南拥有了最好的鲜花食材。大筐的新鲜玫瑰花，下一站到达的地方是鲜花食品加工厂。鲜花饼的制作历史可追溯到300多年前的清代，那时候的鲜花饼就已经是宫廷御膳。从西南的昆明到北方的天津都有鲜花饼生产，但是一年四季可以生产鲜花饼的地方非云南莫属。在这家云南最大的鲜花饼加工厂车间里，到处飘散着玫瑰鲜花饼的香味。孙奶奶家已经是一个四世同堂的大家庭，可爱的曾孙女总要记挂着吃曾祖母做的玫瑰糖藕粉。
1: 做玫瑰糖是我的老婆婆教的，你给孙大孙女吃稀饭啊，吃盖饭呀、啊。像我那个孙子呢，你给他要一瓶开。
0: 每年雨季到来，孙奶奶都要从这株老玫瑰树上截取一些枝干，扦插培育成新的种苗，分给儿女们和左邻右舍种植。插玫瑰花的方法是孙奶奶自创出来的，说起这个方法，孙奶奶还挺骄傲。
1: 种在这个亭下，你不然你跑上山里戳，这个就不会爆这个火。我一年在没得什么全部戳，一个戳不得火，我就拿手戳。我当个香了，我不错的。
2: 你种几瓶啊？你看，
1: 哎。
0: 在距离加工厂200公里开外的玫瑰种植基地，辛勤采花的工人们其实难得吃上一次用自己亲手采摘的玫瑰做成的鲜花饼。也许这样的口味，对经常身处花海的他们来说，早已见怪不怪了。玫瑰糖还成就了大理另一种特色食品的名气，这就是喜粥粑粑。这是每一个细节都必须遵循手工操作的传统食品，几百年来喜粥人从未改变它的做法和工艺。咸味的用猪肉做馅儿，猪肉是夹筋夹肥的那种，喜粥人在用馅儿上从不小气，大团的肉馅几乎占了整个面团一半的分量。

0: 似乎还嫌油水不够，最后还要点上一团白花花的猪油。甜味的馅儿就是红糖和玫瑰糖，一层薄薄的玫瑰糖将给整个粑粑带来芬芳的香味。在炽烈的力炭火的烘烤下，香味马上就喷出了锅盖。此刻玫瑰糖馅的粑粑要隔上一层草纸，因为红糖不耐烤，容易被烤糊。大理人喜欢这种两面焦黄吱吱冒油的面饼，尤其在寒意浓浓的冬天，它能给人滚烫殷实的感觉。而玫瑰糖独特的香味总能勾起人们对绿色的遐想和期待。每天伴随着官渡粑粑、摩登粑粑的香味，还有一种沉实坚定的声音敲开昆明官渡古镇早晨的大门。杨勇是土生土长的官渡人，小时候每到春节，古镇里家家户户都要制作这种米饼子。耳濡目染，杨勇对这种云南十八怪米饭粑粑叫饵块的小吃也情有独钟。杨勇知道现在想吃手工食品的人很多，尤其是对稻米有深厚情结的云南人，对手工饵块更是非常有感情。
1: 就是把以前现在人都看不到的东西搬出来，把它传承，让下一代年轻人再看到这个东西，我觉得挺有意思。
0: 品质上乘的东北大米是杨勇做饵块的首选，淘洗浸泡上正，每个环节靠的都是心和手的感觉。

0: 冲米饭这个动作，杨勇经历了成千上万次，但是每一次面对这个程序，他依旧表情严肃，充满了敬畏感。鼓是杨勇做手工饵块得到的另一种收获。冲对的人一上一下，单调地重复同一个动作，难保有人不厌烦。还要讲究齐心协力，谁懒了一脚就打乱了起落的节奏，不但别人白费力，捧对的人也可能会被伤到。
1: 在当地有句老话是这样说的，就是宁在阴间受罪，不来阳间冲对。就这句话就能说明做这个饵块也多么的辛苦。
0: 经过千锤百炼，米饭变成了糯软且有筋骨的米团。再根据需要压成圆的，以及像小枕头一样的大块。

把新鲜的饵块放在热度适中的立炭火上烘烤至两面微黄，抹上香浓的芝麻酱。稻米的清甜搭配芝麻的醇香，烤饵块成为云南人心目中家乡的味道。杨勇在自己的手工饵块上压上官渡两个字，而他没有压上自家作坊的名字。也许对他而言，他最眷恋的家乡官渡古镇，就是他赖于做手工食品的情感和力量。为了追

就一种自我理想甚至是艺术化的效果，云南的手工艺小吃制造者们从不懈怠。他们知道，一个细节可能是满堂喝彩，也可能是满盘皆输。勤劳专注之后的圆满欢愉，是对他们付出的最好犒劳和享受。

刚出生的大熊猫幼崽被放进育婴箱，以获得和妈妈体温相当的温暖。在这些箱子里，大熊猫宝宝们各自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0: 每只都是有故事的宝宝，有些是因为妈妈拒绝哺育被带到这里人工喂养，另一些则是暂时被带到这里做详细的体检。从刚出生到三个月大的大熊猫幼崽都由接受过专业训练的大熊猫保姆们来照顾，就和人类的婴儿一样，大熊猫幼崽也需要定时进食，吃饱睡好，才能让他们的小身躯茁壮成长。这只40天大的幼崽已经睁开了眼睛，体重也比出生时增加了好几倍。这是迷你大熊猫，它的成长要归功于富含脂肪的乳汁。像这么大的大熊猫幼崽还得靠乳汁喂养，等长到了6个月，它们就可以吃固态的食物了，而对大熊猫来说，那就是竹子。大熊猫的饮食结构中99%都是竹子，因此给它们准备吃的可是一项浩大的工程。大熊猫的前掌上多长了一指，被称为尾拇指，它能够帮助大熊猫抓住竹杆。大熊猫的牙齿也进化成了能够咬碎竹杆的构造。每只大熊猫一天要吃13到36公斤的竹子，所以大家都得来帮忙。这是樱花仔，一个3个月大的小姑娘，她出生刚几天就被妈妈遗弃了，于是由人工养大。樱花仔没有被妈妈选中，所以保姆们就来接手了。樱花仔现在已经不需要育婴箱了，而且还在不停地长肉。大熊猫宝宝的婴儿肥是好事儿。樱花仔已经5公斤重了，长得壮壮的。想知道大熊猫宝宝是不是在茁壮成长，就得把它们从头到尾量个遍。
1: 各位时期，一位是刘边。
0: 这个年纪的大熊猫宝宝已经很结实了，小磕小碰就当是游戏了。人工喂养哺乳动物时，饲养员必须承担母亲的所有角色，这其中就包括给宝宝们把屎把尿。最好的替代方案就是轻拍樱花仔的肛周，这是在模仿大熊猫妈妈们用舌头刺激宝宝们排便。每一天，每只大熊猫宝宝都要这样来上好几次，基本上每次喂过它们都要帮它们排一次便，因此这么算下来，每天

都要进行大量的如厕培训。一天结束了，小宝宝们终于要睡了。樱花仔和另外两只大熊猫宝宝分享一间卧室，他发现室友们很有意思。樱花仔睡得很浅，而室友中偏偏有一个动静大的。樱花仔努力不去在意那个烦人的室友，但这个家伙一刻都不停歇。在旁边的篮子里，另一只又躁动起来。这个小家伙做噩梦了。也许去樱花仔的睡篮就没那么可怕了，可是就凭他的小爪子要爬去那边真的是太远了。他只好退而求其次，咬着自己的毯子寻求安慰。吵人的室友看着这一幕乐得不行了。受够了室友的各种求关注的举动，樱花仔打了个哈欠。很快另外两只也跟着打起了哈欠，因为打哈欠会传染吗？

0: 寻宝游戏。
1: 该睡觉啦，我来关灯。
0: 爸爸，晚安。
1: 晚安，乐比。
0: 小兔子，你在家吗？我带了胡萝卜给你吃，这些胡萝卜可新鲜了。慢点吃，不着急，没人跟你抢。是宫殿吗？哎，里面是不是有宝藏啊？这么多甜品啊，都好漂亮，好精致的蛋糕啊。悠悠，你快看，
2: 欢迎来到宝藏小屋，这里的甜品不仅好看还好吃，而且还自带魔法哦。
0: 哇，真神奇。悠悠变成兔子了。

0: 玩游戏。悠悠，我们一起玩吧。哦耶！接住了，再来。悠悠，坚持住，还差一块，马上就好了。唉，不是我们摆的不好，是积木不听话。
1: 小草莓，悠悠，我们去寻宝吧。啊！昨天我做梦，梦到了树洞里有只兔子，里面还有神奇的宝藏。
0: 我居然有宝藏啊！那我要去。要不我们来一场寻宝游戏，大家分开行动，看谁能先找到宝藏，谁就是最厉害的。
1: 哦，好啊好啊，这样玩起来更有意思。不过大家在找的过程中要注意安全哦。我先出发啦。宝藏我来啦，我一定要第一个找到宝藏。咦，这里有一只青蛙，也许它知道附近哪里有宝藏。青蛙先生，你知道哪里有宝藏吗？
2: 呱呱呱呱呱呱，
1: 它怎么跑了呀？
0: 找好久了都没找到，不行，我得继续找宝藏。宝藏！哎呦，宝藏！啊！
1: 宝藏会在哪儿呢？咦，那不是悠悠吗？他不会准备爬上去吧？悠悠，别爬了，危险！哎呀，要是万一摔下来可怎么办呢？树上也不一定有宝藏。快过来！
0: 悠悠还不是看到我爬树了？嗯，可是他没有手，怎么爬呀？爬不上来的。
1: 悠悠，我找了好久都没有找到宝藏。
0: 好玩，真好玩！
1: 哎呀，这树叶可真烦。悠悠，你找的怎么样啦？既然我们遇到了，要不我们一起找宝藏吧。也许两个人比一个人找得快。哦，让我看看去哪边找。好像是小草莓的叫声，它不会遇到危险了吧？悠悠，先去看看。哦，小草莓，你在哪儿啊？悠悠，是这里传出来的声音，怎么又没有声音了？小草莓，你在吗？哇，你吓到我了，小草莓。
0: 乐比，我跟你说，这个树里面有个房子。
1: 哇塞，是真的吗？小草莓真厉害。
0: 你们快跟我来。
1: 好黑呀，什么都看不见，黑漆漆的，有点吓人呢。
0: 别怕，我有办法。我有火柴。
1: 这个危险，快点吹灭，要是把树点着了怎么办？
0: 那没灯可怎么办嘛？
1: 我有手电筒。哇，好多松果呀，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多松果，都堆成山了。
0: 我也有啊。
1: 好可惜，不是我梦中的宝藏小屋，松果也不是宝藏。
0: 没关系，能遇到这么多松果也算是有所收获。
1: 对，松果的营养价值高啊，
0: 还能做成美味的蛋糕吃。这里有这么多松果，可以做个超级无敌大的松果蛋糕。
1: 我妈妈最会做蛋糕了，我们把松果搬回家吧。
0: 好啊。好多好多啊，要把你们全部带回家。

0: 咪，可以拉了。乐咪，加快速度。我们配合的天衣无缝。
1: 耶！哈，把松果放到推车里，大家加油！走吧，我们一起运送。坚持，坚持就是胜利。终于到了。
2: 乐比，你们推着什么呀？
1: 爸爸，我们捡了好多松果。哦。
2: 哇，确实很多呢。
1: 我们在寻宝时，小草莓发现了个树洞，里面有个房间，都没有人住。
2: 所以你们把松果都运回来了？哎，你们这样松鼠会饿死的，这可是小松鼠过冬的粮食。
1: 哦，没有看到小松鼠啊。哎，
2: 它也许出去捡松果了。松鼠是不会冬眠的小动物，它们需要大量的松果来维持能量，所以在秋收时会去收集和储藏果实。
0: 哇，我们不应该拿的，要是小松鼠看到这些果实没了，该有多伤心啊。
1: 对，我们应该把它还回去，希望小松鼠能原谅我们。
2: 爸爸和你们一起去。
3: 嗯

0: 小松鼠，你在家吗？
1: 我们来还松果啦，小松鼠。对不起，我们不应该擅自拿你的松果。我们以为是没人要的，都怪我贪吃，只想着吃蛋糕。
0: 对不起，请你原谅我们。
1: 给我们的吗？
0: 你真好，
1: 太好了，小松鼠没生气。

0: 好的悠悠。嗯，起飞喽，悠悠。爸爸的新发明真厉害。嗯我们是好朋友。当当，
1: 悠悠悠悠，
0: 飞喽！哎，哼，啊，嗯。真好玩呀、啊！哎，哇哇哦！哇哦！哇哦！哟！哎！哟喂！我还没玩够呢。有啦，这样我们就都有小翅膀啦。没事，一个翅膀我们照样能玩。哎，哈。

翅膀飞不起来，悠悠把另一半给我。算了，悠悠，先给你玩吧。我们是好朋友啊，你玩好要给我玩

这烤肠好香啊！太好吃了！悠悠那里还有好吃的烤肠，让我想想，有啦！没事的，悠悠，我们可是好朋友，吃你一根烤肠怎么啦？这样你还是四个呀。

好朋友是不是不该这么做呀？悠悠，我都哄你一路了，你就别生气了。哟呵，哎呀，哦，悠悠，悠悠，啊，哎，哟，哦，哟，哟。悠悠真是的，不就一盘烤肠吗？我对他的好他都忘了吗？哦，那悠悠对我的好呢？对了，上回我们在外面玩，我不小心掉进了坑里，还好悠悠就在旁边，不然不可能有人来救我。悠悠是我的好朋友，我有了麻烦，他总是第一个站出来帮助我。太棒了，悠悠！悠悠是我的好朋友，我要和悠悠好好道个歉，以后不能再犯今天这样的错了。先看看悠悠在做什么，我得找个合适的机会道歉。悠悠好像没生气，不过他在干嘛呢？看起来像泥塑。哇，悠悠到底捏的是什么呀？一点都看不出来。好像是捏了个人。我也扬起捏泥塑。等我捏好了送给悠悠，和他道个歉。出发出发。悠悠，你怎么突然出来，撞死我了。你照着我捏了泥塑给我。但它好丑啊。悠悠，要我做一定比你好看。悠悠，这不像我。你要我说，悠悠，你的技术不行呀。悠悠给我做了个丑娃娃。悠悠，他对了，一定在房间里。对不起，悠悠。悠悠，我把珍藏的棒棒糖给你吃，悠悠球也给你玩，吃你烤肠笑你泥塑都是我的错。悠悠，悠悠，我以后不这样了嘛，以后要把我最好的都给你，一起分享。我们来玩悠悠球吧。

0: 奇鱼探寻记。
1: 哦，那不是乐比吗？
0: 这样这样再这样，
1: 让我去看看乐比在干嘛。
0: 海狮是长这样的。
1: 乐比，
0: 妈妈。
1: 乐比，你在干什么呢？
0: 我在画海洋动物。昨天爸爸带我和悠悠去参观水族馆，我们看到了好多各式各样的小鱼，还有海龟和水母。我们还看了海狮表演，所以我想把它们都画下来。
1: 哇，画得真不错呢，这些动物画得很生动呀。
0: 这没什么啦，我看完了所有的海洋生物，以后我就不用再去海洋探险啦。我已经知道海里有什么生物了。
1: 乐比，海洋很大，海洋生物种类很多，所有的海洋生物是不可能全放进水族馆的，还有些比较奇特的海洋生物连水族馆的叔叔阿姨们也很难见到呢。
0: 是这样啊，那我要和悠悠去海里寻找那些水族馆里面没有的奇特海洋生物。我走喽。
1: 那祝你们好运哦。
0: 海洋探险队出发。悠悠，你看这里有好大一片树林呀，这片森林居然长在水中。水里面还有很多小鱼，我们下去看看吧。这片森林好神秘呀，不知道有没有奇特的海洋生物呢？你干嘛？
2: 弹涂鱼，喜栖息于淤泥或半咸水的河口滩涂，依靠胸鳍基柄爬行跳动，视觉灵敏。
0: 你看，一定。

小人恶作剧，将小鱼放在树枝上，真是太坏了，我要去解救他。安全啦，我一定帮你好好教训欺负你的人。你怎么这样？我救了你，你

0: 怪呀，哪有鱼不喜欢待在水中，喜欢待在树上的？
1: 当然有啦，我们弹涂鱼就很喜欢。
0: 爬这么高，不怕摔下来吗？
1: 我们的腹肌有吸盘的作用，能牢牢抓住树枝很长时间，根本不用担心从树上摔下来。
0: 那你又怎么呼吸呢？鱼儿离开了水，不就不能呼吸了吗？
1: 我们的鳃中有小口袋，在离开水之前会装满一口袋水，够呼吸很久了。
0: 原来你就是奇特的海洋生物呀！
1: 快把我放回树枝上。
0: 好吧。对不起，贪图鱼，我不该戏弄你，请你原谅我。贪图鱼不肯原谅我吗？
2: 被树枝打翻的鱼，我想再来一遍。
0: 没问题。我们该去找其他的奇特海洋生物了。
1: 欢迎你们下次来玩。
0: 贪图鱼再见。

0: 头。哦，哦，妈妈他们走了，安全了。
1: 花园蛮，体型细长，胆小怕生，下半身埋在沙中，上半身随海流晃动，就像花园里的草随风摇摆。
2: 妈妈是怎么教你的？遇到危险
0: 要马上将身体缩回沙土里，等危险过去再钻出头。
2: 那你还一下把身体全钻出来了。
3: 哎呀呀，游了这么久还没找到奇特的海洋生物，到底在哪儿呢？哎呀，哇，累死我了。
0: 哎呀，
3: 你是谁？躲在沙粒里干什么？
0: 我叫花园蛮。
3: 瑶瑶，我们在水族馆没见过这种海洋生物呀，看来它就是我们要找的。可是它不出来怎么办呢？要不我们唱歌吧。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真好听，真好听。
2: 跟你说了多少遍，外面很危险。
3: 不危险，花园蛮，我们都是好人。
0: 妈妈，我相信他们。
3: 我叫乐比，他叫悠悠。
0: 欢迎你们。
3: 你们为什么钻来钻去？
0: 这是我们躲避危险的方法。一有风吹草动，我们就缩回沙粒中，这样危险就找不到我们了。
3: 原来如此，怪不得你们这么谨慎。
0: 是的，是的。
3: 对了，我来帮你装饰一下家吧，把宅弄得像花园一样漂亮。
0: 好呀好呀，我还没见过真正的花园呢。
3: 花园里要有花。
0: 哇，
3: 花园里还要有树。
0: 这个我有办法。乐比悠悠给我们装扮了漂亮的花园，大家快出来看呀。
3: 他们是害怕了吗？
0: 大家别害怕。
3: 真漂亮，好像海草呀。

0: 些花园满可真有意思。悠悠，我们回家吧，这次寻找任务先到这里。妈妈，我们回来啦。
1: 乐比，有收获吗？有没有找到奇特的海洋生物啊？
0: 当然找到啦，我们去海洋的时候遇到了一片长在水中的树林。
1: 哦，那个是红树林。
0: 红树林？
1: 嗯，对的，是一种可以在海水中生长的树木。
0: 然后在树林里面发现了奇特的弹涂鱼，我第一次见到喜欢待在树上不喜欢水的鱼。还有在海底我们还遇到了像海草一样喜欢躲在沙土里的花园鳗。这两种海洋生物都是我在水族馆里没看过的。
1: 哦，乐比，看来这次收获还是挺大的呀。
0: 对呀，下次我还要和悠悠去找更多奇特的海洋生物，是吧，悠悠？
1: 好，辛苦一天了，吃饭去吧。

0: 小草莓受难记。
1: 给我，传给我。红绿灯接着。
2: 好的，小火车，我一定能接着。快问。
0: 好疼呀！
1: 乐比，传给我，
3: 传给我！
2: 乐比，你快点传给我！我的肚子都要饿扁了，我不玩了，我饿的都没力气了。我要去吃点东西，等我吃饱了，我再来玩。
0: 那我们继续玩吧。

是我爱吃的。好甜哦。我要把你们全部都吃掉，都乖乖的进我肚子里面吧。哎呦喂，好难受呀。可是

0: 子，哎呦，哦！快点来人帮帮我，我好难受啊，真的好难受！救救我，我好难受啊！
1: 医生，这位患者一直说他难受。
0: 医生，救救我！
2: 小朋友，放轻松，我一定会治好你的。先给他做个全身检查。
1: 好的，医生。
2: 怎么吃了这么多东西？
0: 因为我是大胃王呀，我很能吃的。
2: 看来是吃太多造成的难受。小朋友，你这是积食了，你去拿一些助消化的药。
1: 好的，医生。
0: 医生，我还是好难受呀，难受难受啊。
2: 吃点药会舒服很多。小朋友，下次可不要再暴饮暴食了。还有，把我说的记下来，要注意清淡饮食，控制饮食数量，喝点山楂水促进消化，记得按时吃药。
1: 哎呀，写错了。
0: 药很苦，能不能不吃药啊？
2: 不行，良药苦口必须得吃。等下你把它安全送到家。
1: 是，医生。
3: 喂，
4: 乐比，
0: 我病好了，一起去玩躲猫猫呀。
3: 好呀，我叫上悠悠一起。
0: 那我们森林见，不见不散哦。
3: 好的，小草莓。悠悠，这边空气好好啊。
0: 乐比，我来啦。
3: 那我们开始玩躲猫猫吧，我来数。我要开始数啦。
0: 等一下，乐比。
3: 你快藏好小草莓。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
0: 悠悠，我就藏在这里，你快去找个地方藏好。
3: 96、97、98、99、100，我要来找你们啦！悠悠，小草莓，我一定要找到你们。好安静呀，他们躲到哪里去了？

0: 嗯。
1: 可真会藏，藏在食人花的嘴巴里。悠悠，还好我及时救了你。
2: 天哪，快跑啦！
1: 真是太可怕了，食人花的嘴巴真大，好危险，我们回去吧。
3: 乐冰，我在这儿，你们是不是把我忘了？
1: 小草莓，小草莓，怎么办？小草莓掉树洞里面了。小草莓，
3: 乐冰，我没事，树洞里面有草垫，就是屁股有点疼。
1: 吓我一大跳，下次别这样了，太危险了。
3: 知道了，乐冰，我饿了，我带你去吃蜂蜜吧。
1: 好呀，蜂蜜可甜了。
3: 乐比，就在前面。
1: 小草莓，你拿着棍子干嘛？
3: 在那边。就是这里，乐比，你看。甜甜的蜂蜜，我来啦！
1: 小草莓，不行，这样很危险。小草莓，你快下来。
3: 怎么了嘛？
1: 有蜜蜂。不要去惹蜜蜂，会受伤的。我被蜜蜂蛰过，蜂针都是有毒的，还好红绿灯及时帮我处理伤口，不然后果不敢想象。小草莓，被蜜蜂蛰很痛的，别去了。
3: 我又不是你，我小心一点不就行？

0: 嘛。
1: 上课的时候老师也说过，有一个人偷蜂蜜被一群蜜蜂攻击，警惕的到处跑，让我们远离蜂窝。老师的话你都不听了吗？小草莓，我们不吃了。悠悠，走，我们回家。
2: 悠悠，
1: 还不走吗？
0: 不就是小小蜜蜂吗？我要用树枝把你打趴下。咦，
1: 动作危险，切勿模仿。小草莓，你做了什么？
0: 这也太多了吧！快跑啊，拉米！别追了，蜜蜂大人！
1: 这样下去可不行，我们分头跑吧。
0: 好的，拉米。
1: 躲在这里，蜜蜂就看不到我了。

0: 都远离我，千万别过来。看不到我，看不到我。
1: 来了一位病人，因为惊吓过度神志不清。
0: 好多蜜蜂啊，好可怕。
2: 小朋友，怎么又是你啊？
0: 医生，我害怕。
2: 招惹蜜蜂是很危险的行为，下次可不要犯了，记住没？
0: 我差点就尿裤子了，蜜蜂一直追。
2: 别害怕，打了镇定剂就好了。
3: 小草莓，
0: 乐比，你还在呀？
3: 对呀，我一直没离开。小草莓，你没事吧？我很担心你。
0: 没事，我一点都不害怕。
1: 不知道是谁一直在喊害怕。
0: 不是我，我一点都不怕。
1: 医生，我好害怕呀。
3: 好啦，小草莓，你看看你，你都进两次医院了。
0: 是哦，我再也不想进医院了。
3: 希望你能长记性，别再犯了。
0: 我保证不暴饮暴食，也不会去招惹蜜蜂了。

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

0: 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小青小海说应急，
2: 暴雨天气安全提示。
1: 暴雨来临时，若你刚好身处室外，要注意：一、远离地下建筑物，如地下商城、地下通道、过街隧道等；二、远离老旧建筑物和广告牌，这些地方经雨水长时间冲刷浸泡，极有可能发生倒塌；三、远离山坡，大雨可能会造成泥石流、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四、远离电力设备，绕过路灯杆、配电箱等，电缆进水有可能发生漏电事故；五、远离积水路段，警惕水坑、井盖，暴雨会导致马路硬井盖冲开或路段塌陷；六、暴雨伴随雷电时注意防雷，尽量待在安全的建筑物内，保持身体干燥，不要站在大树或者电线杆下，在空旷的草原应尽量放低身体，减少雷击的可能性。七、如果汽车在积水中无法打开车门，可使用安全锤或者座椅枕上坚硬的钢筋尖角砸碎玻璃，迅速爬出。
2: 如果你刚好身处室内，要注意：一、地势低处的居民应使用沙袋等筑高门槛，就近在高处坚固的建筑物内暂避；二、一旦积水漫进屋内，应立刻切断电源，防止人员触电；三、如果洪水继续上涨，要充分利用一切能漂浮的材料扎筏逃生；四、如果来不及转移，爬上屋顶、大树、高墙等做暂时避险，利用手电筒、哨子、锣、旗帜、鲜艳的床单等物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不要自己游泳转移；五、一旦不幸落水，切记要保持冷静，身边的任何漂浮物都要尽量抓住，并寻找机会抓住建筑物、大树等固体物体；六、不会游泳也不要放弃自救，落水后应该立即屏气，在挣扎时利用头部露出水面的机会换气，寻找可以抓住的物体，做到反复屏气换气，就不会轻易沉入水底。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是24节气中的立秋。
1: 欢迎收看青海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吴晓军、罗东川会见对口支援青海理工学院高校及九校联盟成员领导；
1: 省政府召开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罗东川。

0: 分主持。
1: 青海省第十九届运动会、第七届残疾人运动会各项筹备工作就绪。
0: 省内外专家学者为青海盐湖产业出谋划策，助推青盐资源高效利用。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1: 8月6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西宁会见南京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谭哲敏等对口支援青海理工学院高校及九校联盟成员有关领导。
2: 吴晓军、罗东川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各位来宾表示欢迎和感谢。他们说，青海理工学院顺利获批并实现招生，不仅是教育援青工作的重要成果，更是高原教育质量实现跨越式提升的重要标志。青海将持续用好教育援青、东西部协作帮扶机遇，拓展同九校联盟等知名院校的务实合作，聚焦特色领域，推进产学研深度融合。谭哲明表示，南京大学将携手各高校，紧扣青海所需，发挥各自所长，不断夯实协作基础，拓宽合作空间，持续助力青海理工学院内涵式高质量发展。省领导杨志文参加会见。
0: 8月7号，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中央重要会议精神，落实省委要求研究部署经济运行、碳达峰、生态领域“十五五”专项规划、信访等工作。
2: 省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7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持之以恒推进政府系统全面从严治党，引导党员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积极投身现代化新青海建设。要深刻领会党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持续扩大有效投资，加力推动消费提质扩容，着力稳定工业基本盘，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向新向优向好发展，独立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在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和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加强军地对接，巩固发展军政军民团结，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作出青海贡献。要全力支持党外人士深入调研，建言献策，为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贡献智慧力量。要落实好各项侨务政策，更好按加快优化能源结构，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深化重点领域转型，强化支撑保障体系，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省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7月31号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强调要统筹新型电网、物流网等六张网规划建设，在服务国家战略中展现更大作为。要深入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提升全民健康素养。要持续优化住房公积金管理服务，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青海省生态环境保护“十五五”规划》，《青海省水安全保障“十五五”规划》，《青海省林业和草原保护发展“十五五”规划》，《青海省气象发展“十五五”规划》，《青海省生态文明建设“十五五”规划》。强调要不折不扣把各项规划落实到位，持续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为美丽中国建设贡献青海力量。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持续深化信访问题源头治理和矛盾化解，全力解决群众急难筹判问题。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盐湖资源是青海独特的资源禀赋，围绕青盐资源高效开发利用，助力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这一主题，省内外专家学者、企业代表齐聚高原，共同助力盐湖产业高质量发展。
2: 8月6号，60余位省内外专家学

0: 学者、企业代表走进茶卡盐湖，实地了解青盐绿色生产、精深加工、产品研发、盐铝融合等方面的发展成果，亲身感受高原盐湖的生态之美与产业之心。从盐湖生态到文旅融合，从产品展示到生产一线，大家对青盐天然纯净的资源禀赋和产业发展前景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1: 实地了解啊，青盐的工厂情况、生产工艺以及产业布局，让我对青盐啊有了更深刻的认识。青盐其得天独厚的优势及创新发展的理念，让其成为中国盐业的一颗璀璨之星。苏盐与青盐啊是长期战略合作的伙伴，本着合作共赢、共享发展，已经开展了多年的产品合作。
0: 盐湖资源的高效开发，不仅是生产环节的升级，更是生产、流通、品牌、服务全链条的协同优化。青海盐业作为盐湖基础产品的重要承载者，肩负着推动现代盐湖产业发展与高原文化传承的双重使命。然而，当前青盐产业仍面临资源价值不清、品牌内涵与业态融合不足等突出问题。为此，专家学者与企业代表积极建言，共同探寻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有效路径。
2: 助力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建设，要理清沉盐机理，摸清家底，重估资源价值，要攻克取盐之术，推动副产物由废渣向高质资源转化，同时要积极倡导地质盐学加盐产品的融合模式，让游客在领略盐湖美景之余，知晓盐粒背后的地质演化历史，提升附加值，打造青盐国民品牌。要积极推动青盐从调味品向富士康养盐、电解质平衡盐等功能因子进阶，真正实现从咸味原料到健康高质产品的跨越。
3: 希望青海盐业在今后的发展中遵循生态优先、梯级利用、差异竞争原则，进一步多维发展，强化标准引领，深化产销合作，与盐行业同仁共同维护食盐市场竞争秩序，确保食盐的质量安全和供应安全。
0: 当前青海盐湖产业正处于提质升级的关键窗口期，政策、市场、创新机遇多重叠加，发展势头强劲。聚焦康养机理、医用护理、功能改良、配方创新等关键领域，青海正集中力量推进技术攻关，以科技创新赋能产业能级跃升，推动青盐产业向绿色化、低碳化、智能化方向迈进，为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建设提供坚实支撑。
4: 依托茶卡湖盐天然绿色的品质，深挖大青盐的资源高效利用，以一品三化的战略打造差异化、多样化的产品矩阵，塑造茶卡湖盐标杆品牌。
5: 高效开发利用好青海湖盐资源，持续深化与科研院所、各地客商合作，努力在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上下功夫，稳步提升茶卡食用盐市场知名度，真正把原生态的健康湖盐送到千家万户的餐桌，把青海湖盐的金字招牌擦得更亮。
6: 8月8号，青海省第19届运动会、第7届残疾人运动会将在海西州德令哈市开幕。作为全省综合性体育盛会，海西州高标准、全方位推进展演排练、赛事保障、媒体转播等各项筹备工作。目前准备工作已全部就绪，静待赛事精彩展开。
0: 开幕式文体展演是本次运动会的一大亮点。展演以山河共美、生生不息为主题，时长约50分钟，将全方位展现青海壮美的自然风光、深厚的人文底蕴与昂扬的高原体育风采。为高质量完成开幕式演出，青海柴达木职业技术学院精选1300名学生参演，配备311名教师全程跟班保障，加紧分层集训，精益求精，打磨展演节目。
7: 以严格管理充足保障，全力配合组委会、导演组推进开幕式排练，充分展现了我院学子良好的精神风貌。
8: 虽然每天的训练很辛苦， 但看到表演每天都有进步，节目也得到了导演们的认可，一切付出都很值得。
9: 开幕

0: 是已经进入了全要素合成的阶段，包括我们的机器人的部分、焰火的部分，包括一些高科技的东西已经全部合在一起。
1: 媒体宣传转播工作同步准备就绪，青海广播电视台组建近50人的专业转播团队进驻德令哈，布设12个高清机位，搭配高清转播车、卫星车转播设备，搭建全方位直播体系。开幕式将通过青海卫视全程直播，并同步推送至省内各大新媒体平台，全方位多角度展示盛会风采与海西魅力。
2: 青海广播电视台发挥全媒体传播优势，力求通过镜头生动展示海西人民的办会热情和青海独具特色的高原体育文化名片。
1: 残运会赛事保障工作同步落实落细，本届残疾人运动会设置5个比赛项目，吸引全省近400名残疾人运动员参赛。海西州针对性完成竞赛场馆、接待酒店无障碍设施升级改造，组建100余名助残志愿服务队，全程提供助残服务。
3: 希望此次保障工作圆满完成赛事东道主的这个服务任务，促进残运会的顺利举办。
1: 自赛事筹备工作启动以来，海西州高位统筹周密部署，各部门协同联动压实责任，扎实推进城市美化、赛事保障、场地配套、后勤服务等各项工作。
4: 我们必将以最高的标准、最实的举措，用心用情办好本次盛会，向全省人民奉献一场高质量的体育文化盛典。
5: 8月8号，青海省第19届运动会、青海省第7届残疾人运动会将在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德令哈市开幕。本届省运会共设置22个大项、50个项目、721个小项，其中青少年项目21个、成人项目16个、残疾人项目5个、冰雪项目8个，共有37个代表团、6000余名运动员参赛。截至目前，本届赛会冬季项目的5个大项已完赛，夏季项目11个项目已完赛，残疾人项目已完成3个大项的比赛。赛会严守底线红线，确保赛事干净安全。针对不同年龄阶段参赛人员，全面开展了省运会反兴奋剂教育参赛资格准入工作。
6: 山海情深，互青同心。去年7月，由27名队员组成的上海市第6批组团式援青医疗队来到青海，在各受援医院开展医疗服务、人才培养等工作，提升当地医疗机构管理和诊疗水平，让广大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得到更优质的诊疗服务。
7: 在果洛州人民医院 B 超室，上海援青医疗队成员、果洛州人民医院超声科副主任医师徐光正在实施果洛州首例超声引导下经皮肝穿刺胆道引流术。此前患者只能辗转数百公里前往西宁进行手术，仅往返路费和食宿开销就要数千元。如今这类手术在果洛本地就能完成，既节省了费用，更为患者赢得了救治时间。
8: 这次做的手术很成功，恢复也快，而且就在果洛本地。如果去外地，光路费住宿就是一大笔开销，上海医生的帮助让我们不用奔波就能解决问题。
7: 一年里，5名上海医疗专家驻守青海省中医院，在省级平台深耕专科建设，22名专家分别下沉果洛州人民医院、马庆县、甘德县人民医院，从制度建设到精细管理，从5大中心建设到远程医疗赋能，他们把上海经验带到青海，为各受援医院带来发展新动能。
9: 这一年来，上海老师不仅给我们带来了先进的诊疗技术，还有丰富的临床管理经验，让我们获益良多。现在面对极为重症患者，我们更有底气了，整个科室的运转也比以前更加规范高效。
7: 依托制度完善、人才培养、学科建设，上海先进的医疗技术和管理经验在果洛落地生根，为高原医疗卫生事业长远发展积蓄力量。
10: 今年6月初的时候，我们医院呢收到了一个写作藏汉双文的一个锦旗，送到我们医院的一个乳腺外科。这面锦旗呢，承载着一段跨越千里的援青治病的故事。这面锦旗也正是我们医疗对口援青工作的一个生动缩影。援青医生不仅是技术

0: 住在宿舍者，更是连接高原与内地优质资源的一个桥梁和纽带。
1: 我们来到果洛之后，不仅是要看病人，做手术，更重要的是要打造一个完整的学科体系，培养出优秀的本土人才，依托上海先进的管理经验、优势的医疗学科，通过 AI 赋能科技园区，打通州、县、乡村四级的这样的医疗网络，最终我们提升整个全果洛州的基层医疗水平。
2: 园青团队深耕县域，着力补齐基层医疗短板。马沁县人民医院组建传统医学中心，推出中药茶饮、膏方、中医理疗等特色服务。甘德县人民医院园青专家常态化坐诊，成功实施县域首例急性心梗静脉溶栓术，极危重症救治能力有了明显提升。
3: 一年轮换是阶段性的结束，但护亲协作是长久的事业。回上海以后，我会继续通过远程会诊、学术交流等方式，和我们甘德县人民医院保持紧密联系，让技术留得下，让情谊不间断。
4: 我们传统医学科从无到有，到现在临床业务的持续提升，能用中医药解除高原群众的病痛，同时带出一支本土队伍，这是我最大的欣慰。这身白衣无论在上海还是果洛，守护生命的初心始终不变。
5: 经中共青海省委批准，青海省纪委监委对西宁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原副主任刘云洲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6: 经查，刘云洲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政绩观错位，急功近利，默许纵容企业违规建设，罔顾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无视组织原则、个人决定重大事项，将党和人民赋予的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承揽、企业经营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刘云洲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和廉洁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共青海省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青海省委批准，决定给予刘云洲开除党籍处分，按规定取消其享受的待遇，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
7: 八月四号至六号，海东市组织市直机关3000余名干部职工和志愿者，奔赴户主县下寨村、平安区大红岭、乐都区营盘村、汤乖营村四个造林项目区，开展抗旱保苗大会战，全力守护生态建设成果。
6: 入夏以来，海东市持续晴热少雨，多地连续无有效降水，土壤伤情持续走低，新植苗木遭遇生存危机，国土绿化成果面临严峻挑战。为有效缓解旱情，海东市迅速统筹人力、水源及设备力量，通过集中浇灌、科学管护的方式，全面推进抗旱保苗作业。作业现场，各单位干部职工志愿者和施工人员分工配合，利用水管、水桶等工具对苗木根部精准浇灌，确保苗木根系充分补水，增强绿植抗旱能力。
8: 虽然今天天气比较炎热，但是能够参加抗旱保苗，为生态建设贡献一份力量，我觉得很有意义。
9: 大会战面积共1920亩，出动水车150余次，动员86家市直单位、3000余名干部、职工、志愿者等参与灌溉浇水、抗旱保苗工作。
5: 近日，以畅通出省通道、助力产业振兴为主题的户柱县高原冷粮蔬菜出省邮政冷链运输首发仪式在海东市户柱县南门峡镇举行。
6: 活动现场，随着发车指令下达，邮政冷链车辆有序驶出，将满载的新鲜高原冷粮蔬菜发往省外各大消费市场。 互助县是我省重要的

0: 高原冷凉蔬菜产区，种植规模稳步扩大，蔬菜品质优良，远销粤港澳大湾区等地区。此次政企联动开通邮政冷链专线，依托信贷加注销加冷链一体化服务模式，实现农产品从田间地头到消费市场的全程温控运输，有效降低物流成本，减少货品损耗，彻底破解农产品外销难题。
1: 政企合力打通乡村物流专线，物流成本大幅降低，田间货品直达各个市场。这条便民物流通道为特色产业铺路，给乡村振兴添力。
0: 邮政冷链运输专线的开通，进一步补齐互助县本地农产品外销物流短板，打通高原冷凉蔬菜出省运输快速通道，让互助高原冷凉蔬菜实现从本地售卖向全国热销的转变，有效拓宽农户增收渠道，为地方特色产业发展和乡村振兴注入动能。
2: 聚焦农产品外销物流痛点，引导辖区基地企业下沉产地，靠前服务，不断优化生鲜基地流程，畅通农产品出村进城、跨省外销通道。
3: 近日，海北州祁连县与山东阳信瑞鑫集团达成农畜产品定向采购合作，首批100吨优质祁连大白毛顺利装车发往山东加工基地，项目总订单量500吨。此次产销对接落地，不仅带动当地羊毛收益大幅增长，更打通了高原特色畜牧产品外销新通道，为牧区产业振兴注入新动能。
4: 我们是直接往上对牧户，往下对市场。今年的这个羊毛的价格比起去年已经翻了1倍，这也是得益于咱们祁连白藏羊这个品牌的打造。下一步我们继续致力于把祁连的好的这些农畜产品推出市场。
3: 祁连县作为青海核心牧区，坐拥优质大白毛资源，其纤维细长、韧性出众，是高端毛纺的天然良材。针对长期困扰牧区的产销脱节顽疾，山东滨州驻祁连援青工作组以鲁青对口协作为桥梁，精准对接山东毛纺市场，创新推行牧户职工厂家的直采模式。通过精准对接、多轮洽谈，成功与多家山东龙头毛纺企业签订千吨级长期采购意向，实现草场与车间的无缝衔接。羊毛收购价从2025年的每公斤5.3元跃升至每公斤11元，牧民收益翻番，企业原料品质也同步跃升。
5: 我们继续做好双方对接合作的服务工作，争取让我们的祁连的好的产品能卖到一个好的价格，让全国的消费者能够用上我们祁连的好产品。
6: 眼下海西州芒癌市嘎斯库勒湖湿地迎来候鸟迁徙季，成群水鸟翩跹起舞，逐水而栖，
7: 在戈壁绿洲觅食休整，蓄力南飞，为苍茫戈壁增添一抹灵动生机。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同去欣赏。

电视剧《生命树》讲述的守护故事，让世界看见了那片生命禁区。向东而行，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温柔交汇，河黄谷地深处，一座因青海湖以东得名的城市静静生长。如果说

0: 生命树展现的是高原儿女对生命的极致守护，那么海东便是这棵生命之树在河湟谷地伸出的繁茂枝干，人文在这里沉淀，生态在这里蓬勃，是浪青海旅程中不可错过的人文福地与绿色屏障。
1: 周末放松去趟海东，今天我们生命树的脚步来到了青海省海东市。首先呢，先有请出海东的文旅推荐官马敏涛老师来跟我们一起畅游海东。您好，马老师。
2: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非常高兴和雍培一起畅游海东。
1: 嗯，咱们近两年啊，这个海东市已经是火爆出圈的一个状态了，所以很多朋友都想知道，来到海东我们怎么浪才会更有意思。
2: 要我说啊，来海东浪必打卡的就是我们海东的两颗明珠。首先你要穿越4000年去体验一场灾难面前的人性光辉，然后再躲进一片清凉里去体验河湟谷地的壮丽景观。
1: 那心动不如行行动，咱们现在就出发吧。
2: 走。
1: 黄河呢是中华民族的摇篮，在咱们黄河两岸呢也星罗棋布地分布着很多史前文明遗迹，它们和其他文化一样，一起孕育着这种黄河厚重的文明。那在咱们青海其实也有一颗黄河史前文明的璀璨明珠。
2: 对，没错，这就是喇嘉遗址。它就在我们海东市明河县的黄河岸边，它可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一处大型史前灾难遗址。在4000年前，一场大洪水和一场大地震突然袭来，将先民的生活瞬间凝固住了。也正因为如此，这里被誉为东方庞贝。其实实际上呢，它要比意大利庞贝古城还要早2000年。虽然说看着在整个规模上不及庞贝古城，但是在这片遗址上也有着许多惊世的发现。比如说最让人动容的就是我们面前的这具以身护佑的遗骸。其实你看他们两个人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好像是一对母子在紧紧地相拥嘛。但其实专家通过对他们的 DNA 的分析发现啊，他们之间没有非常明显的母系亲缘关系。也就是说啊，在灾难来临的时候，这位女性出于本能将这个小孩护在了自己的身下。
1: 所以这种善意和本能也是跨越几千年之后依然会延续到今天的一种精神。这个就是可能我们在人性上的一种共鸣。
2: 对，爱是永恒的。

0: 其实来之前呢，我也做了一些功课啊。那我知道咱们这个喇嘉文化其实是黄河上游地区一种以齐家文化为主，包括兼顾有这个马家窑文化呀、新店文化，还有汉晋时期等等这种不同时期不同内涵的史前文明遗存。
1: 对，其实喇嘉遗址的发现啊，丰富了人们对黄河上游史前文明的认知，也是史前文化多元交融的一个历史见证。转也转到这儿了，聊也聊到这儿了，你来猜一猜这碗面。
0: 这个就是4000年前的面条，是不是？
1: 对，猜对了。这碗面啊，它还被英国的《自然》杂志发表了，确认了这碗面是世界范围之内迄今为止发现的时间上最为久远的一碗面。而且在它的成分当中啊，还发现了少量的动物蛋白和骨头碎片。你看，当时这碗面就搭配了一些肉食，我们现在牛肉面的肉蛋双飞的一个套餐。你看，整个面条它都是根根分明啊。
0: 那已经过这么长时间，它为什么这包括形态呀、包括它的状态变化并不大呢？
1: 对，因为这场灾难来临的非常非常的突然，就在那一个瞬间，这碗面被倒扣在了我们的地上，然后形成了一个真空的环境，所以说就保存到了现在，让我们看到。不仅如此啊，它还是一碗老祖宗级别的一碗面了。它不仅将中国人吃面的文化往前推移到了4000年前的齐家文化时期，而且还反映了我们中国的黄河流域啊，它是面条的起源地
0: 啊。所以就是咱们青海人的这个面食特别好吃，而且青海人也特别爱吃面，可能就是基因里带的。
1: 对啊，其实你看我们整个展馆里陈列的还有一些出土的陶器啊、瓷器啊、骨器等等上千件的文物。其实站在整个遗址公园上，远眺整个祁连山，历史的沧桑感扑面而来。其实在这里，我也邀请大家6到7月份来参观我们的喇嘉遗址，体验一场沉浸式的研学之旅。

0: 马老师，您说大家来到海东之后，尤其是在夏天，还可以躲进一片清凉里。这个地方是哪儿呢？
1: 对，你看，循化县有着非常丰富的文旅资源，这里有风光秀丽的自然景观，而且还有底蕴深厚的人文景观。孟达天池就是这里的佼佼者。嗯，
0: 所以孟达天池是循化县或者说是海东市自然风景的一个代表了。
1: 在这个栈道上，我们走40到50分钟之后，就到达了我们孟达天池的观景台。那里的美景，嚯，更是美得无话可说。
0: 那我们快去看一看吧。
1: 走。嗯。
0: 这个风景跟我们在喇嘉文化遗址看到的完全不一样。
1: 对，它的海拔只有2000多米，夏天凉爽宜人。依山而行，还会看到非常多的不同的一些植物，
0: 是的，
1: 是不同的体验。
0: 所以大家来到孟达天池，就可以感受到这种浪山、浪水、浪海东的不一样的一个浪法。
1: 对，嗯，其实上我们的孟达天池的那个观景台，我们不仅可以走木栈道，而且还可以骑骡子上山，这是两种完全不一样的上山的方式。嗯，
0: 咱们这个骑骡子都变成孟达景区的一个景点了，是不是？一个特色旅游项目。姐姐，您家里就是这孟达天池附近的吗？
2: 啊，对，附近的，我们附近的。
0: 啊，这个骡子也是自己家里养的。
2: 嗯，人多的时候，像八月份到七月份，一年下来4万多块钱。家里没地，经常拿着靠山这个吃饭的。
0: 所以我们也吃上旅游饭了，是吧？
1: 站在这儿，是不是就觉得来这里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0: 是的，而且今天天气特别好啊，蓝天白云，然后在周围这些森林和树木的映衬下，湖水特别的翠绿，特别美。
1: 其实来孟达天池最主要的就是感受自然。你别看我们的孟达天池虽然看着不大，但它作为我国著名的高原湖泊之一，常常和长白山天池、天山天池相提并论。
0: 在自然景观方面，和其他两个天池相比的话，差别还是比较大的。
1: 孟达天池最令人称赞的就是它凝聚了亚热带到寒温带的500多种植物，它还有一个美誉叫做高原细霜版纳，
0: 就是说咱们海东包括孟达天池周围的这个气候条件是特别好的。
1: 对，而且循化县的境内呢，也可以参与到这个当地的特色美食市集，品尝当地的特色美食。说到这儿，来循化旅游的人一定不要忘了带一瓶循化的辣椒酱，而且我们循化的鲜辣椒是地理标志性产品，做出来的辣椒酱那是相当的好吃，
0: 我感觉有点流口水了。
1: 想不想吃吧？
0: 再深入当地的风土人情当中去感受一下这个美食的部分，
1: 完全可以。走，
0: 走，
1: 吃起。吃饭的前面先刮了一下碗子，其实撒拉加宴首先就要刮一下碗子，
0: 生活仪式感的一部分。
1: 对对对，而且啊，我们的整个撒拉加宴它的上菜是有规矩的啊，比如说我们平常的吃席的时候都是以先上凉菜再上热菜，
0: 先凉后热。
1: 对，我们循化的撒拉加宴呢是以面点和我们的肉食交叉着来的。
0: 撒拉族家宴呢其实是融合了很多汉族啊、藏族啊、回族不同民族的这些饮食习惯嘛。
1: 对，对，
0: 所以这个地方也是一个民族交融、民族团结特别好的一个地方。
1: 循化撒拉族都强调要把家里面最好的东西拿出来招待客人，这句话也从侧面啊给我们介绍了一下循化的撒拉族，他是热情好客的。这些菜的这个香味儿啊，一直直窜我的鼻腔，我现在已经忍不住了。您怎么样？
0: 那我们快点动筷子吧。
1: 动筷子，开始，开始。
0: 真好吃！你这一趟真的是没白来，
1: 是不是被我们海东的魅力所折服？
0: 是的，
1: 海东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它左手触摸着史前文明，右手拥抱着高原的生态。其实今天我们去过的两个景点都在青青黄河生态旅游线上，可以一次玩遍。而且啊，我也诚挚地邀请全国各地的朋友们来到我们的海东来做客，我在美丽的大海东等着大家。
0: 海东，欢迎您。

你想体味青海，就不能只看山，要看这里春夏的云动，看万物生，看世人。

看不出的沧桑与刚毅，要看草原牧歌晚来集，黄河贵得清，看鬼斧神工

你想体味青海，就不能只看湖，要看这里的四季的明灭，看圆缺，看生生不息，摇曳人间的景与情，要看清晨映湖面，孤影独绝，看烟雨瞿台，看长明南岳，看一座山的空想与壮烈，看戈壁落日与天蝶，苍鹰惊鸿一瞥，看白雾青山犹带雪，西风烈烈，直到最后陡然停歇，把青海装入人间的下半阙，独独不到离别。

1930年，又是一个雨季来临之时，蒋兆和徐悲鸿离开南京，回到上海。上海美专是中国现代第一所私立美术学校，由刘海粟于1912年创建。这所学校是国内最早实行男女同校、最早引进裸体女模特进行人体写生的学校之一。

0: 被红推荐，蒋兆和也来到上海美专担任人体教授。从这份1931年上海美专教员履历表上可以看到，蒋兆和每月薪水150元。然而在上海美专当老师还不到2年，蒋兆和平静的校园生活就被日军的枪炮声打破。1932年1月28日，淞沪抗战爆发，19路军在抗战将领蔡廷锴、蒋光鼐的指挥下奋勇抗击日军的进攻。几天后，蒋兆和被邀请为蔡廷锴与蒋光鼐两位将军画画像，鼓舞抗战士气。
1: 他想完成这个任务，他认为他自己是可以完成的，所以他就跟着这陆副官去上了前线了，经历了这个枪林弹雨，看到了战场是什么样，轰炸是什么样。
0: 在前线指挥部，蒋兆和见到了蔡廷锴将军，在敌人的枪炮声中，他用3个上午时间迅速完成了这幅蔡廷锴将军油画像，接着又为蒋光鼐将军绘制了肖像。在蔡廷锴将军像的左上角有一行红色小字，兆和128护变之后写于前方。油画是不落款的，但这幅油画他特意提名，写了时间地点。蔡廷锴、蒋光鼐两位将军的油画像当即由上海良友出版社大量印刷，发行全国，蒋兆和因此而广为人知。淞沪抗战后不久，上海美专突然发生人事变更，蒋兆和不得不离开上海美专。此时的蒋兆和重新回到了13年前初闯上海市的原点，贫困潦倒，食不果腹。
1: 我的父亲拿这个报纸烧，拿那个报纸取暖，躺在床上拿一张报纸盖在脸上，因为饿呀，没饭吃啊，就在那儿躺着。
0: 屋漏偏逢连夜雨。1933年，就在蒋兆和举步维艰之时，从家乡四川泸州又传来噩耗，父亲去世了。此时的蒋兆和无家无业，少年意气消逝殆尽，他变得少言而内向，画作也很少，甚至有一段时间几乎在上海画坛销声匿迹。1935年初秋的一天，蒋兆和接到一封来自北平的信，一位同乡邀请他北上古都北平开画室授徒。这封信让万念俱灰的蒋兆和看到了一线希望，他当即北上。这一年蒋兆和31岁。北平，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历史悠久，人文荟萃，自古就是中国的文化高地，吸引着全国各地的文化大家。蒋兆和到达北平后不久，就接手了同乡的画室，
2: 类似于今天的这个成人教育，不管年龄限制。
0: 刚来北平的蒋兆和没有名气，找他学画的学生很少，他吃了上顿没下顿，勉强坚持了2年，仍然难以维持生计。无奈之下，他决定关了画室，回家乡四川泸州寻找机会。此时他已阔别故土15年。1936年9月，蒋兆和回到泸州，然而泸州依然贫寒落后，没有画家的生存机会。在泸州老家的这栋房子里，蒋兆和只住了一晚。第二天早上，他匆匆祭扫了父母的坟茔，就沿江而下，去了重庆。此时的重庆正在经历从1936年春夏延至1937年春的四川大饥荒，

灾民成群结队采石观音图，腹胀致死者每天多达数十人，天灾、人祸、战争、流亡，这些中国人遭受的苦难，前所未有的刺痛着蒋兆和的内心。他在难民中不停地作画，卖小吃的老人，朱门酒肉臭，冯琼，卖线，车夫等一系列作品相继问世。蒋兆和一如他的处女作《黄包车夫的家庭》那样，直面人生的苦难，关注人的生存权利。蒋兆和在重庆创作半年多以后回到北平，他迫切地希望这些表现劳苦大众的画作能被更多的人看到。1937年6月12日，他在中央饭店举办了生平第一次个展，这也是中国现代绘画史上第一个以现实老百姓形象为题材的水墨人物画展。

0: 这次画展共展出蒋兆和70余幅作品，参观者达1000余人。北平的报纸杂志纷纷报道，本来现在的中国被帝国主义的压榨，国内一切均畸形发展，难得有个蒋兆和君能将民生痛苦、社会罪恶用钢铁的笔意将一切的一切暴露出来。
1: 他最一个代表作我都临过的就是卖小吃的老人，我认为这张画已经达到非常完美的程度，这我绝不夸张，就现在看是经典的一个画作。
0: 当时北平的大画家齐白石敏锐地发现，蒋兆和的水墨画基本上类似于西画。齐白石在给画展的题词中写道，能用中国画笔加入外国法类，此为中外特见，与圣配之，先生自明，不待鄙人饶舌也。
2: 这批画出来以后，那确实让人耳目一新，所以他是一炮打响，是吧？
0: 从上海的淞沪抗战到重庆的大饥荒，蒋兆和在民族悲壮的大浪中，在芸芸众生悲切的大潮中幡然得道。画展的成功给蒋兆和带来一线生机，很多学生慕名而来，希望跟蒋兆和学画。于是蒋兆和在竹竿巷丙34号重开画室，7月5号开始授课。没想到的是，开课后仅仅2天，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

0: 卢沟桥事变后一个月，古城北平完全沦陷，33岁的蒋兆和身陷北平。
1: 抗战爆发之后，蒋兆和未能走向抗日前线，他很暴愧的，所以成了一个亡国奴。
0: 困在沦陷区的蒋兆和内心十分痛苦，他后来回忆说，我初到北平孤身一人，处此局面不知将如何去从。很多有办法的爱国青年都离开北平到后方去抗战，而我仍困留在沦陷区，思想上极端苦闷彷徨，想走可是既无办法。

0: 发也无金钱，但越等越走不了了。这张自画像是蒋兆和1938年画的，与1932年的那张自画像相比，迷茫、失落、困倦、郁闷和期待的心情明明白白写在脸上。这张与阿 Q 像中，阿 Q 低首沉思，左手无力托着右拳的姿态，既是这位农民要造反却不准革命的精神写照，也隐含了蒋兆和无力抗日的悲哀。无奈之下，蒋兆和只好在竹竿巷办画室，招徒授课，教学生画素描。1938年，他被北平私立京华美术学院聘任为素描教授，后来还兼任北平艺专图案系素描教授。1941年，蒋兆和自费出版第一本画册，画册共印了500本。蒋兆和在《时报》上刊登了一则广告，征集订户，预约者每人交成本费5元。广告发出后，一位名叫萧崇华的画友当即寄了5元定金给蒋兆和。
1: 买了我父亲的画册以后，他就整日的就是读我父亲的画册。第一幅画就是拜新年，
2: 拜新年，他那题词呢，过了一年又一年，重重心事不能言，向君拜拜多努力，你我光明有一天。我为什么这样喜欢这张画呢？因为他这张画啊，就表达了在那个沦陷区的人民呢，期望着胜利的这种心情。
1: 所以一看到这幅画的时候啊，就是想掉眼泪，他当时就是这个心情。
0: 此时的蒋兆和没有想到，在不久的将来，他将和这位叫萧崇华的画友展开一段翰墨姻缘。北京西城区兵马司胡同59号是中国近现代著名教育家、国学家、中医泰斗萧龙友的寓所。1941年冬天，萧龙友邀请蒋兆和前往萧府为他画像。就在这里，萧龙友的掌上明珠萧崇华第一次看到了蒋兆和。
1: 就是在门帘后头呢，就是得偷偷的看。然后呢，他穿了一个破皮鞋，穿的袜子呢还露着脚后跟儿。所有的佣人啊，不看那个画画，就光看那脚后跟儿了。然后就跟我母亲就指着说，你快看快看，他那脚后跟是露着的。
0: 萧崇华又名萧琼，毕业于国立北平艺专，曾随齐白石、王雪涛、普心宇学画。蒋兆和以前买过他的一幅梨花，而他订购了蒋兆和的画册并为之落泪。两位青年初次见面，彼此没有说一句话，但他们心里却悄悄地产生了爱慕之情。1941年，日伪军开始大规模扫荡华北地区，老百姓更加民不聊生。蒋兆和觉得常见的画幅已经容纳不下中国人的苦难，应该画一幅更大的画作来表达他的心情。这就是蒋兆和后来流传于世的作品《流民图》。1942年5月，蒋兆和赴上海、苏州一带观察南方沦陷区人民的生活状况。

经过三个多月的暗中取材和观察，流明图在蒋兆和的心中逐渐成型。1942年秋天，蒋兆和回到北平。他首先绘制了一张草图，然后逐一寻找理想的模特。当时他的学

0: 像郭明桥跟他住在一起，到处帮他找模特。
1: 所以我父亲就给他当下手啊，给他帮他是找模特。他找模特是真的是就是费尽艰辛的，找到了模特。这些穷苦啊，有的时候呢就要还给他们吃东西啊，先吃点东西垫垫神，这样子他好当模特。
0: 除了郭明桥以外，还有很多朋友帮他找模特，有些朋友就直接给他当模特。
2: 我也是不是演员的，在外表上的可能是表现不够啊，可是内心的想把这个过去的事情啊，在那儿倒是真实的想啊，我靠的树呢，站那儿靠低头，我想的东西呢，全是这样。
3: 他说：“你就一个发愁的那种样子，就告诉我就这样。”这个时候看到远处，完了挺发愁的那种。
4: 蒋先生，你想想那个无家可归那流亡的那种痛苦。我没等他说完，我就哭了。他说好好好，所以我就是捂着眼睛，他就给画下来了。
5: 他需要一个受气的那个知识分子的这样的一个模特。那找谁呀？那就是找邱世明最合适了。他长得又瘦，戴眼镜，所以邱世明也很愿意给他做模特嘛，就进了这个画卷里头了。画完了一大段以后吧，他就叠起来，他不把它都铺开了看。他铺开了看的时候，那是在裱画的时候，那是刘金涛师傅在这个龙宝斋那个宝谷斋那点裱画的时候才真正给他连起来。
6: 画好了，好了以后呢，这个下午作为，我记得下午作为以后啊，你再说三轮车作为大火就大滚，
7: 没这么大的裱画案子的，25-26米啊，哪这么长的裱画案子？他们那个裱画店的当街的大街上裱的，
8: 晚上裱的时候了，警察呀，知道吧？有良民日，现在就是叫身份日，现在就过去叫良民日。晚上啊表，
7: 第二天是在大街上晾干的，然后上班的、上工的、拉车的、卖菜的、要饭的都过来看，警察也过来维持秩序，警察就要上去铲。
8: 来了警察，军警就是叫军警。
7: 裱画工说：“你们老总老爷，千万别拆，这是我们的活计啊，我们的活儿是。”
8: 拿着棍子，打，小兵图。

1943年9月，《流民图》终于完成。这幅巨作长27米，高2米，画中有100多个人物，每个人物大小与真实人物比例相同。

一个月后，1943年10月29日，流民图在太庙正殿开展。为了躲避日寇的巡查，流民图被改名为群像图。参观的群众络绎